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告别肥胖，健康成长，给青少年的科学减重指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的王正东王主任。王主任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青少年的这个就是科学减重啊。我前几天呢还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在暑假期间很多就是这个就是小胖墩儿哈，到医院里，然后呢去就是想减重。其实这个到了医院之后才发现，可能一开始爸爸妈妈想的比较简单，就是说他是一个肥胖，但是到了医院之后才会发现，可不光光是肥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其实呢，我觉得孩子的就是这个扎堆暑假去医院啊，要去减重，和我们平时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因为我感觉以前呢一个班里这个小胖墩不是很多的，但是你现在你比如说你走到学校门口，就是哪怕是小学生哈，就会看到每个班一个班一个班出来的这个小胖墩都挺多的。但是呢有一些家长重视，比如说呢他暑假会带着孩子到医院找医生寻求帮助，但是有一些孩子的家长呢，他会觉得胖一点没关系，他会说我们家谁谁谁谁他小时候也胖，他长大就好了，个子高了之后他就好了。那就是您作为这个一线的医生，这种观点对不对呢？
1: 主持人说的太好了啊，这确实是在门诊经常遇到的哈，这种情况啊，说现在胖点没事，到长大了就好了就好了。但是呢，现实往往非常打脸哈。数据显示哈，那个儿童期的肥胖有50%-80%都会延续到成年。啊，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大多数的到成年还是胖的啊。胖呢确实绝对不是说小时候养得好，恰恰相反呢，他是有点路走歪了，然后很多家长呢都没有意识到这个肥胖啊在透支那个孩子的未来，不仅是身体还是有心理的啊。
0: 透支未来，我觉得这个说法呢听起来就非常严重了。我们呢在这个后台哈，我们有听友给我们发来信息说，闺女呢16岁，1.6米的身高，140斤，现在呢就16岁的女孩，她这个月经呢非常不规律，脸上长痘痘，然后呢他最近他发现这个脖子后面也发黑了。这个呢我觉得跟是不是跟我们经常给大家做的科普大家现在也了解到了，也就是说呢你看到的这个黑绝对不是说湿气啊或者说是洗不掉了，对不对？所以他心里也打鼓，然后呢他就想来问一问王主任，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黑肌皮症呢？
1: 对，妈妈哈，这个东西确实请务必重视一下。16岁，然后这肯定不是湿气了哈，这就是非常典型的黑肌皮症啊。有一期我专门讲过黑肌皮症什么特征哈。这黑肌皮症呢是体内胰岛素抵抗的这个强烈信号啊，而且这个小女孩是不是月经也不规律哈？
0: 对，
1: 她的那个月经不规律，我高度怀疑是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啊的前兆。这正好印证了我刚才说的透支未来这4个字。如果不干预呢，这个孩子未来患糖尿病甚至不孕不育的风险都比同龄人要高出好多倍的啊。
0: 那也就是说呢哈，刚才呢王主任也跟大家说了，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黑肌皮症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您呢也可以趁着假期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呢到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找王主任来当面的咨询一下哈。那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个如果现在不干预的话就会透支孩子的未来。王主任能不能给我们系统的讲一讲肥胖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伤害孩子的？
1: 这个呢，这个好的好的。如果就是说成年人的肥胖啊，叫温水煮青蛙，那么这个青少年的肥胖呢，就是直接引爆一颗炸弹啊。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啊。第一层就是他的生理上的这个催熟与早衰。很多家长呢，就是说现在这个理念还是普遍存在，就是说孩子胖点底子好。底子好，哎，胖，而且胖脸好看，中国以胖为美，小的啊，小时候可爱。但是呢，就是说胖孩子更容易造成什么呢？就是说骨龄提前，小时候长得高，最后反而长不高啊。更可怕的是呢，就是说有一些病低龄化了，比如说高血压、脂肪肝，还有多囊卵巢，这些原来都是成年以后二三十岁。高血压都是40-50岁以后得的，现在16-17岁就有了，啊，重脂肪肝17-18岁的啊，现在我们病房都有。那个16岁的高血压的小孩，这个他的血管弹性基本上像是40岁以后的人了，啊。
0: 嗯，所以说呢，您看这个关于孩子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高血压，以前我们会觉得是老年人才会有的问题，后来呢我们发现年轻人也会有，但是现在你看十几岁的孩子，如果说呢他的这个体重长期就是超重肥胖的话，对孩子的影响绝对不单单是外表你看起来的那个肥胖，其实呢我们就是孩子的他的内在也会发生改变，你看连血管都变硬了，
1: 是的，还有呢，第二层呢就是呼吸的痛，这个胖孩子呢睡觉会打呼噜，然后呢有的家长说哎呀打呼噜睡得香，但是呢其实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哎，这个是因为有些孩子晚上打呼憋气缺氧，然后白天就犯困，然后造成了学习啊，注意力不集中，然后成绩下滑，庚子上面呢，就是说在晚上面没睡好，
0: 这是就是您看这个晚上睡不好觉哈，其实呢它是也是跟孩子这个肥胖是有关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经常会讲，就是除了身体上的伤害，肥胖对于孩子心理上的伤害也是有的。
1: 是的，这是我们就是说作为成年人，我作为医生啊，是要最要关注的一个哈，虽然是看不到的一个东西。第三层就是心理的一个隐形的伤疤，因为这个年龄的小孩一般在学校里头嘛，校园里头，然后有一些胖孩子就被起外号啊，被孤立，这个太常见了。我那在门诊上面，就是在身边都会遇到的，在被孤立。然后前几天呢，一个门诊一个14岁的啊，除外 ，BMI 是32的啊，他跟我说，就是说。医生，我宁愿得一些大病，也不想让人家叫我叫肥猪，啊，当时呢，我就是说听到比较有感慨哈，所以说这个肥胖导致的这种自卑啊，还有社恐啊，甚至就是说到最后抑郁啊，会伴随这个孩子的一生，啊，这个是比这种脂肪更顽固的。所以说呢，减肥不是为了好看好，是为了让孩子能抬起来，抬起头来做人啊。
0: 那就是说，作为家长哈，我们怎么去判断我这个孩子他就是微微有点胖，他是壮，还是就是说呢，哎，我这孩子真的是他就已经胖到需要去医院了？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来判断呢？
1: 这个就是说我做了几期哈，但再宣传一下，有三个硬指标啊，在家有那种软的叫量衣服的软卷尺和那个体重称体重秤就能测。第一个 BMI 也叫那个身体质量指数哈，算法呢就是说还是体重是公斤除以身高的平方，就是除以两遍身高，除以一次再除一次身高的平方，然后超过24现在是23.5哈，就是超重，超过27.5就是肥胖啊，这就是必须医疗干预了。第二个。

0: 这呢是腰围啊，腰围男生超过90厘米，女生超过85厘米，这就是腹型肥胖啊。这种呢，就是说，属于内脏脂肪多的，它比全身均匀型的那种胖啊更危险，那看不出来啊啊。第三个呢，就是说，看脖子，还有看一些紫的纹啊，就是说像脖子啊、腋下啊，就是说胳肢窝啊，它就洗不干净，就感觉像是就是说，哎呀，一看跟没洗澡一样啊，这个叫黑鸡皮症啊，要小心。或者呢，大腿啊，或者是肚皮上面有那种紫色的这种纹理一样的东西啊，这都是代谢这个崩溃的一个信号。主要是中了呢，其中任何一条，不要犹豫了，直接到医院呢，就是说专业医院的这种代谢减重中心来评估一下啊。
1: 那有一些家长想的就是说呢，既然孩子胖，那我就是给孩子少吃饭，然后呢，我就顿顿给他吃得很清淡，现在呢，趁着假期，那我就是也不用考虑那么多，去学校啦或者干嘛了，那我就在家里，我就给他尽量少吃，
0: 哎呀，
1: 这种方法可不可行
0: 这
1: 呢？
0: 个千万不行，这个千万不行，这是最大的误区啊！青少年和成年人不一样啊，成年人有一些哎呀极端的减肥方法，到最后哎也能瘦下来，但是青少年他是本身是在长身体的呀，绝对不能用这种节食这种极端方式啊，他不仅就是说反弹快，而且会造成这一些营养不良啊。那停经啊，就是说，月经不调啊，或者是掉头发啊。
1: 那就是说，如果说孩子啊，他这个一日三餐，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这个简单的建议呢？
0: 就是说，记住一个口诀吧，一拳主食，两拳菜，三拳蛋白要常在，然后水果酸奶放一边啊。这个口诀，我来解释一下啊。什么叫一拳呢？就是自己的一拳，不是大人的一拳，就是小孩的一拳，主食一拳，把那个白米饭啊、白面条啊换成那种杂粮饭，玉米啊、红薯这些啊，就是说粗粮的这些，大概呢就是孩子自己拳头大小就够了啊，一拳，然后蔬菜呢是两拳，绿色菜就是说多多益善了。特别是那种深绿色的，比如说这个菠菜呀、西兰花这些，然后就是说蛋白质三指，就是说保证就是说那个每餐有手掌心大小的纯瘦肉啊，或者是去皮的那种鸡腿肉，然后鱼虾或者豆腐，然后蛋白质呢，你要吃的不够的话，孩子这个基础代谢会掉的呀。然后越减越难减，还有水果酸奶，就是不要当饭吃，很多小孩呀当水喝，那个不行。然后水果里面的果糖呢是隐形炸弹啊，酸奶呢最好是要买那种无糖的啊。
1: 其实呢，我刚才听王主任就是给大家的这个给孩子们的这个建议啊，主食，一拳。其实王主任一边在说呢，我就在想自己，其实白米饭我也吃拳头那么大，但是饭换成了面条，我好像就要多吃很多哈。所以呢，这个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孩子针对自己孩子的具体情况哈来调整。我觉得这中间刚才我们提到的水果和酸奶，很多人呢就会觉得，他不吃蔬菜，那我就给他多吃点水果。可是水果里边糖是很多的，对吧？
0: 是果
1: 酸
0: 糖，
1: 奶，
0: 主要是
1: 对。
0: 果糖。
1: 酸奶也是，它因为它很酸，为了让它这个口感更好，这个糖分就特别的大啊。那么，这是关于吃饭啊，还有运动，我们都知道管住嘴，迈开腿。那这个怎么去运动呢？你要知道，我觉得这孩子如果他爱运动，可能他根本他也就不会那么胖了。
0: 这个呢，就是说，那种大体重的小孩儿啊，绝对禁止上来就跑跳好。这个不要看小，膝盖会废掉的啊。推荐这种无冲击的运动啊，游泳啊，椭圆机， 或者就是说在平地上快走，
1: 嗯
0: 啊，这几类。

0: 关键呢就是说心率要达到这种，什么叫有氧呢？就是说微微有点出汗的感觉，然后呢，但是能跟你正常的交流，就是有说话有点喘的程度啊。每天至少多少分钟啊？40分钟。
1: 40分钟。趁着暑假我们运动起来哈。那如果说呢，饮食运动，也就是说从调整生活方式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都已经做了，但是还是没有用，减不下来。那这个时候呢，这医院就有自己专业的武器了。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0: 哎呀，对于这种重度的肥胖啊，医学就是说需要介入了啊。很多人一听减重手术就害怕啊，所以说今天呢，我就介绍一个中间的选项，中间的选项就是胃转流支架系统啊，有一期我介绍过了。
1: 也就是说呢，以前我们都听说过心脏支架，但是现在呢，这个胃里也是能放支架的啊。
0: 对呢，
1: 王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就是说最近几年比较火的一个技术啊，就是原来减肥除了就是说打针就是开刀啊，现在呢不用开刀啊，就是像就是做个胃镜，就是做个胃镜，然后放一个60厘米的这种套管到十二指肠里头。打个比方呢，就是说你吃的东西进来呢，就是走这种套管里头 VIP 通道啊，然后呢你别的就是说胃液啊、胆汁啊、还有胰液啊，走什么呢？走这些普普通通的，不是 VIP 通道，就是管子外边的。然后呢，这两个东西，然后推迟混合，就是在60厘米以外混合，然后糖和脂肪吸收就减少了好多，同时呢还能改善这个胰岛素抵抗。
1: 这个听起来呢，就是创伤确实就是非常小，也可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没有创伤，因为它像做胃镜一样
0: 的，
1: 对不对？
0: 是就是胃镜
1: 啊。
0: 嗯，
1: 那它是这个支架是一直放在我们的身体内呢，还是怎么弄呢？
0: 它是就是说它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立啊，一般3个月以上就取出来了啊，相当于呢给孩子呢代谢一个强制休假还有重启的一个机会吧。对于马上高考的没有时间运动的或者是惧怕开刀的这种学生群体啊，非常的友好。做完基本上观察一天就能出院了，基本上不影响学习的啊。
1: 那如果说就是这个超重比较多 ，BMI 特别高，超过了这个32.5，然后呢，因为这么胖的体重，他可能也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已经有糖尿病了。那在这种时候选择做这种支架，管用吗？
0: 就大 BMI 的呢，就是说大体重的呢，就是说包括吃药、打针。支架就是说不能就达到一定的效果，如果要超过32.5了，或者就是说有严重的这种睡眠呼吸暂停啊这种，我们呢会推荐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叫缩胃手术，就是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啊，就是说把胃呢从那种原来胃跟冬瓜一样嘛啊，切成一个香蕉一样的啊，就是说切掉的呢，就是分泌有一种东西叫饥饿素最多的那部分啊。
1: 说到切胃，家长一听这个就会觉得很害怕，因为呢，就是因为刚才您讲那个放支架呢，比如说它是这个就是做胃镜啊，但是这个切胃，哎，家长一听这就是好像是一个很大的手术了，就会担心胃切了会不会对身体就是长久的健康会有什么影响呢？
0: 这个呢我理解哈，理解家长的这种恐惧，但是呢请记住哈，这是严肃的治疗啊，不是一个美容的项目哈。我们做过这种18岁以下的16岁啊，最小的我就外面就是说减重中心的有最小的甚至美国那边9岁，这边我们最小的我听说也就是13、14岁这个样子，就是说术后啊配合一些饮食，一年能瘦个1/3的体重，这个是真的。原来呢就是说高血压还有重症这些脂肪肝都能消失，然后呢而且就是说这些症状消失了以后啊，他个子还会长啊，个子继续发育啊，他本身就是个发育的，术后呢就是说营养吸收完全是够用的啊，关键是呢就是说戒掉了这种 大胃王这种坏习惯啊。
1: 嗯，所以说呢，听了王主任的介绍，我们感觉呢，就是医学减重确实是非常成熟了。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刚才我们说的这都是，就是说孩子比较体重这个基数比较大了，那么您就到医院，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您找王主任，然后呢给您一些这个具体的干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孩子们怎么就是说家长应该怎么来行动呢？
0: 我给大家一个这种三部曲啊，三部曲。第一步呢就是说评估，精准评估。把孩子带到我们连岗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我们呢有一支 MDT， 就是多学科的团队，包括什么呢？胃肠外科、减重外科，然后内分泌科、营养科，还有心理科，还有消化科，啊，给孩子呢做一次这种全面的体检和代谢的一个评估啊。第二步呢，就是说一个个性化的。我们针对这个孩子的年龄的体重 BMI， 有没有什么那个合并症，然后如果适合做胃转瘤支架呢，可以住院一两天就可以植入，如果很大的体重适合手术了，我们微创也恢复非常快，对那个生活啊学习影响很小，如果是不适合手术的啊，就是说那种小胖子，我们呢就是说营养科啊会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有专门的这种医学营养的套餐啊，就是说治疗方案。第三步呢就是一个长期的管理，哎，这一步就是非常重要啊，你不管是你我把你放过支架了啊，手术以后了，你还是那种习惯，那不行啊。后期的这种饮食习惯养成呢，一个就是说我们中心呢有专门的这种个案管理师啊，离不开这种家长的，而且但是呢离不开家长的长期监督和支持啊。
1: 那我们就是也收到了一些听友发来的信息哈。我们这位听友说呢，说是孩子15岁230斤，他就是喜欢吃炸鸡喝可乐，而且呢就是家里人只要就是一说他一管他，他脾气很大，发脾气摔东西，说就是孩子这种情况能不能做手术呢？
0: 首先呢这个情绪暴躁呢很可能跟一些内分泌波动有关系哈，不是他故意的叛逆啊，虽然他15岁是叛逆期哈，手术呢不是第一选择啊。我刚才说了，你先带孩子来做一个代谢评估，到我们医院做一个心理的评估，我们先要解决这个心理层面的啊，还有你们就是说家庭的沟通模式，然后再去谈别的治疗方法。如果我们评估要通过了，然后可能这个孩子因为15岁嘛，15岁马上中考了哈，可能就是说转交支架可能是最更适合他的一个过渡的选择。
1: 可以先到医院请这个医生做一个评估啊。然后呢有一位同学说呢，这是刚考上大学的准大一新生了， BMI27， 他说呢不想吃药也不想手术，这个暑假应该怎么做才能有效的减重呢？
0: 首先哈，恭喜一下这个考上心仪的大学啊， BMI27 属于超重了，但是呢没到必须手术的地步。我跟暑假呢正好2个月嘛，现在就是说高三到暑假可能2个多月啊，有一给你一个这个黄金2个月的突击方案。第一个呢就是戒糖啊，什么奶茶呀、果汁啊、含糖饮料啊给我戒掉。第二个呢就是说改变吃饭的一些顺序啊，先喝汤，再吃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啊，这个顺序。第三个就是说运动啊，像你这个 BMI 呢可以每天坚持40分钟到1小时的快走和游泳啊，严格坚持2个月，减掉15-16斤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哈。
1: 好的，那今天呢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 就是这个先回复大家到这里。如果说呢您还有就是这个其他的一些问题，我都觉得您最好就是见到王主任，然后把带着孩子一起去当面的咨询一下啊。那么第一人民医院呢，他刚才我们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代谢减重中心，他有多学科团队 MDT 啊，所以说呢一定会就是针对您孩子的一个具体的情况，不是说一上来你就必须要做支架，就必须要手术怎么的，不是这样的，会根据您的具体的情况啊。那么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呢，您就可以到第一人民医院啊，然后呢代谢减重中心跟王主任联系就可以了。非常感谢王主任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0: 啊。行，主持人再见，听众再见啊。
2: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3: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2: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养

0: 抽烟危害他人。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蜂奶宝时间，我是主持人蜂雨。那依旧在节目的一开始，先请出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陈主任早上好。
2: 蜂雨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那节目呢，我们400-025-1818啊，这几天因为我们有那个十毫升蜂奶宝蜂胶液的试用的活动啊，电话也是非常的火爆啊。节目开始我们就能接到电话，然后节目之外还有听众朋友一直在打电话。那同样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蜂奶宝蜂胶液，我们听到更多您健康的好消息。好，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两天热线电话当中的问题。
3: 家里老人最近查出肾积水，挺担心的，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什么？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可以吃吗？
4: 肾积水的问题哈，老人查出了这个肾积水。肾积水呢，它是尿路发生梗阻的时候啊，肾脏分泌的尿液往外排的时候受到了阻碍，积蓄在我们的肾脏里面，时间长了以后呢，肾盂扩张，就称为它是肾积水。造成肾积水的这个尿路梗阻的原因啊很多，最常见的呢就是输尿管结石、前列腺增生症和尿道狭窄等等。那出现了肾积水的时候啊，已经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情况了，那一定要去重视对它的治疗。已经出现这个水肿和高血压的这些患者朋友呢，要限制每日盐和水的摄入量，以免呢加重肾脏的负担。

0: 还要注意减少蛋白质的摄入，可以减少呢这个血中蛋质的滞留，来减轻这个肾脏的负担，延缓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一个进程。
1: 嗯，
0: 这是说到的日常生活当中一些饮食方面的一些要求。
1: 对，
0: 嗯，
1: 那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呢，我觉得它这样吃了以后调节免疫作用啊，也会帮助到它这个身体维持身体的健康状况的。
0: 是的，因为免疫力是能够决定我们人的身体健康的。
1: 嗯，
0: 肾脏呢在中医学当中啊也是属于免疫系统的一部分的。当免疫功能失调的时候，我们身体的抗病力啊和自愈力啊一定会下降，这是免疫力方面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蜂胶，蜂胶呢是蜜蜂采了树上的树脂胶，在它的口腔里反复咀嚼加工以后，涂到蜂巢入口通道内部形成的具有这样一种芳香味的胶状的物质。那蜜蜂发明和使用这个蜂胶，是对蜜蜂的生存与繁衍有着不可替代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保护作用的。所以我们说小蜜蜂啊是很聪明的，它知道这个蜂胶可以帮助它们不生病，
1: 对，
0: 哎，当药一样的来使用。而且呢它你看它一直能够繁衍到现在，那么庞大的动物都可能都灭亡了，但是它能够生存，就是因为它发明和使用了这个蜂胶。那么随着对蜂胶的认识和不断的研究啊，发现呢蜂胶也已经成为了我们人类健康十分宝贵的一种资源。蜂胶当中黄酮类化合物、贴息类物质还有酚酸类化合物等等这样一些多种的生理活性物质相互协同作用，对胸腺、脾脏以及整个的免疫系统啊都可以产生一些功能调整。然后我们服用以后呢配合着治疗，就可以能更好的去增强我们身体的自身的抗病力和自愈力，帮助更好的去稳定病情，帮助我们去缩短这个病程。
1: 嗯，那如果说有新朋友想要了解丰泰宝蜂胶，也不要忘了我们的400-025-1818电话正在为您开通。现在呢有可以领取10毫升蜂胶液的试用活动正在进行。那同样如果说你有一些疾病的话，在治疗期间都可以配合到蜂胶，以提高我们的身体能力，能够早日康复。那我们这种蜂胶液呢具有两项保健功能，就是第一个调节免疫，促进机体产生更多的抗体，帮助我们提高身体当中的就是体液的免疫和细胞免疫的功能，保障人体的自愈力的发挥，控制病症啊，缩短病程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保护肝脏，提高肝脏的排毒解毒能力，减轻治疗期间大量的药物对肝脏的副作用，也减轻对肾脏的一个负担了。
0: 嗯，这是从理论上支持了，就是说有这样一些情况您服用蜂胶会给你带来的一些帮助。
1: 是的，
0: 嗯，这个说得非常好的。我记得用户当中啊有位也是有个80岁的老人了。
1: 嗯，
0: 他来的时候呢他有一天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见面会嘛，刘博士见面会，他把他的一些病历啊拍的一些片子啊都带来了。他是什么情况呢？他就是一个肾积水的一个患者。他说这个疾病啊困扰他很多年，他呢也是在听了我们的节目介绍以后啊，他就去购买了，他用的是银牌的。他从一开始啊就选择了这个银牌的蜂胶液，每天4粒，就早晚各2粒，
1: 嗯，
0: 一直没间断。这样服用下来以后呢，他有一次啊他去拍片去复查的时候，发现说这个积水啊没有了。
1: 哟
0: 呀，他高兴啊，他逢人就说啊，他说这个蜂胶真的是太神奇了。所以他那天来参加见面会的时候，他把他的病历啊，把他的就过往看病的一些记录，拍的一些片子都拿来给他们看。
1: 嗯，
0: 他说你们真的不要不相信，他说我一直在吃药，但是药没有把它给吃好，加上这个蜂胶液服用以后，他说我现在竟然好了。他为什么能这样呢？可能很多人听了以后觉得是不是有点夸张啊，这怎么可能啊，药没有给他治好，他反而加上这个就好了。那真的是加上，我们就说了，加上这个蜂胶液服用以后发挥它促药效发挥的作用，
1: 嗯，
0: 同时也减少了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嘛。所以就应该这么说，就是说配合治疗，蜂胶发挥出了它应有的这个作用，增强了它自身的抗病力和自愈力，帮助它很好的控制了这个病症的发生。
1: 药物加上 蜂胶，就是一加一等于二，更好的提高免疫，控制病症。那这不就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好消息了吗？同样，我们的400-025-1818场外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4: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8: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说起啊，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我们都会想起《红楼梦》。这是一部世情小说，没有讲战争风云，也没有讲江湖好汉，更没有讲太多神仙鬼怪，讲的是封建社会世家大族的兴衰成败，而充当主角的则是钟鸣鼎食之家的小儿女。故事情节主要围绕闺中去世、儿女恩怨展开，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写的是白富美和高富帅的故事，和咱们多少还有点隔膜。其实同样是在清朝，还有一部平民版的《红楼梦》，讲的也是儿女恩怨、世路艰辛，没有侠客，没有妖狐，尽是城市普通人家的生活，却也流传不衰，深入人心。它的书名叫《浮生六记》。 说起《浮生六记》这本书，还有一段颇为坎坷的经历。作者沈复是乾隆至道光时期的人，生于1763年，卒于1825年，一生没享受过荣华富贵，也没有风云大事。出生在幕僚家庭，会画画，能以此谋生，还颇有些名气，但也不至于高大上到扬州八怪的地步。周边也不像宝二爷那样围绕着美女姐妹，随便挑个丫鬟都是绝色佳人。他身边无非是简简单单几个家人，为着柴米油盐而奔波。当然，具有文艺情怀的他也会泛舟烟湖，吟诗作画，而且好在娇妻芸娘也是个文艺女青年，能懂夫君的情怀，也能唱和。虽然生活在贫困当中，却也沉浸在美好的情感和艺术世界里。这平凡的一切在沈复看来是很传奇和美好的，于是他怀着深情的笔调写下这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算是一部自传体散文。这部书大概是在1808年左右完稿的，当时的沈复45岁左右，正是一位中年大叔，油腻与否就不知道了。不过从书中的文艺笔调来看，至少他的情怀不油腻。《浮生六记》写了也就写了，估计沈复是对自己的人生和情感做一个交代，也没想到要不要流行。何况是小市民的寻常生活，不具备流行因素，所以成书之后几乎就失踪了。1825年，沈复寂静地去世了，除了亲友，世上没有人想起他、怀念他、凭吊他。又过了半个世纪，有个叫杨颖传的文化人在苏州的一个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他决定不能让这么好看的文字永远埋没下去。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年，他把这部《浮生六记》刊布出来了。事实证明，杨颖传的眼光没有错，书一出现立马引来粉丝无数，一时间市面上脱销，洛阳纸贵，如果沈复泉下有知，估计也会含笑吧。书走红了，什么热闹都有。书名虽然是《浮生六记》，其实杨颖传看到的时候只有四记，后面两记呢？不着急，自然有人操心。1935年又补足了后面的两记，是一个叫王文如的人补上的，也说是在苏州的书摊上买到的。难道苏州书摊是一个奇迹的诞生地？林语堂就认为这是假的，认为作假功夫幼稚，绝非沈复所作。几乎享受了跟《红楼梦》同等的待遇，《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真伪引起专家大师的争论，《浮生六记》的后两回也引发专家的口水战。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引来粉丝无数，并且长盛不衰呢？沈复与妻子芸娘虽然没有宝玉黛玉那么富贵，然而他们比宝玉黛玉幸福多了。宝玉和黛玉虽然情投意合，有着坚定的木石前盟，然而还是中了封建礼教的套路，最后没能团圆，一个娶非所爱，一个含恨去世，令人皆伤。而沈复与芸娘虽然贫穷，但还是能朝夕相聚，恩恩爱爱，小户人家也有小户人家的幸福。《浮生六记》记载了他们夫妻的恩爱美好生活，例如在七夕之夜，小市民家庭虽然没有贾府那样奢华的场面，但是也不乏诗歌情怀。芸娘和夫君观看一轮皓月，满月盈河，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千。于是芸娘有此几笔，感慨地说：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幸否？有两人的恩爱，想到天下人的恩爱，这情怀不是一般的大，在学问上能举一反三，在情感上未尝不可如此。这样的娘子，难怪沈复钟爱一生。沈复工于绘画，其娘子芸娘也是此中知己，她很爱惜那些残破的书画作品，必定要搜集分门，绘定成制，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可见其艺术眼光非同一般。不管生活如何，有了艺术情怀就会乐观，就会精彩， 后人喜欢《浮生六记》，也就是因为这个吧。沈复的一生很平凡，也很凄恻，有过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一辈子没有取得过功名，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的理想是过一种夫妻恩爱，虽然贫寒，但很文艺清新的生活。然而，他们连这个浅薄的理想都没实现，最后的结局令人惋惜。但是在《浮生六记》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没有回避惨淡的现实，但又过滤了生活的悲催，将文艺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透过文字沉浸在一个小小的美好世界里。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9: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8: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一个人，一段文，没有炫目的舞台，只有安静的朗读。综艺清流朗读者可以说是圈粉无数，还记得吗？在首期节目中，初为人母的世界小姐张子琳朗读了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慢慢长大。本期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一起品读。亲爱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以天计。在过去的一百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一百天它就会像之前的一百天以及它之后的一百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就在前几天，妈妈和一个阿姨聊天，她问我，为什么你决定要孩子？我用了一个很常见也很偷懒的回答，为了让人生更完整。他反问，这岂不是很自私，用别人的生命来使你的生命更完整。是啊，我想他是对的，但我想不出一个不自私的生孩子的理由。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自私吗？现代人说，我喜欢小孩，不自私吗？生物学家说，为了人类的繁衍。哎呀，听上去多么神圣，但也不过是将一个人的自私替换成了一个物种甚至一群基因的自私而已。对了，还有个叫道金斯的英国老头写过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你长大了一定要找来这本书读读，你还可以找来他的其他书读读。妈妈希望你以后是个爱科学的孩子，当然妈妈也希望你在爱科学的同时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挣脱虚无。因为生孩子是件很自私的事情，所以母亲节那天看到铺天盖地感谢母亲伟大的母爱之类的口号时，我只觉得不安甚至难堪。我有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母亲对孩子的爱不过是她为生孩子这个选择承担后果而已，谈不上什么伟大。 以前我不是母亲的时候不敢说这话，现在终于可以坦然说出来了，甚至我想应该被感谢的。

0: 这四个字简直令我感到愤怒。有本事你自己成龙好了，为什么要望子成龙？如果汉语里有个成语叫望爸成龙或者望妈成龙，当父母的会不会觉得很无理？所以小布谷，等你长大，如果你想当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那就去努力吧。但如果你仅仅想当一个面包师，那也不错。如果你想从政，只要出于恰当的理由，妈妈一定支持。但如果你只想做个动物园饲养员，那也挺好。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能幸运地找到自己的梦想。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人生的方向感，又恰好拥有与这个梦想相匹配的能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与其梦想成正比的能力。是的，我祈祷你能成功，但我所理解的成功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敬畏与热情。在妈妈看来，一个每天早上起床都觉得上班是个负担的律师，并不比一个骄傲地对顾客说看这个发型剪得漂亮吧的理发师更加成功。但是对你的成就无所寄望，并不等于对你的品格无所寄望。妈妈希望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白来一趟，能有愿望和能力领略他波光潋滟的好，并以自己的好来成全他的更好。妈妈相信人的本质是无穷绽放，人的尊严体现在向着真善美无尽奔跑。所以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车子、房子一样，他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一封信，愿你慢慢长大。对孩子，对父母，我想这封信都值得细细品读。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9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落实医疗、养老、就业、住房、教育等民生政策，加强对低保、特困、重病重残、流浪乞讨、困境儿童等困难群众的帮扶救助，推动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社会救助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相衔接，依法及时给予当事人帮扶救助。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当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给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两部电话正在开通当中：8545-7744。8546-1350，8545-7744，8546-1350。另外呢，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1:00，下午的3:00到5:00，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8546-2777，8546-2777。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多云，东到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27度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28号是多云，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27度到33度。29号呢依然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27度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东到东南风4到5级，正风6级。最近一段时间天气温度呢也是上升，同时也是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护紫外线的工作，要给我们的身体呢及时补水。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2: 我在现场，
3: 好，北京时间的9:05，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呢我在现场，一起来了解新闻。老旧小区改造呢是提升居民居住品质的重要民生工程。当然近日呢海州区聚龙小区的居民呢向我们反映，说是这小区改造完了之后呢，这个不久的时间，这屋顶啊又出现了漏雨的问题。如今呢这个维修已经是过了保质期，而且这个漏水的难题啊是难以解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连线的是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的记者程杰，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程杰你好。
4: 主持人好。
3: 首先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候你接到线索之后去现场采访到的一些情况。
4: 好的。刘女士呢是海州区聚龙小区26号楼的一位住户。据她介绍啊，前几年呢小区进行了屋顶防水、外墙翻新等方面的改造，小区的面貌有所改善。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时候呢，之后她家屋顶的防水出现了问题，给他们家的生活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刘女士已经在小区居住30年了，她说之前家里的屋顶是不漏雨的，但是自从小区改造之后，她家的客厅、阳台以及厨房顶部都出现了漏雨的情况，尤其是厨房，如果外面下暴雨，屋内就下大雨，遇到下大雨的时候呢，他家的厨房就没法做饭了。刘女士说他家是顶楼，屋顶漏水呢不仅给他家带来困扰，也给楼下的住户带来麻烦。随后呢我们也是来到刘女士家的楼下，发现302住户家的厨房和客厅的顶部

0: 还遗留渗水的痕迹，部分墙皮已经脱落。302的住户也表示呢，楼上刘女士家漏雨严重，就会渗到她家，而她家屋内的电线都已经用了十多年，担心漏雨发生过电的情况，给自家带来危险。
1: 嗯，那么这个刘女士家他们家漏雨的情况，当时有没有去找这个施工队去维修一下？
0: 据刘女士介绍呢，她家屋顶多处漏雨，先后多次找施工队维修。她家客厅和阳台的漏雨情况在维修之后呢有所好转，但是厨房漏雨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据她说呢，她家隔壁的四单元也存在漏雨的情况。随后我们走访也发现啊，26号楼多户都存在这个屋顶渗水的情况。
1: 嗯，确实很多的一些老旧小区呢可能出现这个漏雨的情况也比较多。那么这个小区它是什么时候进行改造的？而且这个居民他反映的这个屋顶漏雨的问题又是怎么样来解决的？有没有去找这个相关的部门去了解一下呢？
0: 我们首先是找到了海淀区新东街道聚龙社区党情服务中心。据社区的负责人介绍呢，在2020年的时候，由海淀区住建局牵头对聚龙小区进行了老旧小区的改造。之后呢，对于区小区居民反映的屋顶漏水情况呢，社区第一时间上门查看，并且进行登记。在前期呢，社区也是积极的联系施工方进行上门维修。在维修过后啊，部分居民家的漏水问题确实是得到了解决，但是仍然有一些居民在家里面还是存在这个漏雨的情况。2025年呢，该施工项目已经过了保质期了。对于出现的问题，社区进行了整理统计，并且上报给相关的部门。后续的话呢，社区会积极的对接上级部门，尽最大的能力来解决居民的诉求。另外呢，我们也联系了海淀区的住建局。海淀区住建局老旧小区改造专班的工作人员介绍呢，国家有规定，小区楼面防水是5年的保质期，过了保质期，这个可能就要住户自己负责了。海淀区住建局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呢，近日住建部门将会和聚龙小区所在的社区以及街道对接，详细了解居民反映的屋顶漏水情况。
1: 嗯，好的，谢谢陈杰。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伙说啊，这个老旧小区确实啊，这个屋顶漏水的问题一直是很头疼的。当然，不仅是老旧小区，就算是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新一点的小区，有可能也会存在什么飘窗这个漏雨啊，甚至包括墙皮啊会脱皮等等之类的。其实作为这个老旧小区屋顶呢，它属于是楼栋共有的部位，当然解决的这个核心就是首先要去定责任，然后呢再去筹集资金啊，向这个住建局去申请这个维修基金再做维修。当然我们也是希望相关的部门和小区呢能够和这个街道对接起来，对于我们居民所反映的这样一个屋顶漏水的问题，咱们能够把我们的居民生活各方面呢和点点滴滴都能够去帮助大家去解决，同时呢也能够就是向物业呢去报修啊，不仅是说我们去发起这样的一个住宅专项的维修资金，再和我们相关的一些楼栋啊，它比方说它面积加上人数啊，去参与这样的一个表决，参与人中过半数的话呢，哈，就是可以使用的。当然，如果说我们这小区它没有物业的话，那怎么办？就是由这个社区居委会或者是这个街道办事处进行牵头啊，这样子没有业主委员会的社区可以代行组织啊这样的一个维修等等方面吧。不管怎么说，老百姓的生活永远是在第一位的，我们帮助大家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就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呢更加的美满。
2: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北京时间的9:1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啊。如果说你也像刚刚我们在这个新闻当中所报道的聚龙小区的居民所反映的问题或者是遇到的烦恼的话，此时此刻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两部热线电话打电话进来，跟我们来倾诉一下，来诉说一下您所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关注到的是这个新闻资讯方面的新闻啊。首先来看的是海州呢，共有312个空调房免费对外开放。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盛夏时节，确实啊，这个热浪是席卷了咱们整个连云港。不仅是说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骑手以及户外工作者，都是在这样一个烈日下呢奔波忙碌，可以说是用汗水守护城市正常运转。但是在这个高温的坚守下呢，也是值得全城啊温柔守护的。为了致敬高温一线劳动者呢，切实的去解决大家避暑休憩的难题，那么海州区呢也是重磅上线了清凉地图，全域布设啊纳凉的空间，让奔波在路上的工作者可以喝点热水，或者是说口渴了的话呢也可以饮水，累了呢可以歇歇脚，能够安心消暑，清凉作业。我们来说一下吧，这个海州统筹全域便民的资源呢，上线312处清凉点。那么这个清凉点呢，是分布于城区的各个街道，包括5个新就业的群体服务驿站、18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以及225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还有21个镇街园区为民服务中心、12个城市书房和34个暖心驿站。那么像这个新就业的群体呢，服务驿站呢也是专门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的群体进行打造的，贴心提供了政策的咨询、免费的茶水、手机充电等等，10余项个性化的便民服务，全方位的守护奔波在路上的奋斗者。当然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呢也是点位分布在了各区啊，这个各镇街，包括呢园区、社区等等，当然常备纯净水、藿香正气水这样的一些防暑降温的物资。每天呢是早上的8:30到晚上的9:00是对外开放的，随时呢为奔波的劳动者啊去提供贴心的保障，以备不时之需。那像各镇街园区呢，为民服务中心也是全面免费对外开放，贴心的去解锁家门口的避暑好去处。部分的纳凉点位呢，周末是正常开放的，全天候为市民、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啊清凉的服务。

我们看到这个城市书房夏日避暑的纳凉绝佳去处呢，你比方说像清凉舒适的环境呢，是需要有雅致的，而且能够让这个外卖小哥啊，以及环卫工人啊等等，或者是户外劳动工作的这个工作者呢，能够消暑纳凉，在这个城市书房里面呢，去感受啊这样一种惬意的夏日美好的时光。还有呢，就是暖心驿站呢，是每天早上7点钟开放的，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免费开放。屋内呢是清凉设备啊，便民设施是一应俱全，同时贴心的备好了矿泉水、藿香正气水等消暑的物资，搭配应急的药箱、微型消防站等安全器材，均可以免费使用，满满的细节，暖心又便民。当然我们也是啊，通过像这样一些312个这种空调房啊，遍布全城的清凉港湾，能够为每一位烈日下的坚守者呢抵挡酷暑，送去清风啊。我们也是希望啊，在这样一个酷暑的炎炎夏日呢，能给我们每一位劳动者啊带来一丝清凉。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人社服务呢，是送上门，联企助企促发展。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干部作风优化年部署要求，扎实推进市级机关党建引领的联企助企先锋型活动呢，是落地见效。近日呢，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呢石局长也是带领了就业、人才、社保等部门负责人啊，组成了工作专班，深入结对呢企业连云港、嘉澳新能源有限公司，开展了党建引领联企助企先锋型的活动，把人社服务和组织关怀呢送到企业一线。专班一行呢，也是实地参观了企业展厅，详细的了解了企业发展规划、产能布局以及当前生产经营的实际诉求，同步开展了党建共建的暖心行动，走访慰问了企业困难职工，并且向一线党员职工赠送了学习读物，以组织联呢也是啊这样一个联建啊，拉近了政企双向的距离。当然也是为了更好的收集企业的需求啊，市人社局组织开展了啊这个服务啊企业专题的座谈会。那么在会上呢，围绕企业关注的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人才公寓、就业补贴等等，人社政企啊，包括也就是说就业、人才、社保条件相关负责同志呢，开展了打包式的解读，并且呢发放了人社惠企利民的政策宝典以及高频业务的办事指南，针对企业提出的用工缺口、人才隐喻等问题，专班呢逐一现场答疑，建立了诉求台账，后续将落实分类的研判、闭环处置、跟踪回访全流程的工作机制，确保企业诉求是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0: 么这一次的先锋型活动呢，是人社局呢将党建优势转化为助企发展动能的生动实践，也是锤炼干部作风、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下一步呢，是人社局也将推动党员干部呢常态化的下沉园区，走进企业，当好政策宣传员、企情联络员、难题帮办员，持续的输出全链条精准人社服务，以务实作风呢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北京时间呢9:21，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的话，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欢迎您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拨打我们两部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新闻。刚刚说的是海州呢，共有312个空调房呢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当然也是欢迎大家呢，哈，能够就是在我们的暖心驿站呀。

及城市书房，包括我们各个镇街啊、园区、为民服务中心这些地方呢，在这样一个暑假的时候，或者是说这样炎热天气的时候呢，可以去这样的地方呢去这个纳凉。当然呢，在里面准备了有纯净水、藿香正气水等等这样的一些防暑降温的物资。早上呢是从7点钟开始就开放了，一直到晚上9点钟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哈，随时为奔波的劳动者啊提供贴心的保障。接下来再来关注一条新闻呢，就是在凌晨的时候了，连云港海域发现了可疑的目标。那么近日呢，执法人员在赣榆辖区紫菜养殖区呢周边海域开展了巡查工作的时候，查获两艘涉嫌非法捕捞的船舶。经过核查呢，两艘涉案船舶均为船主通过网络渠道私下交易购入，未办理过户的手续，安全隐患是比较大的。那么船舶长期呢隐匿在渔港，停靠在渔港边，刻意的去规避了日常的监管，当然呢也是抓住这样的一个时机啊，就是违规出海作业。在7月15号的凌晨呢，两艘船舶也是趁着夜色私自驶离了停泊点，当然这样的违规开展了捕捞作业，使用小于国家规定啊这个网目尺寸的违规网具呢实施啊这个拖网捕捞，被执法人员是当场查获。日前呢也是海警啊赣榆工作站已经是立案处理了。因为我省呢海域这个伏季休渔时间就是每年的5月1号到9月16号，那么在这个休渔期间呢，除了您是合法的钓鱼作业之外呢，全省所有的海洋捕捞渔船以及辅助的渔船是全面禁止拖网和刺网等捕捞作业。那么伏季休渔是海洋生物繁育啊，包括幼鱼生长的黄金周期，如果说您违规偷捕的话，这种行为是带来多重的危害。同时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广大的沿海渔民，请大家伙呢要自觉的去遵守啊伏季休渔的管理规定，拒绝非法捕捞，如果说您一旦触碰的话，就只能够接受到法律的严惩。接下来我们将要曝光的是有5家餐饮店啊，当然也是涉及到外卖，大家请听好了。日前呢，像这个连云港市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是向社会公开通报连云港5家网络餐饮店。那么首先第一个案例呢，就是海州区某餐饮店从业人员是没有有效健康证件。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2026年4月1号，海州区市场监管局对海州区某餐饮店呢是开展了日常食品安全现场核查。经过调查呢，这个店铺从业人员金某没有取得有效的健康证明，违规从事啊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加工以及售卖工作，不符合食品经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相关的要求。当事人的行为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海州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对当事人作出了责令7日内改正，予以警告的当场行政处罚。当然在4月14号的时候啊，执法人员对该店铺呢开展了回头复查。那么查实呢啊，这个从业人员金某人在港从事食品接触工作，而且呢他还是没有取得有效的健康证明。可以说是这执法人员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之后呢啊，也是责令7日内进行整改，可是他依然是把这样的一个对他的处罚呢抛到了这个九霄云外，而且自己呢把这个健康证也没有第一时间呢去进行办理。所以当事人前期违法行为呢没有按期整改到位，根据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对当事人做出了这个罚款的行政处罚。当然呢，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啊分析的是什么呢？这个食品经营从业者呢，他必须是持有效健康证明上岗的，这也是法定要求的。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定呢，餐饮店从业人员没有取得啊有效证明从事直接入口食品加工售卖，所以呢进行了整改并且予以了警告。二次发现的时候呢啊依然是没有整改，那么充分反映了个别经营者食品安全意识呢真的是

特别的淡薄，主体的责任呢也落实不到位，所以也是存在着食品的安全隐患。你们话说回来了，作为消费者的话，你进到餐饮店里头，你可能不会去看这些啊服务人员从业者的一些健康证明，对吧？你也不会去调查的很仔细，你只会在意的是这个食品它是否安全、很健康，或者是味道怎么样。但是对于这个你餐饮的经营者来说，你一定要引以为戒，要严格的去落实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规定，你能够主动的去防范食品的安全风险，这也是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是最大的一个保障。

再来关注到的是东海县啊，胡某某这个幽灵外卖也是无证经营案。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2026年5月29号，东海县市场监管局呢开展了网络餐饮线下专项核查，发现这个胡某啊经营幽灵外卖违法线索。经过核查呢，这个当事人啊是夫妻共同经营的鸡公堡外卖这样的一个店铺呢，也是私自将加工的门店搬迁至了新经营地址之后，没有按照规定重新申请食品经营许可，擅自呢使用他的妻子名下所有的啊，就是原来有的这个食品经营证啊，这个证呢也是跨地址啊运营线上外卖店铺。他自己觉得是打个擦边球，但是呢这个线上公示登记的地址您与这个线下实际加工的场所是完全不符合的，所以这个当事人上述行为呢是违反了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那么也是依法责令关停啊涉事线上的店铺，并且呢对其做出了罚款的行政处罚。当然这个案例呢也是给大家伙分析的是什么呢，这线上公示地址与线下加工场所不一致的话，你再加上无证经营，长期游离于日常的监管之外，再加上你的后厨环境卫生、食材采购加工全流程管控是比较缺位的，极其容易引发食品的安全风险，也是啊，侵害到了消费者的健康权益。广大网络的餐饮经营者呢，首先啊，咱不说别的，首先应该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的责任，你这个责任意识要有。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的经营场所发生了整体迁移，那你就重新啊去申办一下食品经营的许可。你千万不能说啊，这个我异地转介了，我在套用他人这个证件啊、证照上面的这个地址，或者是说上线经营，你各个外卖的平台也应该去压实一下入网审核的义务。总而言之啊，尤其是现在一些这个商家，他总是认为啊，我的东西没有问题，我这些手续呢，我自己嫌很繁琐，我不想去重新申请办理，而且还得要花一笔费用等等之类的啊，就想打个这样的擦边球。但是你万一出了一定的问题，万一出了事儿，你被查到的话，那可不是这一笔办证的这个费用啊，你可能是要损失一大笔钱。常态化的去开展线上线下门店信息的话，你要从源头上去杜绝这个幽灵外卖啊入驻这样的一个经营。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在点这些外卖的时候呢，确实也没有办法去核查到他们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整个一个流程啊。如果说你去线下啊门店去这个享受美食的时候，可能也不一定去检查人家是不是有这个健康证，所以我们的意识呢也比较的浅薄，也需要加大这方面的一些这个保障力度啊。

再来说的就是这个徐围新区呢，有一个炸鸡啊加盟店使用了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制作食品案。这件事儿呢是发生在2026年的4月16号。徐围新区的市场监管局呢开展了是网络餐饮线下门店啊这个专项的一个检查，查实到这个徐围新区某炸鸡加盟店存放了3包过期的炸鸡调味撒粉。啊，就往这个炸鸡上去撒这个粉啊，您可能是觉得一下子，哎，这个尝不出来什么味儿。

但是呢，如果说你放着这三包过期的，你再用到我们正常的一个门店当中，这实在是有点昧着良心做事了哈。当然，这个货值合计呢是总共是有115块钱。这三包的过期炸鸡的调味撒粉呢，哈，是货值大概是价值115块钱。其中两包呢，哈，原料还是已经是拆封的，用于成品的炸鸡调味儿。当事人啊，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制售餐饮呢，是严重违反了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当然也是依法对当事人作出没收涉案过期的原料，并且啊处于这个罚款。你像这个过期食品的原料，有的时候咱不说别的吧哈，自己家里头这个东西过期了，咱也得看看这日期，万一吃了以后啊，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安全风险怎么办？所以尤其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经营者，你的门店当中，你是要面对广大的消费者的，你这个使用过期的调味撒粉加工食品，你就漠视了食品安全法的法律法规，危害消费者的饮食健康。按照啊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定，对于你这个没收以及处罚的话，是起到了这个惩戒震慑的一个作用。但是像各类餐饮经营者，你首先就得没事的时候就得清理一下你这库存的原料。你这在家里头有时候经常买的东西，或者化妆品啊，或者家里的一些这个调料啊，或者买的一些食品啊，你也得看看日期，看看它的包装上的一些日期，对不对？要严守原料进货的一个查验的制度啊，杜绝使用过期的材料，包括呢一定要履行食品的安全主体责任，这也是对广大消费者负责任的一种啊这个心态和意识啊，我们千万不能够说打这样的一个擦边球，这是万万不可的。

下来我们再来看的是这个案例呢，是灌云县。灌云县呢有一个餐饮公司是通过了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啊，帮助其他餐饮的服务经营者进行了这种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案。那么这个案件呢发生的是在2026年4月24号，灌云县市场监管局在日常检查当中啊，发现了灌云县某餐饮公司存在着涉嫌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那么帮助呢他这个餐饮服务经营者呢进行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执法人员围绕当事公司存在的涉嫌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的违法行为，收集相关的证据材料，确定他的违法事实。当事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的规定，也是对其进行了这样一个责令整改的违法行为，决定给予当事人罚款的行政处罚。这一类行为算是扰乱了网络餐饮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就说白了一句话呢，就是自己做一些虚假的去交易啊，表示到你们家餐厅啊，然后进行吃饭了，然后这样一个交易在下面进行这样的一个评价啊，虚假的评价，那么也是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啊，警示市场主体的啊必须严格合规底线，诚信经营，当然也是体现了监管部门从严整治啊网络餐饮的乱象，维护良性市场生态的执法导向。您看看我们前边哈说到的是一个是徐汇新区啊，这个炸鸡用了这过期的调料粉，再一个呢就是东海县啊发生的这个幽灵外卖啊，再一个就是我们海州区有个餐饮店呢是里面的从业人员没有健康证啊，这些都是通过我们的市场监管局呢啊调查到了。那么再来看我们这个开发区某网络餐饮店呢，也是经营场所卫生不整洁啊，发生在2026年今年5月12号。开发区呢市场监管局实地的去核查了外卖平台线下的外卖经营者，发现某网络餐饮店存在经营场所卫生状况不整洁的。我们经常会说啊，这个有的人说是这个好吃的这个餐馆呢哈，他可能有时候真的顾不上这个卫生。人家会说有的时候你要去一些大饭店，味道还不如这些苍蝇馆。是，我们想说味道是一方面啊，这个人气是一方面，但是相关的一些环境啊，这个卫生的状况不整洁，你确确实实也是比较倒胃口的，确实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个违法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呢，它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啊，当场呢进行啊对于我们这个餐饮店呢

责任人进行了处罚啊，责令整改，并且做出了警告处罚的决定。那么案件的这样一个分析呢，哈，案例的分析呢，啊，就是网络餐饮它虽然说依托是线上的平台经营嘛，但是你食品的安全标准是不能够去降低的。你涉事到的这个网络餐饮店经营场所卫生脏乱，容易造成食品污染，埋下食品安全隐患。你像各线上餐饮经营者呢，也必须要提高思想认识，主动的去担当作为，切实的去履行食品安全主体的责任。平时我们就得要加强以及保持我们这加工区域啊整洁卫生，规范日常的环境呢卫生这样的一个管理，以实际的行动呢来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其实我们说白了一句话，就是当您把方方面面啊您都想得非常周到的时候，为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啊这个提供安全保障的时候，其实我想说啊，作为我们的餐饮的主体人、责任人，您首先就赢在了这方面。您有这样的一个主动意识，千万就不要触碰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你相关的规定。一旦说你触碰到了，不好意思，这个处罚就一定要递到你的面前了。你千万不能够说对你进行了一次警告，然后你不做更改，再做这样一次处罚，再不做更改，那您这样的店面，您就基本上是啊，这个经营下去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您日后的这样一个消费。同时呢，我们的消费者呢，对您这个首先店面的一个形象也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相关的一些餐饮经营者能够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主动去担当作为。

0: 受风集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北京时间的9:42，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此时此刻，两部电话呢正在给大家伙开通：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

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通过这两部电话呢，此时此刻打进来，向我们来诉说一下您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请我们来给大家伙帮助啊，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在这里预告一下，今天呢是周一，7月27号，我们在7月29号，也就是周三的时候，上线单位呢是市卫健委。那么如果说这个期间大家伙可以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或者是说您生活当中和这个卫生系统啊，或者是说和医保啊方方面面有需要咨询的一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电话呢打电话过来。那么在周三的时候，我们市卫健委的工作人员以及领导呢也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来给大家伙解答有关于我们这个卫生系统的一些啊方面大家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啊，答疑解惑。或者是说当天你要是有哪些问题，我就想请工作人员给我解答的话呢，那您可以在周三的上午9点钟到10点钟拨打这两部电话，8545-7744、8546-1350。您电话打过来之后呢，我们卫健委的工作人员也会在电话机旁边呢等候大家啊。如果说您的问题问过来之后，就会有工作人员直接帮助您解答。那么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9点43分，如果说您也遇到了哪些问题，比方说像这个前段时间我们啊这个发生在聚龙小区啊有这样一个漏水的情况，因为阴雨天气比较多嘛，哈，确实很多的业主也出现了这方面情况。如果说你自己和物业或者是和街道社区取得联系能够解决的话，那您可以通过您自己个人的行为啊去解决您家里头所遇到的问题。如果说您要在这个协商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啊这个受阻或者是解决不了的话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栏目组我们的记者呢介入进来进行跟踪服务报道啊，把这个线索呢进行核实，来帮助大家。那就像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是发生在这个旺旺家园小区啊地下停车场里边，地下车库会发现长期漏水。那么漏水的话呢，就会导致这个线路啊会短路，或者是说呢啊有这种安全隐患的存在。我们的记者呢也是第一时间到了现场，帮助我们的居民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经过协商啊，与这个物业啊与这个街道，我们都介入协商之后呢，最终把大家的问题啊也都解决了。所以呢，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问题，向我们咨询或者反映的话，或者是说您对哪些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你有意见了，或者是有给一些建议也没问题，都是可以通过这两部电话呢和我们来诉说一下啊。再来说一下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么还有15分钟呢，即将结束我们的节目。当然10点钟节目结束之后呢，您要是想和我们取得联系的话呢，依然是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8546-2777，8546-2777都是可以的啊，8546-2后面三个七啊，777都是可以的。当然这个时间点呢大家记住了哈，上午的9点钟到11点钟打电话来，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就是可以了啊。接下来再来说一下这个油价调整。那么前段时间呢好像也是进行了一次油价调整，在7月24号的时候，那么这一次呢又有所调整了，在7月31号的晚上24点，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将要迎来新的调整。那么本次呢油价呢是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经进行了50%的时间，当然也是这个调整的话呢也不太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哈，预计上调呢油价是这个每吨780元，然后当然这个是目前原油的变化率啊。当然根据目前的涨期呢哈，这样下周啊这个汽柴油的价格将会继续大涨，每升呢5.9毛啊到7毛钱左右吧，这样的一个这个金额。当然如果说我们在加油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首先一就是你要选择合规的一个加油站，第二个呢就是看是否张贴有效的这个检定的合格标志，第三呢就是我们加油之前的时候看看这个加油机是否是显示回零。因为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不太会在意，如果说你发现了这个计量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拨打12315热线投诉进行维权。那么有的时候您会发现这个仪表它显示的续航里程和实际的行驶距离对不上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哈，就是我们来说一说吧哈，怎么来教大家进行这样一个省油的一个妙招。
其实你这个续航里程呢，它是由这个行车电脑根据平均的油耗和剩余的油量计算得出的。那么当然您这个油耗会随时啊，这个随着你行驶的路况进行变化，剩余的油量计算呢也会有轻微的偏差。因为有些人加完油之后呢，他还是会相对比较固执啊，他说我这个一个这个油箱我加的是这50升啊，40几升或50升，或者是有的是大油箱的话70-80升，那这些的话每次大概跑的这个续航里程有多少。其实啊，这是和你的这个一方面是油价的波动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路况和驾驶的习惯是有一定关系的，都会让你实际的里程数和你预期的感受会有点偏差的。那首先呢，我们在驾驶习惯的时候呢，就是有的人喜欢啊这个猛踩油门，频繁的去急刹车啊，当然这个油耗有可能就会直飙啊，上升到30%。你平时你如果说你轻踩油门，你让转速它一直是平稳上升的话呢，你就会避免发动机高负荷的运转，行驶当中你保持匀速的话，那是相当省油的。为什么有一些人会说我这跑高速的时候，我把这个定速巡航打开，我一直保持在这个100迈左右。100迈左右的话，而且我路上我发现我的行里的这个行程的这个公里数的话，非但没有下降，还是上涨了。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能够让我们在这样一个速度区间啊，它是很省油的。当然你说你遇到了这个红灯或者拥堵的时候啊，这个市区的话，你就提前松油门，你滑行就行了，减少这个刹车片的磨损，也能够省油啊，这也是一方面啊。您在这个车辆减负的过程当中，也不要让你的这个车子啊每天堆放着好多的东西啊，要叫做什么呢？负重前行。因为你这个车辆它受风阻和重量的一个影响的话呢，也会增加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耗油的一个效果啊。因为你油耗呢，你随着你的爱车如果是轻装上阵的话，它的油耗也是自然会降下来的。那么再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呢，空调使用，空调的使用的话，很多人会觉得开空调比较费油，其实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盲目的开窗户啊，更费油。因为我们的车速呢是低于每小时60公里的话呢，开窗通风比开空调省油啊，但是你车速超过了每小时80公里的话，开窗产生的风阻油耗呢，远远是高于你的这个空调的压缩机的能耗的。当然你开空调之前的时候，可以先把这个窗户打开通风2分钟，在排出车内的热气之后呢，你再关窗户制冷，你设定的温度在24度到26度就可以了，用于内循环，能够减少空调的负荷，进一步的来节油。那是因为在7月31号的时候呢，要上涨这个加油的这个钱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伙说这么几个小妙招。你把这个车子保持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的话，还是比较能够节省油的啊。那么当然有一些朋友呢会说了，这个24号好像刚涨了这个油，和这个31号也相差不是很大。其实呢也是都会在不定期进行一个油价的这样一个调整啊。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在7月31号之前抓紧时间呢去这个正规的加油站去把您的油箱加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再来看到的是7月24号呢，是交通控股集团权属连云港市航空产业有限公司成功实施了全市啊首次跨海无人机物资配送试点飞行，顺利的去完成了连岛至啊达山岛生活以及应急物资跨海投送的一个往返的任务，正式的打通了我市海岛低空的物资补给专属通道，标志着连云港陆海一体化低空特色应用场景取得了突破性的落地。当然这一次的试点呢，采用的是工业级的中型无人机啊，适配海岛日常的物资运输需求。当然这彻底的颠覆了传统的船舶运输的模式，将原有船运2小时的通行时长大幅度的压缩至飞行20分钟就可以了，运输的时效呢也是提升了超过80%，高效的破解了海岛后勤保障时效慢受限多的啊行业痛点。依托这样一个低空无人机跨海配送的模式呢，可以有效的去规避海运天然的短板，实现不受潮汐常规海况制约的一个灵活高效快速物资投送，海岛后勤保障体系呢是实现了质效双升。
来关注到的是赣榆港区。

超额完成。那么这个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双过半的年度的阶段性目标，以稳中有进的亮眼业绩啊，交出了港区高质量发展的年终答卷。那么像今年以来呢，面对复杂的生产经营形势，赣榆港区呢始终坚守安全发展的底线啊，也是提质增效核心的目标，统筹安全生产与产能的提升，全力开展生产攻坚行动。针对啊这个一件件这样一个杂货班组交接不畅啊、设备停时偏长等问题，那么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也是靶向攻坚，抽调骨干组建这样一个啊杂货作业专班。那么在东风精神轮以及福州河轮等重点船舶的作业当中啊，落实调度员包船责任制，安排骨干人员24小时去驻船跟班，全过程呢是把控进度，协调衔接，处置突发的问题。在5月、6月的时候呢，这个吞吐量是连创新高，其中呢像这个6月外贸件呢也是杂货业务实现了突破性的增长，全月高效完成了这个10余艘外贸件的杂货船舶作业，顺利的办结了大批量的出口杂货，大幅度的提升了港口外贸装卸服务能级，增强了港口枢纽的辐射能力。好，北京时间的9:54，即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争锋热线了啊！我们在这里再来预告一下啊，在7月29号上线单位呢是市卫健委。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哪些关于这个医疗方面或者是关于这个医保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的话，那您可以通过两部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我是郑雪，那么明天早上的9点钟到10点钟不见不散，拜拜。

0: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1: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0: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2: 这个
3: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1: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4: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5: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6: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7: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6: 我爱呀。
7: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6: 不会。
7: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他，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6: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7: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近期啊，在直播间与患者朋友沟通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些人这么说：盛老师啊，我之前呀也用过很多中药，也找过很多中医，也都没有很好的疗效和结果。甚至还有很多学员朋友说：盛老师，我这个病还能治吗？中医到底有没有效果？对中医啊产生了疑问啊，有了困惑。通过与这些学员患者朋友的沟通对话，让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看的一篇报道，内容是我们中医药界针对社会人员进行的一个问卷调查。调查的方向是针对大家在生病的时候会选择中医、中药还是西医、西药，以及为什么不选择中医来治疗疾病，有什么顾虑。得出的结果有四个：中医没有效果，中医见效慢，中医都是忽悠人的玄学，中医看似花钱少，实质更费钱。这四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中医人一直在反思的，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或者对中医的看法。当我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说实话 我感到了非常的痛心，也很难过。我本人呢，实质上非常的喜欢中医，认可中医，也非常的敬重中医，不敢有丝毫的亵渎。了解我本人的学员朋友都应该知道，我本人的健康啊，就受益于中医。要知道，在我们还是物质不是很发达、不是很富裕的这个50-60年代啊，60-70年代那个期间，大家在健康上出现问题怎么办？很多时候都是找老中医，是吧？村里的、乡镇的老中医啊，都是赤脚中医，甚至连证都没有。我们很多人受益于中医啊，我是受益于中医，因为我从小体质就弱，就病病殃殃的长大的，没有中医就没有我今天，就没有我今天的生命。我家人的健康，我亲人的健康，很多都受益于中医中药，包括我很多患者也都是受益于中医，才有了如今的健康幸福的人生，有这个余生。说中医没有效果，中医见效慢，中医都是胡人的玄学啊，中医看似花钱少，使人更费钱，这四个问题确实是社会上大家存在的普遍现象。包括我们啊，专家老师之前也是向我反映过很多次，说在和一些学员患者朋友沟通的过程中，很多患者朋友也存在着这样的顾虑，这样的观点，对这个中医存在呀一定的误解。这恰恰是因为我们离真正的中医太远，我们很多人接触到的要么是街头

巷尾的这种偏方，要么就是网络上真假难辨的养生帖，要么就是打着中医旗号的商业包装，要么就是过度神化中医的骗子，要么遇到一些伪中医，这些都是中医的害群之马。他们呀，根本就不懂中医，不精通中医，甚至他们呀，根本就不在乎患者是否有效，是否能够安康。他们只在乎啊，如何获得患者的信任，来榨取患者更多的血汗钱。甚至是为了榨取更多患者的血汗钱啊，他们开始神化中医，神化中药。怎么神化中医呢？在中医宣传上、介绍上过度夸大，过度宣传，中医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治的。不论你多么严重的，不论你什么现象啊，他们都敢给你打保票，能治疗，还能活。啊，有些疾病啊，有些人啊，生命已经到终止了，啊，到终点了，无力回天了，就扁鹊华佗在世，也亦难疗愈。但是有些人，他就敢给你承诺，还能治，还有几十年的寿命，根本就不行了。但是他为了榨取我们患者的一些血汗钱，他敢跟你说啊，什么状态都能给你拉回来。当然还有神话中药的，在中药宣传上啊，告诉你中药出根儿，中药出根儿跟药没关系，跟中医的治疗的理念有没有以人为主，以人为本，不调理人只治病，他怎么出根？人不健康靠什么出根？跟中药有关系吗？对吧？告诉你中药出根，好像用上中药就出根，误导患者，甚至告诉中药无毒副作用，吃饭多了吃多了还伤害身体呢，怎么就没有副作用？不对路就是有副作用。甚至一个普普通通的中药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灵丹妙药，无所不治的药，只要不是遗传基因，不是遗传病，什么病都能治，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啊，榨取患者的血汗钱。今年欺骗完你，明年换个名头，重新包装再来。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一次又一次的受伤，属实是对我们广大患者朋友造成伤害。就我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也都曾经深受其害啊，在这种状态下还拿什么去信赖中医？怎么去信赖中医？让真正的治病的中医啊，从以前人人离不开它，到今天很少有人敢去采用它，一落千丈。当然导致这个结果，这其中也不乏呀一些以讹传讹、中医不科学的人存在。就这些碎片的信息就像一片破碎的镜子，它照出的中医形象自然是扭曲模糊的，它不是中医真正的全貌啊，它不是啊。而真正的中医，它是建立在几千年临床实践基础的生命科学，讲究的是整体观，辨证论治，因人而异，不是千人一方的套路。
他讲究的是治人而非治病，他不把人体啊拆成零件。看到一个能治病的中医，今天啊无人认可信赖，说看到患者明明有办法走向健康，却只能带病残喘苟活，我内心难过，内心呐、哀悲，正邪不分，真假不明。鲁迅的呐喊呀，我时刻都在想起了，内心有一种声音在呐喊，他喊不出声，但内心在呐喊。我们今天该怎么办？如何去做呢？该怎样去拯救这些中医？谁来拯救我们？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面镜子重新编好、擦亮，让真正的中医面貌清晰呈现。说中医发展过程当中啊，这个痛点我们要正视它，不要回避，要用事实、用效果、用一次次真正的康复去证明啊，我们不要急于争辩，不要去急于说服，而是要寻找方法、寻找答案。当然时间也会给出我们答案。今天呢，盛老师说借助这个机会和大家聊聊这些，是想聊啊，真的中医它不是玄学，不是安稳剂，而是一套有方向、有方案、有服务、有保障的完整的健康体系。这个要想康复，通过中医走向康复，大家记住，它有四个必备条件，也叫四大核心。四个必备条件，也叫四大核心，缺一不可。我们大家看一看，有没有遵循这四大核心，也叫这四大基础条件。首先就是方向要对，中医讲究治病求本，这个本就是人的本身，我们不能只盯着病灶去杀灭什么，而是恢复人体自身的秩序和能力。首先就是方向啊，方向对了，方案才能落地。其次就是方案，方案要准，说一人一方，不能故弄玄虚，而是因为每个人的体质、病程、生活习惯都不同，对症用药才能让这个药力精准的作用于失衡之处。这是第一个要素核心。第二个就是服务与指导要到位，最好的方案、最对路的方向，如果患者回去之后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怎么练、不知道怎么调理作息，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说我们经常强调全程跟踪，及时根据身体变化调整方案，让每位康复的患者朋友每一步都要踩在这个点上。第三就是产品与方法要对路，再正确的方向方案、再到位的服务与指导，产品没疗效、方法不对路，一切都讲前功尽弃。所以说产品必须经得起验证，方法必须经得起推敲，它不是凭空捏造的疗效与偏方，而是基于经典、源于临床、反复验证的成果，这个很重要。那我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选择产品

有没有效，疗效怎么样，他不放在重点上，也不会选啊，这很重要。第四点就是观念与执行要到位，说方向再对，方案再好，服务再细，产品再优，若缺乏坚决而持续的执行，一切都将归零。没有正确的认知，再好的方法也坚持不下去，没有坚持的执行，再好的产品也发挥不了作用。康复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呀，而是日复一日不折不扣的践行每个细节。唯有将正确的认知转化成踏实的行动，才能让康复之路从蓝图变成现实。就我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该做的、该执行的、该认知的啊，没有认知上去，不做到位，躺在那里等待健康。大家想想，这个健康能来到我们身边吗？啊，这个健康的四大保障啊，它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方向如果是灯塔，那么方案就是地图，服务就是向导，产品就是工具，而我们执行则是迈出的每一步。唯有这四者合一啊，康复才能从希望走向必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康复是 一场双向奔赴。医生是给我们方向、方案、服务、产品，患者要给出信任、配合、坚持，说只有双方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才能真正的走通从这个病到康的最后一公里。所以啊，我们常说中医不是单方面的施治，而是一场医患共同参与、有方向、有方案、有服务、有保障的系统工程，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旅行啊。在这个旅行中啊，医生是引路人，患者是同行者，我们方向对了，方案准了，服务到位了，产品可靠了，执行跟上了，健康的终点才会真正的抵达。所以中医的底气从来不是靠玄学支撑啊，不是靠吹嘘支撑，而是靠这一环环相扣、可落地可验证的系统。这套系统就是中医真正的底气所在，它不是说靠这个玄学自圆其说啊，就是靠这个方向、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四大支柱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它不是一句简单的空话啊，说你能好能治好，它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谈论中医的时候啊，谈的不是某一种神奇的药方啊，不是某一个神奇的药品，而是一整套完整的可落地的系统，这才是关键。这四大要素，也就是四大核心条件，我们大家做到了吗？遵循了吗？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就咱们节目当中啊，节目啊一直在采取着这个康复的四个核心去做。你比如说我经常强调方向，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方向就是以人为主，要调养人打基础，在疾病的治疗上要辨证施治，对症用药，你不对症，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胡乱用药，它是没有方向的，它不会很精准，这就会存在花冤枉钱啊，方向不对，对吧？那么再如

0: 说我们给学员患者朋友指导，我们经常指导，不厌其烦，因为这个过程当中要保证很多这个方案要落地，比如说锻炼，比如茶饮有没有做，不要躺在那里等待健康，我吃这两片药我等待健康就行了。所以说呢，这个落地很重要。你看我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经常能接到我们老师的电话给指导，对吧？你再比如说在用药上，我们真的是精益求精，极其苛刻，在用这个方上也是要求严谨，就是保证啊这个康复的四大必备条件啊，我们一直在执行这个，只是我们大家没认识上去，没有感觉而已。你说我们没有服务吗？指导不到位吗？到位。我们方向方案没有吗？有。产品方法你看咱们给的少不少？不少。那我们对的学员患者朋友要求改观念，转观念，要执行啊，不能心动没行动，是不是一直在带领大家，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做到这四点的，你看一看有没有改变，通过中医有没有受益？有啊，大有改变，大有受益。但是毕竟是少数啊，毕竟是我们平时没有真正去聊这些问题，大家没有关注这些核心要点。对待中医啊，我们当今才存在了这么多的问题啊，缺乏信任，缺乏了解，有误解，不敢去采用，不敢去相信啊，非常的痛心。其实这种现象我们早就发现了，我们其实有一个活动一直要做，就是中医证明行动，就是为中医证明啊，我们打算征集200至300个这个患者作为中医调理的治疗这个标杆典范，全程过程啊公开透明啊，从出诊开方抓药到复诊再调方，每一个环节全都这个记录，定期公开啊，我们要用药这个明细啊，康复进展让这个疗效看得见，让这个费用算得清，我们通过这个实实在在的案例打破这个偏见与误解啊，让这个疗效说话，让事实发生，说中医到底行不行，值不值得信赖。这不仅是一次治疗，更是一场中医文化的证明之旅。这个活动想法我们已经筹备很久了，方案啊基本成熟了，等这个方案确定落实的时候，我们就向全国征集200至300名额这个需要治疗的患者，全程透明公开啊，用真实案例验证中医的疗效与价值。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让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都能成为我们中医最好的代言，都能够为中医证明，到时候期待大家的参与。好，听众朋友，关于啊我们很多朋友对中医的看法和中医现状啊，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沈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制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 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沈老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
3: 哎，沈老师，
0: 哎，
3: 我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新朋友。
0: 好，
3: 其实嘛，我挺喜欢中医的
0: 啊，
3: 因为中医嘛，说能除根，
0: 对，
3: 能治本，
0: 是，
3: 也愿意听点中医讲座。
0: 嗯，
3: 尤其是咱们这个节目，
0: 嗯，
3: 我觉得吧，讲的特别的好。
0: 嗯，
3: 但你要说通过中医来治病吧，我心里有点顾虑。
0: 嗯，
3: 一直嘛也没敢尝试。
0: 啊，为什么呢？
3: 哎呀，就是这个费用上的问题。
0: 嗯。
3: 这中医治病吧，不用做那些检查，像拍片子呀啥的。
0: 对。
3: 就是分析分析症状，开点中药喝。
0: 嗯。
3: 听起来感觉挺省钱的呀。
0: 嗯。
3: 其实啊，一点也没。
0: 嗯。
3: 就是我大姐还有二姐他们嘛。
0: 嗯。
3: 身体不好嘛。
0: 嗯。
3: 去中医院来治病嘛。
0: 嗯。
3: 开的方子一天呢都100-200。
0: 嗯。
3: 有的时候一天200-300。
0: 嗯。
3: 这样算下来呀，一个月就得大几千呢。
0: 是。
3: 你说我这个农村那个老百姓嘛，
0: 嗯，
3: 承受一两个月吧，
0: 嗯，
3: 还行吧，
0: 嗯，
3: 要是时间再长一点呢，根本是承受不起的。
0: 是。
3: 这个事吧让我很头疼。
0: 嗯。
3: 我天天嘛左右为难，
0: 嗯，
3: 也想调理一下身体，
0: 嗯，
3: 又担心无底洞一样的花钱。
0: 是。有这样担忧啊，也有这样的亲人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说有顾虑很正常。其实现在这个中医啊，咱们这个5000年的传承，这个中医啊被一些害群之马伪中医啊属实给坑害的不轻。有些疾病大病重病啊，开方是大，再用点好药，可能一副药啊下了100-200-300，会有这种情况，会有。但是现在目前有很多中医啊，他开药他不是按照病情来的，他按照费用来的，小问题小病也给你开大方，动辄就是一个方子就几百块钱，一个方子就几百块钱，能给你下的药都给你下，能够叫你用的都给你用，那么属实是对我们很多患者朋友造成了一定的经济负担。这纯属是这些伪中医害群之马，中医的害群之马对广大患者朋友造成的伤害和误解越来越深，对中医的这个真正了解认知啊存在很多问题。其实有很多人这个病情啊问题啊通过中医正确的调理恢复得很好，治疗上也会很不错，但是就是因为对中医有误解。
3: 嗯
0: 啊，所以说的干脆就不采中医，因为中医不治病啊，治不好也治不坏，吃不好也吃不死啊等等，就这种说法，还有中医见效慢等等，这都是这个中医啊被一些害群之马给害的。咱们节目近期将会开展一批这个中医 调理这个典范标杆啊，我们用

0: 300名这个标杆典范，来去验证纯粹的中医在疾病的治疗上到底治不治病，见效快还是见效慢，费用高还是费用低，跟以往的治疗有没有区别。我们用事实来说话，还一个中医真正的中医，把真正的中医摆在给大家面前，把这个中医纯粹的中医还给大家，大家也去真正的了解认知这个中医，认知我们5000年传承的这个中医啊。到时候你们有这种顾虑的，有这种担忧的啊，有这种需求的，你们到时候可以报名。
1: 其实这个事儿啊，我刚才就想问你了，这300个名额能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只能说让你了解真正的中医。我们在疾病的治疗上首先会以人为主，然后在疾病的治疗上我们会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对症用药，不让你走弯路啊。这个中医到底说中医治病啊，出根儿，很多人说中医治病去根儿，这个去根儿是指的什么呢？是指调理人才能去根儿，不是用中药就去根儿。很多人对中医有误解，我们要你真正的了解中医，认识中医，通过纯粹正确的中医让你们了解它的疗效和效果啊。好处是叫不叫你们走一步冤枉路，不叫你们花一分冤枉钱，不叫你们上当，不叫你们受骗，把实实在在的用药和疗效摆在大家面前，给你们权威的指导，正确的指导，让你们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方法收获效果。当然呢，在这300个名额当中啊，我们前期在执行当中啊，在用药当中，我们也会向厂家去申请能够给予我们一定的支持，能够少收费的给我们少收费，能够给减免的给减免，是这么一个过程。
1: 那就是说要是能获得这个名额，就全程跟着你们调理身体是吧？
0: 对，
1: 有什么产品呀、
0: 我们制定方案，你们去执行方案。
1: 你们都能告诉我们，能让我们明白是吧？
0: 我们不但要告诉你，我们还要保证专家老师服务到位，指导到位，定期指导，就是告诉你方法，每天都打电话都交代你一遍，每天都带着你做一遍，就怕你忘，就怕你不会，就怕你做不到位。
1: 那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事确实是个好事。跟着老师治病调理身体，最起码嘛走不错是吧？
0: 事儿指正是好事儿，把真的还原于给大家，把纯粹的中医、地道的中医展现给大家面前，让大家真正去认识这个中医。
1: 那沈老师，这个名额怎么样个才能获取到啊？
0: 到时候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公布，然后呢，你们先报名。报名，我们会根据你的病情，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给你分析，给你制定方案，然后在执行当中你们会遇到哪些难题，能不能执行，能不能落实。我们这要求至少跟我们执行要做到什么呢？做到3个月。就是你的疾病属实需要啊，你的问题属实存在，然后我们制定的方案你属实能跟踪，能做到至少3个月以上。
1: 是这样的。我吧今年是67了。我嘛就是这个后背这个地方，就是遇着凉啊遇着热啊都发紧，就感觉活动不了了。有的时候嘛还觉得有跟那个针在后面扎我似的。还有这个左胳膊嘛带着这个左肩膀麻，
0: 发麻发木是吧？
1: 对
0: 啊，那就寒瘀了，寒痹。痹则不通。
1: 麻的时候嘛，我要是喝点白酒嘛就能缓解点
0: 啊，喝白酒血循环呀。
1: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舌头下面还有2条那个纸巾。还有每次我吃完饭就咳嗽。就这些问题。我也想嘛能有个好中医给我看一看。我也想出根儿。沈老师，你帮我看看。
0: 你如果是这种情况，我跟你讲，你用中医调理治疗啊，3个月基本上就能恢复。3个月。你这些年花了多少钱，这个用了多少药，我不知道啊，我也不评判。但是以你这个疾病治疗下来康复起来啊，少则1-2千，多则2-3千。就是你这个疾病啊，咱们说的是去根儿啊，去根儿根本用不上你说的这个一天好几百，一天好几百用不上，你一天几十就够了。你这个疾病要从哪儿下功夫呢？就从体质下功夫。你这属于阳虚寒比较重，那么这个疾病呢要治就得什么？一方面是调理你的体质，只有调理体质改变你的身体，改变你的根基，这个病才能去根儿。那么在这个疾病的治疗上要散寒要通络，很多人在疾病的治疗上一般都会驱寒， 也会通络，但就不改善体质。如果

0: 不调理体质，不改善体质，不论你是怎么驱寒，不论你怎么去通络，它不去根儿。
1: 那我就明白了
0: 啊，
1: 身体根基不牢固了。
0: 对，
1: 只要把这个根基给整过来，这些问题就能过来。
0: 哎，对了，一方面是我们驱寒散寒通络，另一方面我们再从锻炼方法上，比如说臂长轮，比如说用颈肩撞门框上大树，再用这个中药小药锤去敲打啊，用药灸去颈肩穴，就是几个穴位，我们给你指导了，你做到了，我跟你说这个疾病康复的特别快，效果特别好。
1: 好
0: 啊，不难治啊，不难治，符合吗？符合，嗯，符合方案。方法都对了，你执行再到位，我们服务再到位，我跟你讲药品疗效再到位。
1: 那我应该怎么做呀现在？
0: 做的刚才我不跟你说了吗？
1: 哦，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
0: 对。
1: 哦，那我感觉这听了老师你这么一说嘛，我就感觉对治疗结果上啊我不担心了。
0: 你不用担心，这个疾病好治。
1: 但是这个费用问题上是老师，你的意思吧我也听明白了。要是能获得这个标杆名额，有节目组兜着底，问题都不大。所以现在就这个标杆的事儿，能不能考虑考虑我呀？我真的很需要这个机会。
0: 是这样啊，我们也想走向健康，想调理，不见得所有的人都参加这个标杆。我们只是现在有这么一个构思，有这么一个要做的事情，通过这个标杆来展示这个中医。它的疗效、它的作用、它的治疗的费用啊，我们会有这么一个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可能是我们会很投入这个精力时间，但是其他的这个即使没有获得上，我们也会针对你们认真负责指导，知道吗？只是这300个标杆典范呢，这是一个梳理给大家面前让大家去了解而已。至于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参加上，是不是报名的人都会给得到这个名额，这个不敢说，因为第一，到时候根据你们的一个实际情况；第二，还得根据我们报名的人员来筛选。报名人员多了，我们只是会筛选啊，因为我们树立标杆不需要太多，300个就足够了。至少这300个，我们指导啊，我们定期跟踪啊，说实话也占用很多精力。然后你想成为这样的一个标杆典范，关注节目，再等一等，因为很多具体细节还没落实啊。等有消息第一时间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到时候你们那个期间再找我们抓紧老师报名。
1: 哦，那个调理方案该用什么药，该怎么做，要是有不会的吗我再问你老师。
0: 可以，你跟咱们肠胃老师沟通，让肠胃老师给你去指导啊，到时候这个方法呀这个方案呢我到时候发给咱们抓紧老师，让他给发给你，你先去做着，就是你现在做着呢啊，调理呢，等到咱们有这个标杆典范需要这个名额的时候，你再报名也可以。
1: 谢谢，
0: 不是说老学员老患者朋友不可以报名，不是这样的，也不是只有新学员新患者朋友才可以报名，不是这样的。
1: 好嘞，
0: 就是咱们要验证什么，验证至少我三个月以上的治疗的一个效果，从费用啊到这个效果啊这个收获啊，我们要展现出来，好与坏要展现出来，好吧？
1: 好，谢谢沈老师。
0: 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吧，整体来说你这个问题呀、不难治，找肠胃老师按照我这个制定的方案去执行，绝对没问题啊。
1: 好嘞、
0: 行了，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你好。
3: 哦，你好，你好。
0: 嗯。
3: 我听你的课接近半年了。
0: 啊、
3: 我呢最近盛老师，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我呢是个一体多病的。
0: 啊。
3: 我有什么病？我把症状现在告诉盛老师哈。
0: 好。
3: 我有风湿病接近22年了。前20年前呢，我是怕冷，不能进空调房间，离那个公交车 就不敢做。
0: 嗯，
3: 这两年我怎么好像感到一点烦躁热，然后空调呢也能进了。
0: 嗯，
3: 然后呢，我今年三月份呢是头晕，然后失眠怪厉害的，就觉得头疼，然后住院了。我住院之后查出来是腔前性的脑梗死。
0: 嗯嗯，
3: 白天呢就是嘴巴干呢，还好眼干，夜里面嘴干。主要是失眠，还有这个汗。2022、2023年是胸椎、腰椎的汗多，就是好像今年呢就汗特别多，就像泡沙拉样的。反正病呢是怪多的，其实老师给我综合的，给我指导，给我评估一下的。我这个体格是很差的，我也知道。我用了奇黄丹，从8号开始服用的，不是调理体质的吗？陈老师，
0: 你现在的问题啊。你不要感觉我22年前我怕冷，我不敢坐空调车，我现在敢坐空调车了，我等于好了。不是，你现在不单单阳虚有寒了，你也有阴虚内热了。
3: 对对对，
0: 知道吗？所以说你现在存在了阳虚阴虚在你身上都存在了。这个阴虚体质就会出现什么呢？眼干眼涩，口干口渴。我跟你说，你这个身体的敌人，也就是治病的因素敌人，我说的六邪寒邪在你身体一直存在，你从来没给它清除过，你不把它清除它就一直在你身体破坏，所以说呢就导致你乏力没劲，怕冷内热耗尽液，你应该快速把它清除去。你记住，身体有寒邪有风邪，本身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排汗敛不住。
3: 嗯，
0: 因为身体有个排异反应，它是自救的一种调节，现在只是这种调理呢出现问题了。那你现在怎么办呢？哈，你现在是调理体质啊，你把这个奇黄丹用上是对的，但是光用奇黄丹不行，你这块呢还有个精气神已经不足了，结合保颜丹。
3: 好的，谢谢申老师。好的，
0: 客气。
3: 哎呀，我能遇见申老师这么你的搞上也算我幸运。我想我能看到希望了。
0: 对，有问题呢就拨打400-600。
3: 我很幸运啊。
0: 是。
3: 我想我能看到希望了。
0: 没问题，放心吧，绝对没问题啊。这么调就行了，这回好了，形神供养啊，调理体质结合上就没问题了啊。
3: 哦，好的好的，谢谢申老师。好的，
0: 不客气啊，
3: 感谢申老师，感谢申老师啊。
0: 好，就这样，再见。
3: 忙中出个事情就那个，感谢连申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申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奇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奇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奇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5: 哎，亲爱的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5: 哎，盛老师。
0: 哎，
5: 我家是东北的，现在吧我在青岛孩子家里呢。这5月份的时候吧，赶上咱们这个春生康养活动，这个小尾巴跟着节目开始调理的。
0: 啊，当时是什么情况啊？这个有一段时间了，现在怎么样了？
5: 哎呀，我当时我是因为右边的大胯我拐的，我这妈屁股都疼
0: 啊，
5: 然后浑身没劲儿。哎呀，那时候你说不疼了，那心情也不好啊，口苦的还厉害
0: 啊，
5: 我苦都受不了啊，完了肋骨叉胀得慌，疼的都不行了，胀得慌难受
0: 啊。
5: 然后上次吧也是打这个电话给你咨询的，
0: 嗯，
5: 然后你给我了一个就是全身的调理方案，
0: 嗯，
5: 你让我用这个就是补养精气神那个保元丹，然后配合着就是疏肝利胆汤和这个舒筋活络汤
0: 啊，这两个方法啊，
5: 对，还有这个就是那个甩腿
0: 啊，
5: 敲敲屁股
0: 啊，
5: 完扭腰
0: 啊，
5: 撞门框的
0: 啊，
5: 撞大树
0: 啊，
5: 我现在我一个都不落，我到现在都快俩月了
0: 啊，
5: 确实不错啊，我现在小毛病几乎没有了，
0: 嗯，太棒了。
5: 完了，我准备下一步啊，继续就是按照咱们这个方案调，
0: 嗯，
5: 通过这段时间的调理吧，就是说明咱这个就是以人为本，
0: 嗯，
5: 辨体实证，辨证施治，多方面调理这个概念确实是对的，
0: 嗯，
5: 我现在非常非常认可呀，
0: 是不是？不再说是麻烦了，是不是？
5: 对，
0: 哎，不能怕麻烦。我在节目当中我就跟大家说，我说这个单条腿走路就不如双条腿走路，双条腿走路就不如多条腿，是不是？哎，你看我们很多人就想买个药往那一吃，不运动也不锻炼，那不行。你看你这个胯疼，屁股蛋的疼，就你讲话了是吧？屁股蛋的疼，臀部疼吗？那你这回就牵涉的什么呢？牵涉的你腰椎呀，胯关节呀，包括你的筋呐，肌肉组织啊，它都包括。那么这个期间我们怎么办呢？就没事就甩腿，你敲打是不是通络呀？啊，你扭啊，你撞门框啊，撞大树是不是提升啊？然后呢，
5: 对，
0: 为什么叫你吃这个保元丹呢，补养精气神呢，调理情志呢？因为你口苦啊，因为你情志不好啊，那因为你情志不上，气血就不好啊，肝胆郁结呀，你就得吃点这个疏肝利胆调理情志的药，哎，你就得吃点这样的，把这个精气神补足，
5: 哎，
0: 情志调理畅了，是不是，
5: 嗯，
0: 然后呢，你看你就配合这个疏肝利胆汤和疏筋活络汤，你看看这不就到位了吗？就是方法方向，哎，咱们细节都到位才行，哎，第一以人为主，第二在疾病的治疗上辨体施证，辨证施治，然后呢多管齐下，不要怕麻烦，
5: 对，
0: 效果好不好，
5: 嗯，好，
0: 是不是短短两个月啊，多好啊，你第一季听你们说这个改善大改善好，我特别开心特别高兴，
5: 哎呀，说实话吧，以前吧我也没少看中医，就喝了不少汤药，花了不少钱，但总觉得不见效，哎，我现在觉得是那句话说的还挺对的，就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了的人。
0: 对了，有一病就有一发，知道吧，那为什么这个疾病没治好呢？什么原因呢？我给归类为就是四大要素没做到。首先你们有以人为主，就方向方案不对，方向方案不对，努力就白费吧。第二个就是你服务指导不到位，这个很多细节啊要指导到位了，很多呀，我们学员患者朋友该做的要给他服务到位了，要教会他，你比如甩腿呀，撞门框，撞大树，往哪撞，怎么撞，你也给他说明白，你讲明白，你指导明白，对不对？不是说告诉你撞撞门框，撞大树，那怎么撞，如何撞，撞哪儿啊，撞肩呢，撞腰啊，撞臀呢，这也有讲究的，就服务指导要到位。第三个就是产品方法要对，你产品不对，方法不对，你前面你再对也没有用。咱们有很多学员患者朋友找的这个也是名医啊，专家啊，看完之后自己去抓药去了，然后呢干吃没有效果，为什么呢？产品没选对，要用的方法又不对，它能行吗？最后一个就是观念执行不到位，就教你们做啊，告诉你撞门框，撞大树，我甩腿，那我不甩，我没时间，你看你执行不到位，是不是？咱们很多学患者朋友，你看你们在治疗这么多次这么久，迟迟不康复，迟迟不改变，是不是存在了这四点？
5: 对对，
0: 有区别，
5: 就是，我是对了，找对人了。
0: 对了，
5: 然后咱们节目不仅治疗方案定的准，就专家老师也特别好，经常主动给我打电话沟通，完了监督提醒的，哎呀，太到位了。有时候说实话，我也想偷偷懒不做操了，但是我一想到你说人家老师这么用心，我有啥道理不好好做呢，是吧？
0: 就是啊，
5: 盛老师，我这打电话目的吧，一个是给您汇报一下我这个调理情况，报个喜儿，
0: 是
5: 最重要的是想申请成为这个标杆
0: 啊，有这个想法是吧？
5: 对对，你看我确实是跟着节目受益了，你放心啊，我肯定就是按照咱们指导的做。
0: 嗯，
5: 这次吧，不仅是为了我自己，我也想帮助更多就是被各种这个乱想迷惑的病友们找到正确的调理方向。
0: 哎，很好，有这个想法真不错，很好。
5: 嗯。

0: 统的中医来调理，啊，以人为主，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对症治疗，啊，服务到位，咱们按照咱们的这个四大要素来去调理，来去治疗，你看一看到底是能治不能治，快不快？咱们用事实，
1: 好好好，
0: 用这些数据，
1: 嗯，
0: 咱们这个数据是公开的，是透明的，
1: 嗯，
0: 当然你们也要把自己的病情啊、信息也要公开考啊。我们打算呢，收纳300个这个学员作为典范标杆，然后呢展现给大家，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治疗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咱们实事求是的说，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啊，给大家一个真正纯粹的中医，
1: 嗯，
0: 啊，实实在在的中医，
1: 行
0: 啊，
1: 嗯，
0: 行，
1: 好，上老师，
0: 啊，这样
1: 我
0: 等我们需要这样的正式开展的时候，完了你盯着，
1: 嗯，
0: 啊，到时候再报名就行了哈，啊，
1: 行，
0: 嗯，
1: 嗯，好好，
0: 啊，就这样。
1: 关键吧，这个名额太少了，那我得早点报啊。
0: 你这样根据到时候这个我们的要求，
1: 嗯，
0: 你看你能不能做到，是不是？根据这个规则来，嗯，啊，现在规则要求都没具体落实下来呢，啊，报名都有点早，是吧？好不好？
1: 好，那行，嗯，那不浪费您时间了，那盛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啊，你好。
3: 哎，盛老师吗？
0: 啊，我是老师，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安徽淮南的。
0: 安徽淮南，怎么称呼你啊？
3: 我姓李。
0: 之前沟通过吗？
3: 没有，我就最近才听到讲课。
0: 第一次沟通，这两天才听，那很不错呀，听就打进来电话了。
3: 打了两次，是三次了，三次了都没打通。
0: 啊，说说情况吧。
3: 我心脏不太好，今年72岁了。
0: 嗯。
3: 我年轻的时候的，就是心里不齐，胸闷。
0: 嗯。
3: 就你现在给的，我听他们中医讲课，
0: 嗯，
3: 按脉按穴位给的，大年醒不闷了，
0: 嗯，
3: 不生气，但是身体还可以。这两天又生闷气，
0: 嗯，
3: 我的心脏又有点问题，
0: 嗯，
3: 要是好的心感觉不到有心脏在跳动，
0: 嗯，
3: 那就是不好的时候在心脏给的在左边跳动有点感觉，
0: 嗯，
3: 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嗯，
3: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困扰我的这个右边这个眼睛，
0: 嗯，
3: 右眼我这是1年多了。一直没有见，就是我是农村的，见不到他们高生意不高生意也亏，100多万，
0: 嗯，
3: 我一个也没有什么能力，我也没见，
0: 嗯，
3: 看我这没有办法了，看眼视力麻烦，我叫我去检查看看，现在花了200多块钱检查看，医生说我是眼皮顶体模糊，是我形成的白内障，他说我跟你不一样。这是第二个问题，
0: 嗯，第二个问题，
3: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到冬天我也没感觉到什么寒冷，就鞋穿的厚一点就是了，
0: 嗯，
3: 走就是跟你走不一样，你走的热乎的，我走就发凉。
0: 你心脏有没有做过检测啊？
3: 心脏我检测过几年了。
0: 几年了？
3: 嗯，报告单我现在找不到，我有时候我记得的更新吧。
0: 嗯，
3: 就是我左心室肥大。
0: 左心室肥大。
3: 左心室有回流。
0: 左心室有回流是不是？
3: 有回流的。
0: 嗯。
3: 等二尖瓣是3尖瓣的。二尖瓣口是3尖瓣口啊。
0: 嗯。
3: 有回。
0: 二尖瓣。
3: 就是这样。我现在呢就平常不是好了个的，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最近这两天又生气。
0: 你生气只是一个诱因。你现在这个心脏非常不好。
3: 哎，对对对。
0: 你这手凉实际上是你心脏的问题。
3: 哦。
0: 手指凉发黑发乌是心脏能力不强，供血能力差，
3: 心率不
0: 齐。嗯，你这个有回音是什么呢？就是血流出去又回来了
3: 啊，半壁不全。
0: 对，二尖瓣和三尖瓣主动脉瓣它都是个门，血蹦出去它就给关上，防止血液再回来，蹦出去之后呢，等下一次的血液再往出蹦的时候它再打开收缩扩张收缩扩张。每次收缩的时候，脉管收缩的时候，心脏收缩的时候，它就把这门打开了。因为你心脏一收缩，血压就大了，就把这个门给打开了，就往上流一下。然后你这个脉管心脏一扩张的时候，上面门赶紧扣上、盖上，然后血液又回来了，从下面又上来了，输送一些，然后再挤压。一下一下打出去，就像打气泵一样，打一下试一下，打一下试一下。你这个打出的气不能再回来，但是你这个门现在出现什么情况了？打出的血液又回来了。你这个心脏打出又回来，打出又回来，它就形成一种什么现象呢？压力，反压力特别大，因为你往出蹦，上面的血液往回压，这压力大不大？这压力一大，这个心脏最后怎么样？慢慢慢慢扩大了，增大了，给挤压大。

0: 就像这个气球越吹越大就薄了，压力压的，所以心事肥大，心机增厚就会慢慢出现了。你现在一生气感觉又加重了，因为好气呀，一生气人一生气一激动心脏不就跳得快吗？心气就攻不上去。你现在这种情况呢，治疗有一定的难度了，咱们可以借助中医中药去腐生肌的方法，效果能好一些。你可以拿笔记上。
1: 我文化全记不下，我念上了四年级三年级，这是白天有那十几岁十七岁就不上了，
0: 记不了，
1: 七十多年年也不用笔了，记不下来，
0: 记不下来哈。行啊，到时候给你发短信，
1: 发信息。好的好的，
0: 行啊，到时候发过去，再有不明白的给我打电话，或者跟场外老师去电话都行。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嘞。祝你早日康复，方法之后给你发下去啊。
1: 谢谢了。
0: 好，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4: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机动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让夫妻两人各自的车辆变到一人名下，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9条，机动车所有人为两人以上，需要将登记的所有人姓名变更为其他共同所有人姓名的，可以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申请时，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共同提出申请，确认申请信息，提交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变更前和变更后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和共同所有的公证证明。但属于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可以提供结婚证或者证明夫妻关系的居民户口簿。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7: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8: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
9: 常有喜好，
8: 总有发现，
9: 总有发现。
8: 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唐玄宗仓皇出逃，在马嵬驿遭遇手下兵变，杨贵妃被勒死了，唐玄宗后来逃到了四川。唐肃宗在灵武继位，原来的都城长安怎么样了呢？
4: 唐玄宗逃出长安以后，安禄山叛军攻进了长安，郭子仪、李光弼听到长安失守，不得不放

0: 放弃河北，李光弼退守太原，郭子仪回到了灵武。原来已经收复的河北郡县呢，又重新陷落在了叛军的手中。
1: 这么说来，大片国土都落到了叛军手里，守城的将士们都不抵抗吗？
0: 有的投降了，有的逃跑了，哎，不过也有奋勇抵抗的。我们这次的主人公啊，就是个不屈不挠、英勇抗争的典范。话说叛军进潼关之前，安禄山派唐朝的降将令狐潮去进攻雍丘。令狐潮呢，本来是雍丘的县令，安禄山占领洛阳的时候，令狐潮就已经投降了。雍丘附近呢，有个真元县，县令张巡死活不愿意投降，他还招募了1000来个壮士占领了雍丘。令狐潮带了40000叛军来进攻，张巡和雍丘将士坚守了60多天，将士们毫不松懈，吃饭的时候依然穿戴着盔甲，受了伤呢包扎好伤口接着再战，打退了叛军300多次的进攻，使令狐潮不得不退兵。
1: 张巡手下只有那么点人，他是怎么打退敌军的呢？
0: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有一次，令狐潮会同着叛军将领李怀仙、杨朝宗、谢元同等人率兵40000多人蜂拥来到城下，企图啊一举就攻下雍丘城。这时候雍丘城内大约呢有2000守军，而对手则有40000大军呢，城内军民大为恐惧。于是张巡对众将士仔细分析了敌我形势，说得头头是道，众将士听后大为鼓舞。于是张巡派1000人负责守城，亲自率领着1000人分成小队，突然从城中杀出来。张巡身先士卒，直冲向叛军阵中。敌军虽然众多，但是事出突然，惊惧无措，顿时大乱，是连忙后退。
1: 看来人数并不是最重要的事。
0: 第二天，叛军再集结攻城，环城安置100门10炮轰击，城楼和城上的矮墙全被毁坏了。张巡呢，就在城上立起木栅栏，抵御敌人的进攻。叛军纷纷援城攀登，张巡就让人把蒿草一束束地捆起来，灌上油脂，从城头上扔下去。叛军士兵害怕被烧啊，就都不敢登城了。张巡时而待叛军松懈之际出城突袭，时而趁夜深人静之际偷袭敌营。就这样，叛军始终攻不下雍丘县。
1: 张巡能让对手40000多人都打不下一个小小的县城，实在太了不起了。
0: 第二次，令狐潮又集合人马来攻城，这时候长安失守的消息已经传到了雍丘，令狐潮十分的高兴，送了一封信给张巡，劝张巡呐，赶快投降吧。就这样，长安失守的消息在唐军将士中传开喽。雍丘城里有6名将领，原来都是很有声望的人，他们看到这个形势可都动摇了。他们6个人一起找张巡说，现在双方力量相差太大了，再说皇上是死是活也不知道啊，咱们还不如就投降算了。
1: 皇帝都跑了，确实非常让人泄气。
0: 张巡一听说他们要投降，肺都气炸了，但是表面上还装作若无其事，答应明天跟大伙儿一起商量。到了第二天，他召集了全部将士到了厅堂，把6名将领喊到跟前，宣布他们犯了背叛国家、动摇军心之罪，当场就把他们给斩了。将士们看了都很激动，表示坚决抵抗到底。叛军不断攻城，张巡组织士兵在城头上设乱箭，把叛军逼回去。但是时间一长呢，城里的箭用完了。为了这件事儿，张巡很是着急呀。
1: 没有箭可是大事情啊，张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0: 一天深夜，

0: 雍丘城头上黑嘘嘘的一片，隐隐约约有成百上千个穿着黑衣服的士兵沿着绳索爬下墙来。这件事儿被令狐潮的人发现了，他们赶快去报告了主将。令狐潮断定是张巡派兵偷袭，就命令士兵们向城头放箭，一直放到了天色发白。叛军再仔细一看，这才看清楚城墙上挂着的全是草人。那边雍丘城头，张巡的兵士们高高兴兴地拉起草人，那千百个草人上密密麻麻插满了箭，大家粗粗一点呐，竟有几十万只。这样一来，城里的箭可就不用愁喽。
1: 张巡真是聪明，连这种点子都能想出来。
0: 又过了几天，还是像那天夜里一样，城墙上又出现了草人。令狐潮的士兵见了，是又好气又好笑，认为张巡呢又来骗他们的箭了。大家呀，谁也不去理他。哪知道这一次城上掉下来的可并不是草人，而是张巡派出的500名勇士。这500名勇士趁叛军不防备，向令狐潮的大营发起了突然袭击。令狐潮要想组织抵抗已经来不及了，几万叛军失去了指挥，四下里乱逃乱窜，一直逃到十几里外，这才喘了口气停下来。
1: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令狐潮被张巡耍得团团转。
0: 令狐潮接连中计，气得是咬牙切齿啊，回去后又增加了兵力来攻城。张巡派他的部将雷万春在城头上指挥守城，叛军看到城头出现了一个将领，就拼命地放箭。雷万春没防备，一下子脸上中了6支箭。他为了安定军心，忍住了疼痛，动也不动地站在原地。叛军将士认为张巡诡计多端，这一次他一定是放了个木头人来骗他们的。
1: 这哪是木头人啊，这是大活人，雷将军脸上中了6箭，一定疼死了。
0: 后来令狐潮从间谍那里得知，那个中箭后屹立不动的木头人就是将军雷万春，不禁大吃一惊。令狐潮在城下喊话，请张巡见面。张巡上了城头，令狐潮对他说，
2: 我看到雷将军的勇敢，知道你们的军纪确实严明，但是可惜你们不识天命啊。
1: 哼，识天命就要投降吗？
0: 张巡冷笑一声回答说，
2: 呵呵，你们连做人的道理都不懂，还谈什么天命。说着就命令将士出城猛冲过去。
0: 令狐潮吓得拨转马头没命地逃跑，他手下的14个叛将都被张巡的将士给活捉了。打那以后，令狐潮屯兵在雍丘北面，不断地骚扰张巡的粮道。叛军经常有几万人，张巡的兵呢不过1000多，但是张巡瞧准机会就会出击，总是能够打胜仗。
1: 张巡真是用兵如神，令狐潮的兵力明明比张巡多那么多，却总也打不下一座小小的县城。
0: 过了一年，睢阳太守徐远派人向张巡送来告急文书，说叛军大将尹子奇带领着13万大军要来进攻睢阳。张巡接到告急文书，赶紧带兵是赶往睢阳。
1: 我正听得入神呢，这集又要结束了。
3: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霄叔叔好。上集说到，张巡率领几千人马在雍丘县挡住了令狐朝的数万叛军，后来睢阳告急，张巡前往睢阳支援，这次他还能成功地守住睢阳吗？
2: 睢阳太守徐远的地位啊比张巡高，但是他知道张巡善于用兵，智勇双全，就请张巡指挥守城。叛将尹子奇带了13万大军前来攻城，张巡徐远的兵力合起来才有6000多人，双方兵力相差了很多倍。张巡带兵坚守，和叛军激战了16天，俘获敌将60多人，歼灭敌军20000多人，使尹子奇不得不退兵。过了2个月，尹子奇得到了增援兵力，又把睢阳城紧紧地给围住了，千方百计地展开了进攻。虽然张巡接连打了几次胜仗，但是叛军去了又来，仿佛打不完一样，睢阳的形势是越来越紧迫了。
3: 6000人马打13万叛军，任谁都很难顶住啊。
2: 一天夜里，张巡叫兵士敲起战鼓，号令整队。城外的叛军听到城里的鼓声，连忙摆开阵势准备交锋。等到天亮了，还没见着唐军出城，尹子奇派人登上高处眺望，只见城里啊静悄悄的，一点动静都没有，就命令兵士卸了盔甲休息吧。许多叛军将士紧张了一夜，一倒在地上就呼呼的睡着了。正在这时候，张巡和雷万春、南霁云等10几名将领，每人带领着50名骑兵，打开各个城门杀了出来，分成几路猛冲敌营。叛军没有防备，阵势大乱，又被唐军杀伤了5000多人。
3: 张巡用的方法还和他防守雍丘县的时候一样，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2: 张巡想在尹子奇出阵指挥的时候射杀尹子奇，但是尹子奇啊，他可是个狡猾的家伙，平时上阵总让几个将领跟着他，他们穿着一样颜色的战袍，骑着同样的战马，叫唐军没法辨认出哪个才是主将。张巡想出了一个办法，有一次在两军对阵的时候，张巡叫士兵把一支用野蒿削成的箭射到了敌阵里，叛军兵士捡到这支箭，以为城里的箭已经用完了，就高高兴兴地拿着这支野蒿削成的箭去报告尹子奇。
3: 哦，这样就能分清谁是主将了，张巡真聪明。
2: 尹子奇刚刚把这支蒿箭接到手里，城头上的张巡却看在了眼里，立刻吩咐身边的南霁云对准尹子奇射箭。南霁云本来就是个神箭手，他一箭射去，不偏不倚，正射中尹子奇的左眼。尹子奇捂住脸大叫一声，跌下马来。张巡下令出城冲杀，于是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3: 用蒿箭来区分主将和随从，这一招太妙了。
2: 尹子奇攻城不成，反瞎了一只眼，那哪能罢休啊。他回去养了一阵子伤，又带了几万大军，像孤铁桶一样把睢阳紧紧围住。城外的兵是越聚越多，城里的兵可是越打越少啊。 到后来，睢阳城里只剩下了1600多人，又断了粮食，唐军士兵每天只能分到一点米，拿树皮、茶叶、纸张或者烧来吃，到最后啊，连一粒米都没有了，士兵们熬不住，一个接一个的被饿倒了，情况越来越危急，张巡没办法。

0: 只好派南霁云带了30名骑兵突出重重包围到临淮去借兵。
1: 南霁云借到兵了吗？
0: 驻守临淮的大将贺兰进明害怕叛军，不愿意出兵援救睢阳。他见南霁云是个勇将，就想把南霁云留下来做自己的部下，还特地为南霁云举行了一次酒宴，请众将领作陪。南霁云心里急得像火烧一样，哪儿还喝得下酒啊？他流着眼泪激动地说，睢阳的军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进一粒米了，我在这里怎么忍心喝酒吃肉啊？就是吃了又怎么能咽得下去呢？将军手下有的士兵眼看睢阳城陷落，不肯分兵救援，难道是忠臣义士所该做的吗？说着，他把自己的一个手指头咬了下来，咬的是满口鲜血淋漓，气愤地说，霁云不能完成主将交给我的使命，只好留下这个手指作证，回去也好有个交代。
1: 真是太难了。
0: 参加宴会的官员们看了大吃一惊，都用袖子掩住脸，有的忍不住都哭了起来。南霁云知道贺兰进明不肯出兵，只好离开临淮，从别处又借了3000兵回到了睢阳。到了睢阳城边，南霁云等人不幸被叛军发现了，叛军把他们重重包围起来，南霁云带着人马横冲直撞，在城下展开了一场血战。张巡听到城外的厮杀声，知道南将军回来了，就赶紧打开城门杀退敌人，把南霁云和士兵接进了城中。南霁云把借救兵的情况向张巡、徐远报告以后，城里的将士们听到借兵没有希望，都痛哭起来。
1: 这种孤立无援的处境确实让人感到绝望。
0: 张巡和徐远反复商量，认为睢阳是江淮的屏障，为了保卫江淮不让叛军南下，决心死守睢阳。城里粮食断了，他们就煮树皮吃，树皮吃完了就杀战马，战马杀光了，只好捉麻雀老鼠给战士充饥。城里的将士百姓被张巡誓死决战的精神感动了，他们明明知道守下去没有希望，也没有一个叛逃的。
1: 明明知道守下去没有希望，却没有一个人叛逃，城里的每个人都是英雄。
0: 到了最后，全城只留下了400个人。尹子奇在率领叛军用云梯爬上城头的时候，城头上的守军饿得连拉弓射箭的力气都没有了。公元757年10月，睢阳城最终陷落。张巡、徐远、雷万春、南霁云等36名将领全部被俘。
1: 他们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都非常了不起。
0: 叛将把他们一个个绑了起来，逼他们投降。他们把刀架在张巡的脖子上。张巡冷笑了一声，把叛将痛骂了一顿。接下来轮到南霁云，南霁云没有作声。张巡转过脸朝着南霁云高喊说，南霸，男子汉死就死，可不能在叛贼面前屈服啊。因为南霁云在家族里边啊排行老八，所以呢张巡叫他南霸。南霁云笑一笑说，张公放心吧，我心里在盘算用什么办法来收拾他们呢，哪会怕死啊。叛将知道他们都不肯屈服，最后把他们全都给杀害了。河南节度使张镐得到睢阳危急的消息，赶快发兵急行军赶到睢阳，打退了尹子奇的叛军。此时睢阳城已经陷落3天了。又过去了7天，郭子仪带领唐军顺利收复了洛阳，形势一点点的好起来。正是由于张巡他们的坚守，睢阳以南的江淮地区才没有遭到叛军的破坏。
1: 唉，可怜颜杲卿、张巡和他们的将士都为国捐躯了，这笔账 都应该算在那个糊涂的唐玄宗头上。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果，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雅深藏，岁月温暖。

0: 口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优质供水服务岗城，
1: 优质服务情暖社会，
0: 履行职责高效管理，
1: 用户满意政府放心。
0: 连云港供水，
1: 连云港供水节目由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和本台联办，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供水之声节目。在新海片区，孙涛有着电瓶车上的急先锋美誉，整整12个春秋，一辆电瓶车陪伴他穿梭大街小巷，扛起片区小口径供水管网应急抢修重任，始终恪守一小时到场抢修承诺，全年365天随时待命，风霜雨雪从不缺位。城市道路拥堵，灵活穿行的电瓶车成了抢修路上最快的利器。抵达现场后，签到、排查、上传、维修、回单，环环相扣，缺一不可。12年间，他把这套流程刻进了骨子里。现在日子好了，用户对用水的要求也高了，咱们的服务得跟上去。为了抢时间、快处置，孙涛将辖区内小区位置、管道走向、阀门点位全都熟记于心，成了行走的管网活地图。12年累计处理工单3.3万余件，而比数字更实在的是居民那句朴实的水来了谢谢啊。市自来水公司布局开发区供水区域化改革之际，孙涛主动请缨奔赴新片区拓荒攻坚，一次上班途中意外受伤，恰逢管网查漏攻坚的关键期，他心系工作，拄着拐杖到岗，实地排查沙棘、加油站等多处无水隐患。休养治疗期间，坚持线上接单、统筹派单、跟踪处置流程，40余天闭环办结86个抢修工单。孙涛的车轮子一转，老百姓的水就来了。今年连云港市启动文明创建春风之约行动，市自来水公司以此为契机，打造春风送暖便民工程，推出4办特色便民服务，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孙涛争当帮代办和备速先办的骨干。在新海花园，一户居民报修无水，他现场查看后发现表后阀门损坏，按原有流程需用户到营业厅申请换阀手续。依托公司帮代办服务新机制，他现场告知维修费用并代为上交，居民足不出户便可当日恢复供水。同时他主动对接辖区网格员，第一时间获取各类用水异常信息，提前介入处置，完成卫速先办工单36条。从用户跑到我来跑，从等派单到主动找，孙涛用行动践行了春风送暖的服务理念。遇到紧急停水情况如何应对？自来水厂出现运行故障、输配水管道发生爆裂以及不可预测的外力破坏等因素，均可造成供水突发事件。遇到紧急停水情况，这样进行操作：一、停水后应立即关好水龙头，防止来水后造成跑水。二、发现水管爆裂后应立即向供水部门报告水管爆裂的准确地点，同时设法关闭供水总阀门。三、遇到突发停水时不要惊慌，供水部门会在短时间内向市民说明停水原因并及时解决。四、发生爆管事故后应远离事故现场，谨防意外风险，方便工作人员高效开展抢修工作。五、来水后需打开水龙头适当放水，待管道内的残水及杂质冲放干净后再使用。发现饮用水浑浊有颜色或者

0: 异臭异味时怎么办？符合卫生安全要求的生活饮用水应当是无色透明、无异臭异味的。一旦发现饮用水浑浊、有颜色或者是异臭异味，应立即停止饮用。首先判断是否竟是自己家的水有问题，如果是，需先查找自己的原因。查不清原因，可以通过供水服务热线向供水公司反映。如果不仅自己家的饮水出现异常，所在居民楼、小区均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应立即与供水公司联系。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2: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诊所医疗备案凭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诊所医疗备案凭证丢失如何补办，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基层卫生医疗机构或诊所医疗备案凭证补办需要到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卫生健康委行政审批窗口重新进行备案，需提供以下材料：一、诊所备案信息表；二、营业执照；三、卫生技术人员名录、有效身份证明；四、职业资格证件、药业原件；五、消防应急预案；六、诊所管理规章制度；七、医疗废物处理方案、诊所周边环境情况说明；八、诊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有效身份证明、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药业原件。如委托办理，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欧阳公当时可就着了急了，马上就上那马集上找去，他以为偷马的人一定得到马经去卖呀、结果马集上没找着。欧阳公那时也年轻气盛，回到自己住的店房里头，半夜越琢磨越没有道，得了，死了吧。欧阳公就在这个店房屋子里边往那房梁坨上刷那个绳子套，他想要上吊，正在要上吊的功夫，被这店里边的店伙计发现了。店伙计就找掌柜的去了，说掌柜的你快看看那店钱要上吊。掌柜的一听，你要上吊上外头啊，别在我店房里边上吊啊，我这里边要出一吊死鬼，以后我这店房还开不开呀、所以掌柜的就闯进了欧阳公那住室，不但说阻止了欧阳公，而且跟欧阳公还吵吵起来了。掌柜的就说，你这个人不通情理，你怎么在我这个店房的这个客店屋里边上吊？你要想死上外头啊，大河也没盖着盖啊，不行你买把刀自个儿抹脖子上树林里，这不得了吗？欧阳公就说，我想不想活了，我愿在哪死就在哪死，掌柜的在我这死就不行。两人这一吵吵，很多住店都起来了。这个功夫有一个住店的，就是陈底大侠骆凤池。当然那阵骆凤池也年轻呢，骆凤池呢也是刚刚结婚，带着自己的妻子，他走江湖到各地设立武馆教习武术。骆凤池听到这里就过来把掌柜

非得给劝走了。落凤池就问欧阳公说，你因为什么要上吊？欧阳公说，因为我把给皇上进献的御马丢了。落凤池说，不要紧，我帮着你找。于是落凤池领着欧阳公就在这曹州府地界到处打听，有一个老百姓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说我们这曹州府啊有一个牲畜经济，这个牲畜经济就是专门给牵线搭桥贩卖牲口的人，用现在的话说专门搞对缝的那人。说这个牲畜经济啊，他认识的人也多，他对着马呢也有识别能力，不妨你到那儿打听打听。于是这落凤池领着欧阳公就找到这个牲口经济来了。一找这牲口经济，一问他，这牲口经济就说了，说你还别说，真有个人牵着一匹马到我这来了，让我看看这马值多少钱。我一看这匹马好嘛，无价之宝，那马的鞍产就值老的银子。一说那马的颜色，一说那马的形状，欧阳公当时就说，那就是我丢失的那匹马。您能不能知道这匹马落在谁手里头？这牲口经济就说，这事儿我可不能说，我要告了密之后，这小子能把我杀了，这小子是此地的一霸，谁也不敢惹。欧阳公把自己兜里边钱掏出来一半都给了这牲口经济，说我就求您一个信儿，您告诉我，我绝不说是您告诉我的。牲口经济把这个事就告诉他，东关里住着那么一位，他姓苍，叫苍二龙，他专门明抢暗夺，连偷带窃，不过谁也不敢惹他。他有大哥叫苍大龙，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寨主，苍大龙手底下还有二三百人呢。正因为他有大哥做他的后背靠山，所以别人不敢得罪他。你们二位要想找他小心点。欧阳公心想，不管怎么着我得把这御马要来。于是欧阳公在落凤池的陪同之下，到那就找到这苍二龙。找到苍二龙一说，我的马丢了，是否在你这儿？这苍二龙啊当然不承认。他们两个闯进院子里边，一看旁边槽头上拴着那匹马呢。欧阳公就说，这马就在这呢，你为什么不承认？苍二龙说，这是我的马，你跑我这抢马，我可不能饶你。于是他们两个就动起手来了。这一动起手来，欧阳公还真不是这苍二龙的对手。欧阳公那阵还不会练判官笔呢，这功夫陈笔大侠落凤池把这判官笔一摆，就把这苍二龙的腿给打折了。腿打折之后，欧阳公于是就把这匹御马给牵过来，两个人一起就回转了殿房。回到殿房之后，欧阳公就感谢陈笔大侠落凤池对他的这种救命之恩，他希望落凤池能帮着他一块把御马送到东京汴梁。落凤池呢恰恰那个时候有时间，就陪着欧阳公一起把御马给他送到东京。回来之后，欧阳公提出一个要求，说您别在曹州一带待着，跟着我上东平州得了，我在东平州衙门里边当一个捕快，在那个地面还算吃得开，您到那儿准能行。两人一见投缘，一见如故，所以说落凤池就携带着自己妻子来到了东平州。当到东平州的时候，两个人八拜结交，冲北磕头，皆为金兰之好。皆为金兰之好，就在东平州这个地方住着。一来二去的，两人的妻子都怀了孕了。这天在酒席宴前，哥两个喝着酒就说了，说如果说我的妻子要生一个男孩，你的妻子生一个男孩，就让他们成为异性兄弟，如果都是女孩，就让他们结为异性姐妹，如果是一男一女，就让他们结为夫妻。事过不久，孩子落生了，欧阳公的夫人生了一个女孩，那么落凤池的夫人呢就生了一个男孩，于是这个亲就定下了结为娃娃亲。在这个时候啊，欧阳公发现落凤池会使判官双笔，他的判官双笔在武林之中是堪称一绝，所以欧阳公向落凤池提出来要向他学习。落凤池跟欧阳公两个人因为是好朋友，毫无保留的就把判官双笔的招数交给了欧阳公。武林之中要说把自己的艺业交给别人，这必须有相当的交情。
罗峰吃。

把判官笔交给了欧阳公，而且是倾囊相赠。一年的功夫，欧阳公把骆凤池的判官笔的招数学到手，武艺也提高了一大块。可是就在这天晚上，突然间有打外边来了十几个匪徒，各自都骑着快就来到了欧阳公的住宅，把欧阳公的住宅给包围了。哪来的匪徒呢？这帮匪徒啊，就是欧阳公跟骆凤池曾经去讨要御马，把那腿给打折的那个苍二龙的哥哥苍大龙，以及苍大龙的同伙。他们今天来找欧阳公要报把他弟弟双腿打折的那点仇。来到这里之后，他们想把欧阳公的全家都给斩杀。当他们冲进院子里边的时候，欧阳公此时刻就仗手中这对判官笔跟这帮匪徒就打战到一起。这一交手啊，毕竟是人家人多，欧阳公人少。欧阳公的妻子抱着这在襁褓中的孩子准备要逃跑，恰在此时，骆凤池是闻讯赶到。骆凤池手中摆判官笔，跟这帮匪徒也打在了一起。乱战之中，骆凤池首先就找这个首领苍大龙。苍大龙手中拿了一口鬼头刀，跟骆凤池两人这一交手，骆凤池知道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我要把他这个首领要是给制服了，这十几个匪徒就得不击而溃。所以骆凤池跟这个苍大龙一动手的功夫，他就使用了自己祖传的一个绝招，飞笔定太平。他转身抖手这一笔，就把这苍大龙给打死。首领这一死，这帮匪徒那是不打自散，四散逃走。这帮匪徒逃走之后，骆凤池就跟欧阳公说了，说兄弟，看来呀，东平州衙门里边的差你不能当，现在你把这帮匪徒给得罪，如今又把他的首领给打死，你知这个首领还有多少相好不错的吗？你知道他还有多少亲戚朋友吗？打死他就等于跟他这些人都结了仇，你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你是官面，他们是匪徒，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暗地里偷袭你。您要想保全自己的性命，要想保着这一家子平安，只有一条，咱们哥俩都走，离开这东平州，各谋生路。欧阳公一听，好吧，既然是这样，我就到衙门里边把这官差给他辞了。欧阳公于是到衙门里边把自己这个差事就给辞了。老爷不知道为什么，欧阳公向老爷讲明了这个原因，老爷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好吧，就这样。欧阳公辞了自己的官差之后回来，跟骆凤池要分手了。他向骆凤池提出一个要求，他说，大哥呀，您把判官笔教了我一年多，可是你打死苍大龙的那招我不会。骆凤池说，这是我压箱底的绝招啊，轻易我不往外传呐。既然兄弟你提出这一招来了，那我就教给你吧。不过有个条件，将来这一招不能随便使用，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你不能用这一招。欧阳公说，你放心，大哥，只要你把这招数交给我，我绝不会把这个招数再传给别人，我死了之后就把他带到棺材里去了。好，于是骆凤池就把飞笔定太平这招数就传授给了欧阳公。传授完了之后，这哥两个一起分手，在东平州就分道扬镳，各奔西东。打那分手之后再没见面。欧阳公呢，自己携带着家小离开了东平州，浪迹江湖。后来呢，自己的妻

0: 妻子死了，就剩这姑娘了。欧阳公一个男人要想抚养这个孩子，那是相当困难。于是他就想到了自己有个妹妹，在东京汴梁住。他就到在东京汴梁投靠自己的妹妹，他妹妹就住在这玄都观的旁边院里头，把孩子交给他妹妹。这个欧阳玉荣就是他姑姑一手把他拉巴长大成人的。孩子交给了妹妹了，欧阳公为了隐姓埋名躲避灾祸，他就投奔了玄都观，出家当了老道。全仗着玄都观原来这个观主这位道爷呢对欧阳公印象不错，两个人相处都好。过了一段时间，这位道爷就把他的炼丹之术传授给了欧阳公。又过了一些年，这位道爷因病去世，羽化了。这位道爷一死，于是欧阳公就继承了玄都观观主的这个职位。他一当了玄都观的观主，隔壁那儿呢，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妹妹都在那儿住着，这算是近邻。后来他的妹妹也去世了，那么他的女儿欧阳玉荣就跟他爹爹在这儿住了邻居了。这些年来，他就是这么过来。而骆凤池呢，在东平州分手之后，一段时间闯荡江湖，到处设立武馆，教了不少的徒弟。当年老之后，骆凤池就回到了东京汴梁附近自个儿的老家骆家集。当然了，骆小天这时候也就长大成人了。就因为这个，这老哥俩始终没有见面。万万没有想到，今天在玄都观的大门这儿，两个人见了面。欧阳公一看见骆凤池，他走两步到跟前，单膝点地：“大哥，您怎么来了？小弟给你见礼。”他过来一施礼，骆凤池伸手相搀：“请起，请起，请起。”欧阳公，真是我当年认识的那个贤弟欧阳公吗？
1: 没错，就是我呀。
0: 你怎么当了老道了？一言难尽，到我的贺轩里边咱们详细谈唠，你看如何？好吧，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你真就是我认识的那个欧阳公。两个人进了贺轩，落座之后，欧阳公吩咐那个小道童给献上清茶，然后欧阳公就向骆凤池讲述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讲完了之后，欧阳公就问骆大哥：“您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1: 我怎么到你这儿来了？”“
0: 兄弟，我来找你是算账来的。你把我儿子给打死了。”“
1: 啊？我把您的儿子给打死了？”“
0: 对呀。”“你不说把阮英给打死了吗？”“
1: 打死你不是阮英，那是我的儿子。”“这是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今天特来问你呢。”
1: 欧阳公说：“不对呀，我的女儿欧阳玉荣是被阮英给杀死了。我初次要给女儿报出心切，所以找到状元府，我想要打死阮英。那个人向我报名说他就是阮英啊。”“
0: 好啊，你打得好。兄弟，现在我想起当年你跟我学这非比定太平的招数来了。我本不想教你，但是你非要跟我学。你要学这个决意来防身，你怕那些强盗再找你。我呢也想的不多，所以就把这绝招我教给你了。还记得当初我嘱咐你的那句话吗？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你不能用，现在你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了，你给我儿子用上。”“
1: 贤弟，那阮英你也不应该打他呀。你知阮英是谁吗？”“
0: 阮英是我的外甥。”“我的外甥并没有伤害你的女儿，我的儿子

0: 更没有什么罪过。我就奇怪了，他们没招你没惹你，为什么你营业之间到状元府里把我儿子给打死呢？欧阳公，我当初教给你这非比定太平的绝招数，就是为了让你今天把我独生子给打死，断了我们骆家的根嘛。老头说到这里，眼睛里边含了泪水了。欧阳公听到这里，他是半晌无言。
1: 大哥，这大概是误会。
0: 误会的好啊，人已经死了，这个误会怎么解除呢？
1: 大哥，
0: 这小弟我万万没有想到，打死的是您的儿子，
1: 他就是骆小天。
0: 对，就是骆小天。记得吗？当年我们哥两个给孩子定的是娃娃亲呐，如果现在又结了亲，那就是你的姑爷。
1: 是啊，是啊，大哥，玉荣这孩子长到这么大也没有定亲呢。我们哥两个分手之后，我以为今生今世再不能见面了。我曾经有几次跟玉荣提出来过，要给他找一个婆家，但是玉荣知道从小给他定的这个娃娃亲，他还在想着，他还在盼着，盼着有一天能跟小天两个人见面，共成琴瑟之好。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还没等见到小天，他就被人杀死了。更没有想到，我为了给玉荣报仇，打死的竟是我的那姑爷骆小天。这究竟是怎么了？这老天爷是不是在戏弄我呀？好啊，兄弟，不管是怎么说，我的儿子被你给打死，今天我到这是给我儿子报仇雪恨来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一进大门碰到的就是你，换个第二个人我抖手一比就要他命。可是我一见到是我几十年不见的老朋友，我不能忍心这么做呀。欧阳公，事到如今，说个痛快话，怎么办吧？欧阳公这个功夫站在那儿，他直瞪着两个眼睛，心乱如麻，不知道如何是好。他眼瞅着骆凤池这一步花白的虚然，眼瞅着骆凤池那两个眼睛含着的泪水，他真是心如刀割。老哥哥，这个事儿啊好办，我做错了，我不该把我的门婿你的独生子给打死。您那话说的对，这世上做错了事可以悔改，杀错了人是改不过来的。怎么办呢？我已经把孩子给打死了，如今只有一条路。说话间，就看欧阳公往旁边一转身，由打的墙上摘下了一口挂着的宝剑，把这宝剑摘下来，啪，闷疯狂，擦，宝剑出鞘，剑下往旁边一扔。大哥，这剑给你。扑通，欧阳公就跪下。大哥，给我一个快性，您亲自动手把我杀了，给小天偿命。欧阳公跪那儿，骆凤池手中拿着口宝剑，眼看着几十年的好交情的弟弟跪在面前，他手起一剑能把他的人头砍下来吗？他落不下去这个手啊。此时可骆凤池心中也是非常复杂。嗨，欧阳公， 你的女儿也死了，我的儿子也亡了。你死了唯一的女儿，你心里难过；我死了独生之子，我心里也痛心呐。这痛心之人，怎能再杀你这难过之人呐？大哥，您不杀我怎么办呢？嗨，也罢，这是天意盖然。我饶了你了。罗凤池用手一指他，欧阳公子得站起身来。大哥，您饶了我了。罗凤池说，是，我怎忍心能手起一剑要了你的命，把我们几十年的交情而一剑斩断呢？我饶了你，但是这个事情不算完。欧阳玉龙被人杀害，不是我的外甥阮英杀的，也不是我儿子骆小天杀的，但是你得给我查问清楚，究竟谁是杀人的凶手。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欧阳公跟骆凤池老哥两个一见面，经过一番谈话，欧阳公认识到自己杀错了人，悔恨交集，他跪倒身躯在骆凤池的面前，要求骆凤池用宝剑把他杀了，给骆小天报仇雪恨。但是骆凤池这宝剑他落不下去，毕竟跟他两个人是几十年的老交情。骆凤池最后是还剑入鞘，跟欧阳公说了，你的女儿死了，我的儿子也死了，我们两个都是伤心痛苦之人，我怎么能忍心再杀了你呢？但是可有一样，我不杀你，这事儿不算完，你得把真正的杀人凶手给我找到。欧阳公说，大哥，如果说您饶了我了，我自己都不能饶我。我是要找到这个真正的凶手，我到底要看看是谁亲自把我的女儿给杀死，我跟他有何冤何仇，必须找到这个人杀死他，这我女儿即灵，同时由此也应该给我的门婿即灵。好啊， 兄弟，你想知道是谁杀死你的女儿吗？
1: 我想知道。
0: 好，要想知道的话，你跟我走，咱们两个奔一趟状元府，我让你见一见你想要杀死而又没有杀死的那个武状元阮英，我的外甥，他比较了解全面情况，经他一谈，恐怕你就知道其中端倪，庐山真面目了。
1: 是吗？好，大哥，那我跟您立即就走。
5: 好吧，你随我来。
1: 大哥，玉荣就在旁边院子里边停着呢，您见见他吗？
0: 罗凤芝听到这里，老爷子长叹了一声，哎，这孩子已经有20来年没见着他了，走吧，看看他。欧阳公领着罗凤芝出了宣都观，一转身就来到了欧阳玉荣居住的这个院落，进了院子直接就进入欧阳玉荣的住室，欧阳玉荣的尸体就停在他的住室地下。骆凤池跟着欧阳公走进屋子一看，骆凤池心中也是一阵阵的难过。老头心想，当年我相识之时他在襁褓之中，如今出落成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却突然暴死被人杀害。他也很同情此时此刻欧阳公的心情。看完了欧阳玉荣之后，欧阳公与骆凤池两个人由打这儿就出来，欧阳公在骆凤池的带领之下就直奔状元府。一进状元府的大门，状元府里里外外的人就都知道说欧阳公来了。小八一众位弟兄一起往外迎接，当然这是冲着骆凤池的面子。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欧阳公会能跟着骆凤池到这儿来。骆凤池先一一的给他们指引介绍，当介绍到阮英的时候，骆凤池说，欧阳公，这个就是我的外甥武状元平一侯阮英，你想杀他他可没死。阮英过来跟欧阳公相见，这是我的兄弟。这阵他一说是他的兄弟，欧阳公那个心里边都觉得特别不得劲儿，心想我算他什么兄弟呀，我是他兄弟把他儿子给杀了啊！欧阳公这脸上非常不自然。阮英走到跟前一抱腕，老人家，我给您见礼了。惭愧惭愧，免礼免礼，我急要见他，就是小天，他在哪里停着，跟我来。在大家簇拥之下，这老哥两个就走进了前院的侧厅，骆小天的尸体就在这儿停着。当一见到骆小天的尸体的时候，欧阳公紧走几步来到跟前，他从上到下仔仔细细地看了看这个小伙子，心想，这就是我的门婿呀，这就是死在我那飞笔定太平下的最后一笔的骆小天。欧阳公看着看着，这眼泪哗哗往下直淌，一转身来到骆小天的头前，这儿放了一个小桌子，桌子前边放了一个瓦盆，是烧纸用的。欧阳公扑通就跪在这儿，小天，我对不起你呀，你叔叔我错了，我把侄儿你给错杀了，我知道做错了是能够悔改，杀错了人是不能改过来的，你叔叔此时此刻真想死在你的灵前给你抵偿罪命。旁边有人就劝他，得了老人家，您节哀自豪，不要哭了，你们谁也不要管我，我要给小天多烧几张纸。旁边有人递过纸来，点燃之后他在瓦盆里边烧了几张纸，一边烧欧阳公是一边哭，一边哭这嘴里边是一边叨念，小天哪， 你年轻有为呀、啊，你叔叔不是人，你叔叔不是东西，你叔叔是个昏庸之辈。如今造的黄梅未落，青梅落，白发人送黑发人，我对不住你，我对不住你爹，我对不住我的女儿，我对不住所有的人呐、啊！小天，阴灵不散，等着叔叔，叔叔将要与你同去。
6: 说到这儿，
0: 骆凤池过来伸手相搀，
6: 兄弟，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别哭了，不要伤着身子，
0: 人死不能复生，哭也无益。
6: 快点，咱们上客厅里叙话。
0: 大家伙劝着欧阳公一起就来到了客厅。到在客厅里边坐下之后，欧阳公止住了泪水，有人给递过一个手巾来擦了擦脸。这个时候欧阳公平静了平静心情，看了看周围这些个弟兄，
7: 唐铁牛在旁边说，大爷，现在还有个事需要跟您说明白，您可别生气。我有个徒弟叫乐宝，他是你的外甥，他到你的庙里去了。乐宝啊，把你进玄都观的这件事儿跟你姨父说清楚点，现在需要的是天亮了下雪，一明二白呀。乐宝赶忙就过来跪倒身去，先给姨父见礼。姨父，跟您说实话吧，我呀就是状元府的人。
0: 是吗？孩子，这究竟怎么回事？
7: 洛宝就把他进玄都观的目的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乃至最后说道，把欧阳玉荣请到状元府里来，我们对欧阳玉荣讲出了城破厉害，想让我的表姐跟您说出实话，让您帮着我们捉拿藏在慈安塔上的那个麻鸭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表姐答应完了之后回转到了玄都观的侧院，当天晚上还没等跟您谈就被人给杀了。
0: 姨父，您想到没有，谁会杀我的表姐？到现在我想您应该清楚了，恐怕杀我表姐的人正是您认为的那个好朋友。照你说，是太师府里派来的人吗？
7: 对呀。阮英在旁边就说了，大爷，实不相瞒吧，您现在还在谷里边忙着呢，还在坛子口里边封着呢，您不知道这事情的真相。慈安塔上那个麻鸭里，那可是皇帝降旨缉拿的罪犯，那是交趾国的大间谍，您现在把这个间谍藏在那塔上，您身上顶着罪名。如今另爱千金打算要劝慰你的时候，要把事情点破，又被别人给杀死，他们这是有意的，怕小姐劝说你，同时怕您帮着我们拿住麻鸭里，把麻鸭里捉拿之后，蔡京的全部事情就都给抖露出来了，他想藏也藏不住了。您清楚没有啊？欧阳公说我说的呢，自从把这个麻鸭礼我把它安排在慈安塔上之后，那个南烈门还有蔡京的一个孙女儿叫蔡小红，另外还有一个长得很瘦的人经常到我那里去，跟我当面讲一定要把这个麻鸭礼给看管好，不要点奇怪了，什么人物他们对他如此关注。要照你们这一说，我明白了，这样一个人物他们焉能不关注。真是
0: 走着瞧。可有一样，我们把这件事情跟你已经说清楚了，麻鸭里就是国家被缉拿的重犯，您可不能再把它放在慈安塔上，您应该帮着我们众位弟兄把这个麻鸭里又打慈安塔上

把他捉拿下来，送交当官归案。好，一言为定，今天晚上我回去马上就把这麻衙里捉拿下来交给你们。阮英说是这话，照这么说我得谢谢您。乐宝在旁边也过来，姨父，真要那样的话，那咱们还是一家人。这阵的欧阳公啊，他就觉得心绪非常烦乱，这脑子里边像一锅浆子一样，头绪太多了，他自个儿也摘落不清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真是这样，蔡京啊蔡京，如果这样的话，你可对不住我，多少年来我把你当作好朋友看待，从我心理上来讲，我还把你当作一个靠山的依附，如今看来你这个人是靠不住的。无怪乎东京汴梁城文武百官之中口碑传颂你没有多少说好的，都说你权倾朝野位压群臣，你是一流的奸相。欧阳公心里这么想，但是没说。欧阳公说好吧，天色已经晚了，我回去，我回到我的宣都观，今夜晚我一个人就把麻衙里给你们背送到此处。阮英说老人家，您一个人大概不行吧，您可得多加小心，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恐怕蔡京也有所觉察，如果他要对您再下了毒手，你放心，他不敢对我下毒手，他真要对我下毒手，我也饶不了他们。好，但愿如此。本来是要准备晚饭的，但是欧阳公说什么不在这儿吃，站起身来告辞，往外就走。小蚂蚁众位弟兄包括骆凤池在内一起往外相送，把欧阳公送出了状元府。欧阳公一转身冲他们一抱腕，众位谢谢你，谢谢你们还能谅解我这个做错了事的老者呀，谢谢你们还能谅解我这个昏庸的道士。再见再见。欧阳公迈步往回走，他一边走着好像有点分不出东南西北来了，他嘴里边磨磨叨叨的就叨念着一句话，是啊，做错了事可以悔改，杀错了人是改不回来的，做错了事能悔改，杀错了人改不回来了。我把人杀错了，我犯了一个大错，终生难悔的大错呀。他自己越叨念心里边越难受，一难受这眼睛里边就流泪，时哭时止，叨叨念念，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他就回到了玄都观。欧阳公回到玄都观，来到庙门这一站，往周围瞧了瞧，一推这门，这门插着呢。唉，这道童他上哪儿去了？我走了，为什么把门还插上了？一纵身，噌，单胳膊一跨墙，这欧阳公好功夫，双腿一飘，他跳进了院子。跳进院子之后，他先奔道童那屋里去，他想训斥这道童。天刚黑，把门就插上干什么？不知道，我还没回来呢吗？他现在好像一肚子气，不知道应该向谁发泄，他见谁都想发火。欧阳公来到道童这个居士这屋里边，推门就进来。啊，他定睛一看，这道童啊倒在这床上已经死了，胸前有一刀伤。欧阳公当时撤步一回身，他先往周围看了看，怎么这庙里边来了人了，真想对我要下毒手，要杀害我。

0: 哦，这是往我那屋子里边打熏香呢。他仔细一看这个身影，认识，正是经常到他庙里边来的那个老道南烈门呢。事到此时，欧阳公心里边可就都明白了。哦，南烈门，你们这是想要加害我呀？道童被你们杀了，杀完道童之后，你往我那屋子里边打熏香，这是你发现我还没有回来，你把我那房间里边熏香打满，等着我一回来，往屋子里边一走，打一个嚏粉，我就晕到那儿了，接着再杀我。此计可谓独宜。欧阳公想，我现在都到了什么份儿上了？你们把我的女儿杀死了，把我的道童杀死了，最后还要把我杀死，这究竟是为什么？哦，就是为了保护这个玛雅里，就是怕这玛雅里被我给送交给小八义弟兄啊。既已如此，你对我不仁，我就对你不义了。欧阳公把这判官笔就瞪出来，他往前一纵身，就来到了南烈门的身后。南烈门呐，果然，今天他来到这儿，是他先把那道童给杀死的，然后他到欧阳公那屋子里去了，发现屋子里边没人，他又到后边转了转。转了哪个地方都没找着欧阳公，这才断定欧阳公不在这庙里，所以他从那房山头那绕出来了。他知道欧阳公的本事高，武艺强，如果说单打独斗的话，他还未必是人家的对手。他用这熏香盒子就往欧阳公那屋子里边打，他觉得呢，我这么一打，你回来之后闻见熏香是必倒无疑。可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个举动被欧阳公给发现了。欧阳公纵身来到他身后的时候，用这判官笔一点：“南烈门，你在这儿干什么？”老道突然一转身：“欧阳佛，欧阳道长，我到这儿来访，您没在，上哪儿去了？”“我上状元府了。”啊，您上状元府了？对，我找阮英去了，我给他们送信儿去了，我告诉他们这玛雅里就在慈安塔的塔尖上藏着呢，我准备着今天晚上把这玛雅里绳捆索绑送交状元府，然后送到当官。你还想怎么着？
1: 南烈门往后一撤步，唰，
0: 又打身后就抽出了这条三文剑。
1: 欧阳公，你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大概你也明白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男人们，你往我那屋子里边打的是不是熏香？你想把我熏过去要捉拿我是不是？欧阳道长，事已至此，我希望你放明白点，你想走是走不了，你已经被我们的人把你监视起来，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只有俯首被擒。好，要让我被擒，不然你得胜过我手中这对判官笔。老道南烈门往前一纵身，双手一合，这三文剑奔着欧阳公的前心唰，这一剑就扎过来了。欧阳公用左手这笔往我一挂，右手笔往前一点，老道又一撤身，拿剑往里一磕，两个人是打在了一起。欧阳公这个时候跟南烈门这一动手，他觉得心情倒觉得平静起来。打刚才欧阳公就憋着一肚子气，就想找谁打一仗，就想找谁吵一架，老找不着这合适的人选，第一个就碰上了南烈门。今天也该让南烈门老道倒霉。南烈门跟欧阳公这一打起来，欧阳公这个招数走得既娴熟又稳重，既稳重又凛冽，既凛冽又狠毒。打着打着，欧阳公忽然想到，

0: 我这个非彼定太平，多少年也不使也不用。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欧阳公跟他打着打着，啪，判官笔往面门一晃，转身行，撤腹往前就走。他往前这一撤步，老道南面门还真以为欧阳公是败的，他手提三门剑往前一跟，欧阳公这一撤步的功夫，把这判官双笔这么一摆，嗨，回身一笔往这一晃，南烈门拿宝剑那么一晃的时候，他啪，这本笔就甩出来。这支笔一甩出来，老道南烈门往旁边一闪身，头支笔躲开了，第二支笔啪，没用那怀里那支笔，第二支笔出来，正打到南烈门这腮帮子上。腾的一下就给南烈门那腮帮子来一窟窿。那个笔那可不是毛笔，那是铁笔，那铁笔杵这上面能行吗？不但说把腮帮子上来一个窟窿，而且把后槽牙上下平均一共杵掉了4个。嘣，这一进去之后，南烈门就嗨，哎呦了一声，叫着槽牙这一进去，由于那个位置靠里，正好掉到嗓子眼儿呢，南烈门一喘气，咕噜，4颗牙都进去了。要不人说人厉害，说肚子里有牙，就从南烈门那年头留下来的。这4颗牙一进去，南烈门他就慌了神了，招数全乱了。欧阳公往前一展身，嘡的一脚，把南烈门就踢倒下。伸手捡起判官笔，这腾的一下子3门剑就出了手了。判官笔交在一起，抓住了南烈门，往后一拧他的胳膊，把这丝绦解开，5花大绑把南烈门捆上了。南烈门这是腮帮子血流不住，肚子里边一阵阵难受。为什么这血是里外流？血一部分往外流，一部分顺着嗓子里往里淌。南烈门咬着牙，欧阳公，你走，上这边来，上这边来。 他推着南烈门就来到了慈安塔下，往慈安塔这一推，欧阳公拿着判官笔，你跟我说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是怎么打算的，如何加害我，我女儿是怎么死的，我女儿是被谁杀害的，跟我讲清楚。南烈门，你要跟我讲清楚，我把你绑绳松开，我饶你一条活命，如果你要不跟我讲清楚，南烈门，看见没有，我这堆判官笔，我从头上到脚下，我扎你300笔。南烈门心想，这一下子就够呛了，扎300笔。欧阳道长，这个时候你让我说话，他多少有点太难了。你看我这么破都漏风了，我说不清楚这事，说不清楚我就要你的命。我跟你说，事到如今，我也别忙着别盖着了。我说，欧阳道长，是蔡太师非常信任你，让把玛雅礼放在这慈安塔下。可是自从把玛雅礼放这之后啊，我们就一直关注着你这庙里的一切行动，有我一个，还有蔡太师的孙女儿蔡小红，还有一个冒充过阮英的西银哥，我们三个人整天监视你们的行动。那天忽然发现另外千金被小八义弟兄给请到他们的状元府内，那个西银哥随后尾随探听得知啊，另外要打算帮着劝说你，劝您一块儿把这玛雅礼给捉拿下来送交当官呢。大家一琢磨，肯定您得听你女儿的话呀，再者说根据您以往的为人，您一向是光明正大，从不做苟且之事，再者说您是当今皇上的御单侍，你一定会把那玛雅礼送交当官的。想到这里呢，那西银哥和那蔡小红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决断的主意，他们就想把另外千金给杀死。那天晚上就是他们两个来了，就把另外千金给置于死地了。我这说的都是实话。
5: 不对，那天晚上杀死我女儿的是三个人，你跟我说那个人是谁。
0: 那个人，那个人
5: 说，
0: 那个人就是我。
5: 就是你。当你听到这句话，此时刻的欧阳公白眼睛起红线，血贯通人，这眼睛都立起来了。原来就是你。你跟我说为什么你杀我的女儿。
0: 这一笔统计人都死了，他还问你
5: 为什么杀我的女儿。
0: 南烈门在这儿眼睛都冷瞪了，
5: 你怎么不说呢？我女儿什么地方得罪你们了？
0: 这位啊，前胸都快成筛子底儿了。这阵欧阳公多少的都有些失态了，几笔就把南烈门给捅死那儿了。南烈门在这一死，这个时候忽然间又打旁这边蹭蹭蹦起两个人，一男一女，这女的就是蔡小红，男的就是那西银哥。其实啊，他们三个人应该是一块儿来。今天呢，这老道南烈门他也不怎么就早来了这么一步，差着一点的功夫，南烈门就把命给交代了。他们两个人随后赶到这儿的时候，发现欧阳公已经把南烈门在慈安塔下拿着判官笔给捅死了。 所以他们两个人急忙纵身下来。你看这蔡小红，桃花女，外号叫得很好听，但是这是一个狠毒的女性。蔡小红手中的单刀一亮，她跟西英哥一使眼色，那意思不能留这老道，得要他的命。说到这里，这两人往前一纵身，连话都不说，摆刀就动。此时的欧阳公啊，一发现蔡小红跟西英哥两人来了，这证明这是杀自己女儿的两个真正仇人。这老道眼睛都发直了，他把判官双臂左右分开，一人站俩，在院子里不是一场鏖战。只听见兵器磕碰声音，踢踏踢踏踢踏。老道这阵打起仗来，心里边非常沉稳，他在琢磨着，我怎么能把这两个一块致死呢？正在道爷在这犯寻思的时候，有打外边的墙头上噌一翻身跳进一人来。谁呀？赵玉。赵玉怎么来了？欧阳公他回转玄都观，小八义众位弟兄能放心吗？尤其是这落凤池，别看说他们两个老弟兄现在有了这一点举玉不和，但是毕竟有多年的交情。洛凤池就告诉阮英，你们得派人到那去看看，看欧阳公回去之后如何。所以先把赵玉派来，随后唐铁牛、石昌清、花云平他们三个二路也奔着来了。赵玉第一个腿脚快赶到这儿，纵身轻翻墙一看，院子里边打起来。赵玉手中一摆亮银棍，腾就跳进来。他摆亮银棍这一跳进来，一看蔡小红，他认识，他知道蔡小红。赵玉潜入蔡京府里边时候，跟蔡小红两个人曾经见过面，给蔡小红那院子里边扫过地。蔡小红对赵玉耳线明明暗暗、朦朦胧胧的表现过那么一点点情，究竟是爱情还是什么情，到现在赵玉也没说清。可是此时看赵玉对蔡小红那可是恨之入骨。赵玉一过来把这亮银棍一摆，哎，蔡小红休得逞狂，看我来了。这一棍奔他脑袋搂头盖顶就砸下来。蔡小红一听这个声音这么熟悉呀，怎么不熟悉呀？在他府里边给他当过差呀，给他扫过院子。蔡小红往旁边一撤身，一下单刀，哟，十三郎。
5: 对，
0: 告诉你个真名，我不叫十三郎，我姓赵，名玉，字昆仑，我的爹爹是江南神偷大侠赵华阳。
5: 开门。
0: 报完的名字横扫一问，蔡小红一纵身，他们两人打起来。他俩人这一打起来的功夫，那本新英歌就跟欧阳公两人属于单打独斗。欧阳公跟西英哥两个人征战了有二三十个回合的时候，欧阳公想，我得要你这小子的命。他啪打着打着，他又想起非比定太平来了。欧阳公心想，今儿个我得挨个的定，我全把你们定死这儿。欧阳公打着啪虚点一笔，莫身行往一撤身。这个功夫西英哥啊，他还想用他的左手镖呢，他一下单刀刚想追，这时候就扯着这镖绸子，他刚一扯着镖绸子，还没等这镖弹出来，欧阳公那个判官笔虚笔一摔手，嘿，往后一甩，西京哥旁边一闪身，这手他就不能弹着镖，就一闪身的功夫，他一看这判官笔没扔出来，假的，这招是假的，一翻身这招是真的，嗖，这笔一出来，嗖，第二笔又跟出来。西英哥那必定是武艺超群，武艺超群，刚才这两笔就把那南烈门给打上，西英哥没打上。可紧接着老道欧阳公啪把第三只笔就瞪出来，刀手一锤，啪，西英哥愣给接住了。
5: 拿哪儿接住的？拿滑盖穴给接住的。
0: 噗，
5: 这一笔就被定在这儿，定得有多深 3.5厘米。
0: 钉上之后，西银哥就觉得一

他一瞧没见过这种兵器，他见过镖，见过袖箭，见过弩箭，没听说这笔还在往身上飞呢。打上之后，西音哥马上就想到一个问题，他心想，这个东西是一般的兵器呀，还是拿毒药喂的？如果要是拿毒药喂的，叮到我身上之后，这个毒药随着我的血液很快一循环，我就能把命搭上了。所以西英哥在这一瞬间动作非常快，把这笔一抓，啪，他拔出来给扔地下。扔到地下之后，他觉得伤口巨疼。西英哥一转身，噌，电不丁腰，他上了房了，跑了。西英哥这一跑，欧阳公来到跟前，把自己的判官笔捡起来，那只短笔也掖在怀中，转身轻在我们那边一瞧，赵玉手中摆亮银棍，正跟蔡小红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唐铁牛领着石昌青、花云平，再加上乐宝，他们都来了。乐宝啊，是自个儿来的，他关心自己的姨父啊。大家伙一到在这里，唐铁牛一声呐喊，抓活的。唐铁牛这个瘪嗓子，那穿透力特别强，而且那个声音特有刺激性，这一声，蔡小红啊就把注意力让唐铁牛给吸引过去了。他奇怪啊，心想，这是谁呀？出的什么声音？这声音就好像那狗让门掩了脖子一样，怎么这么难听？蔡小红略微这么一闪神的功夫，赵玉这一棍啪就点到蔡小红的肩头上。一点到蔡小红的肩头上，蔡小红这才发现西英哥已经跑了。蔡小红心想，西英哥你跑了不管我了，你跑我也跑。蔡小红啪虚点一刀，一转身，他纵身上房。他刚一纵身，这一起来，脚还没蹬到房檐上。这个时候，在旁边的老道欧阳公看着，欧阳公知道这个女的就是刺杀他女儿的凶手之一。欧阳公心想，你想跑吗？你往哪儿跑？欧阳公把这判官笔一横，看蔡小红腾身跃起，还没等落到房上，这一瞬间这笔走空悬，两只笔就扔出去了。第一只笔蔡小红躲开了，第二只笔由于他的是半空中，想躲也躲不了，正打在软肋的地方，一只笔打上软肋，蔡小红哎呦一声扑通就掉下来。欧阳公来到跟前，把这笔往西一拔，捡起另一支笔来，蔡小红当时绝气身亡。怎么回事？这笔打的这位置太重要了，他从这个地方打进来，这地方正是心脏，一笔定到心脏上，你想他还能活吗？蔡小红扑通尸体在院子里边一躺，这就是欧阳公瞪着两个眼睛，他老半天没言语。好啊，这叫自作自受，这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理应如此。他把这判官笔上的血迹擦了擦，蹭了蹭，往身上一别，然后走进自己的住室。老道这阵儿，你别看两眼发直，但是往住室里走的时候，他还记着那南烈门曾经上他那住室里边打过熏香。他先把那房门开开，把窗户开开，放了一会儿，把那熏香味放走了，然后他才进去，由打墙上摘下来他自己备用的那口宝剑，宝剑摘下来，来到院子，啪，抽剑出鞘。他先来到南烈门的跟前，一剑砍下他的人头，又来到蔡小红的尸体。

0: 一切近，又一剑斩下了蔡小红的首级，两颗人头把法器拴在了一起。尽管是鲜血淋漓，但是欧阳公好像都顾及不了这些，他提着这两颗人头站在天津院里。你们看见没有，我把杀我女儿的仇人已经杀了。你们跟我来，我要用这两颗人头祭奠我女儿的亡灵。欧阳公提着这两颗人头，由打这玄都观的庙门出来，就奔旁边那院子里去了。此时可唐铁牛弟兄等人就尾随在欧阳公的身后。来到欧阳玉荣的这个院子里，欧阳公提了人头直接来到欧阳玉荣的尸体前面，把这人头就撂在了地下。孩儿啊，爹已经把杀你的人给宰了，你如果说在天有灵，看一看你爹给你报了仇了。唐铁牛在旁边过来，大爷行啊，既然报了仇那就算拉倒了吧，有个重要的事儿还得跟您说呀，那次安塔上边还有个马雅里呢，我们大家伙到这儿来就是帮着您，得把这个最重要的逃犯逮住啊。大爷，次安塔别人上不去，就得请您帮忙了。
1: 嗯，好，我现在就上次安塔帮着你们捉拿马雅里，你们跟我来。
0: 老道这只一转身由打欧阳玉荣这院子里边出来，二番回到了玄都观，倒在慈安塔塔下，一伸手把钥匙掏出来，啪把这大锁子就开开。这锁子开开之后，铁链的这一刀，慈安塔底下的门他一开，老道剑交左手，
2: 你们给我找条绳子来，我把它捆上。
0: 乐宝说，绳子是现成的，我这屁股后边就有一根，给您。
2: 老道把这绳子接过来往腰中一掖，迈步就进了慈安塔。
3: 唐铁牛在下边瞧着，大爷您一个人去行吗？不行我们跟着。
1: 不用，我亮他也跑不了。
2: 慈安塔上面这马雅里呀，肚子早就饿了。马雅里在合计呢，怎么的呢？啊，好像是两顿饭没给我送啊，想把我饿死这儿啊？底下是出了什么事儿呢？他正在想到这儿的时候，听见下边这梯这么响，哎呦，送饭的来了。马雅里注目抬头一瞧，把马雅里吓了一跳。为什么？欧阳公这次上来，手里边拿着宝剑，两个眼睛直勾勾的，来到慈安塔的最上一层。
1: 马雅里，
4: 是我，道爷，您，
1: 你也有今天吗？
0: 哎，这什么意思？
4: 道爷是，你怎么拿着宝剑，没给我送饭来？
1: 再送就是倒头饭了。你是一个逃跑的罪犯，隐身在我的塔上，致使我的女儿因你而死。
2: 老道也说不上他女儿死赖谁了，心想跟你有关系。
0: 说话间把宝剑往旁边一立，掏出绳来。马雅里想要反抗，想要动手，那哪是欧阳公的个儿？欧阳公一抓他那个手脖子，马雅里想挣尾都挣尾不出去，就觉得欧阳公那手就好像老虎钳子一样，抓住之后一拧，像拧小鸡儿似的，唰唰唰几下子捆了一个四马倒穿蹄，不光说连胳膊腿都捆上了。捆上之后，他一提溜
2: 就撂那儿，宝剑拿在手中，就像提了一个烧鸡，由打这塔上面就下来。下来之后走出塔门，咣往地下一扔，这就是玛雅里。
3: 唐铁牛一瞧，呀，别捆的那么严重啊，把那腿儿给他松开，要不他不好办，怎么走道啊？
2: 赵玉过来把那两条腿给他松下来，一架他，让玛雅里站起来。咱们下次再说。
5: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6: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7: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6: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7: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6: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7: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8: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6: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7: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6: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7: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6: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7: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8: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玛雅里一看，事到如今，大势去矣，就知道自个儿完了。为什么呢？他先看见唐铁牛了，他知道唐铁牛是小八义里边的人，而且在路上他跟唐铁牛两个人见过面，还拜过把兄弟。玛雅里一看见唐铁牛，自感到希望全无。唐铁牛在他面前一站，呀，玛雅里呀，咱们哥们没想到在这儿还能见着啊！哎呦，多少日子不见，脸白了，是不是在那塔尖上舞的啊？行，今天算有你的出头之日了。赵玉，你们等人把他看住了，押着他走回状元府。这儿唐铁牛等几位弟兄押着玛雅里，欧阳公呢又到他女儿那儿提了这两颗人头。唐铁牛说，大爷，你老提了这俩脑袋想干什么？
0: 我祭奠完了我女儿，我还要祭奠我的门婿，让我门婿也知道知道。
3: 哎，好。唐铁牛心想，这老道这阵谁也别惹他，他现在是顶着一脑门子官司，一肚子的气，说不定哪句话要把他惹翻了，他就跟谁翻脸。这一帮人由打玄都观里边出来，就来到了状元府。唐铁牛一见周景龙和阮英，先向他们禀告玛雅里已被捉住了。周景龙呢，让阮英把玛雅里好好的看管起来。此时刻，老道欧阳公提溜着这两颗人头，直接够奔骆小天的灵前。来到灵前，把这两个人头往这一扔，老道扑通又跪下，瞅着骆小天的尸体是又一阵痛哭，一边哭着嘴里边一边叨念，孩儿啊，我给你报了仇了，

我把杀死欧阳玉荣的这两个仇人给宰了。哭了半天，在大伙的劝慰之下，才止住了泪水。这个时候，欧阳公看了看洛凤池，老哥哥，我现在有个想法，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啊？洛凤池说：“说吧，兄弟，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我的女儿已经死了，我的门婿也被我打死了。我的女儿这些年来为我的门婿可以说洁身自好，守身如玉。她天天等，日日盼，盼望着能跟小天夫妻见面。万万没有想到，两个人见面之后是这样的结局呀。我的女儿从小跟小天指腹为婚，定的是娃娃亲。应该说，他活是你们老骆家人，死是你们老骆家鬼。尽管没有拜堂，可是他们现在先后一起死去，这也是天意呀。大哥，我想应该把我女儿的尸体抬到这里来，让他们小两口小夫妻并排陈放，最后一起入葬。欧阳公说出这番话来之后，骆凤池往旁边瞧了瞧周景龙。因为这件事情得需要周景龙说了算呢，他要把他的女儿尸体抬在这儿。但是周景龙非常理解人意，他知道此时欧阳公这种心情是完全合乎道理的。周景龙说：“好吧，老人家，既然如此，您要是愿意的话，我立即派人就把令爱千金的尸体抬到我们状元府。”就其周景龙的本心本意，并不愿意这样做。为什么呀？状元府前不久就在院子里边停了两具棺材，现在看来又停两具，这怎么回事是？但是他一看见欧阳公这副样子，周景龙也只好点头答应。于是马上派手下人到在欧阳宫旁边的林院，把欧阳玉荣的尸体买一口棺椁成殓起来，就抬到了状元府内。此时刻这里呢，也把骆小天的尸体买棺材成殓，两口棺匣摆在院子里边，搭了一个灵棚，请和尚道士诵经三日，最后把这小夫妻抬出了东京汴梁南郊之外，入土为安。这是未成亲的鸳鸯坟。这件丧事处理完了之后，大家这才回来。回到状元府，欧阳公精神正中，神态倦怠。骆凤池呢，就一劲劝慰他。欧阳公冲着小八义弟兄一个劲儿的抱完拱手：“谢谢诸位，谢谢诸位了啊！我回我的玄都观了。”欧阳公告辞，由打状元府里边又出来了。他走回自己的玄都观，进了玄都观之后，把大门就关上，咕隆咕隆一插，转身走入自己的鹤轩。来到鹤轩里边，伸手就拿过一个酒瓶子来，倒上一碗酒，是一饮而尽。欧阳公啊，欧阳公，现在你没必要再活着了，你再活着对不住你这负罪的灵魂，忏悔的良心。想到这战绩，现在有打枪声，抽出宝剑，剑搭脖下，他想要自刎身亡。是啊，欧阳公觉得已经丧失了人生的乐趣。人生最怕的就是真正的孤独，人生最怕的是老来的绝望，这两点如今都同时降临到欧阳公的身上。欧阳公把这宝剑搭到脖项上，双手一抱剑柄，正要往里拉，就在这个时候，就看那房门咣的一脚被外面一个人给踹开，闯进一个人来，用手一指欧阳公：“你要干什么？”走两步到跟前，把欧阳公的手脖子抓住，一掰他这腕子，这宝剑就夺过来。欧阳公定睛

由打外边走进来的，正是落凤池。欧阳公此时可一见落凤池，一句话没说，老泪纵横，光是哭，可以说是泪如雨下。他这一哭，落凤池这泪也止不住了。落凤池把宝剑在手里边递了，兄弟啊，你要干什么呀？你这是怎么了啊？你也要死吗？刚给孩子出完了殡，就再给你出殡吗？你不让我们融个功夫歇歇空吗？大哥，我不能活着了，我觉得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了。我这一辈子做了不少的错事，老来老来做了这么一件大错事，悔恨无期，只有一死。你先别哭，稳当地坐下，听大哥我跟你说。落凤池怎么来了？落凤池看出欧阳公来，觉得欧阳公神态有点异样，不正常。他往回这么一走，落凤池马上就想到玄都观里边连那个道童都死了，他的女儿死了，现在进玄都观就剩他自个儿一个人了。在这种环境之中，在这种精神压力之下，欧阳公很容易出错，所以落凤池跟谁也没打招呼，自己一个人跟过来，门都没叫，他是翻墙进来。进屋一看，正赶上欧阳公自个儿抹脖子。落凤池看着欧阳公，兄弟，你光顾你死了，没想想别人吗？大哥，我现在没想别人，也没得想了，我还想谁呀？我女儿死了，我门婿让我杀死了，我妻子早死了，我本来就是个出家之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我现在呀，就要跳出人世去，不在世界上了。你混！你女儿死了，你门婿死了，想过我没有啊？嗯？难道说你让我死去了没过门的儿媳妇，死去了我仅有的独生子，接着你再让我失去多年的好朋友吗？你死之后是不是让我也跟你去呀？这句话欧阳公没想到，罗凤池这句话打到欧阳公的心窝子里去。大哥，我对不住你，我没想到大哥你还能这样看待我呀，我没理儿见你呀。我告诉你欧阳公，这些事情啊，都不是你自己开始就愿意做的，这叫天意难违，人力难回。你愿意杀你的门婿吗？啊，你愿意你女儿死吗？这都是天命。行了，不要死了，跟我走。大哥，我跟你上哪儿？我让你上哪儿你就上哪儿，反正是我也没儿子了，你也没闺女了，咱俩孤老头子最后就作伴吧，怎么样？大哥，这是我造成的，别提这段了。走，你不想出家吗？要出家就真正出家，别在这玄都观里边闹市之中那么一座庙，这是出家吗？啊，还搅在尘世的烦乱之内，咱们找个深山老林没人烟的地方，我陪着你，咱上那儿出家去，行吗？大哥，你能够这样宽容我，能够这样对待我，兄弟，我至死忘不了你。扑通又跪下了。落凤池伸手相搀，就这个样子，落凤池领着欧阳公就出了玄都观，回到状元府

0: 江准英等人做了一番交代，说我们老哥俩要走了，不能在这个地方待着，这个地方的人，这个地方的环境，时时处处都会引起我们的心酸。阮英一想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大家伙就送这两位老人。阮英说，您这六十大寿我们什么时候给您过？罗凤吃说，孩儿啊，六十大寿我不过了，等我八十大寿的时候我再来找你，好不？阮英说，那哪行呢，得给您过。孩子，你要给我过六十大寿，我这个寿诞之日高兴我就过不去，我太难受，什么我也不过了，以后再见吧。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遇，后会有期。罗凤池领着欧阳公这弟兄两个走了。据说二位一起上了九华山去出家去，他们两个走了之后，状元府一切后事安排收拾完毕，周景龙跟阮英就合计了，下一步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审问马雅礼。马雅礼进到东京之后，多次想捉拿他，结果反反复复的都让他逃跑了，没有得机会对他严加审问。现在到了审问他的时候，怎么审问？阮英说，这个事儿啊，就交给我三哥，我三哥问案那是一把好手。唐铁牛说，对，这回这马雅礼兔崽子，我得好好的审问审问他。行，立即升堂，告诉小八一众位弟兄，两旁边给我站堂，再找些个差役人役，把那刑具、板子、夹棍、绳子、锁子都给我扔到大堂上，先给我造成一种阵势，然后把马雅礼给我带来。唐铁牛吩咐下去，大家伙一切准备就绪。唐铁牛升了堂，他得正面一坐，阮英跟周景龙啊都没有出现，其实在侧厅窗户外边听着呢，要听听唐三爷怎么问案。唐铁牛在上面一拍桌案，来呀、啊，把马雅礼给我推进来。一声令下，外边把马雅礼就推进来，推到屋中之后，马雅礼一看，哎呦，这是我那磕头的把兄弟，现在在上面要问我的案了。马雅礼在这一站，一言不发。唐铁牛啊，看马雅礼不说话，唐铁牛也不说话，咧着这蛤蟆嘴，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他看着马雅礼。他这一看，把马雅礼反给看毛了。唐铁牛不说话，马雅礼说话了。唐铁牛，你看我干什么？
1: 我看你是不是得了哑巴翻了，小子，来到大堂上你不说话，你估摸着今儿个要是不说话，能过得去这一堂吗？嗯，马雅礼，见了唐三将军，因何不跪？
0: 一说这句话，旁边过来两个差役，照着马雅礼的腿面咣就是一脚，马雅礼扑腾就跪着了。
1: 马雅礼，我来问你，你这次由打交趾国来到东京汴梁，意欲何为？你是不是刺探大宋国朝的军情来了？嗯，你跟蔡京你们两个为什么如此过从甚密？蔡京把你藏到慈安塔上有何用意？最后你和蔡京打算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跟唐三将军从实招来。
0: 马雅礼心想，我可不能说呀，这我要一说就等于把蔡太师给装里了。马雅礼是唐铁牛，我到东京汴梁来没有什么目的，我这个人呐，一向对天朝大国的东京非常向往，有的时候我就到这儿来瞧瞧，乔装改扮成做买卖的商人。那么这次来咱们两个不是先见了吗？在店里边我们还磕头拜过把兄弟呀，我跟你说过我有什么目的吗？少扯这个，把他知道你就说不说吧。无可奉告，
2: 无可奉告啊。
1: 好，两旁来人，
2: 先给我轻的溜的打他40板子。旁边人过来把马雅里拽倒了，啤酒啪嚓就打了40板子。40板子打完之后，马雅里就觉得臀部火辣辣的疼，然后直起身来又看了看汤铁牛。
1: 马雅里，这40板子觉得怎么样？
2: 我跟你说，这是毛毛雨，完了之后啊，咱是中雨，最后才是雷阵雨。知道今天我都给你准备了什么吗？一样一样的，不用我先叨咕叨咕，你听听。唐三将军问案跟别人不一样，什么板子打呀，夹棍夹呀，斩子斩呢，那都是别人用过的东西。我唐铁牛从来不愿意吃别人嚼过的馒头，我这个刑具是独家独创，大概你听都没听过。马亚里，第一条刑具叫交朋好友。知道什么叫交朋好友吗？
0: 我不知道。
2: 不知道，听我跟你说说。开水三壶，烧得滚开滚开之后，刚一落滚，我就把它递了进来。我问你一句，你如果说不招，我就往你脑袋上浇一咕噜水。问你两句再说不招，我就再往你身上浇点开水。你要彻底不招，我把浑身上下拿着3壶开水给你浇透浇遍，这叫交朋好友。马亚里一听啊，就觉得头发根子浑身上下所有的汗毛孔都炸起来，心想这唐铁牛太缺德了，3壶开水浇着问，哎呦，这谁受得了啊。听着，交朋好友完了之后，你要再不招，我还有天女散花。马亚里一听他这个刑具的名儿都挺好听，天女散花。天女散花是什么？天女散花呀，我给你预备了一筐铁蒺藜，有一个红毡子给你铺在地下，如果你要不招呢，我把那铁蒺藜撒到红毡子上，然后把你横躺着放到那蒺藜上头，让我手下人把这毡子一卷，捆起来之后上去仨人踩又踩，压又压，把这铁蒺藜都压在你身上，抖了开之后，一个一个的我再把这铁蒺藜给你摘出来，我还不怕费事。摘出来之后，早班的熬一锅咸盐水，我让人蘸着咸盐水给你刷，全当上药了。你要觉得难受呢，你就招；你要觉得不难受呢，你就不招。这个见过没有？妈呀，你一听这个刑具我也没听说过。这是第二样，还有第三样。这第三样这名更好听了，叫洞房花烛夜。哎呦，马亚里一听这个名太浪漫了啊！
0: 洞房花烛夜什么意思？
2: 洞房花烛夜这个太好了，两口子入洞房那得有过夜的灯啊。不过我这灯点的不是地方，小弟你要不着，我就把你4马倒穿蹄绑起来之后吊在这房梁坨上，然后从你后脊背拿刀子给你挖这么一小窟窿，添了点油膏一个信儿，我把它点着了，烧着你，我就问你，你招啊还是不招？你要是不招，我就让那个油慢慢的点，早早晚晚把你全身的油都耗光了，洞房之夜过去，你大概就有了口供了。这三样你要哪样啊？
0: 唐铁牛一说这话，马亚里没敢回答，心想哪样也够呛，他不言语了。这一不言语，唐铁牛瞅着马亚里，这问案是攻心之术，就知道马亚里这心里边先害怕。
2: 唐铁牛想，兔崽子，甭管怎么讲，你是一个文官，你文官不禁折腾，你这骨头是软的，
0: 是吧？招不招？
2: 如果再要不招的话，唐三将军可不能久等了，等长了时间我不耐烦。
0: 马亚里心想，我要是招了，把蔡京等人可就都给卖到里头了，我要是不招， 这洞房花烛夜，天女散花，这我受不了啊。
2: 但是心想，他真能这样吗？我想他未必是这样吧，他吓唬我吧。
0: 我没招。
2: 没招啊？
0: 好，来呀、啊，先给他来个交朋好友，拿水来。唐铁牛这一吵吵，就看下边有人滴了三壶开水就上来了，看来这水早就坐开了，在那等着呢。这水是冒着热气儿，唐铁牛吩咐一个人滴了起壶来。这人把壶一滴了，就在麻衙里的脑袋上边。唐铁牛一拍桌案，有招无招。麻衙里一看，这壶真要往脑袋上浇吗？我。他想说不招，也不知怎么这嘴是脱口而出就变了词儿了，我招。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

0: 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9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落实医疗、养老、就业、住房、教育等民生政策，加强对低保、特困、重病重残、流浪乞讨、困境儿童等困难群众的帮扶救助，推动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社会救助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相衔接，依法及时给予当事人帮扶救助。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7: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西风突树吼斜阳，犹作悲声吊奶郎，千古无心夸节义，一身有死未刚肠，由来此日称江女，尽到当年哭起凉，常见秉仪公义好，讹传世处也何妨。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光临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开启另一个全新的主题，那就是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因为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着一个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为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样的封建思想讴歌现在这个男女平等的美好生活，所以说呢，我们是特意为您做了这样的一个专题，为您选播相关题材的曲艺段子。刚才一上来咱们这首定场诗，那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为山海关的孟姜女祠提的三首诗中的一首。那关于孟姜女的故事呢，在我们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咱们在这儿呢就不多做介绍。那节目的一上来就是一段京韵大鼓孟姜女，本来呢是想为您播出白派京韵的第二代传人严秋霞先生的版本，但是严先生这个版本啊，这个音质确实不太理想，担心呢影响您的收听效果，所以说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是白派京韵的第三代传人，也就是严秋霞先生的弟子赵学义老师为您演唱的版本，咱们来共同欣赏。

东沙西风。

且黄鸟飞腾不到旁，孟姜女站起身形，死

王成连军令，雄更高耸映日光，孟姜看罢长叹气，倒海移山人力能详，暗想到丈夫的下落难询问。来了，忽见那三五工人皆成行，一个个形容憔悴，衣服褴褛，手提着钱纸，面带着残伤，一直的够奔关前走。我们家人说，我得个消息要问短长。孟姜女走上前来，飘飘的拜，小夫人有事请教，爷们莫忙。众人只不忙还礼，只见他双眉紧锁，露愁肠。

送寒衣裳，众人见问心难过。哦，你问的是那范兄弟吗？我们食言先告你，切莫悲伤，因劳役太重，他的身已亡故了。我们不忍得尸骸暴露，葬埋在城墙地了块三尺薄石为祭刃，上边有令夫的名讳，暂着范其良。今日是捷进重阳，我们停工犒赏，约会着前来烧纸进朋友的情长。众工人正诉悲哀，还为了哎呀，见孟姜身躯瘫软就。

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得两分掌，料着我此去修成难回故里呀，在

进退无门，我唯有一死治好事。我这一堆薄骨被风扬，孟姜哭得如酒醉，就是那铁石的人儿也

那长城哭倒了一段墙，孟姜山木留声叹，露出来范凄凉的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上来，请您收听了一段京韵大鼓《孟姜女》，来自赵学义老师演唱的版本。节目的下半时段，小楼给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单口相声，来自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说的《文庙》，咱们来共同收听。
4: 一块切糕四两，两块切糕半斤，三块切糕十二两，四块切糕整一斤。切糕诗一首，怎么切糕诗啊？您让我们这相声演员做什么诗啊？可不也就切糕诗吗？他根本我们这个文化不怎么样，哎，没有学问。我过去有个外号叫白字先生，那净念白字。那么说你念白字，他还有人念白字没有？哎，现在少了。你要过去呀、啊，旧社会那念白字的人可太多了，念出来真可乐。他怎么就是不求甚解？瞧这字啊，学微的像一点什么模样他就念什么啊。在这个清代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有这么两位都是北京人，一位啊住这个前门外贾家胡同，姓贾，名字叫贾思文，一位啊在那个甄子街住，姓甄，叫甄饭桶。这两位凑在一块儿了，你想那还好得了啊，一个贾思文，一个甄饭桶，呵，二位啊成天的走大街溜小巷，到哪儿还都念，越是念白字越不认识，哎，他还非念出来不可。他怎么意思？要显越自己吧。您看那个真正有学问人他自己不显越，你看那不怎么样的那位啊，呵，你没求他，他自己自报奋勇来给你写。大哥，我买点东西怕忘了，受累，您给我写一下，我记上。这位真有学问。嗯，不不行不行不行，您找别人吧，我实在不行，我这个字生提笔忘字。别，您说了您给写一下。不行，我告诉您不行，实在不行您找别人吧。二位这正说着呢，旁边坐着一位，这位学问并不怎么样，他一听俩人让啊，他在那儿气急了。切，干嘛那么尖门啊，你就给写写得了吗？不行，我写不了，我提笔忘字。哟，人家这儿求着你了，又提笔忘字了，拿来，我写。嚯，蹭一下，把纸抢过来，一添笔，我给你写，甭求他，这算什么呀？

0: 怎么回事？说吧。
1: 我买点东西怕忘了。
0: 是啊，你怕忘了，这不是给你写，你就记住了吗？
1: 对对，您受累给写吧。
0: 写。买什么？说话。
1: 我买啊，买二尺卡了。
0: 啊，二尺，二尺，二尺什么？
1: 卡了。
0: 啊，
1: 卡拉。
0: 哎呀，卡拉，你怎么单穿这东西？
1: 不是您呢，我有用，有用。卡拉啊，卡是，哎，哪卡哪拉呀？
0: 废话，人家要会写能找你吗？那我不会，不会呀。这么着得了，你买多少？
1: 二尺。
0: 行了行了，
1: 我给你写上这二尺得了。
0: 二尺啊，咔啦这俩字甭写了，你就记准喽，这二尺就是咔啦，明白吗？
1: 哎，行行行。
0: 还买什么？说。
1: 还买这个四尺普罗。
0: 普罗，普罗，
1: 呵，哎呀，
0: 四尺啊，干脆给你写上四尺得了，你记着，四尺是普罗。还什么？快说快说。
1: 还买三尺蜀锦。
0: 我你干脆找别人写去吧。你
1: 怎么样？
0: 这六个字他都写不上来。所以啊，越有学问人呢自己不显示，没有学问呢非要显示一下。就我说这笑话，就这位真饭桶跟这位贾思文呢，这二位啊，就跟写卡拉普罗这学问仿佛。这二位啊，呵，走到哪儿老要显一下自己有学问。俩人绕弯走来走去啊，走到这个文庙门口，有一道红墙啊，是个庙宇，门口有一块匾，两个字文庙。这位贾思文啊，走着走着忽然间一抬头，看见这块匾了。嗯，哎，别走了别走了，就拦住这个真饭桶了。别走了。嘿，你看，哎，咱这个说话打理的啊，走道不理会，走出这么远来了啊。你看见这么一会儿，咱们到了文朝了。一指这块匾，文庙啊，给念成文朝了，念错了一个。贾思文这一念错呀，呵，这真饭桶逮着理了。得了，别让人笑话了。告诉你，那个字不认准了，千万别往外念，念错了字多让人笑话呀。什么叫文朝啊？你仔细瞧，这是文朝吗？这不是丈庙吗？他也错了一个。这说不，一定念文朝，不一定念丈庙。嚯，俩人吵起来了。哎，正这儿吵着呢，庙门这么一开，出来一个小和尚。这小和尚手里拿着这么大的一个习了佛钵，钵上头有两个字是打斋。小和尚呢拖着这佛钵出来了，一看呢，好，俩人在这儿吵起来了。小和尚赶紧就过来了。哎呀，我弥陀佛，二位施主因何争吵啊？哎，您是干什么的？
1: 我是这庙里的和尚。
0: 哦，少当家的。好。哎，您来就好了。您要不来啊，我们这事情还麻烦了。就因为您这儿这块匾，我们俩人吵起来了。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您说我们俩人谁的对？是文朝对还是丈庙对？请您给评评这理儿。
1: 小和尚这么一听，
0: 哎呀，阿弥陀佛，文朝丈庙，阿弥陀佛，文朝我也不管，丈庙我也不管，因为我没工夫，我还等着给我师父啊打旗去呢，他也。

0: 写错了一个，这打斋呀，他给念成打齐了，斋字他念成齐了。这贾思文一听就急了啊！
1: 好家伙，
0: 怨不得我们俩念错字呢。您是这儿的和尚，您都念错字啊？什么打齐？谁不知道和尚吃斋念佛？有说吃齐念佛的，打齐，和尚打齐。老道打伞，那像话吗？那个不对，你这也错了，我这没错。行了，刚才是俩人吵，现在呀仨人了，和尚也加入战团了，也在这儿吵上了。不对，文丑张庙，打斋打齐，这么一吵，正这儿吵着呢，庙里头又出了一位什么人呢？在庙的后殿呢，住着个教书的先生，老夫子。呵，老夫子那个模样啊，戴着那帽头，留着小辫儿啊，这手提了水烟袋，这手拿着本书《康熙字典》出来了。到这一看，仨人打架，这位老夫子教书先生就过来了。哎呀，三位，不要吵，不要吵，是什么事啊？打架？什么是打架呀？您是干什么的？我在这个庙里头后殿教书。贾思文一听这回可高兴了，哟，教书的先生来了，那可好办了。嘿嘿，我们可知道谁念白字，谁念的是正字，谁错谁的对。您一来，这可就好办了。跟您说，为什么吵啊？因为念错字，念白字。这块匾，我说念文朝，他说念丈庙。这还不算，这个少当家的出来了，我们问问他吧。我们说是文朝队是丈庙队，他说文朝他也不管，丈庙他也不管，他等着给他师傅打齐去呢。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您评评这个理儿，和尚吃斋有说吃齐的吗？啊，老夫子，无论如何您呢得评论评论，还是文朝队、丈庙队、打斋队、打齐队。这位老夫子这么一听，呵，提了这水烟袋，那脑袋摇晃的跟车轮似的。哎呀，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你嘛念文朝，他嘛念丈庙，啊，和尚嘛说打齐，你们两个人说打斋。哎呀，当然是有白字，当然是有错字，可也有对的，也有错的。究竟哪个对哪个错呢？我说呀你们也不信，你们不要忙，来，说着话一翻这本书，来，我给你们查查这个字曲。他也错了一个，这字典呢他给念成了字曲了，合着把底下两点给取消了。我给你们查查字曲。贾思文一听都蹦起来了，啊，好啊，怪不得我们这儿放前左右竟是我们这念白字的呢，闹了半天这总根儿在您这儿呢。您这儿好，对呀，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您这教书竟念白字，这将来得教出多少白字先生来，您得造就多少这白字先生。行了，你这个误人子弟，干脆咱们官司了。好，把他抓住打官司。这个贾思文就抓住这位老夫子了，那真饭桶啊就抓住小和尚了。对子，咱们一块凑热闹官司了。你瞧这色人，好，揪着奔县衙门去了啊。官司走，呵，道上跟着很多人就奔这个县衙门来了。这四个人走在路上各有所思，想什么？贾思文心里这样想，教书教白字啊，非把他告下来。对，告下来，哪怕我这念错了字也没关系了，就他教的。哎，对，我得当这原告。怎么当原告呢？到县衙门呢，我先打堂鼓，谁激动堂鼓在先，谁就是原告。对，我当原告，我打堂鼓。这贾思文呢，地下一找就捡了块砖头， 干嘛呀？吞在袖口里头，为是到县衙门拿这砖头啊砸这堂鼓。贾思文，那真饭桶啊，走的道上也琢磨了，啊，这到那儿得当原告啊，原告官司好打。对，我到那儿，我先打堂鼓，地下捡了块石头子儿。那小和尚呢，也想当原告，他也要憋着打堂鼓，找什么呢？哎，就拿这习了佛钵。对，那位教书的老夫子啊，走在县衙门门口啊，他也憋着打堂鼓，一瞧啊，靠墙那儿立着个粪叉子，就抄起来了。四个人一块儿就奔这堂鼓来了。到这堂鼓跟前啊，行了，砖头石头子儿，习了佛钵，粪叉子，等不楞登懂得，鼓也碎了。四样一块招呼，那还不碎？这知县这么一听，怎么着，把堂鼓都给打碎了？这家伙这不定什么紧要的案子呢，赶紧吩咐三班衙役即刻升堂。三班衙役出来，两旁站立，这么一喊：“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为我迎面伯伯出去卖去。”卖应面伯伯怎么跟着进来了？岂有此理！外头，嗯，两旁这么一站。老爷一拍这惊堂木，嗯，来呀，带原告。一说带原告，把四个人都带上来了，往这一跪。知县一瞧，嚯，四个原告，啊，问问，我让带原告，你怎么回事？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也是原告。那说老爷，我也是原告。知县一听，嗯。怎么四个原告啊？来呀，带被告。衙役上前打签儿，回老爷的话，这官司没被告。知县一听就火了，啊，打官司没被告，四都是原告，没被告，告谁呀？上这儿告我来了？这是岂有此理？怎么都是原告没被告？为什么打官司？说。嗯，老爷，我们就因为这个字。这知县这么一听啊，听误会了，字什么字啊？哦，房契地契字据，谁拿谁的字据了？不，老爷，不是，我们是为了念错字，念白字打官司。知县一听，胡说，念错字，念白字，至于打官司吗？啊，知道本县的厉害，搅闹公堂啊！这个知县真有两下子。怎么有两下子？这个知县姓苏，名字叫苏玉林。到任以来，他自己说是两榜进士出身，自己承认自己的学问大。他自己既然这样承认呢，像那些个绅董啊、士绅呐，也就随声附和。嚯，这县官啊，有学问、有能耐。那么这个本地的这个绅董啊，就给这县官送了一块匾。这匾上呢，三个大字：“赛东坡”。怎么讲啊？就是赛过宋朝的苏东坡。因为这县官姓苏，叫苏玉林。他宋朝有个苏东坡，学问最大，言其啊，这县官这学问呢，赛过了苏东坡。送这块匾，赛东坡，这块匾呢就挂在这知县的这个大堂上了。所以知县今儿发火了，知道本县的厉害啊，你们搅闹公堂，说到底为什么错字打官司？嗯，老爷您别生气，嗯，因为啊，我们俩人，我叫贾思文，嗯，他叫真饭桶。县官一听，怎么这个名字呀？啊，贾思文嘛，真饭桶。好好好，思文饭桶，你们说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走的一段红墙那哈，那门口有块匾，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我们俩人这儿正矫情着呢。这和尚出来了，我们说问问他，他说他不管，他等。

0: 一听就火了，嘟，讨厌，可恶，可恶之极了。嗯，什么温朝吧，张庙吧，打斋吧，打齐呀、啊，啊，自点吧，自取吧，嗯，就因为这个值当打官司吗？你们找一个学问好的人问一问，找一个明白人，你一问他，他就告诉你们哪是错字哪是正字了。找个明白人一问就知道了，何必来到这儿金官洞府打官司啊？哎，这话又说回来了，打官司本县我也不恼啊，啊，有能色原告没被告的吗？啊，即便四个原告本县我也不恼啊，有一块脆糖骨的吗？把糖骨都给弄碎了啊，大胆，可恶之极，简直是无业刁民，每人每应当打80大板。呵，这一说打80板子，色人全吓坏了，往上直磕头，老爷您恩典，下次我们不敢了，老爷您恩典，老爷您恩典。小和尚都哭了，老夫子啊，现在好也眼泪在眼圈里，哎，老爷我叫书人呐、啊，我隔不住80大板呐、啊，直哆嗦。知县这么一瞧，哎，搅闹公堂应该每人打80大板，本县是法外施人，恩师格外，念你们四个人是愚民无知，我呀不打你们了，这官司我给你们定了案，现在呀我这儿来做一首诗作为判词，把这首诗说完了，这官司啊就给你们判断明白了，你们哪是正字哪是错字哪是白字都告诉你们了，你们明白之后找保下堂，打这儿永远不准滋事，再要滋事本县一定重惩，听见了没有？啊，呵，老爷您多恩典，谢谢您呢、啊、老爷，请您说这判词吧。大伙儿往上磕头，知县说听着四句啊，文朝帐庙两相宜，对，一个念文朝，一个念帐庙，一个错一个正，一个正一个错，你们俩人互相这么一移过来就全是正字了，文朝帐庙两相移，呵，俩人一听高兴，不愿苏知县赛东坡，苏知县有学问，对，咱俩人这个移了错了、嗯、别说话听着，知县说别捣乱听着，说文朝帐庙两相宜，和尚不该说打旗，哪有先生查字取，用手一指这块匾，气坏本县赛东皮，他也错一个。
1: 刚才咱们一块收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文庙。到这里，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希望各位明天。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说起啊，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我们都会想起《红楼梦》。这是一部世情小说，没有讲战争风云，也没有讲江湖好汉，更没有讲太多神仙鬼怪，讲的是封建社会世家大族的兴衰成败，而充当主角的则是钟鸣鼎食之家的小儿女。故事情节主要围绕闺中趣事、儿女恩怨展开，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写的是白富美和高富帅的故事，和咱们多少还有点隔膜。其实同样是在清朝，还有一部平民版的《红楼梦》，讲的也是儿女恩怨、世路艰辛，没有侠客，没有妖狐，尽是城市普通人家的生活，却也流传不衰，深入人心。它的书名叫《浮生六记》。说起《浮生六记》这本书，还有一段颇为坎坷的经历。作者沈复是乾隆至道光时期的人，生于1763年，卒于1825年，一生没享受过荣华富贵，也没有风云大事。出生在幕僚家庭，会画画，能以此谋生，还颇有些名气，但也不至于高大上到扬州八怪的地步。周边也不像宝二爷那样围绕着美女姐妹，随便挑个丫鬟都是绝色佳人。他身边无非是简简单单几个家人，为着柴米油盐而奔波。当然，具有文艺情怀的他也会泛舟烟湖、吟诗作画，而且好在娇妻芸娘也是个文艺女青年，能懂夫君的情怀，也能唱和。虽然生活在贫困当中，却也沉浸在美好的情感和艺术世界里。这平凡的一切在沈复看来是很传奇和美好的，于是他怀着深情的笔调写下这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算是一部自传体散文。这部书大概是在1808年左右完稿的，当时的沈复45岁左右，正是一位中年大叔，油腻与否就不知道了。不过从书中的文艺笔调来看，至少他的情怀不油腻。浮生六记写了也就写了，估计沈复是对自己的人生和情感做一个交代，也没想到要不要流行，何况是小市民的寻常生活，不具备流行因素，所以成书之后几乎就失踪了。1825年沈复寂静地去世了，除了亲友，世上没有人想起他、怀念他、凭吊他。又过了半个世纪，有个叫杨颖传的文化人在苏州的一个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他决定不能让这么好看的文字永远埋没下去。光绪三年

也就是1877年，他把这部《浮生六记》刊布出来了。事实证明，杨颖传的眼光没有错，书一出现立马引来粉丝无数，一时间市面上脱销，洛阳纸贵，如果沈复全校有之，估计也会含笑吧。书走红了，什么热闹都有。书名虽然是《浮生六记》，其实杨颖传看到的时候只有四记，后面两记呢？不着急，自然有人操心。1935年又补足了后面的两记，是一个叫王文如的人补上的，也说是在苏州的书摊上买到的。难道苏州书摊是一个奇迹的诞生地？林语堂就认为这是假的，认为作假功夫幼稚，绝非沈复所作。几乎享受了跟《红楼梦》同等的待遇，《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真伪引起专家大师的争论，《浮生六记》的后两回也引发专家的口水战。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引来粉丝无数，并且长盛不衰呢？沈复与妻子芸娘虽然没有宝玉黛玉那么富贵，然而他们比宝玉黛玉幸福多了。宝玉和黛玉虽然情投意合，有着坚定的木石前盟，然而还是中了封建礼教的套路，最后没能团圆。一个娶非所爱，一个含恨去世，令人皆伤。而沈复与芸娘虽然贫穷，但还是能朝夕相聚，恩恩爱爱，小户人家也有小户人家的幸福。《浮生六记》记载了他们夫妻的恩爱美好生活，例如在七夕之夜，小市民家庭虽然没有贾府那样奢华的场面，但是也不乏诗歌情怀。芸娘和夫君观看一轮皓月，满月银河，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千。于是芸娘有此几笔，感慨地说：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性否？有两人的恩爱，想到天下人的恩爱，这情怀不是一般的大，在学问上能举一反三，在情感上未尝不可如此。这样的娘子，难怪沈复钟爱一生。沈复工于绘画，其娘子芸娘也是此中之己，她很爱惜那些残破的书画作品，必定要搜集分门，绘定成制，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可见其艺术眼光非同一般。不管生活如何，有了艺术情怀就会乐观，就会精彩，后人喜欢《浮生六记》也就是因为这个吧。沈复的一生很平凡，也很凄恻，有过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一辈子没有取得过功名，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的理想是过一种夫妻恩爱，虽然贫寒，但很文艺清新的生活。然而他们连这个浅薄的理想都没实现，最后的结局令人惋惜。但是在《浮生六记》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没有回避惨淡的现实，但又过滤了生活的悲催，将文艺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透过文字沉浸在一个小小的美好世界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一个人，一段文，没有炫目的舞台，只有安静的朗读。综艺清流朗读者可以说是圈粉无数，还记得吗？在首期节目中，初为人母的世界小姐张子琳朗读了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慢慢长大。本期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一起品读。亲爱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以天计。在过去的一百天里，你像个小

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一百天他就会像之前的一百天以及他之后的一百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就在前几天，妈妈和一个阿姨聊天，她问我，为什么你决定要孩子？我用了一个很常见也很偷懒的回答，为了让人生更完整。她反问，这岂不是很自私，用别人的生命来使你的生命更完整？是啊，我想她是对的，但我想不出一个不自私的生孩子的理由。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自私吗？现代人说，我喜欢小孩，不自私吗？生物学家说，为了人类的繁衍。哎呀，听上去多么神圣，但也不过是将一个人的自私替换成了一个物种甚至一群基因的自私而已。对了，还有个叫道金斯的英国老头写过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你长大了一定要找来这本书读读，你还可以找来他的其他书读读。妈妈希望你以后是个爱科学的孩子，当然妈妈也希望你在爱科学的同时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挣脱虚无。因为生孩子是件很自私的事情，所以母亲节那天看到铺天盖地感谢母亲伟大的母爱之类的口号时，我只觉得不安甚至难堪。我有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母亲对孩子的爱不过是她为生孩子这个选择承担后果而已，谈不上什么伟大。以前我不是母亲的时候不敢说这话，现在终于可以坦然说出来了。甚至我想，应该被感谢的是孩子，是他们让父母的生命更完整，让他们的虚无有所寄托，让他们体验到生命层层开放的神秘与欣喜。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体验到尽情的爱，那是一种自由，不是吗？能够放下所有戒备去信马由缰的爱，那简直是最大的自由。作为母亲，我感谢你给我这种自由。也因为生孩子是件自私的事情，我不敢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寄望。没有几个汉语词汇比望子成龙更令我不安，事实上这四个字简直令我感到愤怒。有本事你自己成龙好了，为什么要望子成龙？如果汉语里有个成语叫望爸成龙或者望妈成龙，当父母的会不会觉得很无理？所以小布谷，等你长大，如果你想当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那就去努力吧。但如果你仅仅想当一个面包师，那也不错。如果你想从政，只要出于恰当的理由，妈妈一定支持。但如果你只想做个动物园饲养员，那也挺好。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能幸运地找到自己的梦想。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人生的方向感，又恰好拥有与这个梦想相匹配的能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与其梦想成正比的能力。是的，我祈祷你能成功，但我所理解的成功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敬畏与热情。在妈妈看来，一个每天早上起床都觉得上班是个负担的律师，并不比一个骄傲地对顾客说，看这个发型剪得漂亮吧的理发师更加成功。但是对你的成就无所寄望，并不等于对你的品格无所寄望。妈妈希望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白来一趟，能有愿望和能力领略他波光潋滟的好，并以自己的好来成全他的更好。妈妈相信人的本质是无穷绽放，人的尊严体现在向着真善美无尽奔跑。所以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

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车子、房子一样，他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一封信，愿你慢慢长大。对孩子，对父母，我想这封信都值得细细品读。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人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唐玄宗仓皇出逃，在马嵬驿遭遇手下兵变，杨贵妃被勒死了。唐玄宗后来逃到了四川。唐肃宗在灵武继位，原来的都城长安怎么样了呢？
4: 唐玄宗逃出长安以后，安禄山叛军攻进了长安，郭子仪、李光弼听到长安失守，不得不放弃河北。李光弼退守太原，郭子仪回到了灵武。原来已经收复的河北郡县呢，又重新陷落在了叛军的手中。
5: 这么说来，大片国土都落到了叛军手里，守城的将士们都不抵抗吗？
4: 有的投降了，有的逃跑了，哎，不过也有奋勇抵抗的。我们这次的主人公啊，就是个不屈不挠、英勇抗争的典范。话说叛军进潼关之前，安禄山派唐朝的降将令狐潮去进攻雍丘。令狐潮呢，本来是雍丘的县令，安禄山占领洛阳的时候，令狐潮就已经投降了。雍丘附近呢，有个真源县，县令张巡死活不愿意投降，他还招募了1000来个壮士占领了雍丘。令狐潮带了40000叛军来进攻，张巡和雍丘将士坚守了60多天，将士们毫不松懈，吃饭的时候依然穿戴着盔甲，受了伤呢包扎好伤口接着再战，打退了叛军300多次的进攻，使令狐潮不得不退兵。
5: 张巡手下只有那么点人，他是怎么打退敌军的呢？
4: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有一次，令狐潮会同着叛军将领李怀仙、杨朝宗、谢元同等人率兵40000多人蜂拥来到城下，企图啊一举就攻下雍丘城。这时候雍丘城内大约呢有2000守军，而对手则有40000大军呢，城内军民大为恐惧。于是张巡对众将士仔细分析了敌我形势，说得头头是道，众将士听后大为鼓舞。于是张巡派1000人负责守城，亲自率领着1000人分成小队，突然从城中杀出来。张巡身先士卒，直冲向叛军阵中。 敌军虽然众多，但是事出突然，惊惧无措，顿时大乱，是连忙后退。
5: 看来人数并不是最重要的事。
4: 第二天，汉军再集结攻城，环城安置百门石炮轰击，城楼和城上的矮墙全被毁坏了。张巡呢，就在城上立起木栅栏，抵御敌人的进攻。叛军纷纷援城攀登，张巡就让人把蒿草一束束地捆起来，灌上油脂，从城头上扔下去。叛军士兵害怕被烧啊，就都不敢登城了。张巡时而待叛军松懈之际出城突袭，时而趁夜深人静之际偷袭敌营。就这样，叛军始终攻不下雍丘县。
5: 张巡能让对手40,000多人都打不下一个小小的县城，实在太了不起了。
4: 第二次，令狐潮又集合人马来攻城，这时候长安失守的消息已经传到了雍丘，令狐潮十分的高兴，送了一封信给张巡，劝张巡呐，赶快投降吧。就这样，长安失守的消息在唐军将士中传开喽。雍丘城里有6名将领，原来都是很有声望的人，他们看到这个形势可都动摇了。他们6个人一起找张巡说，现在双方力量相差太大了，再说皇上是死是活也不知道啊，咱们还不如就投降算了。
5: 皇帝都跑了，确实非常让人泄气。
4: 张巡一听说他们要投降，肺都气炸了，但是表面上还装作若无其事，答应明天跟大伙儿一起商量。到了第二天，他召集了全部将士到了厅堂，把6名将领喊到跟前，宣布他们犯了背叛国家、动摇军心之罪，当场就把他们给斩了。将士们看了都很激动，表示坚决抵抗到底。叛军不断攻城，张巡组织士兵在城头上设乱箭，把叛军逼回去。但是时间一长呢，城里的箭用完了。为了这件事儿，张巡很是着急呀。
5: 没有箭可是大事情啊，张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4: 一天深夜，雍丘城头上黑嘘嘘的一片，隐隐约约有成百上千个穿着黑衣服的士兵沿着绳索爬下墙来。这件事儿被令狐潮的人发现了，他们赶快去报告了主将。令狐潮断定是张巡派兵偷袭，就命令士兵们向城头放箭，一直放到了天色发白。叛军再仔细一看，这才看清楚，城墙上挂着的全是草人。那边雍丘城头，张巡的兵士们高高兴兴地拉起草人，那千百个草人上密密麻麻插满了箭，大家粗粗一点呐，竟有几十万支。这样一来，城里的箭可就不用愁喽。
5: 张巡真是聪明，连这种点子都能想出来。
4: 又过了几天，还是像那天夜里一样，城墙上又出现了草人。令狐潮的士兵见了，是又好气又好笑，认为张巡呢又来骗他们的箭了，大家呀谁也不去理他。哪知道这一次城上掉下来的可并不是草人，而是张巡派出的500名勇士。这500名勇士趁叛军不防备，向令狐潮的大营发起了突然袭击。令狐潮要想组织抵抗已经来不及了，几万叛军失去了指挥，四下里乱逃乱窜，一直逃到10几里外，这才喘了口气停下来。
5: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令狐潮被张巡耍得团团转。
4: 令狐潮接连中计，气得是咬牙切齿啊，回去后又增加了兵力来攻城。张巡派他的部将雷万春在城头上指挥守城，叛军看到城头出现了一个将领，就拼命地放箭。雷万春没防备，一下子脸上中了6支箭， 他为了安定军心，忍住了疼痛，动也不动地站在原地。叛军将士认为张巡诡计多端，这一次他一定是放了个木头人来骗他们的。
5: 这哪是木头人啊，这是大活人，雷将军脸上中了六箭，一定疼死了。
4: 后来令狐潮从间谍那里得知，那个中箭后屹立不动的木头人就是将军雷万春，不禁大吃一惊。令狐潮在城下喊话，请张巡见面。张巡上了城头，令狐潮对他说，我看到雷将军的勇敢，知道你们的军纪确实严明，但是可惜你们不识天命啊。
5: 哼，识天命就要投降吗？
4: 张巡冷笑一声回答说，呵呵，你们连做人的道理都不懂，还谈什么天命。说着就命令将士出城猛冲过去。令狐潮吓得拨转马头，没命地逃跑。他手下的14个叛将都被张巡的将士给活捉了。打那以后，令狐潮屯兵在雍丘北面，不断地骚扰张巡的粮道。叛军经常有几万人，张巡的兵呢，不过1000多。但是张巡瞧准机会就会出击，总是能够打胜仗。
5: 张巡真是用兵如神。令狐潮的兵力明明比张巡多那么多，却总也打不下一座小小的县城。
4: 过了一年，睢阳太守徐远派人向张巡送来告急文书，说叛军大将尹子奇带领着13万大军要来进攻睢阳。张巡接到告急文书，赶紧带兵是赶往睢阳。
5: 我正听得入神呢，这集又要结束了。
6: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霄叔叔好。上集说到，张巡率领几千人马在雍丘县挡住了令狐朝的数万叛军，后来睢阳告急，张巡前往睢阳支援，这次他还能成功的守住睢阳吗？
2: 睢阳太守徐远的地位啊，比张巡高，但是他知道张巡善于用兵，智勇双全，就请张巡指挥守城。叛将尹子奇带了13万大军前来攻城，张巡、徐远的兵力合起来才有6000多人，双方兵力相差了很多倍。张巡带兵坚守，和叛军激战了16天，俘获敌将60多人，歼灭敌军20000多人，使尹子奇不得不退兵。过了2个月，尹子奇得到了增援兵力，又把睢阳城紧紧地给围住了，千方百计地展开了进攻。虽然张巡接连打了几次胜仗，但是叛军去了又来，仿佛打不完一样，睢阳的形势是越来越紧迫了。
3: 6000人马打13万叛军，任谁都很难顶住啊。
2: 一天夜里，张巡叫兵士敲起战鼓，号令整队。城外的叛军听到城里的鼓声，连忙摆开阵势准备交锋。等到天亮了，还没见着唐军出城，尹子奇派人登上高处眺望，只见城里啊静悄悄的，一点动静都没有，就命令兵士卸了盔甲休息吧。许多叛军将士紧张了一夜，一倒在地上就呼呼的睡着了。正在这时候，张巡和雷万春、南霁云等10几名将领，每人带领着50名骑兵，打开各个城门杀了出来，分成几路猛冲敌营。叛军没有防备，阵势大乱，又被唐军杀伤了5000多人。
3: 张巡用的方法还和他防守雍丘县的时候一样，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2: 张巡想在尹子奇出阵指挥的时候射杀尹子奇，但是尹子奇啊，他可是个狡猾的家伙，平时上阵总让几个将领跟着他，他们穿着一样颜色的战袍，骑着同样的战马，叫唐军没法辨认出哪个才是主将。张巡想出了一个办法，有一次在两军对阵的时候，张巡叫士兵把一支用野蒿削成的箭射到了敌阵里，叛军兵士捡到这支箭，以为城里的箭已经用完了，就高高兴兴地拿着这支野蒿削成的箭去报告尹子奇。
3: 哦，这样就能分清谁是主将了，张巡真聪明。
2: 尹子奇刚刚把这支蒿箭接到手里，城头上的张巡却看在了眼里，立刻吩咐身边的南霁云对准尹子奇射箭。南霁云本来就是个神箭手，他一箭射去不偏不倚，正射中尹子奇的左眼。尹子奇捂住脸大叫一声，跌下马来。张巡下令出城冲杀，于是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3: 用蒿箭来区分主将和随从，这一招太妙了。
2: 尹子奇攻城不成，反瞎了一只眼，那哪能罢休啊，他回去养了一阵子伤，又带了几万大军像孤铁桶一样把睢阳紧紧围住。城外的兵是越聚越多，城里的兵可是越打越少啊。 到后来，睢阳城里只剩下了1600多人，又断了粮食，唐军士兵每天只能分到一点米，拿树皮、茶叶、纸张或者烧来吃，到最后啊，连一粒米都没有了。士兵们熬不住，一个接一个的被饿倒了，情况越来越危急。张巡没办法，只好派南霁云带了30名骑兵突出重重包围，到临淮去借兵。
3: 南霁云接到兵了吗？
2: 驻守临淮的大将贺兰进明害怕叛军，不愿意出兵援救睢阳。他见南霁云是个勇将，就想把南霁云留下来做自己的部下，还特地为南霁云举行了一次酒宴，请众将领作陪。南霁云心里急得像火烧一样，哪儿还喝得下酒啊？他流着眼泪激动地说，睢阳的军民已经有1个多月没进一粒米了，我在这里怎么忍心喝酒吃肉啊？就是吃了又怎么能咽得下去呢？将军手下有的士兵，眼看睢阳城陷落，不肯分兵救援，难道是忠臣义士所该做的吗？说着，他把自己的一个手指头咬了下来，咬的是满口鲜血淋漓，气愤地说，霁云不能完成主将交给我的使命，只好留下这个手指作证，回去也好有个交代。
3: 真是太难了。
2: 参加宴会的官员们看了大吃一惊，都用袖子掩住脸，有的忍不住都哭了起来。南霁云知道贺兰进明不肯出兵，只好离开临淮，从别处又借了3000兵回到了睢阳。到了睢阳城边，南霁云等人不幸被叛军发现了，叛军把他们重重包围起来，南霁云带着人马横冲直撞，在城下展开了一场血战。张巡听到城外的厮杀声，知道南将军回来了，就赶紧打开城门杀退敌人，把南霁云和士兵接进了城中。南霁云把借救兵的情况向张巡、徐远报告以后，城里的将士们听到借兵没有希望，都痛哭起来。
3: 这种孤立无援的处境确实让人感到绝望。
2: 张巡和徐远反复商量，认为睢阳是江淮的屏障，为了保卫江淮，不让叛军南下，决心死守睢阳。城里粮食断了，他们就煮树皮吃，树皮

0: 吃完了就杀战马，战马杀光了，只好捉麻雀老鼠给战士充饥。城里的将士百姓被张巡誓死决战的精神感动了，他们明明知道守下去没有希望，也没有一个叛逃的。
1: 明明知道守下去没有希望，却没有一个人叛逃，城里的每个人都是英雄。
0: 到了最后，全城只留下了400个人。尹子奇在率领叛军用云梯爬上城头的时候，城头上的守军饿得连拉弓射箭的力气都没有了。公元757年10月，睢阳城最终陷落，张巡、徐远、雷万春、南霁云等36名将领全部被俘。
1: 他们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都非常了不起。
0: 叛将把他们一个个绑了起来，逼他们投降。他们把刀架在张巡的脖子上，张巡冷笑了一声，把叛将痛骂了一顿。接下来轮到南霁云，南霁云没有作声。张巡转过脸朝着南霁云高喊说：南霸，男子汉死就死，可不能在叛贼面前屈服啊。因为南霁云在家族里边啊排行老八，所以呢张巡叫他南霸。南霁云笑一笑说：张公放心吧，我心里在盘算用什么办法来收拾他们呢，哪会怕死啊。叛将知道他们都不肯屈服，最后把他们全都给杀害了。河南节度使张镐得到睢阳危急的消息，赶快发兵急行军赶到睢阳，打退了尹子奇的叛军。此时睢阳城已经陷落3天了。又过去了7天，郭子仪带领唐军顺利收复了洛阳，形势一点点的好起来。正是由于张巡他们的坚守，睢阳以南的江淮地区才没有遭到叛军的破坏。
1: 唉，可怜颜杲卿、张巡和他们的将士都为国捐躯了，这笔账都应该算在那个糊涂的唐玄宗头上。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机动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让夫妻两人各自的车辆变到一人名下？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9条，机动车所有人为两人以上，需要将登记的所有人姓名变更为其他共同所有人姓名的，可以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申请时，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共同提出申请，确认申请信息，提交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变更前和变更后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和共同所有的公证证明。但属于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可以提供结婚证或者证明夫妻关系的居民户口簿。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

0: 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7: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8: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梦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大，黑土肥沃好地带。

0: 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桩一鞋笑谈筋骨，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得耳吟者也，不亦乎是？不成乎鸣？顿视无闷，不见视耳无闷，乐则行之，忧则为之，却乎其不可拔，潜龙也。那位说，你说这是什么呀？这段话呀，是易经上的潜龙勿用，翻译成白话文呢，就是说什么呢？潜藏的龙，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呀，龙是比喻有德而隐居的君子，操行坚定而不为世俗所转移，不求虚名，隐居避世而没有苦闷，言行不为世人的态度所困而没有烦恼，乐意干的事儿就干，存在隐患的事儿就避开它，坚定而不移，这是潜龙的品德。再说一点通俗的吧，这段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呀，有理想有志向的人一开始啊都是不张扬的，不为世俗改变，不在乎所谓的虚名，不会因为顿失而沉沦苦闷，他会按照自己制定的目标呢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坚定不移的去拼搏努力，这样的人就是潜龙。这个潜龙啊，可不是那个满清皇帝啊，是潜水艇的那个潜，真龙天子的龙。往隐身了说呢，就是说人呐，得顺势而为，不得势的时候呢，你得学会隐忍，这样将来呀，才能留得有用之身，做有用之事。潜龙勿用，不得施展，这是一件很苦闷的事儿啊。今天呢，咱们一开书说这个干嘛呀？因为这个呀，跟朱温现在的情况有点相似。他虽然得到了皇朝的赏识，但是呢遭到了孟觉海的妒忌，老孟对他呀是处处压制，弄得朱温非常的郁闷。他跟牛存杰、霍存把心里话一说，再加上俩人一开导呢，这时候他可就想开了，学会了潜龙勿用这一招了，先隐忍屈服，等待机会，要打个翻身仗，这就叫潜龙勿用待舒展，一掷十来笑九天。孔子说的这个龙啊，指的是君子。朱温虽然说不是君子，但是他这个野心抱负相当的大。孟觉海这么处处针对他，这回呀，朱温也不跟他较劲了，也不跟他抬杠了，顺势而为，忍了。能忍别人之不能忍，这就是大能啊，一般人做不到。忍字头上一把刀，这个滋味他可不好受啊。作为一个人呢，能把自己的情绪管理好了，

0: 那是相当的不容易。有好情绪才能有好命运，才能碰见好事儿呢。这不，朱温把自己的情绪管理好了，他就碰见好事儿了。那位说碰见什么好事儿了？哎，这事儿太美了，想起来呀，我都替朱温高兴。怎么回事儿呢？他碰见多年以前的梦中女神了，并且呀是如愿以偿，洞房花烛，抱得美人归。这位女神是谁呢？她是宋州刺史张彪之女张氏。这个张氏啊，为人贤明，敢作敢言，时常对朱温进行规劝，是老朱的贤内助。他生了个儿子叫朱有贞，朱温称帝以后追封张氏为皇后，梁末帝朱有贞继位以后追封母亲为元贞皇后，元贞皇太后。要说起这位女神了呀，一句两句话还说不完，咱们得说段道笔书。从哪儿说呢？还得要从这个朱温最不光彩那段开始说。话说朱温呢，在外边赌钱输了，要把刘崇他们家的饭锅呀偷走了顶账去，被刘崇给抓住了，说什么要痛打朱温，还要把他扭送官府处置。多亏了刘崇的老娘出来说好话，刘崇呢这才罢手。事后呢，朱温的母亲就劝他呀，说三儿啊，你都长这么大了，也该让为娘的省点心了，整天家在外边这么游手好闲的，好吃懒做惹是生非，也不像个话呀，你到底干点什么好呢？朱温说，娘啊，我是您老人家生的，您还不了解我吗？您儿子除了骑马射箭舞刀弄枪，别的我什么也不会呀。不如这么着得了，明儿个呀，我准备好弓箭到山里头打猎去，那里边山高皇帝远，人少兔子多，我跟别人接触不着，不就不给您老人家惹事儿了吗？再者说了，打回野味来既能贴补家用，还能给刘员外他们弄点儿，这也算是咱们娘儿几个没白吃人家，您看这么着好不好啊？老太太说，这倒也行，只要你呀不惹祸，为娘的就放心了。就这么着呢，朱温呢就开始进山打猎了，早出晚归，从来没有空手回来的时候。这人呢他各有所长，你别看朱温耕种锄刨读书写字儿不行，你要说吃喝嫖赌刀马武艺行为打猎这些个，他可是专家，别提多在行了，行家里手，里手中的高手，高手中的泰斗，那家伙天天出去是满载而归，不光自己家吃的满嘴流油吃不了的，还让二哥朱存赶集出去卖，另外呢还把那些富裕下来的山珍野味呀给刘崇他们家的厨房都塞满了。就朱温这能耐呀，连刘崇啊都暗自佩服，朱存也看出便宜来了，接长不短的跟着朱温呢也进山打猎。这哥俩是呼啸山林，无拘无束，日子过得是不亦乐乎。单说有这么一天，哥俩进山打猎，路过山里头的一座寺庙。你别看这个寺庙啊地理位置十分的偏僻，可是这座寺庙啊据说这个神佛非常的灵验，好多的善男信女每逢初一十五都跑这儿来上香拜佛，所以这香火呀还挺旺盛。朱温今天路过这儿一瞧，哟，这儿怎么来这么多官兵啊，一个一个持刀拿枪，足有百十来号，他们呢刚往前这么一走，就让官兵给拦住了，禁止通行，穷不跟富斗，民不跟官斗，人家不让走，那就从边上绕过去吧。朱存还想问问为什么不让过呀，他刚一张嘴让朱温把嘴给捂住了。 拉着他呢就奔了寺庙旁边的小道了。朱存还说呢，老三，你为什么不让我问呢？他不让咱们走，咱们就不走，那打听打听还不行吗？朱温说，二哥呀，你没看人家都是官兵吗？人家关键的事儿你也能随便打听？甭说人家不告诉你，就是告诉你了，你知道有什么用啊？朱存啐了一口唾沫，呸，都是俩肩膀托一脑袋，他们官家的人就比咱们老百姓高一等啊，逮着机会咱们哥们儿也得出人头地，做了人上人，把他们全都踩在脚下。朱温乐了，二哥，您别说这个呢，您呐，先把自己的刀马武艺、拉弓射箭这些个能耐练好了，进山呐，多打几个兔子再说别的吧。朱存照着朱温肩膀头来了一拳，嘿，合着我说你，这是瞧不起你二哥呀，哈。瞧把你小子能耐的，你能耐大，将来呀，二哥就跟着你混，咱们是同享福共患难，这个总行了吧。朱温说，二哥，这还用说吗？咱们俩是亲兄弟，只要你兄弟我有出头之日，老娘大哥还有您，我能错待得了吗？前提之下，现在你兄弟我什么也不是啊。咱们呀，还是啊，从这个寺庙旁边绕过去，别耽误进山打猎，是真的。哥俩呀，说说笑笑呢，就上了寺庙边上的小道了。这条小道啊，是越走越高，爬到上边呢，是个小土坡，站在这个土坡上呢，能把这个庙里庙外呀，全都看得清清楚楚。上了坡以后，朱温回头往这个庙门方向这么一看，这一看不要紧呐，看得他是目瞪口呆。怎么了呢？原来呀，庙门前边来了一辆带棚子的马车，车旁边呢还跟着十几个丫鬟仆妇老妈子。这辆马车停下来以后，有丫鬟过去一撩这车帘，老妈子把板凳搬过来放在车下边，丫鬟一边一个搀下来一位老夫人来。这位老夫人呢，说老啊不算太老，也就是40多岁，徐娘半老，是风韵犹存，长得是端庄大气。老夫人下来以后，两个丫鬟又过去从车上啊搀下来一位小姐来。这位小姐也就在17、18岁，明眸皓齿，体态婀娜，皮肤白皙，吹弹可破，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儿，安排的就别提多合适了。容貌清秀，举止端雅，跟那一般的庸脂俗粉呢、是大不相同，就好像广寒宫里的嫦娥仙子下界临凡一般，那身上啊都带着一股仙气儿。这时候正好呢吹过一股风来，把小姐身上这脂粉香气就吹到朱温这边来了。朱温提鼻子以为，哎呀哈哈，是彻底的沦丧了。从此呀，在他的梦中就出现了这么一位女神。书说至此，有人就该说了，那么朱温都站在土坡上了，离得那么老远，怎么看得那么清楚啊？哎，朱温眼神好啊，他就能看见了，而且看的是非常清楚。关于这件事儿啊，咱不接受反驳，你要是看见女神了，你眼神也好。说句笑话啊，其实这土坡啊离这寺庙这庙门没有多远，下边说话上边都能听见，你说他能离多远吧？朱温呢，就因为在人群当中多看了这么一眼，当时愣那儿了，捏呆呆发愣，是一语不发，压在木雕泥塑一般。朱存一瞧，哎，我兄弟这是怎么了？中了邪了是怎么着啊？按说在这寺庙旁边佛光普照，什么妖魔邪祟也不应该有啊，这是唱的哪一出啊？他一拉朱温这袖子，兄弟怎么了？愣着干嘛呀？ 咱们进山打兔子去呀。连叫了三声，朱温呐是一声都没回答。朱存心说，这回可坏了，看起来我兄弟呀是真中了邪了，这个怎么办呢？哎，有了，据说呀这中了邪的人呐，你拿两根筷子夹住他的中指，使劲夹住喽，就能把这个妖魔邪祟呀给赶出来。干脆我呀试试这招灵不灵。朱存没地方找筷子去啊，他带着弓箭呢，从箭囊里边拿出两支箭来，把这个朱温的左手抄起来，用两支箭杆夹住朱温这中指，使劲这么一夹，疼得朱温一抖了手，哎呦，哎呀，我的二哥呀，您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啊，把我这手指头都快夹两截了。朱存哈哈一乐，嘿嘿，这招真挺灵啊，邪祟被我从你手指头里头给夹出来了。立竿见影，这办法太好使了。兄弟，这回你可清醒了啊，刚才把哥哥都给吓死了。朱温呢揉着手指头就说了，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我什么时候中了邪了？朱存说，你要没中邪怎么俩眼直直勾勾的，我跟你说什么你都不言语了？朱温说，嘿嘿嘿，我的二哥呀，我那不是中邪了，我那是看美女呢。你看那庙门前边从车上下来那位小姐长得多漂亮啊，天姿国色不同一般呢，很妲己笑褒姒，并西施最杨妃，四大美女跟她一比呀，是一文都不值。这样的美女我能不多看几眼吗？你看看你这一耽误事啊，人家进庙里头了不是？朱存一听这个乐的捂着肚子都坐地上了，哎呀，老三呐，老三呐，你真是痴心妄想，人家小姐长得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呀？人家是什么身份，咱们哥俩什么身份？自古多情空余恨，别瞎耽误功夫了，用你的话说呀，咱们还是进山呐，多打几个兔子去吧。朱存一出此言，朱温不爱听了，把脸色一沉，二哥您此言差矣。嚯，怎么着，这一看见美女了还转上文了，我怎么此言差矣了？你说说我听听。朱温说，二哥您听说过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事吗？汉光武帝我倒是没听说过，刘秀啊我倒是听说过，他长得满脸麻子，黑不溜秋，是个杀猪的，人送外号麻刘秀，娶了个媳妇儿啊，又矮又胖跟冬瓜似的，可是生了俩闺女，嘿，他这俩闺女长得可太好看了，那身材那个头百里挑一的，人家都说那俩闺女不是他的，因为这个呀两口子净打架。朱温一跺脚，嗨呀，没文化真可怕，我说的那是当皇上的刘秀，不是杀猪的麻刘秀。哦，哎呀，不是杀猪的麻刘秀啊，那你给我讲讲那当皇上的刘秀吧。好啊，那我就给你说说这个当皇上的刘秀，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西汉末年，大司马王莽听信了军师徐世英之言，三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翁夺序位，登基坐殿，建立了大新朝。长公娘娘本是王莽亲生之女，她为了保住汉室的血脉，忍辱负重，生下了太子刘秀。老忠臣窦融提龙换凤，把太子救走，安置在南阳白水村。后来刘秀进京赶考，在京城看到了王莽的銮驾，就曾经说过一句话呀，当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执金吾就是古代保卫京城的官员，阴丽华是南阳新野县显赫家族之女，春秋时期管仲的后裔，管仲的后代从齐国 迁居楚国，被封为殷大夫，以后啊便以殷为姓。秦末汉初，老殷家迁居新野，富甲一方，成了南阳的豪门大户，良田700余顷，车马奴仆可与王侯相比。殷丽华的身份不可谓不高，但是刘秀呢，依然是取得美人归，如愿以偿。刘秀能办到的事儿，我为什么办不到呢？我怎么算是痴心妄想了呢？朱温当当当这一套说完了，这回呀，该朱存发愣了，他是惊得半晌无言呐。老朱赶紧问：“二哥，您这也是中了邪了，是怎么着？为什么也不说话了？我可拿那箭杆儿夹您那手指头了啊！”朱存把手往回一缩：“兄弟，你可别夹啊，我可没中邪。哥哥，这是替你感叹呢。二哥呀，您替我感叹什么呀？”朱存说：“麻刘秀那俩闺女是不是亲生的，我不敢肯定，但是你呀，绝对是咱爹亲生自养的。咱爹生前呢，是教书的先生，他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出口成章，一套一套的。我以前呢，就认为你跟我一样啊，是个粗鲁人。从刚才你说那话里头啊，我听出来了，你跟我不一样。现在呀，我为你感叹，你跟咱爹一样，说话也是一套一套的。”女了，也不知道连我哪根神经给刺激了，把这些东西都想起来了，这才跟您说了一大套。您呐，也不用替我感叹，您也不用羡慕我学问大，我这个呀都是一次性的。你让我再说一遍，管保跟这边不一样。嘿，对了，咱说半天都是废话，说点真格的吧。您说刘秀能娶殷丽华，三弟我能不能娶到这个美女呀？朱存闻听是捧腹大笑啊：“我的傻三弟呀，哈，你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朱温一拍胸脯：“二哥，您还别这么说，这个天鹅肉啊，我是吃定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多新鲜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
0: 各站收获更多精彩。
4: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

0: 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朱温跟二哥朱存进山打猎，走到一座寺庙之前，有官兵拦路不让过，他们俩呢就顺着庙旁边的小道绕到土坡上去了。来到土坡之上啊，也不是怎么鬼使神差的呀，朱温回头啊朝这坡下看了这么一眼，就这一眼不要紧，他看见了一位绝色美女，把他的魂儿啊都给勾没了，一下就喜欢上了。朱存一看朱温这想入非非的样子，就想嘲笑他，朱温呐还不爱听了，他就给他二哥呀讲了一段刘秀跟阴丽华的故事。朱存说，三弟，咱别痴心妄想了啊，人家那一看就是官家的小姐，前呼后拥，有军队保护，咱们呢一介平民百姓，甭说娶人家为妻了，就连拉一下手啊那也不太可能，你这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根本办不到。你我兄弟呀还是进山呐多打几只兔子就得了。朱温说，二哥，自古道将相王侯宁有种乎，想当年刘秀也是南阳一介布衣，他就敢说出这样的话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说出，但是现实归现实，你这不是还没抖起来呢吗？咱们呢还是赶紧进山吧。朱温一摆手，二哥，今天呢我不去山里打猎了，要去呀您自己去吧。那你干嘛去啊？
3: 我呀等这小姐走了以后，我要跟庙里的和尚打听打听他的家乡住处，姓子名谁，不能糊里糊涂的呀，连追求的目标都不知道吧。
2: 朱存乐了，我说，三弟呀，你还真拿这事儿当事儿了，还得要跟庙里的和尚打听去。得了，那我也别进山了，没有你呀去了我也逮不着兔子，二哥陪着你去打听打听我这个未来弟妹的底细。哥俩既定也不进山了，就在这土坡之上找个阴凉地儿呢先坐会儿。他们俩往这儿一坐呢，庙里的一切尽收眼底，全都能看得见。大约过了有半个多时辰，那位老夫人跟小姐有丫鬟老妈子陪着，烧完香出庙门上了马车，那百十来个军兵呢左右保护，前呼后拥跟着也走了。看见这些人走了，朱温跟朱存他们俩这才从坡上下来，进山门来到庙里边。书中暗表啊，老朱家哥俩经常进山打猎，遇到个刮风下雨啊就到这庙里头避一避。出家人慈悲为怀，善念为本，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对这哥俩呢也挺热情，所以呀他们跟这庙里的和尚呢非常熟。朱温朱存刚一进庙，正碰见庙里的老当家的本空和尚。老和尚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这是哪阵香风把二位施主给吹来了，到老衲的寺中有何贵干呢？朱温躬身施礼，哎，老当家的，我呀要跟您打听一件事儿，刚才到庙里头进香的是哪位官家的小姐跟夫人呢？本空和尚就说了，施主要问嘛，他们乃是宋州刺史张

彪的妻女。朱温点了点头，哦，这张彪我听说过，他们家原来是党山的富户，良田千顷，家趁人直，我的老家也是党山人士，这么算起来我们俩还是老乡呢。本空和尚说，施主到这里来打听张大人的妻女，莫非和张大人有什么亲戚关系吗？朱威摇了摇头，哈哈，现在呀一点关系都没有，将来呀恐怕得有点关系。那什么，老当家的，您忙您的吧，我们哥俩呀进山打猎去了。老朱冒出这么两句话来，和尚听的是迷迷糊糊，云里头雾里头的，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弄得他是满头雾水。朱温呐，就见过张小姐这么一次，以后再也没见过。从这儿开始，他就把这张小姐装在心里头了，永远都忘不了了。后来朱温呢，给刘崇看家护院，还学会了一身本事，进京赶考得了探花了。本以为呀，这回自己有身份了，可以上张家去提亲了。哪知道皇朝他们巴结闹长安，把他当作人质，皇上一生气把他给轰回家去了，老朱又成了平民百姓，提亲的愿望就成了泡影了。再后来呢，逃亡在外，又投奔了皇朝的起义军，崭露头角，遭到了孟觉海的妒忌。这人呐，一辈子不如意的事儿啊十之八九。朱温受了孟觉海的窝囊气了，这事儿挺郁闷吧，可是呢他碰到了一件高兴的事儿，就足以把这些个郁闷呐全都给抵消了。什么高兴的事儿呢？朱温作为前不正印先锋官，这一路上攻州夺县，就打到华州地界了。他跟孟觉海不和呀，这个事儿几乎都明了，手底下人也能看得出来。因此呀，每到一处，下边的人呢就掠夺少妇美女，贡献给朱温淫乐，拍他的马屁。自打潼关这一出来，他得到的美女可不少，不过呀他都是逢场作戏。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他对张氏啊还是念念不忘。这一天朱温正在大帐当中喝闷酒呢，有一员偏将进来了，趴在他的耳朵边上就说了，先锋大人，末将啊在华州城内发现了一伙逃难的百姓，这其中啊有一位美女，长得是端庄秀丽，压在出水的芙蓉一般的。我一想啊，这好东西您得得着啊，啊，我就把它给带来了，您是见与不见呐？朱温这家伙流氓皇帝呀，关于他的风流轶事那是数不胜数，夜宿唐朝的后宫，奸淫自己大臣的妻女，就连自己的儿媳妇都不放过，有悖人伦，可恶已极。现在他正跟孟觉海怄着气呢，更是荒淫成性，简直是花中的恶鬼，色中的魔王啊。这一听说有美女，他当时这眼珠子一亮，把酒杯往旁边一推，哎呦，又有美女啦！你小子可真有心呐，赶紧把他给我带进来，本先锋已关呐。偏将得令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啊，带进来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呐，虽说蓬头垢面，破衣烂衫，但是从身材上看，十分的婀娜多姿，不同一般呐。她进来以后呢，就被偏将给按在地上了，跪在那儿啊，直哆嗦，也不敢抬头。朱温说道：“这一民女，你是何方人士？可曾婚配？报上名来。”民女答道：“妾身姓张，未曾婚配，乃是宋州党山人士。”朱温这一听，这心里头就是一激灵，哎呀呵，怎么这么巧啊，

这个民女和我朝思暮想的张小姐是一个地方的人还是一个姓，我必须得好好看看她长得什么模样。于是他就说了，这民女你给我抬起头来。这个女人一抬头，朱恩呐，当时就是一惊，差一点从椅子上摔下去，心说话苍天呐，大地呀，我老朱何德何能得此厚爱，你把张小姐给我送到我面前来了，这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不该是你的你永远得不到，该是你的他到哪儿都跑不了，你说这不是巧了吗？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张氏跟朱温该着有这么一段姻缘，把朱温给乐坏了，高兴的跟什么似的。战火连天，乱世当中，两个人啊又碰到一块儿了。朱温见到自己的梦中情人，这手脚都没处放了，连话都不会说了，抓耳挠腮，手足无措，干嘎巴嘴，没有声音。偏将一瞧，这怎么回事？这个先锋大人，是不是这个民女长得太丑了，吓着您了？要不我把她得着，回头碰见好的我再给您带来。朱温一拍桌子，大胆，胆大，胆大包天，你要敢把她得着，我就把你切开了晾着，这是我的，谁也别想得着。朱温反应这么大，这是要护食啊，是怎么着啊？把那偏将也给吓得一哆嗦，赶紧哈腰，那什么先锋息怒，先锋息怒，我说错话了，您得着，您得着，我不跟您争。老朱腾楞站起来，用手一指他，这儿没你的事了啊，出去吧，别害怕啊，我有点情绪失控，这件事啊你办得挺好，回头啊我得好好的赏赏你。偏将擦了一把脑门子上的汗，先锋大人，您不用赏我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您呢不把我切开了晾着就行。说着话呢，一溜小跑就出了大帐了。老朱喜怒无常，性情乖张，他的脾气啊谁也摸不透，他出牌跟别人都不一样，他一瞪眼珠子，偏将吓得都不知道怎么好了。这一说让他出去呀，就跟得了圣旨了似的，赶紧是撒丫子就跑。偏将出去了，把其他人也打发出去，这大帐之内呢就剩下朱温跟张氏小姐两个人。老朱这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啊，紧走几步来到张小姐面前，伸手相搀，小姐千金之躯，不要再跪着了，快快请起，快快请起，不知令尊令堂现在何处啊，你是因何流落此地呀？张小姐刚才低着头呢，她可没敢看朱温。朱温这一搀张小姐呀，张小姐把头抬起来了，现在朱温就在她的面前了。朱温这一高兴啊，面部扭曲，这模样更难看了，把张小姐给吓得差点没晕过去。他长这么大就没见过这么难看的人，可以说是难看里头还得加一把盐，齁难看，齁难看的。叫朱温那模样，大马脸足够一尺多长，面如锅底黑，一脸的大疙瘩，一双怪眼努出眶外，大肿眼泡子，狮子鼻子粘于嘴，那嘴唇呐比烧饼都厚，满嘴里的牙呀里出去外进去，跟野猪那獠牙差不多少，一对大山峰耳朵，两撮鸭耳红毫毛，一扎多长，抓笔相似，拧着劲儿的往上长，是迎风吹不倒，半部红钢髯就跟这掰了尖去了别的钢针似的，让您说就这模样，七漏朝天，面貌凶恶，脸部扭曲，眉飞色舞的，在谁跟前一站谁不得害怕呀。张小姐没被吓晕过去，这算胆子够大的。朱温一见这张小姐直翻白眼儿，明白了，这是自己呀把人家给吓着了，连忙解释，哎呀，小姐不必惊慌，

我乃是宋州党山五沟里的人士，名叫朱温，你我乃是同乡啊。早先就久闻小姐的芳名，那日你与老夫人古刹酱香，朱某有幸一见，为小姐的芳华绝代所折服，时隔多年，至今是念念不忘啊。今日上天垂怜，让小姐与朱某相会，真乃是一大幸事。若蒙小姐不弃，嫁与朱某为妻，我定当不离不弃，视若掌上明珠，加以爱护，绝对不会让你受到半点的委屈呀。您看朱温这脸皮有多厚啊，连媒人都不用了，自己呀就把这事儿给挑明了。从这方面看呢，他也是一个敢爱敢恨、不折不扣的性情中人，不像那有些人似的，明明心里头啊有这个意思，但是他不说，越见着自己喜欢的人呢，他还越端着。那你端着，人家能知道吗？你不说，别人明白吗？到最后啊，往往就落一个终身遗憾。人家那姑娘都生俩孩子了，会打酱油了，他这还琢磨呢，我到底是说还是不说呀？那还赶趟吗？那个耽误别人，耽误自己，黄花菜都凉了。人家朱温可不一样，敢想敢说，敢爱敢做，这就叫什么呢？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说白了就是机会放在眼前了，你一定要抓住，直接爽快，不必犹豫。别等机会过去了，您这儿唉声叹气，蹦着高的后悔。朱温呢就抓住这机会了。他这模样啊，一开始吓张氏一跳，他一解释呢，张氏明白了，合着面前这个丑汉对自己一往情深，以前自己是大家闺秀千金的小姐不假，现在落魄了，什么都不是，如今有一个人拿自己能当回事儿，虽然说长得丑点吧，看形势呢，这个人是义军当中的将领，身份还不低，过日子就得实惠点儿，能赚钱能养家糊口的，这就是男子汉。丑点儿啊无所谓，你找一个溜光水滑、人样子好的，长天气的、油打滑蹭、不干活不过日子，你拿他当画挂起来是怎么着啊？他长得溜光水滑，这也不当吃不当喝，那可不行。人呐，得学会务实。张氏一活分心眼儿，心里头啊也没那么恐惧了，瞧着朱温呐也没那么寒碜了。他定了定心神，就说了，妾身的父亲三年前已经去世，母亲和我在战乱当中失散，至今生死未卜，下落不明，现今得到将军厚爱，您提出的要求不敢不从。不过您也知道，妾身的父亲想当初是宋州刺史，我们张家也是名门望族，您要娶妾身为妻，必须得按照规矩

0: 不按照我的要求办，这个事儿不行。
1: 朱文一听梦寐以求的家人说出了这番言语，不就是三媒六证明媒正娶吗？这算个六啊，这算个什么要求啊？就这么点要求啊？
0: 太少了，你就是提10000个要求我都答应，也都满足你，绝对不留一点遗憾。
1: 于是啊，他就说了，自从那日一见，朱毛倾心已久，一晃数年，原以为此生天涯相隔，不料今日又遇到小姐，我已暗地里立下誓言，娶妇不得如卿，情愿终身不娶呀。今日休说明媒正娶，就是一步一磕头，我也是心甘情愿。小姐所说，朱毛是全部答应。
2: 朱温说的这番话呀，都是发自肺腑的，真是一句假话都没有。这位一代枭雄，要说这一辈子对谁动过真心，唯独也就是张氏一个人而已。那位说，你怎么知道这朱温说的都是真心话呢？因为后来呀，老朱用事实证明了，他确实是真爱张氏。除了张氏能管得了他，劝得了他，其他人呢，谁也不管用。张氏去世了以后，他就变成了脱缰的野马了，那都是后话，咱不必细说，单说现在。张氏闻听朱温这么说，禁不住是两颊羞红，莞尔一笑。这一笑啊，就说明他同意了。朱温命人找来丫鬟仆妇服侍张氏，把他呢安置到别的帐篷，之后啊又找来媒人说媒，选了个良辰吉日，铺红毡倒喜毡，一铺铺到喜桌前，夫妻对拜，大摆宴席，宴请营中将士，是正式成婚。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堂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5: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诊所医疗备案凭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诊所医疗备案凭证丢失如何补办？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基层卫生医疗机构或诊所医疗备案凭证补办，需要到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卫生健康委行政审批窗口重新进行备案，需提供以下材料：一、诊所备案信息表；二、营业执照；三、卫生技术人员名录、有效身份证明；四、职业资格证件、药业原件；五、消防应急预案；六、诊所管理规章制度；七、医疗废物处理方案、诊所周边环境情况说明；八、诊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有效身份证明、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药业原件。如委托办理，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4: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周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听了老太太的话，姐姐说，我也曾细细地考究过来，不懂道理固然不错，然而还是第二层还有第一层的讲究在里头。大抵家庭不睦，总是婆媳不睦居多，今天三位老人家都是明白的，我才敢说这句话。人家听说婆媳不睦，总要派媳妇儿的不是，据我看来，媳妇儿不是的固然也有，然而总是婆婆不是的居多。大抵那个做婆婆的年轻时也做过媳妇儿来，做媳妇儿的时候不免受了她婆婆的气，骂她不敢回口，打她不敢回手，挨了若干年，她婆婆死了才敢把腰伸一伸。等到自己的儿子大了娶了媳妇儿，她就想，这是我出头之日了，把自己从前所受的一一拿出来向媳妇儿头上施展。说起来他还说是应该如此的，我当日也曾受过婆婆气来，你想叫那媳妇怎样受，哪里还讲什么和气呀、啊？他那媳妇呢，将来有了做婆婆的一天也是如此。所以天下的家庭永远不会和睦的了，除非把女子叫来一齐都读起书来，大家都明了理，这才有的可望呢。我常说过一句笑话，凡婆媳不睦的不必说是不睦，只当他是报仇，不过报非其人，受在上代，报在下代罢了。 我笑说，姐姐的婆婆有报仇没有？
5: 我的婆婆，我起先当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到这里来见了干娘，恰是一对儿。自从我寡了，她天天总对我哭两三次，却并不是哭儿子，哭的是我，只说怪贤德的媳妇儿年纪又轻，怎么就叫她做了寡妇。其实我这么个人，少点过处就了不得了，哪里配得到贤德两个字？若是那个报仇的婆婆一个寡媳妇，哪里肯放她回娘家，还跟着你跑几千里路呢？不硬留在家里做一个出气的家伙吗？
4: 这报仇之说不独是女子，男子也是这样。我听见大哥说，凡是做官的，上衙门碰了上司钉子，回家去却骂底下人出气呢。
5: 我这个不过是通论，大约是这样的居多罢了，怎么加得上凡事两个字去一网打尽呢？
4: 说到这里，季之的家人来回说，关上的多师爷又来了，在课堂里坐着。我取表一看，已经亥正了，暗想何以此刻才来，一面对姐姐说，这个你明日问大哥去，不是我要一网打尽的。说着出来会了子明，让到书房。

房里坐。子明说，还没睡吗？啊，早呢。你在哪里吃的晚饭？饭在庄上吃的，倒是弄拧了一笔账，算到此刻还没有闹清楚，明日破天亮就要出城去查总册子。何必那么早呢？还有别的事儿呢？那么早点睡吧，时候不早了。你请便吧，我有个毛病，有了事儿在心上要一夜睡不着的。我打算看几篇书就过了这一夜了。那么我们谈一夜好吗？你又何必客气呢，只管请睡吧。此刻我还不睡，我和你谈到要睡时自去睡吧。我和季之谈天往往谈到十二点一点不足为奇的。我也听季之树农都说你欢喜鸟人家的新闻故事。你倘是有新闻故事和我说，我就陪你谈两天三夜都可以。哪里有许多好谈呢？哎，你先请坐，我去去再来。说罢走到我那边去，只见老太太们已经散了，大家也安排睡觉，便对姐姐说，我们家可有干点心，弄点出去，有个同事来了，说有事睡不着，在那里谈天，恐怕半夜里要饭呢。有，你去陪客吧，就送出来。我便回到书房，扯七扯八的和子明谈起来，偶然说起我初出门时遇见那半官做贼，后来季之说他居然是官的那个人来。子明说，哎，区区一个候补县有什么稀奇，还有做贼的现任孽胎呢。是哪个孽胎？几时的事儿啊？事情是好多年了，只怕还是初平长发军的时候呢。你信星命不信？奇了，怎么凭空岔着问我这么一句啊？这件事儿因谈星命而起，所以问你啊。你只管谈，不必问我信不信。这个人呢，本来是一个飞檐走壁的贼，有一天不知哪里来了一个算命先生，说是灵得很，他也去算。那先生把他八字排起来，开口便说你是个贼。他倒吃了一惊，问怎样见的。那先生说，我只据书论命，但你虽然是个贼，可也还官星高照，你若走了世路，可以做到方面大员。只是你要记着我一句话，做官到了三品时就要急流勇退，不然就有大祸临头。他听了那先生的话，便去偷了一笔钱，捐上了一个大八成知县一样的道省当差。然而他还是偷，等到补了缺他还是偷，只怕他去偷了治下的钱，人家来告了他，还比差捉贼呢。可怜的差役倒是被贼比了，你说不是笑话吗？那时正是有军务的时候，连捐带保的，升官格外快。等他升到了道台时，他的三个儿子已经有两个捐了道员知府出身去了，那捐款无非是偷来的，后来居然放了安徽孽胎，到任之后又想带第三的儿子捐道员了，只是还短三千银子要去偷呢。安庆虽然是个省城，然而兵险之后元气未复，哪里有个富户有现成的三千银子给他偷。他忽然想着一处好地方，当夜便到方库里偷了一千两，到的明天库吏知道了，立刻回了藩台，传了怀宁县要立刻查办。怀宁县便传了通班补役，严斥查拿。谁知这一天没有查着，这一夜方库里又失了一千银子，藩台大怒，又传了守县去，立县严比。守县回到衙门正要比查，内中一个老补役禀说，请老爷再宽一天的线，今夜小人就可以拿到这贼。知县说，莫非你已经知道他踪迹了吗？补役说，踪迹虽然不知，但是这贼前夜偷了，昨夜再偷，一定还在城内。这小小的安庆城近今天一天一夜总要查着了，官便准了一天线。谁知这老补役对官说的是假话，他哪里去满城查起来，他只料定他今夜一定再来偷的。到了夜静时，他便先到方库左近的房子上伏定了。到了三更时，果然见一个贼飞檐走壁而来，到方库里去了。不义且不

0: 不惊动他，连忙跑在他的来路上扶着。不一会儿见他来了，卜义扶在暗处，对准他脸部，嗖的飞一片碎瓦过来。他低头一躲，恰中在额角上，仍是如飞而去。卜义赶来，忽见他在一所高大房子上跳了下去。卜义正要跟着下去时，低头一看，吃了一惊。那老卜义往下一看，贼不见了。那房子却是聂台衙门，不免吃了一惊，不敢跟下去，只得回来。等到了散更时，天还没亮，他就请了本官出来回了，把昨夜的事儿如此这般的都告诉了。又说此刻知道了贼在聂署，老爷马上去上衙门，请聂台大人把整个聂署一查，只要额上受了伤的就是个贼，他昨夜还偷了银子。老爷此刻不要等翻台船，先要到翻台那里去回明了，可见得我们办公未尝怠慢。知县听得有理啊，便连忙梳洗了，先上翻台衙门去。翻台正在那发怒呢，知县见了，便把老卜义的话说了一遍。翻台说，法司衙门里藏着贼还了得吗？赶紧去要了来。知县便忙到了聂署，只见自己衙门里的通班卜役都声布在聂署左右，要想等有打伤额角的出来捉他呢。知县上了官厅号房，拿了手板上去，一会儿下来说，大人头风发作，不能见客，挡驾。知县只得仍回藩署里去回明藩台。藩台怒不可遏，便亲自去拜聂台。知县吓得不敢回署，只管等着。等了好一会儿，藩台回来了，也是见不着，便叫知县把那老卜役传了来，问了几句话，便上院去，叫知县带着卜役跟了来。到的府院呢，见了府台，把上相事回了一遍。府台大怒，叫棋牌官快快传聂司去，说无论什么病必要来一次，不然本部院便要亲到聂署查办事件了。几句话到了聂署，何署之人都惊疑不定，那聂台没办法了，只得打叫上院去。到的那里时，只见藩台以下守道、守府、守县都在那里，还有保甲局总办、委员，黑压压的挤满一花厅。众官见他来了，都起立相迎。只见他头上扎了一条黑帕，说是头风痛得厉害，扎上了稍微好些，众官都信以为实。府台便告诉了以上一节，他便答应了，马上回去就查。只见那老卜役脱了大帽，跑上来对着聂台请了个安，说大人的头风病小人可以医的。聂台说，莫非是个偏方？卜役说，是一个家传的秘方，只求大人把帕子丢了，小人看看头部方好下药。聂台听了颜色大变，勉强说，这个帕子去不得的啊，去了痛得厉害。卜役说，只求大人开恩，可怜小人受本官比责的够了。聂台面无人色地说，你说些什么，我不懂啊。当下众官听见他二人一问一答，都面面相觑。那卜役一回身，又对守县跪下禀说，小人该死，昨夜飞瓦打伤的正是聂县大人。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卜役的话，首先正要喝他胡说，那聂台早仓皇失措地说，你可是疯了。说着也不顾失礼，立起来便想踢他。当时守道坐在他下手便拦住说，大人贵样未全，不宜动怒。那位藩台见了这副情形，也着实疑心。府台只是呆呆地看着，在那里纳闷。卜役又过来对他说，好歹求大人把昨夜的情形说了，好脱了小人干系，不然众位大人在这里莫怪小人无礼。聂台又惊又慌又怒，说你敢无礼？卜役走近一步说，小人要脱干系，说不得无礼也要做一次。说时便要动手，众官一齐喝住。 首先见他这般鲁莽，更是手足无措，连连喝他，却只喝不住。溥仪回身对府台跪下说：“求大人，请聂台大人升一升官，露一露头部。倘没有受伤痕迹，小人死而无怨。”此时藩台也有九分信是聂台做的了，失了库款，责罚非轻，不如试他一试。倘使不是的，也不过铜银上失了礼，罪名自有补役去当。倘果然是他，今日不验明白，过两天他把伤痕养好了，岂不是没了凭据？此时补役正对府台跪着回话，藩台便站起来对聂台说：“阁下便升一升官，把帕子去了，好治他个乌潘大员的重罪。”聂台正待支吾，府台已吩咐家人代聂县大人升官。一个家人走了过来，嘴里说请大人升官，却不动手。此时官厅上乱哄哄的，闹了个不成体统。补役便乘乱溜到聂台背后，把他的大帽子往上一掀，早掉了，乘势把那黑帕一扯，扯了下来。聂台不知是谁，忙回过头来看，恰好把那额上所受一寸来长的伤痕送到补役眼里。补役扬起黑帕，走到当中，朝上跪下，高声禀说：“盗藩库银子的真贼已在这里，求列位大人老爷做主。”一时府台怒了，藩台乐了，守到首府惊得呆了，守县却一时慌得没了主了。那位聂台却气得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嘴里只说罢了罢了。一时之间倒弄得人生寂然，大家面面相觑。却是藩台先开口，请府台试下办法。府台便叫传中军来先看管了他。一时之间中军到了，那补役等府台吩咐了话，便抢上一步对中军禀说：“聂台大人飞檐走壁的功夫很厉害，请大人小心。”那聂台顿足说：“罢了，不必多说了，待我当堂直供了，你们上了刑具吧。”于是跪下来，把自从算命先生带他算命供起，一直供到昨夜之事，当堂化了供，便收了府监。府台一面拜折参办，这位聂台办了个进法不必说，两个儿子的功名也就此送了，还不知得了个什么军流的罪。你说天下之事，不是无奇不有吗？此时已响过三炮许久，我正要到里面催点心，回头一看，那点心早已整整地摆了四盘在那里，还有鸡鸣糊炖上一壶热茶，便让子明吃点心，两个对坐下来。子明问说：“哎，近来这城里面晚上安静吗？”“还没听见什么。”“你这问，莫非城外有什么事儿？”“近来外面贼多得很呐，只因何局有了消息，这里便先把新募的营勇遣散了两营。要用就募起来，不用就遣散了，也怨不得那些散勇做贼。其实平时营里的缺额只要补足了，到了要用时只怕也够了。”“哪里会够啊，他倒正想借个题目招募新勇，从中沾些光呢。莫说补足了额，就是溢出额来也不够呢。不缺已经好了，哪里还有溢额呢？你啊，真是少见多怪，外面的营里都是缺额的，差不多照例只有六成勇额，到了京城的神机营却一定溢额的，并且溢得不少，总是溢个加倍。那么这粮饷怎样呢？”“粮饷却没有领役的，但是神机营每出起对子来是500人一营的，他却足足有1000人。比方这500名是枪队，也是1000杆枪。怎么军器也有的多呢？”“凡是神机营当兵的都是黄袋子红袋子的宗室，他们阔得很呢，每人都用一个家人出起队来，个人都带着家人走，这不是500乘了1000吗？那军器怎么也加倍呢？”“每一个家人都带他老爷带着一杆鸦片烟枪，合了那500支火枪，不成了1000了吗？ 并且火枪也是家人代拿着，他自己的手

0: 手里不是拿着鹌鹑囊便是毙了鹰，他们出来无非是到操场上去操，到了操场上他们个人先把手里的鹰安置好了，用一根铁条或插在树上或插在墙上，把鹰站在上头，然后肯归队伍。操起来的时候他的眼睛还是望着自己的鹰，偶然的铁条插不稳掉了下来，哪怕操到要紧的时候他也先把火枪撂下，先去把那鹰弄好了，还带他理好了毛再归到队里。你道这种操法齐吗？
1: 那带兵的难道就不管？
0: 哪里肯管他呀，带兵的还不是同他们一个道上的人吗？那管理神机营的都是王爷，前年有一位郡王奉旨管理神机营，他便对人家说，我今天得了这个差事，一定要把神机营整顿起来。当日祖宗入关的时候，神机营兵士临阵能站在马鞍上放箭的，此刻闹得不成样子了，倘再不整顿将来不知怎样了。旁边有人劝他说，不必多事吧，这个是不能整顿的啦。他不信，到差那一天就点名月操，捡那十分不像样的赵盈利办了两个，这一办呢可不得了了，不到三天那王爷便又奉旨撤去管理神机营的差事了。你道他们的神通大不大？
1: 他们既然是宗室又是王爷都干得下来，那么大的神通何必还去当兵啊？
0: 当兵还是上等的呢，到了京城里有一种花子，手里拿一根香跟着车子讨钱。
1: 那讨钱拿一根香做什么？
0: 他算是送火给你吃烟的，这种花子你可不能得罪他，得罪了他时他马上把外面的衣服一撩，里面竖着的不是红袋子便是黄袋子，那就被他讹一个不得了。
1: 他的袋子何以要竖在里层呢？
0: 竖在里层好叫人家看不见呢，得罪了他他才好讹人呢，倘使竖在外层谁也不敢惹他了。其实也可怜得很，他们又不能做买卖，说是说得好听得很，天满贵胄呢，谁知一点生气都没有，所以就只能靠着那袋子上的颜色去行诈了。他们诈到没得好诈的时候还装死呢，
1: 装死只怕也是为了讹人。
0: 他们死了抱到宗人府去，照例有几两殡葬银子，他穷到不得了又没有法想的时候便装死了，叫老婆儿子哭丧着脸去报，报过之后宗人府还派委员来看呢。委员来看时他便直挺挺地躺着，老婆儿子对他跪着哭，委员见了自然信以为真，哪个还伸手去摸他仔细去验他呢，只望望是有个躺着的就算是了。他领了殡葬银当时又活过来，这才是个活僵尸呢。他已经骗了这回，等他真正死了的时候还有的领没有呢，
1: 这可是不得而知了。他们虽然定力是不能做买卖，然而私下出来干点营生也可以过火，宗人府未必就查着了。
0: 这一般呢都是好吃懒做的人，你叫他干什么营生？只怕赶车是会的，京城里赶车的车夫里面这般人不少，或者当家人也有的。除此之外这般人只怕干得来的只有讹诈讨饭了，所以每每有些谣言说某大人和车夫换帖，某大佬和底下人认了干亲家，起先听见总以为是糟蹋人的话，谁知竟是真的。他们阔起来也快得很，等他阔了认识了大人先生，和他往来自然是少不免的，那些人却把他从前的事业提出来做个笑话。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钟远。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东南风三级，气温26到33度。天气趋势，29号阴，东南风二级，气温26到32度。30号多云，西南风三级，气温26到33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行政军调研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国务院批准连云港港入选口岸现代化15/5规划；市区418部老旧电梯改造换新；中外青年共聚花果山下沉浸式品读西游经典。下面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7月27号，市委书记、行政军调研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考核巡查组反馈意见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决扛牢整改政治责任，从严从实抓好整改落实，推动系统治理、长效治理标本兼治，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商振江参加。
2: 工程施工现场是安全隐患密集区和事故高发地，在海州区原锦屏磷矿尾矿库，行政军实地查看尾矿库整体面貌，听取整改方案制定、整改措施落实等情况汇报，指出尾矿库治理专业性强，要严格执行矿山安全规范，科学开展回采作业，高度警惕地质灾害的隐蔽性、突发性，严密防范次生安全风险。在海州区 5G 低空医药智慧供应链示范基地项目，行政军走进地下室等处，了解风险排查、安全管理等情况，强调建筑施工单位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基础能力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提升作业人员安全意识、防护意识，有效防范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发生。消防安全直接关系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灌云县千百百货公司，行政军逐层检查商场疏散通道、消防设施及分区管控等情况，指出老旧商超安全治理容不得半点马虎，要全面打通疏散通道，实事求是实施楼层分区管控，事故隐患整改完成前不得恢复营业，从源头上压减安全。

0: 险存量。在灌云县中等专业学校，行政军详细了解学校消防安全隐患整改情况，强调校园作为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治理是重中之重，要健全设施日常巡检、防火巡查长效机制，压实校方安全主体责任和第三方服务机构责任，及时发现和整改各类风险隐患，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生命财产安全。调研中，行政军强调，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各地各部门要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严实的作风，不折不扣推进整改落实。要按照闭环式清单化整改要求，对照反馈问题清单，逐条逐项制定整改措施，挂图作战，消耗管理，确保问题整改清仓见底。要坚持举一反三，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和一件事全链条治理，加强常态化巡查和精准监管执法，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全面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1: 记者王宇、吕伟报道。近日，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连云港港成功入选智慧口岸建设工程水运口岸项目。
0: 规划明确分级分类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推动智慧口岸与海关、边检、交通、应急等领域深度融合，加大人工智能加在通关监管、运行管理等场景的应用，建设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健全科学评价体系。近年来，连云港港以智慧港口建设三年行动方案为引领，信息化转型成效显著，打通联货数据走廊，实现陆海联运全链条可视化，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作业全流程智能化，港口大数据中心建成投运，智慧航道、智能调度、一港通及多式联运一单制协同推进，全面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此次入选是对连云港智慧口岸建设的充分肯定，标志着实现从试点先行到国家认可的跨越。下一步，连云港港将紧扣规划人工智能加、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等方向，依托单一窗口、一港通、大数据中心、陆海联运数据大通道等既有基础，深化数据联通共享，强化 AI 算力支撑，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标杆示范建设，力争在数字化转型与跨境数据协同上取得更大突破，为全国口岸现代化贡献连云港力量。
1: 值此青春，就在港城。记者李磊卫星报道，为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充分发挥青年在人工智能 OBC 创业中的中坚力量，近期我市聚焦一人公司轻量化创业模式培育，举办了为期两天的人工智能 OBC 创业训练营，来自全市的80余名青年创业者、科技工作者及高校学生代表齐聚一堂，探索 AI 时代下单人成军的创业新路径。
0: 课程采用专家授课加企业实地参访加创业项目孵化辅导模式，重在培育本土优质 OPC 创业人才。来自南京大学特聘教授、江苏省双创优秀导师现场深度拆解 OPC 商业模式，手把手教学 AI 核心工具实战应用以及 OPC 生态的法律风险及应对建议。从事健康科技领域的王俊今年5月份入驻花果山下 OPC 社区，此次开营的 OPC 训练营对刚刚起步的王俊而言更是及时雨。他告诉记者，作为初创者，最迫切的是掌握 AI 工具以及突破技术瓶颈。本次训练营系统化的实战教学不仅让他学会了如何让 AI 直接动手干活，更帮他理清了健康科技领域的 AI 应用场景。
2: 这两天上午老师分享的在一些大模型的调用，然后大模型的构建，包括人工智能的搭建，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正在落实和推进的地方。我们已经针对顶层的理论架构，到平台架构，到终端的健康大模型、智能级大模型，还有一些客户端的服务这块，我们已经构建起来，但是我们一直没有着手实际的应用开发。然后这两天的话，人工智能这一块对我们的技术的提升和应用，包括一些思路理念的话，带来很大的启发，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0: 本次培训课程拒绝空洞理论，全程采用实战演练加手把手指导模式，包括 OPC 的商业模式、OPC 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还有 OPC 企业项目的一对一打磨咨询。讲师团围绕前沿 AI 智能体执行平台，深入讲解提示词工程、智能体搭建以及自动化任务处理等硬核技能。同时，课程结合连云港智慧安防、水晶珠宝、数字电商等本地优势产业，指导学员完成个人商业计划书的打磨，实现带着项目来、带着方案走。
1: 学员张露露：
3: 从这次培训呢，一方面呢，我参加了一个路演，就是我把自己的这个 agent 的这个产品呢，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那么老师呢，也很耐心的跟我们做一些这个指导，比如说 OPC 啊，在你创业的过程当中，你会遇到的哪一些的一些问题啊，这些瓶颈。那如果没有老师去现场进行这个给你做一些指导的话，很多时候呢，你再走一些的弯路。
1: 花果山下人工智能 OPC 社区管家刘应彤：
4: 我们花果山下人工智能 OPC 社区是于2025年12月20日揭牌运营的，截止到当前，已经有46位入住者入住到了社区，其中涵盖多个领域。本次 OPC 训练营的活动给了我们 OPC 入住者很多很多的知识便利，其中包含财务、税务、法务等等，补齐了 OPC 一人公司的短板。
0: 参训学员反响热烈，一些应届毕业生代表表示，以前觉得创业需要庞大的团队和资金，这次培训让他看到，借助 AI 工具和 OPC 社区的算力支持，一个人也能完成从内容创作到产品交付的全过程。多位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在职人员也坦言，希望通过此次系统学习，利用 AI 工具突破职业瓶颈，实现降本增效。
1: 南京大学连云港高新技术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周旭：
5: 培训之前，研究院与连云港相关部门做了一个深入的沟通，了解了这次培训的一个总体的要求与需求。另外呢，研究院也走访了OPC 相关平台，与 OPC 企业负责人或者是想开办 OPC 企业的个人也进行了一些交流，制定了2天的培训课程。研究院会持续对连云港当地企业提供更多的智力、人力资源方面的服务。
6: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7: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1: 本台记者报道，电梯连着万家日常出行，老旧电梯更新事关群众安全感与幸福感。截至目前，2025年度全市老旧电梯更新任务已圆满收官，其中市区418部集中建设电梯全部完成安装交付，2026年首批国债资金支持电梯更新项目全面启动。
0: 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红利，从2024年开始，我市住建部门就在全省率先落地集中采购更新模式，从造价、安全、施工、维保四大维度搭建全链条标准化管理体系。电梯更新项目通过统一公开招标，实现规模化集采，有效压降单台电梯的改造成本，最大化发挥国债资金效益。2025年，我市争取超长期国债资金6945万元，统筹推进463部老旧电梯更新，其中市区418部由市公建中心统一实施建设，项目构建多方联合监督体系，电梯出厂、现场安装、竣工验收全程专人驻场监管，逐项核验施工标准，筑牢安全防线，港城居民上下为难的出行难题持续得到破解。2026年1月30号，我市电梯更新工作经验入选住建部市场监管总局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可复制政策机制清单。 今年是住建部门持续抢抓国债政策延续机遇，第一批次已争取超长期国债资金2665万元，计划完成164部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目前项目各项前期筹备工作已经陆续铺开，切实把老旧电梯更新工程打造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工程。

0: 水利之声。近日，市防办组织召开台风八威防御工作复盘总结视频会议，市防止副指挥、市水利局局长严建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有关防止成员单位分管负责同志及业务科室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各县区板块设分会场。会议集中传达学习近期中央省市关于防汛救灾和防台相关工作指示批示精神，海州区、赣榆区、连云区分别做交流发言，各相关成员单位结合监管职责做补充交流。会议要求，一要修订完善防汛防台预案，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强降雨防御和本次防台工作，进一步修订完善防汛防台子预案和分预案，把人员转移避险作为预案核心内容，细化人员转移关键环节。二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易淹易涝片区、地质灾害点、水库塘坝、在建工地等主要风险点位，全面摸清风险底数，坚持常态化排查、动态化清零、闭环式管控，从源头上防范台风及强降雨灾害风险。三要全面固化优化有效工作机制，系统梳理本次防台实战中形成的成熟机制，补充到全市防汛防台工作体系，切实以制度机制规范化保障防汛防台工作常态化、精细化、实战化开展。四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防汛防台责任制，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强化防办统筹协调，确保全市安全度汛。记者基建报道，7月27号上午，遇见花果山我在连云港读西游中外青年共读经典行动在市图书馆举行，来自英国、俄罗斯、摩洛哥、印尼等16个国家的80多名大学生齐聚一堂，通过探宝打卡、非遗体验、情景演绎、双语配音等形式沉浸式品读西游经典，开启了一场跨越语言与国界的阅读视听盛会。
1: 外国大学生们首先领取了专属的西游通关文牒，走进市图书馆西游记文献馆，开启探宝之旅。大家翻阅馆藏西游古籍，寻找本国文字版本的西游记，并盖章打卡，构建起对这部东方奇幻巨著的初步认识，并在通关文牒上亲手盖下象征寻宝成功的印章。在典籍里的连云港名胜专题展区，世界最长的西游记百米工笔画长卷徐徐展开，留学生们零距离观摩取经之路，感受笔墨丹青中的神话魅力。随后的非遗工坊里更是热闹非凡，剪纸、葫芦画等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手把手带领外国学生体验连云港传统技艺，方寸之间尽显匠人匠心。明月云宫训音悠扬奏响，瞬间将全场带入西游神话氛围。城市推荐官郭莹以何为西游记，何以花果山为题，深度解读了连云港与西游文化的深厚渊源。情景剧《六耳迷踪》《真假美猴王》生动上演，引得台下掌声不断。两名外国学生代表分享了他们心中齐天大圣的形象，畅谈西游记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中国少年儿童则用中英双语讲述花果山西游故事，童声稚语间架起跨文化桥梁。川剧变脸表演中，演员切换多款西游主题脸谱，将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最后，16国学生代表共同登台，在通关文牒长卷上加盖西游国度印章，为这场跨越山海的文化对话留下珍贵印记。
2: 我爱西游记。
3: Today's activity was really cool. I really enjoyed.
4: 今天的活动真的很酷，我真的很喜欢了解中国的文化。表演当然非常有趣，展示了悠久的历史。孙悟空的表演展示中国英雄人物以及伟大的艺术产业。我真的很喜欢了解中国，我期待着阅读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
1: 所有内容我都很喜欢，一切都十分有趣精彩，中国书籍令人赞叹，这是一次很特别的体验，我十分喜爱这次活动，能够用俄语当众诵读中国诗词，对我而言意义非凡。一卷西游万般读法，这场以名著为媒的共读行动，不仅为中外青年搭建了一座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桥梁，更成为连云港向世界递出的一张西游文化名片。
0: 记者王丽颖、韦玉仓报道。 八一建军节前夕，一场以银发传心火，青春续华章为主题的跨代对话活动在江苏省军区连云港离职干部休养所举行。抗战老兵、济宁医学院师生与星火儿童团小讲师齐聚一堂，通过参观荣誉使馆、薪火对话交流和共建揭牌，让红色基因在银发老兵、青春学子与少年儿童的接力中薪火相传。
1: 当天下午，99岁的抗战老兵张才红和孩子们一同走进军修所荣誉使馆展厅里，薪火儿童团的小讲师们分点位站定，逐一讲述老干部们的参战履历与戍边故事。当队伍行至张才红老人的事迹展板前，老人特意停下脚步，现场为孩子们补充起那些炮火纷飞中的战斗细节，让历史变得可触可感。
0: 小讲解员张可儿：
5: 今天近距离聆听老兵爷爷讲述战场故事，亲眼看到珍贵的军功章，我内心深受震撼。今后我会认真学好红色故事，积极参与宣讲，刻苦学习，用自己的小小力量传承红色薪火。
1: 随后的薪火对话交流会上，少先队员向老兵敬礼献花，并送上亲手绘制的红色主题画作。济宁医学院师生代表则专门带来了康养慰问品。抗战老兵张才红结合亲身经历，动情地回忆起当年战场上缺医少药的艰苦岁月，那段历史深深牵动着在场医学生们的心，他特地把孩子们叫到身边，送上朴素的叮嘱。
0: 抗战老兵张才红：
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报效祖国。
0: 济宁医学院药学院学生韩红尘：
7: 听前辈追忆军旅征程，一幕幕艰苦场景仿佛近在眼前，更让我深深地读懂了当下安宁幸福的可贵。作为药学专业的青年学生，先辈们在战火中守望健康的期望深深地打动着我，激励着我坚守学医济世医者仁心的追求。
1: 少年强音同样嘹亮，小讲解员代表接连分享了土包子和99A、不灭的萤火等红色故事。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共建授牌仪式，济宁医学院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和星火儿童团红领巾讲解实践基地正式揭牌，共同搭建起常态化红色育人平台，为红色基因传承注入新活力。
0: 济宁医学院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杨磊：
8: 本次共建活动整合了老兵红色资源、高校思想政治资源与青少年红色宣讲力量，学校呢将用好实践基地平台，组织广大医学生走进基地，常态化的开展红色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子在实践中感悟红色精神，勇担时代使命。
0: 本台消息：近日，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浙江杭州上城赛区在杭州演艺红星剧院正式开赛，由我市曲艺家李桂华、胡峰执笔创作，三级研究馆员张乐导演、市文化馆和市曲协创办的群口故事《风雨开山岛》登上国家级曲艺赛事舞台，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曲艺名家、优秀曲艺工作者同台竞技，以曲会友，向全国曲艺界展现港城文艺创作风采。故事表演接地气、重叙事、善共情，是扎根基层、贴近大众的曲艺门类，更是传承讲述时代故事、弘扬地方精神的重要载体。风雨开山岛以全国时代楷模王继才、王世花夫妇32载坚守开山岛的感人事迹为创作蓝本，并弃宏大叙事的平铺直叙，选取王世花在孤岛临危分娩这一极具冲击力的动人情节作为叙事核心。作品以小切口折射大主题，透过孤岛生子这一刻骨铭心的特殊经历，细腻描摹守岛岁月的艰难困苦，生动诠释夫妻俩扎根海防、矢志不渝的赤诚初心。在2025年，该作品还入选江苏省第15届五星工程奖。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市交通控股集团全属连云港市航空产业有限公司成功实施全市首次跨海无人机物资配送试点飞行，顺利完成连岛至达山岛生活及应急物资跨海投送往返任务，正式打通我市海岛低空物资补给专属通道，标志着连云港陆海一体化低空特色应用场景取得突破性落地。 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北台，闷热天气将遍布大江南北。我市将迎来持续高热天气。

据连云港气象台消息，未来一周我市气象持续较高，最高温度将一直维持在33到35摄氏度左右，实际体感温度可能更高。再次也提醒广大市民，当前正值中伏，也是全年暑气鼎盛阶段，大家外出尽量避开午间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警惕中暑发生。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1: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0: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1: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 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会员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 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12: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11: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13: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11: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13: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1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0: 当 18.7%， 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较一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 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1: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2: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 689.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4: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5: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4: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5: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的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7: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6: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3: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8: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6: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9: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0: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9: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1: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2: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限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3: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3: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0: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5: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 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7: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 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再放，烽火扑天山，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3: 时光
1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896年，上海徐园放映了西洋影戏，拉开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序幕。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拍摄了由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标志了中国电影

电影的诞生。1922年，张石川的《劳工之爱情》，1934年，蔡楚生的《渔光曲》，1948年，沈福的《万家灯火》，1957年，谢晋的《女篮五号》，1964年，武兆堤的《英雄儿女》，1981年，王天林的《杨门女将》。中国电影在蹒跚中逐渐成长，直至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奖，中国电影登上国际舞台，并开始蓬勃发展。今天的节目中，分享的是林兰的散文《1987年的愿望树》，让我们一起跟随他的记忆，去细数1987年前后的那些电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1987年9月，我以大一新生的身份开始在北大读书。看电影是校园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北大给学生的人文教育，其中三分之一的内容来自于影像媒体。放映地点包括大讲堂、电教教室，听说更高级的韶园楼也放电影，但我从没有在韶园看过电影。电教教室放映的是录像，一个教室中配备的十几台电视机从天花板上挂下来，可以同步放映录像。那时的录像还没有高清数码技术，坐在课桌边的几个人伸长脖子仰视离自己最近的一台电视机，距离远，影像模糊不说，如果是欧美电影或者粤语片，理解得靠字幕，盯着屏幕下那行永远在移动的字幕看，真费劲儿。电教常放的美国电影里，爱情故事是招牌节目，隔三差五就会播放，拿这部经典片招揽学生。我和我的同学们大都有在电教看爱情故事的记忆。要看电影，只能去大讲堂。大讲堂跟学三成垂直关系，它的正门并不正对讲堂里的主体舞台，而是在舞台侧面。这个奇怪的设计让大讲堂无论在位置上还是进门后的座位安排上，都有一种偏安的感觉，是典型的小剧场设计。大讲堂的舞台，也就是电影银幕所在的那面墙，墙后是直通北大南门的马路。这堵墙的隔音效果并不好，看电影时能清楚听到外面的车声和人声，现实跟虚构一墙之隔，这不靠谱的隔音层自行消解了舞台艺术的第四面墙。偏于一隅，背路而立，门外世界声声入耳，随时进入观众的感官，这是大讲堂独有的艺术姿态。无论是放外国电影，还是《红高粱》的首映式、崔健演唱会，1991年春夏季电影《红楼梦》的首映式，最后我们的毕业典礼，都是在大讲堂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角落里发生的。晚饭后，我们从学三食堂出来，掏几毛钱饭票买一张电影票，走进大讲堂前部那个像船头一样永远挂着红色七步棉帘子的小门，于稀疏的人群中随便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就可以看电影了。坐进大讲堂那深红色平绒布包面的椅子里，你会感到自己真的藏匿在巨轮之中，海上聚集着风暴的微弱电流，一切校园政治、青春期的困惑都暂时与你无关。灯光渐暗，观众席里人群聚笑或者恋人的低语声渐止，开演前会有几秒钟的投影机调试，那几秒钟没有音乐，可以听到胶片在投影机里高速转动的声音。北京电影馆借来的资料片片头一般有资料编号，银幕上翻滚着巨大的黑体阿拉伯数字，占领整个画面。与此同时，同声翻译接手，翻译者开始测试话筒的音响效果，
有时翻译会借这个时候自我介绍两句，我是俄语系的第几年的研究生某某，今天来给大家做同声翻译。搞同声翻译的有男生也有女生，记忆中以女生居多。我记得一个非常柔和的女中音，曾经是好几部苏联电影的同声翻译。这些一个人的字幕组几乎都是临时请来的高年级学生，他们跟观众一样，也是第一次看片，对剧情并不熟悉。他们的翻译经常并不流畅，有时电影到某个关键桥段，他们会恍然大悟，补充说明先前桥段忽略没有翻译的或者译错的细节，寥寥数语是银幕外的叙述闪回。同声翻译特别像在讲故事，尤其是在黑暗的场内，整个大讲堂陷入催眠一样的安静，银幕上映出没完没了的塔可夫斯基式的长镜头，格鲁吉亚平原漫长而沉默的绿色，杂树生花间走出秉性各异的人物，双腿像仙鹤一样的女主角，安静的像小动物一样的眼神，坐在银幕下直眉瞪眼的文青们看得两眼发直，灵魂出窍。东北亚的陌生地貌里展现的人生纠结，不能说看懂了多少，对我这样最远只到过北京的大学生，只能看到失意与茫然。影片结尾时，那只误闯进来的小鸟被壮汉扑杀，女主角最后怎么了？30年后，我都没有找到答案。这就是愿望树，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大讲堂就是我的天堂电影院，一次一次，我和我那些同坐在黑暗里观影的，当时彼此并不熟悉的同学们，在几个小时里被一束头顶上横穿过的跳动的光影所催眠，在最虚空的光线中触摸到最真实的内心。北大的电影爱好者协会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很容易就从北影厂的资料馆借到原版的当代苏联电影，不仅是列宁在1918、战舰波江金号这些20世纪前半世纪的经典老片，还有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这段时间出品的新浪潮电影，在时代末潮上折射出种种影像故事，白比姆黑耳朵、两个人的车站、小薇拉、愿望树、乡愁、艺术家生活。最后那部艺术家生活并非原名，是我凭印象取的名字。我在豆瓣上找过，却遍寻无着。

0: 唱戏的，你给我出来！你他妈的，阴不阴，阳不阳的，不唱戏什么歪腔斜调，斜调歪腔的。
1: 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掉头。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您倾听到的是林兰的散文《1987年的愿望树》。1987年，作者林兰以南京市文科状元的成绩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移居美国。在美国生活20多年后，45岁时再次提笔，重拾在北大种下的文学梦想。他用他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人生处处是起点，梦想无论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分享这篇1987年的愿望树。因是原版电影，海报上宣称的电影名字会张冠李戴，等放映时才发现是另外一部电影，这种错误啊，时有发生。这时同声翻译就会嘀咕几句，拿错了，不是车站。声音由话筒放大到全场哄笑，但没有抗议退场的，更没有起哄要求退票还钱的。反正是艺术电影，有啥区别呢？塔可夫斯基也好，安哲罗普洛斯也好，都是很少的对话，缓慢的空镜头。我们这些毛头学生啊，没有那么挑剔，年轻的眼睛看到的风景都差不多，在看不懂中体会天地悠悠，何去何从。张冠李戴是常见的多卖票的广告伎俩，很多电影是北大影协弄来的片子，卖票收入归他们。比如《伟大的家宝》这部电影，招贴画上是著名的默片时代明星带绝望美的脸，大特写镜头，买票进去看才发现上当，从头到尾绝望美的美人连影子都没有。伟大的家宝在北大多次放映，那张美丽的海报功不可没。张艺谋选择北大做红高粱的首映式也不是偶然，之前第五代导演的作品《黄土地》、《一个和八个》在北大中文系的师生中反响热烈，红高粱在高校公映前已经在北京的教师和媒体中放映过。当时啊，我们文学专业的班主任张怡武老师提到红高粱赞不绝口，但对其中的残酷重口细节有微词。这种微词刺激了我们的观看期待，等于给红高粱的火预先升温加热。在北大召开首映式的时候，红高粱刚刚获得柏林电影节颁发的金熊奖，这个消息传来，文青热情变成爱国热情。电影画面展开，翻滚如波的高粱地， 颠花轿的狂野酣畅，发生在山东高密惨烈的抗日故事，大讲堂里的我们如痴如醉。影片结束，灯光大亮，张艺谋和巩俐同站在舞台上，巩俐穿一身红，全场起立，集体情绪之热烈高昂堪比国足获胜。之后几年，第五代导演别的电影也在北大搞首映式，虽然热闹，震撼程度跟红高粱不可同日而语。时过境迁，红高粱甚至不是我最喜欢的电影，我更喜欢张导的《活着》，满城尽带黄金甲，但平生为电影而欢呼，唯有红高粱那一次。1988年公映的《摇滚青年》是在北大取外景的，87级的部分同学还充当了群众演员，那是我们从正定县军训回到学校后不久的事。当时啊，导演田壮壮来北大选演员，标准很低，就问一句，会骑自行车吗？身高相貌都不挑。摇滚青年片头，晨光透过路两边的梧桐树照下来，一群十七八岁的大好青年骑车浩浩荡荡从宽阔的林荫路上走过。几秒钟的中远景就是在北大南门里的校园大路上拍摄的。摇滚青年是20世纪80年代唯一一部国产音乐歌舞片，仿照好莱坞类型片里的音乐剧，就是现在看也不难看。最突出的是它的音乐完全原创，没有一首是翻版日本或者我国港台地区的流行歌。摇滚青年的电影插曲开创了国内流行十几年的西北风民歌路线，高亢欢快，有迪斯科节奏感，又有中国民歌的醇厚，其中几首成为迪厅里最受欢迎的中国歌曲。生活就该痛痛快快，99999，闪光的霹雳，给你一片温柔，我不在乎。参加演唱的歌手有当时刚刚出道的屠洪刚、孙国庆、王迪，过了不久他们开始大红，意图青云直上，一度霸占春晚歌手的位置。棺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田壮壮的命运完全相反。1993年他拍摄的《蓝风筝》被禁，从此走进长达十年的沉默期，一直到2000年才继续拍电影。我在纽约大学的中国电影周上看他复出后拍的第一部电影《小城之春》。看完《小城之春》出来，深秋的夜里下雨了，我走到华盛顿广场坐地铁回家，想起的却是李义山的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距离1987年秋天，北京秋阳灿烂的早晨，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在北大南门路上飞驰而过，喜滋滋地做摇滚青年群众演员的大学时代，已经15年过去了。2004年我毕业后第一次回到燕园，走过新建的电影院，那时是白天，电影院还没有开门，四周空无一人，售票处的电子屏幕上显示出当天电影的播放档期，一行一行中规中矩，完全就是美国连锁影院的做派，跟我们那时手写的广告牌、墙上被遗忘掉的海报不可同日而语。站在电影院的墙外，我侧耳倾听，里面一片寂静，但是我还是听到旧时大讲堂里传出的掌声、尖叫声、笑声、嘘声，一声声从遥远的过去，从时间之外传过来，震动着我站立的地方。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 穿越时间，回眸过去，电影记录了时代，也记载了逝去的岁月，那里

有青春，有友情，也有曾经的梦想。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近期啊，在直播间与患者朋友沟通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些人这么说：盛老师啊，我之前呀也用过很多中药，也找过很多中医，也都没有很好的疗效和结果。甚至还有很多学员朋友说：盛老师，我这个病还能治吗？中医到底有没有效果？对中医啊产生了疑问啊，有了困惑。通过与这些学员患者朋友的沟通对话，让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看的一篇报道，内容是我们中医药界针对社会人员进行的一个问卷调查。调查的方向是针对大家在生病的时候会选择中医、中药还是西医、西药，以及为什么不选择中医。

医来治疗疾病，有什么顾虑？得出来的结果有四个：中医没有效果，中医见效慢，中医都是忽悠人的玄学。中医看似花钱少，实质更费钱。这四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中医人一直在反思的，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或者对中医的看法。当我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说实话，我感到了非常的痛心，也很难过。我本人呢，实质上非常的喜欢中医，认可中医，也非常的敬重中医，不敢有丝毫的亵渎。了解我本人的学员朋友都应该知道，我本人的健康啊，就受益于中医。要知道。在我们还是物质不是很发达、不是很富裕的这个五六十年代啊，六七十年代那个期间，大家在健康上出现问题怎么办？很多时候都是找老中医，是吧？村里的、乡镇的老中医。啊，都是赤脚中医，甚至连证都没有。我们很多人受益于中医呀，我是受益于中医，因为我从小体质就弱，就病病殃殃的长大的，没有中医就没有我今天，就没有我今天的生命。我家人的健康，我亲人的健康，很多都受益于中医中药。包括我很多患者也都是受益于中医，才有了如今的健康幸福的人生，有这个余生。说中医没有效果，中医见效慢，中医都是唬人的玄所学啊！中医看似花钱少，使人更费钱，这四个问题。确实是社会上大家存在的普遍现象，包括我们啊，专家老师之前也是向我反映过很多次，说在和一些学员患者朋友沟通的过程中，很多患者朋友也存在着这样的顾虑、这样的观点，对这个中医存在呀一定的误解。这恰恰是因为我们离真正的中医太远，我们很多人接触到的，要么是街头巷尾的这种偏方，要么就是网络上真假难辨的养生帖，要么就是打着中医旗号的商业包装，要么就是过度神化。中医的骗子，要么遇到一些伪中医，这些都是中医的害群之马。他们呀，根本就不懂中医，不精通中医，甚至他们呀，根本就不在乎患者是否有效，是否能够安康。他们只在乎啊，如何获得患者的信任。来榨取患者更多的血汗钱，甚至是为了榨取更多患者的血汗钱呀、啊，他们开始神化中医，神化中药。怎么神化中医呢？在中医宣传上、介绍上过度夸大，
过度宣传，中医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治的，不论你多么严重的，不论你什么现象，啊，他们都敢给你打保票，能治疗，还能活。啊，有些疾病啊，有些人呐、啊，生命已经到终止了，啊，到终点了，无力回天了。就扁鹊华佗在世也亦难疗愈，但是有些人他就敢给你承诺还能治，还有几十年的寿命，根本就不行了，但是他为了榨取我们患者的一些血汗钱，他敢给你说啊，什么状态都能给你拉回来。当然还有神话宗药的，在宗药宣传上啊，告诉你宗药出根儿，宗药出根儿跟药没关系，跟中医的治疗的理念有没有以人为主，以人为本，不调理人只治病，他怎么出根儿？人不健康靠什么出根儿？跟中药有关系吗？对吧？告诉你中药出根，好像用上中药就出根，误导患者，甚至告诉中药无毒副作用，吃饭多了吃多了还伤害身体呢，怎么就没有副作用？不对路就是有副作用，甚至一个普普通通的中药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灵丹妙药，无所不治的药，只要不是遗传基因，不是遗传病，什么病都能治，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啊，榨取患者的血汗钱。今年欺骗完你，明年换个名头，重新包装再来。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一次又一次的受伤，属实是对我们广大患者朋友造成伤害。就我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也都曾经深受其害啊，在这种状态下还拿什么去信赖中医？怎么去信赖中医？让真正的治病的中医啊，从以前人人离不开它，到今天很少有人敢去采用它，一落千丈。当然导致这个结果，这其中也不乏呀一些以讹传讹、中医不科学的人存在。就这些碎片的信息就像一片破碎的镜子，它照出的中医形象自然是扭曲模糊的，它不是中医真正的全貌啊，它不是啊。而真正的中医，它是建立在几千年临床实践基础的生命科学，讲究的是整体观，辨证论治，因人而异，不是千人一方的套路。它讲究的是治人而非治病，它不把人体啊拆成零件。看到一个能治病的中医，今天呀、啊。无人认可信赖，说看到患者明明有办法走向健康，却只能带病残喘苟活，我内心难过，内心呐、哀悲，正邪不分，真假不明。鲁迅的呐喊呀，我时刻都在想起了，内心有一种声音在呐喊，他喊不出声，但内心在呐喊。我们今天该怎么办？如何去做呢？该怎样去拯救这些中医？谁来拯救我们？

0: 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面镜子重新拼好擦亮，让真正的中医面貌清晰呈现。说中医发展过程当中啊，这个痛点我们要正视它，不要回避，要用事实、用效果、用一次次真正的康复去证明啊，我们不要急于争辩，不要去急于说服，而是要寻找方法，寻找答案。当然时间也会给出我们答案。今天呢，盛老师说借助这个机会和大家聊聊这些，是想聊啊，真的中医它不是玄学，不是安稳剂，而是一套有方向、有方案、有服务、有保障的完整的健康体系。这个要想康复，通过中医走向康复，大家记住，它有四个必备条件，也叫四大核心。四个必备条件，也叫四大核心，缺一不可。我们大家看一看，有没有遵循这四大核心，也叫这四大基础条件。首先就是方向要对，中医讲究治病求本，这个本就是人的本身，我们不能只盯着病灶去杀灭什么，而是恢复人体自身的秩序和能力。首先就是方向啊，方向对了，方案才能落地。其次就是方案，方案要准，说一人一方，不能故弄玄虚，而是因为每个人的体质、病程、生活习惯都不同，对症用药才能让这个药力精准的作用于失衡之处。这是第一个要素核心。第二个就是服务与指导要到位，最好的方案、再对路的方向，如果患者回去之后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怎么练、不知道怎么调理作息，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说我们经常强调全程跟踪，及时根据身体变化调整方案，让每位康复的患者朋友每一步都要踩在这个点儿上。第三就是产品与方法要对路，再正确的方向方案、再到位的服务与指导，产品没疗效、方法不对路，一切都讲前功尽弃。所以说产品必须经得起验证，方法必须经得起推敲，它不是凭空捏造的疗效与偏方，而是基于经典、源于临床、反复验证的成果，这个很重要。那我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选择产品有没有效、疗效怎么样，他不放在重点上，也不会选啊，这很重要。第四点就是观念与执行要到位，说方向再对、方案再好、服务再细、产品再优，若缺乏坚决而持续的执行，一切都将归零。没有正确的认知，再好的方法也坚持不下去，没有坚持的执行，再好的产品也发挥不了作用。康复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呀，而是日复一日不折不扣的践行每个细节。唯有将正确的认知转化成踏实的行动，才能让康复之路从蓝图变成现实。就我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该做的、该执行的、该认知的啊，没有认知上去，不做到位，躺在那里等待健康， 大家想想，这个健康能来到我们身边吗？啊，这个健康的四大保障啊，它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方向如果是灯塔，那么方案就是地图，服务就是向导，产品就是工具，而我们执行则是迈出的每一步。唯有这四者合一啊，康复才能从希望走向必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康复是一场双向奔赴，医生是给我们方向、方案、服务、产品，患者要给出信任、配合、坚持，说只有双方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才能真正的走通从这个病到康的最后一公里。所以啊，我们常说中医不是单方面的施治，而是一场医患共同参与、有方向、有方案、有服务、有保障的系统工程，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旅行啊。在这个旅行中啊，医生是引路人，患者是同行者，我们方向对了，方案准了，服务到位了，产品可靠了，执行跟上了，健康的终点才会真正的抵达。所以中医的底气从来不是靠玄学支撑啊，不是靠吹嘘支撑，而是靠这一环环相扣、可落地可验证的系统。这套系统就是中医真正的底气所在，它不是说靠这个玄学自圆其说啊，就是靠这个方向、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四大支柱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它不是一句简单的空话啊，说你能好能治好，它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谈论中医的时候啊，谈的不是某一种神奇的药方啊，不是某一个神奇的药品，而是一整套完整的可落地的系统，这才是关键。这四大要素，也就是四大核心条件，我们大家做到了吗？遵循了吗？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就咱们节目当中啊，节目啊一直在采取着这个康复的四个核心去做。你比如说我经常强调方向，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方向就是以人为主，要调养人打基础，在疾病的治疗上要辨证施治，对症用药，你不对症，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胡乱用药，它是没有方向的，它不会很精准，这就会存在花冤枉钱啊，方向不对，对吧？那么再如说，我们给学员患者朋友指导，我们经常指导，不厌其烦，因为这个过程当中要保证很多这个方案要落地，比如说锻炼，比如茶饮有没有做，不要躺在那里等待健康，我吃这两片药我等待健康就行了。所以说呢，这个落地很重要。你看我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经常能接到我们老师的电话给指导，对吧？你再比如说在用药上，我们真的是精益求精，极其苛刻，在用这个方上也是要求严谨，就是保证啊这个康复的四大必备条件啊，我们一直在执行这个，只是我们大家没认识上去，没有感觉而已。你说我们没有服务吗？指导不到位吗？到位。 我们方向方案没有吗？有。产品方法你看咱们给的少不少？不少。那我们对的学员患者朋友要求改观念，转观念，要执行啊，不能心动没行动，是不是一直在带领大家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做到这四点的，你看一看有没有改变，通过中医有没有受益？有啊，大有改变，大有受益。但是毕竟是少数啊，毕竟是我们平时没有真正去聊这些问题，大家没有关注这些核心要点。对待中医啊，我们当今才存在了这么多的问题啊，缺乏信任，缺乏了解，有误解，不敢去采用，不敢去相信啊，非常的痛心。其实这种现象我们早就发现了，我们其实有一个活动一直要做，就是中医证明行动，就是为中医证明啊，我们打算征集200至300个这个患者作为中医调理的治疗这个标杆典范，全程过程啊公开透明啊，从出诊开方抓药到复诊再调方，每一个环节全都这个记录，定期公开啊，我们要用药这个明细啊，康复进展，让这个疗效看得见，让这个费用算得清。我们通过这个实实在在的案例打破这个偏见与误解啊，让这个疗效说话，让事实发生，说中医到底行不行，值不值得信赖。这不仅是一次治疗，更是一场中医文化的证明之旅。这个活动想法我们已经筹备很久了，方案啊基本成熟了，等这个方案确定落实的时候，我们就向全国征集200至300名额这个需要治疗的患者，全程透明公开啊，用真实案例验证中医的疗效与价值。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让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都能成为我们中医最好的代言，都能够为中医证明。到时候期待大家的参与。好，听众朋友，关于啊我们很多朋友对中医的看法和中医现状啊，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 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沈老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
3: 哎，沈老师，
0: 哎，
3: 我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新朋友。
0: 好，
3: 其实嘛，我挺喜欢中医的
0: 啊，
3: 因为中医嘛，说能除根，
0: 对，
3: 能治本，
0: 是，
3: 也愿意听点中医讲座。
0: 嗯，
3: 尤其是咱们这个节目，
0: 嗯，
3: 我觉得吧，讲的特别的好。
0: 嗯，
3: 但你要说通过中医来治病吧，我心里有点顾虑。
0: 嗯，
3: 一直嘛也没敢尝试。
0: 啊，为什么呢？
3: 哎呀，就是这个费用上的问题。
0: 嗯。
3: 这中医治病吧，不用做那些检查，像拍片子呀啥的。
0: 对。
3: 就是分析分析症状，开点中药喝。
0: 嗯。
3: 听起来感觉挺省钱的呀。
0: 嗯。
3: 其实啊，一点也没。
0: 嗯。
3: 就是我大姐还有二姐他们呢。
0: 嗯。
3: 身体不好嘛。
0: 嗯。
3: 去中医院那治病嘛。
0: 嗯。
3: 开的房子一天呢都100-200。
0: 嗯。
3: 有的时候一天200-300。
0: 嗯。
3: 这样算下来呀，一个月就得大几千呢。
0: 是，
3: 你说我这个农村那个老百姓嘛，
0: 嗯，
3: 承受一两个月吧，
0: 嗯，
3: 还行吧，
0: 嗯，
3: 要是时间再长一点根本是承受不起的。
0: 是，
3: 这个事吧让我很头疼。
0: 嗯，
3: 我天天嘛左右为难，
0: 嗯，
3: 也想调理一下身体。
0: 嗯，
3: 又担心无底洞一样的花钱。
0: 是，有这样担忧啊，也有这样的亲人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说有顾虑很正常。其实现在这个中医啊，咱们这个5000年的传承，这个中医啊被一些害群之马伪中医啊属实给坑害的不轻。有些疾病大病重病啊，开方是大，再用点好药，可能一副药啊下了100-200-300，会有这种情况，会有。但是现在目前有很多中医啊，他开药他不是按照病情来的，他按照费用来的，小问题小病也给你开大方，动辄就是一个方子就几百块钱，一个方子就几百块钱，能给你下的药都给你下，能够叫你用的都给你用，那么属实是对我们很多患者朋友造成了一定的经济负担。这纯属是这些伪中医害群之马，中医的害群之马，对广大患者朋友造成的伤害和误解越来越深，对中医的这个真正了解认知啊存在很多问题。其实有很多人这个病情啊问题啊通过中医正确的调理恢复得很好，治疗上也会很不错，但是就是因为对中医有误解。
3: 嗯
0: 啊，所以说的干脆就不采中医，因为中医不治病啊，治不好也治不坏，吃不好也吃不死啊等等，就这种说法，还有中医见效慢等等，这都是这个中医啊被一些害群之马给害的。咱们节目近期将会开展一批这个中医调理这个典范标杆啊，我们用300名这个标杆典范来去验证纯粹的中医在疾病的治疗上到底治不治病，见效快还是见效慢，费用高还是费用低，跟以往的治疗有没有区别。我们用事实来说话，还一个中医真正的中医，把真正的中医摆在给大家面前，把这个中医纯粹的中医还给大家，大家也去真正的了解认知这个中医，认知我们5000年传承的这个中医啊。到时候你们有这种顾虑的，有这种担忧的啊，有这种需求的，你们到时候可以报名。
3: 其实这个事儿啊，我刚才就想问你了，
0: 嗯，
3: 这300个名额能有什么好处？
0: 嗯，好处只能说让你了解真正的中医。我们在疾病的治疗上，首先会以人为主。然后在疾病的治疗上，我们会遍体施政，辨证施治，对症用药，不让你走弯路啊！这个中医到底说中医治病啊，去根儿，很多人说中医治病去根儿，这个去根儿是指的什么呢？是指调理人才能去根儿，不是用中药就去根儿。很多人对中医有误解， 我们要你真正的了解中医，认识中医，通过纯粹正确的中医

0: 让你们了解它的疗效和效果啊。好处是叫不教你们走一步冤枉路，不教你们花一分冤枉钱，不教你们上当，不教你们受骗，把实实在在的用药和疗效摆在大家面前，给你们权威的指导、
1: 哦、
0: 正确的指导，让你们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方法收获效果。当然呢，在这300个名额当中啊，我们前期在执行当中啊，在用药当中，我们也会向厂家去申请能够给予我们一定的支持，能够少收费的给我们少收费，能够给减免的给减免，是这么一个过程。好，
1: 哦、嗯、那就是说要是能活的这个名额就全程跟着你们调理身体是吧？
0: 对，
1: 有什么产品呀、
0: 就是、我们制定方案
1: 你
0: 们去执行方案，
1: 你们你们都能告诉我们，能让我们明白是吧？
0: 我们不但要告诉你，我们还要保证专家老师服务到位，指导到位，定期指导，就是告诉你方法，每天都打电话都交代你一遍，每天都带着你做一遍，就怕你忘，就怕你不会，就怕你做不到位。
1: 哦，那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事确实是个好事，跟着老师治病调理身体，最起码嘛走不错是吧？
0: 事儿指定是好事，把真的还原于给大家，把纯粹的中医，地道的中医展现给大家面前，让大家真正去认识这个中医。
1: 哦，那沈老师，这个名额怎么样才能获取到啊？
0: 到时候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公布，然后呢，你们先报名，报名，我们会根据你的病情，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给你分析，给你制定方案，然后在执行当中，你们会遇到哪些难题，能不能执行，能不能落实？我们这要求至少跟我们执行要做到什么呢？做到3个月。
1: 嗯。
0: 啊，就是你的疾病属实需要，啊，你的问题属实存在。然后我们制定的方案你属实能跟踪，能做到至少3个月以上。
1: 哦，是这样的。
0: 嗯，
1: 我吧今年是67了。
0: 嗯，
1: 我嘛就是这个后背这个地方，
0: 嗯，
1: 就是遇着凉啊遇着热啊都发紧，就感觉活动不了了。
0: 嗯 嗯，
1: 有的时候嘛还觉得有跟那个针在后面扎我似的。
0: 嗯，
1: 还有这个左胳膊嘛带着这个左肩膀，
0: 嗯，
1: 嘛
0: 发麻发木是吧？
1: 对
0: 啊，那就寒瘀了，寒痹，痹则不通。
1: 那的时候嘛，我要是喝点白酒嘛，就能缓解点儿。
0: 啊，喝白酒血循环呀。嗯。
1: 哦。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舌头下面还有2条那个纸巾。
0: 嗯。
1: 还有每一次我吃完饭，
0: 嗯，
1: 就咳嗽，
0: 嗯，
1: 就这些问题。
0: 嗯。
1: 我也想嘛，能有个好中医给我看一看。
0: 嗯。
1: 我也想出根儿，沈老师，你帮我看看。
0: 你如果是这种情况，我跟你讲，你用中医调理治疗啊，3个月基本上就能恢复，3个月，啊，你这些年花了多少钱，这个用了多少药，我不知道啊，我也不评判，但是以你这个疾病治疗下来，康复起来啊，少则1-2千，多则2-3千，就是你这个疾病，啊，咱们说的是去根儿啊，去根儿。根本用不上你说的这个，一天好几百，一天好几百，用不上。你一天几十就够了。你这个疾病要从哪儿下功夫呢？就从体质下功夫。你这属于阳虚寒比较重，那么这个疾病呢，要治就得什么？一方面是调理你的体质，只有调理体质，改变你的身体，改变你的根基，这个病才能去根儿。那么在这个疾病的治疗上，要散寒，要通络。很多人在疾病的治疗上一般都会驱寒也会通络，但就不改善体质，如果不调理体质不改善体质，不论你是怎么驱寒，不论你怎么去通络，它不驱根儿。
1: 那我就明白了
0: 啊，
1: 身体根基不牢固了，
0: 对，
1: 只要把这个根基给整过来，这些问题就能过来。
0: 哎，对了，一方面是我们驱寒散寒通络，另一方面我们再从锻炼方法上，比如说臂长轮，比如说用颈肩撞门框撞大树，再用这个中药小药锤去敲打啊，用药灸去颈肩穴，就是几个穴位我们给你指导了，你做到了，我跟你说这个疾病康复的特别快，效果特别好。
1: 哦，
0: 啊，不难治啊，不难治，是符合吗？符合。嗯，符合，方案方法都对了，你执行再到位，我们服务再到位，我跟你讲药品疗效再到位。
1: 那我应该怎么做呀现在
0: 啊，做的刚才我不跟你说了吗？
1: 哦，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
0: 对。
1: 哦，那我感觉，这听了老师你这么一说嘛，我就感觉对治疗结果上啊，我不担心了。
0: 你不用担心，这个疾病好治。
1: 但是就是这个费用问题上，沈老师，你的意思吧，我也听明白了。 要是能获得这个标杆名额，有节目组兜着底，问题都不大。所以现在就这个标杆的事儿，能不能考虑考虑我呀？我真的很需要这个机会。
0: 是这样啊，我们也想走向健康，想调理，不见得所有的人都参加这个标杆。我们只是现在有这么一个构思，有这么一个要做的事情，通过这个标杆来展示这个中医它的疗效、它的作用、它的治疗的费用啊。我们会有这么一个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可能是我们会很投入这个精力时间，但是其他的这个即使没有获得上，我们也会针对你们认真负责指导，知道吗？只是这300个标杆典范呢，这是一个梳理给大家面前，让大家去了解而已。至于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参加上，是不是报名的人都会给得到这个名额，这个不敢说，因为第一，到时候根据你们的一个实际情况；第二，还得根据我们报名的人员来筛选。报名人员多了，我们只能会筛选啊，因为我们树立标杆不需要太多，300个就足够了。至少这300个，我们指导啊，我们定期跟踪啊，说实话也占用很多精力。然后你想成为这样的一个标杆典范，关注节目，再等一等，因为很多具体细节还没落实啊。等有消息，第一时间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到时候你们那个期间再，找我们抓紧老师报名。
1: 那个调理方案该用什么药，该怎么做？要是有不会的吗？我再问你，老师。
0: 可以，你跟咱们肠胃老师沟通，让肠胃老师给你去指导。啊，到时这个方法呀，这个方案呢，我到时候发给咱们专家老师，让他给发给你，你先去做着。就是你现在做着呢，啊，调理呢，等到咱们有这个标杆典范需要这个名额的时候，你再报名也可以。不是说老学员、老患者朋友不可以报名，不是这样的，也不是只有新学员、新患者朋友才可以报名，不是这样的。
1: 好嘞，好嘞。
0: 就是咱们要验证什么？验证至少我三个月以上的治疗的一个效果。从费用啊，到这个效果啊，这个收获呀、啊，我们要展现出来，好与坏要展现出来，好吧？
1: 好，谢谢沈老师。
0: 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吧。整体来说，你这个问题呀、啊，不难治，叫肠胃老师按照我这个制定的方案去执行，绝对没问题啊。
1: 好嘞，
0: 行了，
1: 谢谢。
0: 好，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你好。
3: 哦，你好，你好。
0: 嗯。
3: 我听你的课接近半年了。我呢，最近盛老师，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我呢是个一体多病的。我有什么病？我把症状现在告诉盛老师哈。
0: 好。嗯。
3: 我有风湿病接近22年了。前20年前呢，我是怕冷，不能进空调房，连那个公交车都不敢坐。这2年我怎么好像感到有点烦躁热，然后空调呢也能进了。然后呢，我今年3月份呢是头晕，然后失眠怪厉害的，就觉得头疼，然后住院了。我住院之后查出来是腔前性的脑梗死。白天呢，就是嘴巴干呢，还好眼干，夜里面嘴干，主要是失眠，还有这个汗。2022年、2023年是胸椎、腰椎的汗多，就是好像今年呢就汗特别多，就像泡沙拉一样的。反正病呢是怪多的，请盛老师给我综合的给我指导，给我评估一下的。我这个体质是很差的，我也知道。我用了奇黄丹，从8号开始服用的，不是调理体质的吗？盛老师。
0: 你现在的问题啊，你不要感觉我22年前我怕冷，我不敢坐空调车，我现在敢坐空调车了，我等于好了。不是，你现在不单单阳虚有寒了，你也有阴虚内热了。
3: 对对对，
0: 知道吗？所以说你现在存在了阳虚阴虚在你身上都存在了。这个阴虚体质就会出现什么呢？眼干眼涩，口干口渴。我跟你说，你这个身体的敌人，也就治病的因素敌人，我说的六邪 寒邪在你身体一直存在，你从来没给它清除

0: 你不把它清除，它就一直在你身体破坏，所以说呢，就导致你乏力没劲，怕冷内热耗津液，你应该快速把它清出去。你记住，身体有寒邪有风邪，本身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排汗敛不住。
1: 嗯，
0: 因为身体有个排遗反应，它是自救的一种调节，现在只是这种调理呢出现问题了。那你现在怎么办呢？哈，你现在是调理体质啊，你把这个岐黄丹用上是对的，但是光用岐黄丹不行，你这块呢还有个精气神已经不足了，结合保元丹。
1: 好的，谢谢申老师，好的，
0: 客气。
1: 哎呀。我认识就申老师这么几个高商，也算我幸运。我想我能看到希望了。
0: 对，有问题呢就拨打400600。
1: 我很幸运啊。
0: 是。
1: 我想我能看到希望了。
0: 没问题，放心吧，绝对没问题啊。这么调就行了，这回好了，形神供养啊，调理体质结合，让就没问题了啊。
1: 哦，好的好的，谢谢申老师，好的，
0: 不客气啊，
1: 感谢申老师，感谢申老师啊。
0: 好，就这样，再见。
1: 忙中求个事情，就那个感谢连申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申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4: 哎，亲爱的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盛老师。
0: 哎，
4: 我家是东北的，现在吧我在青岛孩子家里呢。是5月份的时候吧，赶上咱们这个春生康养活动，这个小尾巴跟着节目开始调理的。
0: 啊，当时是什么情况啊？这个有一段时间了，现在怎么样了？
4: 哎呀，我当时我是因为右边大胯我拐的，我这边屁股都疼
0: 啊，
4: 然后浑身没劲儿。哎呀，那时候你说不疼了，那心情也不好啊，口苦的还厉害。我苦都受不了啊，完了肋骨叉胀得慌，疼的都不行了，胀得慌，难受啊。然后上次吧也是打这个电话给你咨询的，然后你给我了一个就是全身的调理方案，你让我用这个就是补养精气神那个保元丹，然后配合着就是疏肝利胆汤和这个舒筋葫芦汤
0: 啊，这两个方法。
4: 对，还有这个就是这个甩腿
0: 啊，
4: 敲屁股
0: 啊，
4: 完扭腰
0: 啊，
4: 撞门框的
0: 啊，
4: 撞大树
0: 啊。
4: 我现在我一个都不落，我到现在都快俩月了
0: 啊，
4: 确实不错啊，我现在小毛病几乎没有了，
0: 太棒了。
4: 完了，我准备下一步啊，继续就是按照咱们这个方案调。通过这段时间的调理吧，就是说明咱这个就是以人为本，变体实证，辨证施治，多方面调理这个概念确实是对的，我现在非常非常认可呀。
0: 是不是不再说是麻烦了，是不是？
4: 对。
0: 哎，不能怕麻烦。我在节目当中我就跟大家说，我说这个单条腿走路就不如双条腿走路，双条腿走路就不如多条腿，是不是？哎，你看我们很多人就想买个药往那一吃，不运动也不锻炼，

0: 那不行。你看你这个胯疼，屁股蛋的疼，就你讲话了是吧，屁股蛋的疼，臀部疼吗？那你这会儿就牵涉的什么呢？牵涉的你腰椎呀、胯关节呀，包括你的筋啊、肌肉组织啊，它都包括。那么这个期间我们怎么办呢？就没事就甩腿，你敲打是不是通络呀？啊，你扭啊，你撞门框啊，撞大树是不是提升啊？然后呢，
1: 对，
0: 为什么叫你吃这个保研丹呢？补养精气神呢？调理情志呢？因为你口苦啊，因为你情志不好啊，那因为你情志不上，气血就不好啊，肝胆郁结呀，你就得吃点这个疏肝利胆调理情志的药，哎，你就得吃点这样的，把这个精气神补足，情志调理畅了，是不是？然后呢，你看你就配合这个疏肝利胆汤和舒筋活络汤，你看看这不就到位了吗？就是方法方向，哎，咱们细节都到位才行。哎，第一以人为主，第二在疾病的治疗上遍体施政，辨证施治，然后呢多管齐下，不要怕麻烦，效果好不好？
1: 好，
0: 是不是短短两个月啊，多好啊。你第一季听你们说这个改善大改善好，我特别开心特别高兴。
1: 哎呀，说实话吧，以前吧我也没少看中医，就喝了不少汤药，花了不少钱，但总觉得不见效。哎，我现在觉得是那句话说的还挺对的，就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了的人。
0: 对了，有一病就有一发，知道吧？那为什么这个疾病没治好呢？什么原因呢？我给归类为就是四大要素没做到。首先你们有以人为主，就方向方案不对，方向方案不对，努力就白费吧。第二个就是你服务指导不到位，这个很多细节啊要指导到位了，很多呀我们学员患者朋友该做的要给他服务到位了，要教会他。你比如甩腿呀、撞门框、撞大树，往哪撞，怎么撞，你也给他说明白，你讲明白，你指导明白，对不对？不是说告诉你撞着门框撞大树，那怎么撞，如何撞，撞哪儿啊，撞肩呢，撞腰啊，撞臀呢，这也有讲究的，就服务指导要到位。第三个就是产品方法要对，你产品不对，方法不对，你前面你再对也没有用。咱们有很多学员患者朋友找的这个也是名医啊专家啊，看完之后自己去抓药去了，然后呢干吃没有效果，为什么呢？产品没选对，要用的方法又不对，它能行吗？最后一个就是观念执行不到位，就叫你们做啊，告诉你撞门框撞大树，我摔腿，那我不摔，我没时间，你看你执行不到位，是不是？咱们很多学患者朋友，你看你们在治疗这么多次这么久，迟迟不康复，迟迟不改变，是不是存在了这四点？
1: 对对，
0: 有区别。
1: 这个我是对了，找对人了。
0: 对了，
1: 然后咱们节目不仅治疗方案定的准，就专家老师也特别好，经常主动给我打电话沟通，完了监督提醒的，哎呀太到位了。有时候说实话我也想偷偷懒不做操了，但是我一想到你说人家老师这么用心，我有啥道理不好好做呢，是吧？
0: 就是啊，
1: 盛老师，我这打电话目的吧，一个是给您汇报一下我这个调理情况，报个喜儿，
0: 是
1: 最重要的是想申请成为这个标杆
0: 啊，有这个想法是吧？
1: 对对，你看我确实是跟着节目受益了，你放心啊，我肯定就是按照咱们指导的做。这次吧，不仅是为了我自己，我也想帮助更多就是被各种这个乱想迷惑的病友们找到正确的调理方向。
0: 哎，很好，有这个想法真不错，很好。
1: 然后我真不是托啊，盛老师，我就是想告诉大家，就跟着那个名医名师，跟着盛老师那就能健康。
0: 是这样。咱们这次呢树立这个标杆典范呢，就是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我们看看中医到底能不能治病。然后第二个就是中医见效慢，那咱们看看中医到底见效慢不慢。再一个就是说中医啊这个费用高，咱们看中医费用到底高不高啊，为什么大家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不出根，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咱们用真正纯粹的中医啊，传统的中医来调理，啊，以人为主，遍体施政，辨证施治，对症治疗，啊，服务到位，咱们按照咱们的这个四大要素来去调理，来去治疗，你看一看到底是能治不能治，快不快？咱们用事实，
1: 好好好，
0: 用这些数据，咱们这个数据是公开的，是透明的，当然你们也要把自己的病情啊、信息也要公开考啊。我们打算呢，收纳300个这个学员作为典范标杆。然后呢展现给大家，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治疗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咱们

0: 实事求是的说，好不好？
1: 好好，
0: 给大家一个真正纯粹的中医啊，实实在在的中医啊。
1: 嗯，
0: 行，
1: 好，尚老师，
0: 这样等我们需要这样的正式开展的时候，完了你盯着啊，到时候再报名就行了哈。
1: 行，好，
0: 就这样。
1: 关键吧。这个名额太少了，那我得早点报啊。
0: 你这样，根据到时候这个我们的要求，你看你能不能做到，是不是？根据这个规则来哈，现在规则要求都没，具体落实下来呢。啊，报名都有点早，是吧？好不好？
1: 好，那行，那不浪费您时间了，那盛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啊，你好。
3: 哎，盛老师吗？
0: 啊，我盛老师，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安徽淮南的。
0: 安徽淮南，怎么称呼你啊？
3: 我姓李。
0: 之前沟通过吗？
3: 没有，我就最近才听到讲课。
0: 第一次沟通，这两天才听，那很不错呀，听就打进来电话了。
3: 打了两次是三次了，三次了都没打通。
0: 啊，说说情况吧。
3: 我心脏不太好，今年72岁了。
0: 嗯。
3: 我年轻的时候个的，就是心里不齐，胸闷。
0: 嗯。
3: 就你现在个的，我听他们中医讲课。
0: 嗯。
3: 按穴位个的，大年胸不闷了。
0: 嗯。
3: 不生气，但是身体还可以。这两天又生闷气。
0: 嗯。
3: 我心脏又有点问题。
0: 嗯，
3: 要是好的心感觉不到有心脏在跳动，
0: 嗯，
3: 那就是不好的时候在心脏里在左边跳动有点感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困扰我的这个右边这个眼睛，右眼我这是一年多了，一直没有见，就是我是农村也困扰，他们高生意不高生意也困扰，100多万。
0: 嗯，
3: 我医院也没有什么能力，我也没见。
0: 嗯，
3: 你看我这没有办法了，看眼视力麻烦。哎，我叫我去检查，检查看看。检查花了200多块钱检查看。医生说我是眼皮紧贴模糊，我形成的白内障。
0: 白内障。
3: 他说我跟你不一样，这是第二个问题。
0: 第二个问题。
3: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到冬天，我也没感觉到什么寒冷，就鞋穿的厚一点，你知道吗？
0: 嗯。
3: 走就是跟你走不一样，你走的热乎的，我走就发凉。
0: 你心脏有没有做过检测啊？
3: 心脏我检测过，检测过几年了。
0: 几年了？
3: 嗯，报告单我现在找不到。我有时候我记得的相信啊。就是我左心室肥大。
0: 左心室肥大。
3: 左心室有回流。
0: 啊，左心室有回流是不是？
3: 有回流的。
0: 嗯。
3: 等二尖瓣是3尖瓣的。二尖瓣口是3尖瓣口啊，有回音。
0: 二尖瓣
3: 就是这样。我现在呢，就平常不是好了个的，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最近这两天又生闷气。
0: 你生气只是一个诱因，你现在这个心脏非常不好。
3: 哎，对对对，
0: 你这手凉实际上是你心脏的问题。
3: 哦。
0: 手指凉、发黑、发乌是心脏能力不强，供血能力差。
3: 心率不齐。
0: 你这个有回音是什么呢？就是血流出去又回来了。
3: 啊、哦。半壁不全，
0: 对，二尖瓣和三尖瓣主动脉瓣，它都是个门，血蹦出去，它就给关上，防止血液再回来。蹦出去之后呢，等下一次的血液再往出蹦的时候，它再打开，收缩、扩张、收缩、扩张。每次收缩的时候，脉管收缩的时候，心脏收缩的时候，它就把这门打开了，因为你心脏一收缩，血压就大了，就把这个门给打开了，就往上流一下，然后你这个脉管心脏一扩张的时候。上面门赶紧扣上盖上，然后血液又回来了，从下面又上来了，输送一些，然后再挤压，一下一下打出去，就像打气泵一样，打一下试一下，打一下试一下，你这个打出的气不能再回来，但是你这个门现在出现什么情况了，打出的血液又回来了，你这个心脏打出一回来，打出一回来，它就形成一种什么现象呢，压力，反压力特别大，因为你往出蹦，上面的血液往回压，这压力大不大，这压力一大，这个心脏最后怎么样，慢慢慢慢扩大了，增大了，给挤压大了，就像这个气球越吹越大就薄了，压力压的，所以心室肥大，心肌增厚就会慢慢出现了。你现在一生气感觉又加重了，因为好气呀，一生气人一生气一激动心脏不就跳得快吗，心气就供不上去。你现在这种情况呢，治疗有一定的难度了，咱们可以借助中医中药去腐生肌的方法，效果能好一些。你可以拿笔记上。
3: 我文化全记不下了。我念上了4年级、3年级，这是班上有

0: 400-660-2677 400-66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五十八集。
5: 大妹子，跟我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6: 卓越正在犹豫，女人又说话了。
5: 快走，鬼子把裁缝铺端了。
6: 卓越一听愣住了，不敢再犹豫，赶紧跟着女人走了。乔雷的面馆里，乔雷坐在灯下，正悠闲地喝着茶。那个女人带着卓越走进门来，乔雷站起身，向卓越笑了笑。
7: 您请坐。
6: 乔雷说罢，向那个女人示意了一下，女人走了出去。卓越奇怪地看着女人的背影，乔雷笑了笑。
7: 怎么着，想知道这个女人是谁？明告诉你，是相好的。这年头，一个男的出家在外的多寂寞呀，所以总得有一个女人陪着。不过你放心，她绝对可靠。
6: 乔雷的话和女人刚才的举动，令卓越对乔雷的身份更加怀疑了。他警惕地看着乔雷，
8: 你到底是谁？
6: 乔雷看着卓越神秘地笑了。
7: 跟你一样。
8: 跟我一样？
6: 卓越怀疑地看着他。乔雷喝了一口茶，悠闲地说道，
7: 至少现在还是国共合作吧。
6: 卓越似乎有些懂了，他坐下来，目光犀利地盯着乔雷。乔雷有些不自在地摆了摆手，
7: 你别这么看着我，也不用现在就相信我，等你自己查实了以后再来找我。你的那个报务员让小鬼子给抓了，你不能再去裁缝铺了。
6: 卓越

0: 月默默地看着乔雷，没有再说话。此刻，在池田他们的房子里，春兰已经被折磨得不像人样。打手再一次用冷水把春兰浇醒过来。池田狞笑着看着他，
1: 哼，怎么样，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了吧？
0: 春兰双眼紧闭，艰难地摇了摇头。打手大怒了，拿起一把烧红的铁钳就要往春兰的身上捅。池田向他摆了摆手，
1: 住手。
0: 手下人举着烧红的烙铁吃惊地看着他。池田站起身来说，
1: 今天就到这里吧，再打下去就死了。把他放下来，给他吃点东西喝点水，让他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问。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
0: 池田说完大踏步地走了出去。清晨，晨雾中许许多多的木克楞房子看上去好像都是一样，杂乱的布局使这一片房舍与街道就像是一片迷宫。卓越从一间房子里走出来，来到附近的一个房舍前，他神色有些沉重，眼圈也有点发青，显然是一宿都没有睡好。他轻轻地敲了敲门，门打开了，乔雷站在他的面前。卓越犹豫了一下，咬了咬嘴唇，低声说，
2: 你能救他吗？
3: 谁？你的那个报务员？
0: 乔雷急切地问他。卓越点点头，
2: 我们会感激你的。
0: 乔雷长长地叹了口气，
3: 哎呦，我可没那本事，不过我倒是可以想办法让他马上死。
2: 什么？
0: 卓玉看着乔雷愣住了，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2: 你什么意思？
0: 乔雷轻轻地叹了口气，
3: 哎呦，他呀是活不了了，咱也救不了他，要是让他死，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进了那个地方就是铁人，迟早也会开口，真的到了那个时候，这可就坏菜了。
2: 不，绝不能这样。
0: 卓玉坚决地回答。乔雷不解地看着卓玉，
3: 那我就不明白了，您让他反复被拷打，最后还是死，这是关怀他呢，还是怜惜他呢？
0: 卓越说不出话来，泪水几乎要夺眶而出。
2: 不，你不能害死他，他是我的同志，我就是冒着被俘的危险，也不能害死自己的同志。
0: 乔雷听罢有些急了。
3: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木呢？你不怕他连累你，我还怕呢。啊，行，这事儿就说到这儿，以后再说。
0: 乔雷不再理睬卓越，卓越一个人默默地走了。卓越走后，乔雷回头吩咐那个女人，
3: 你去给重庆发报，警示我们是否能撤离，老毛子就要打过来了，咱在这待下去没什么意义。我去饭馆那边处理一下善后，拾掇咱就撤了。
0: 乔雷说完快步向饭馆走去。让乔雷没有想到的是，他刚刚跨进饭馆大门不久，池田就带着人站在了他的面前。
1: 乔掌柜，你给我出来。
0: 乔雷迎出来，见状一愣，他犹豫了一下，又故作轻松地问道，
3: 哎呦呦，池田长官，怎么这是
4: 还带

0: 太君来，我这庙小可伺候不了这么多菩萨。乔掌柜，你少在这跟我客气。
1: 乔雷话音未落，池田就大声的喊起来：“
2: 说，昨天晚上那个女的是不是你派人救走的？”“
1: 昨晚是什么人？我做什么了？”
2: 乔雷故作不知地看着池田，看见乔雷这副样子，池田更加愤怒了。乔掌柜，你不要跟我装糊涂。昨天晚上，我的人看见有一个女的从饭馆里出来，把另一个女的带走了。
0: 池田少佐，我还当是怎么回事呢？
1: 听池田这么说，乔雷的心里立刻有了底。 中国不有句古话吗？叫"捉贼捉赃，捉奸捉双"。您这手下一定是看走眼了。您现在进屋里边看看，您看看，除了我这样的老爷们儿，哪儿还有扎辫的？请，请池田太君。
2: 池田犹豫了一下。 向身后的士兵一挥手，带着人去往饭馆里闯。乔雷一把把池田拽住了，故意小声的说道：“池田太君，进这么多人，我可没那么多好玩意儿招待呀。”池田一听，明白了乔雷的意思，大烟瘾立刻就被勾了起来，他向身后挥了挥手。
3: 啊，你们在这里等着，我一个人进去。
2: 他说完，便被乔雷恭恭敬敬地引了进去。
0: 乔雷立刻向伙计吩咐道：“
4: 去，给池田长官烧一个大点的炮来。”“
5: 知道了。”
2: 伙计应声，赶紧去了。
0: 乔雷笑着转过身来说：“池田先生，我知道您是在吓唬我呢。” 我这做买卖人，哪有心思管那些事儿啊？这么着，打今儿起，我三天孝敬您一个，您呢，也别总带这么多太监来吓唬我。您看这怎么样？池田看着乔雷，不置可否。就在这时。
2: 伙计把烧好的烟枪送了过来，乔雷赶紧接过来，毕恭毕敬地送到池田跟前。池田笑了，高兴地接了过来，狠狠地吸了两口。过了一会儿，池田突然问乔雷：“
0: 你敢到我那里去吗？干嘛呀？”乔雷立刻显得有些紧张。“我让你看看那个人。”“他，池田大人。”
2: 您有跟我开玩笑？你抓的人是男是女，我都不知道。好好的，我看他干嘛呀？你。池田吸完最后一口，放下烟枪，直起身来。
0: 怎么？你害怕了？我当然害怕了。有谁闲着没事愿意上您那儿去呀？您。
2: 池田一下子站了起来，看着乔雷说：“
0: 要是我非让你去不可呢？别让我去行吗？这。”
2: 见乔雷越来越害怕的样子，池田不由得怀疑起来。“
0: 不害怕？你慌什么？走，你必须去。”
2: 池田说着，拔出了手枪。“走，你现在就跟我走。”乔雷看着池田握枪的手，夸张的叫出声来：“
0: 哎呀，我这你早说呀！我你一定让我去见识见识我跟您去就是了。您别拿这玩意儿。”乔雷说完，灰溜溜的跟着池田走了。
2: 东陵镇的一处院子里，是关东军情报局的东陵特别站。院子里的手下人见到池田，连忙站了起来。 池田大声地问手下人，
0: 那个报务员呢？把他带到审讯室来。
2: 东陵站的审讯室已经被情报局的人变成了一处屠宰场，到处是一滩滩紫黑色的凝血，还有收不清的污秽物。房梁上吊着一个不知因为什么事而被抓进去的男人，屋里到处丢着皮鞭、尖刀和老虎凳，还有电击机等等从原始到现代的刑具。屋子的中间还有一盆熊熊炭火，里边烧着烙铁。池田把乔雷带了进来，大声地说，
0: 你先坐下。
2: 乔雷看着屋里的一切，浑身颤抖，牙关敲得直响。
1: 我的妈呀，这不跟阎王殿一个样吗？我又没有没茅房，我要尿裤裤子了，我这
2: 池田看着乔雷被吓坏的样子，得意地笑了。
0: 我说乔掌柜，你不至于那么胆小吧？
1: 你说什么？我是真怕呀！我。
2: 乔雷说着，竟瘫倒在了椅子上。过了一会儿，两个日本人将春兰拖了进来，按到乔雷面前的另一张椅子上。池田向手下人大声喝道，
0: 都出去，没我的命令不要进来。
3: 是。
2: 两个手下应了一声，连忙退了出去。春兰今天还没有被拷打，虽然一身都烂了，但情形还是比昨天要好一些。池田用鞭子指着乔雷向春兰问道，
0: 这个人你认识吗？
2: 春兰眼神散漫地看着乔雷，摇了摇头。乔雷的眼里立刻露出惊恐的样子。
1: 我的天哪，您把人家姑娘折腾成这样了。
0: 住口，不许你说话。
2: 池田向乔雷喝了一声，转向春兰问道，
0: 他是你的上级对不对？说实话，放了你。
2: 春兰无力地摇摇头。池田望着春兰，故意装出了一副可怜的样子。
0: 你看看，你受刑，他很自由，所有的痛苦都是由你来承受，这不公平吧？好好想想，要是说出来，我就放了你。
2: 乔雷听了一下子站了起来。
1: 这田太君，您这不是硬要往我身上扯吗？
2: 池田听罢得意地笑了起来。
0: 你害怕了？
1: 那玩意儿谁不怕呀？把屎盆子硬往我头上扣，哪有这样事儿啊？我就不该带你来，我这肠子都悔绿了。我
2: 池田不理他，继续对春兰说，
0: 你看到没有，他害怕了。为什么害怕呀？因为他怕你说实话。你只要点一点头，什么都好了。
2: 池田说完，注意地看看春兰，又看看乔雷，可春兰还是摇了摇头。池田立刻大怒起来，一把揪住春兰的头发，
0: 说，非得说出来不可，你认不认识他？
2: 春兰仍旧摇着头。池田大怒，从旁边猛地抽出烧红的烙铁，就要往春兰的身上烙。就在这时，一个日本士兵走了进来。
0: 报告，什么事儿？
2: 池田迁怒地望着士兵。
4: 池田长官，板垣将军的电话。
2: 池田一听是板垣，立刻慌了神，赶紧放下烙铁向门外跑去。池田刚走，乔雷便迅速地将袖口撕开一条缝，从里面拿出了一粒小药丸，迅捷无比地将药丸塞入春兰的嘴里。春兰此时正昏昏沉沉，她微微地睁开了眼睛，将药丸咽了下去。乔雷快速地缩回身来，呆滞地站在春兰面前，浑身哆嗦着。此时 池田在值班室里正在接受着板垣的训斥。
0: 啊，是将军，我一定抓紧，一定抓紧。
3: 好了，明天我派高桥浩过去，你协助他一起开展侦查，一定要把苏军和抗联的间谍给我揪出来，要确保东林要塞的安全，否则就不要回来见我。
0: 听见了，将军。
2: 池田放下电话，心情烦躁地走回审讯室，见了乔雷就大声喝道：
0: 还在这儿干什么？滚，马上给我滚出去。
2: 乔雷望着池田有些愣了。
0: 滚。
2: 池田猛地踢了他一脚。
0: 快滚。
2: 乔雷听见一溜烟的赶紧跑了。
0: 来人，跟我去要塞炮台，现在就去。
5: 是。
2: 忽然一个手下指着春兰问道：
6: 那这个人怎么办？
0: 押回牢房。
2: 手下人闻声去拽春兰，春兰却一下子瘫倒了。手下人仔细看了一下，大声地叫了起来：
0: 啊，长官，他死了。
7: 什么？
2: 池田闻声跑上去，把春兰脖子上的静脉一摸，又很有经验地翻开他的眼皮看了看，突然他注意到了什么，便使劲地将春兰的嘴掰开，凑近了仔细地辨别起来。
7: 氰化物。
2: 池田突然跳了起来，猛地拔出了手枪。
0: 刚才那个人，快，就是刚才那个人，抓住他。
2: 池田说着，带着他的人疯狂地向外跑去，可此时的乔雷早已经不见了踪影。夜晚，在东陵镇的秘密联络点里，一部半新的发报机放在了桌子上，卓越正眼含热泪地看着向维城。
8: 春兰同志就这样牺牲了，是乔雷亲手毒死了他。他刚才找了我，说他可以一命顶一命，他说他毒死春兰是在帮助春兰，也避免其他人受到伤害。我当时没接到您的命令，所以只好先放了他。
2: 向维城听到这儿，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9: 唉，乔雷说的也许是对的，可是亲手杀死自己的同志，只有他们那种人才下得了手。这件事儿，以后再说。
8: 向政委，这部电台是乔雷送给我们的，他说他们该走了，这部机器对他们也没有用了，而我们用得着，就留给了我们。
2: 向维城望着桌子上的发报机，不禁笑了笑。
9: 这个乔雷呀，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还是要谢谢他的。和廖飞联系上了吗？
8: 联系上了，他很快就要到东林来。
9: 哦，你见到以后马上让他撤离，他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那个黑木慈一直在怀疑他的身份，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担心那个家伙会下毒手。现在也该到廖飞撤出的时候了。
8: 好，我一旦见到他，马上通知他。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59集，
6: 向维城望着桌子上的发报机，不禁笑了笑。
7: 这个乔雷呀，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还是要谢谢他的。和廖飞联系上了吗？
8: 联系上了，他很快就要到东林来。
7: 哦，你见到以后马上让他撤离，他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那个黑木慈一直在怀疑他的身份，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担心那个家伙会下毒手。现在也该到廖飞撤出的时候了。
8: 好，我一旦见到他马上通知他。
7: 还有，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你利用去炮台给鬼子治病的机会，要设法破坏敌人的供电系统，以减少我们进攻的伤亡，记住了没有？
8: 记住了，向政委，您放心。
6: 向维城伸出手来，颇有些激动地握住卓越的双手。
7: 卓越同志，我们很快就要胜利了，你一定要小心。

0: 敌人的供电系统被破坏以后，你要马上撤离，千万不要恋战啊。我马上就要回部队去了，一场大战在等待着我们，希望我们在战斗胜利后还能见面。
1: 卓越此时也显得很激动，他紧紧地握着向伟成的手。
2: 向成伟，您放心吧，我一定能完成任务，咱们胜利后再见。
1: 日军坑道里，因为大战即将来临而显得十分紧张，许多日本侨民和开拓团的日本人为了安全都被疏散到坑道里，每一个日本军官和士兵都配发了超出平时一倍的子弹，丸一大炮的炮台四周也堆满了炮弹箱，人们的脸上布满了阴云，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此时在梅津中佐兼做办公室和宿舍的住所里，堆满了电器、电瓶和电缆之类的零部件，在这些杂乱的东西中间支着一只行军床，屋子里只点了一盏灯，因为灯泡的瓦数较低而使屋子显得十分昏暗。梅津靠在椅子上，正凑着一只自己装配的收音机在听着广播。
3: 小津安二郎、野田高吾等十一名叛国者昨天已在东京被处决。
0: 处决？叛国者？哼，一点和平的希望都没有了。
1: 梅津一边喝着酒一边痛苦地低语着。
4: 前关东军副司令、日本陆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的石滨正义大将在新京突发心脏病逝世。
1: 听到这儿，梅津突然站了起来，他激动地来回走着。
0: 心脏病？他怎么会有心脏病？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是他们杀了他，是他们杀了他。
1: 梅津说完，颓丧地仰倒在行军床上，抓起桌子上的酒瓶拼命地喝了起来。此刻在通向要塞的一片丛林里，卓越一边细心地看着记号，一边小心地走着。这条秘密通道是小笠原在一次值班时偷偷告诉他的，这不仅使他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回到镇上，也使他避免了日军值班人员繁琐的例行检查。他走到一处插有记号的树丛里，从伪装的树丛里取出了一套衣服，这是他用一些煎饼从日本开拓团的一个农妇手里换来的。他换上了衣服，俨然成了坑道里边的一名普通的日本妇女。他细心地用树叶盖好换下的衣服，看了看觉得放心了以后，这才偷偷地走进了通道。此时在通往配电间的坑道里，喝了许多酒的梅津正晃晃悠悠地走过来。他来到配电间门前，掏出钥匙，正准备开那把十分复杂的门锁，忽然觉得身后有人影一闪，又突然不见了。他不觉愣了一下，想了想，他开了门，走了进去。在他身后，黑木茨的一个手下正悄悄地跟过来，监视着他。进了门的梅津从遮掩门的反光镜里看到了那个偷偷跟踪他的人，不禁冷笑了。他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若无其事地走进了配电间。正在跟踪他的黑木茨的手下人看见了，也悄悄地尾随了进去。配电间里只有一盏灯，昏暗的灯光照着屋内的电柜、电机组和配电盘等系统，显得越发的隐隐绰绰。黑木茨的手下走在电器之间的窄胡同里，不住地东张西望。突然他脚下踩着了一根电线做成的圈，猛地一下，那电线圈套住了他的脚踝。他一声怪叫便被倒提了起来。
5: 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
1: 黑木茨的手下人在不停地大叫着。 梅津从一个大殿柜后边走了出来，不屑地看着他
6: 说，你为什么跟踪我？
1: 黑木兹的手下人被头冲下吊着，怀里的手枪和子弹夹什么的都稀里哗啦地掉了出来。
5: 放下我，混蛋，你放下我！
6: 被吊起来还嘴硬，说，你奉了谁的命令？为什么跟踪我？
5: 我奉命监视你，这是我的责任。
6: 哦，你是宪兵队的？
5: 对，我就是黑木少佐的部下。
1: 梅津不禁冷笑了，
6: 怪不得这么蛮横，原来是黑木茨的人。说，为什么跟踪我？
1: 黑木茨的手下人没有回答，却一个劲儿的大骂：
5: 你他妈的，你先把老子放下来，我再告诉你。
1: 梅津气急了，大骂了一句：
6: 混蛋，被吊起来还这么蛮横。
1: 说着他将旁边的一个开关猛地一推，电线圈又发出了一阵乱响，那个人的脚踝上电光四射，他像一条鱼一样拼命地扭曲，发出了一声声的吼叫。梅津将开关慢慢地拉了下来，那个人的叫声也随即停了下来。
5: 你他妈的，你胆敢这样对我们？
1: 梅津不再说话，将开关又一次猛推上去，于是电光四射，那个人又乱扭乱叫起来。梅津再次将开关拉下来，那个人不再叫。梅津走过去检查电盘上的数字和一些仪表，就好像那个人根本不存在一样。那个人的脸上此时已经全是冷汗，他大口地喘息着。
5: 你到底要问什么啊？你要干什么呀？你说话呀！哎呀，你怎么不问了？你说话呀！啊！
1: 梅津此时细心地看着仪表，连头也懒得回过去。
6: 没看我正忙着吗？没兴趣跟你说话。
1: 那个人没辙了，开始央求起来。
5: 长官，你放了我！我都说了还不行吗？
6: 不想听。
5: 求你了，我都说出来，把我放下来啊！
6: 你先说，说完我再放。
5: 我，
6: 你说不说？
1: 梅津说着，又去核电查，被吊着的人立刻大叫起来。
5: 别核查，别核查！我说，是这样。黑木少佐说，配电室是要塞重地，关系到万一大炮能否正常发射，所以一定要保护好，不能出任何闪失。而且
6: 什么？说。
5: 而且，梅津中佐你具有反战嫌疑，更要注意防范，必要时
6: 说，
5: 别核查，必要时可以当机立断对你实行战时法则。
6: 就像害死小金刚二郎、野田高吾和石滨征一大将一样干掉我是吗？
5: 是啊！
1: 被吊着的那个人话没说完，梅津就被气得发疯一般的推上了开关，那个人像杀猪一样叫了起来。等梅津拉下开关，被吊的那个人已经被电得张着大嘴，一个劲儿的喘着气，再也说不出话来。就在这时，黑木茨带着几个手下赶了过来，看到他的人被吊起来，他顿时火冒三丈。
7: 梅津中佐，你先把他放下来，你不经批准就对他滥用私刑，这是违反规定的。
6: 规定？你的人在我的辖区跟踪我？

0: 要是经过谁的批准吗？
1: 我们是宪兵司令部的，我们的责任就是监视任何值得怀疑的人。
0: 你怀疑我的根据是什么？你把上级的批准拿出来。
1: 上级给我的任务就是保卫要塞，我有权对任何值得怀疑的人采取措施，
0: 包括在必要时对我进行战时法则，干掉我是吗？
1: 这什么？这是战时需要，为了要塞的安全，我命令你把配电室的钥匙交出来。
0: 为什么？这是我的职责范围，你无权干涉。
1: 你如果胆敢抵抗，我就把你抓起来。
0: 你敢？
2: 梅青说罢，一只手伸向了另一个开关，坑道里的警报立刻响了起来。黑木斯和他的手下人全都懵了，他们互相看了看，一个个显得不知所措。而就在他们还没有想明白的时候，梅青手下的士兵已经把他们团团围了起来。黑木斯看着他们有些慌的，
1: 你们违抗命令，聚众谋反，我要到关东军司令部去控告你们。
3: 控告？黑木斯先生，要塞配电间任何人不得擅入，这是关东军司令部的条令，难道你不知道吗？
1: 你
2: 黑木斯被呛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带着他的人灰溜溜地走了。梅青的住处兼办公室里，此刻只有他一个人。门外，守备队的士兵为梅青守卫着。经过一场争斗的梅青，此时感到有些累了。他叹了口气，看了一眼放在桌子上的一个电器的线路图，便烦躁地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0: 进来。
2: 梅青喊了一声，慢慢地睁开眼睛，警惕地看着门口。门打开了，卓越走了进来。梅青显得有些吃惊。
0: 杨子小姐。
2: 卓越笑着点点头。
4: 我来给您送治疗湿疹的药来了。听你的士兵说，你这里刚才刀枪相对。你不会用枪对着我，也要我出去吧？
2: 梅青此时还没有从刚才的情绪中缓过来，他脸色阴郁地问：
0: 这里不是配电间，所以你可以进来。除了送药，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2: 卓越放下药箱，坐在他的对面，冲他笑了笑。
4: 我也很孤独，想和你聊聊。
0: 聊聊？聊什么？
4: 啊，随便，想到哪儿就聊到哪儿吧。
2: 梅金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为卓越倒了一碗水，便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了。两个人突然陷入了沉默。卓越沉默了一下，突然说：
4: 所有主张停止战争的政治领导人三天前都被处以绞刑，他们是野田高吾、宫崎京一、小津安二郎、石田耕司。
0: 够了！
2: 梅津喊了一声，烦躁地站了起来。卓越不失时机地说：
4: 还有石边正义将军，他是被逼自杀的。
0: 我说你还有没有完？
2: 梅青说着，一脸郁闷地看着卓越。卓越看着梅青，继续大声说道：
4: 死鹰派要把整个日本拉向彻底灭亡，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事，让无辜的生命逃脱毁灭。
2: 梅青愣了一下，他低下头来，突然不再说话了。
4: 我在等着你的回答。
2: 卓越盯着梅青，轻轻地说。梅青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
0: 你究竟是什么人？
4: 爱自己国家的人。
2: 卓越盯着他回答：
0: 你要我做什么？
4: 一旦战争开始， 整个要塞

0: 应该放弃抵抗，向对方投降。
1: 胡说八道！
2: 梅青气得一下子站了起来。
1: 你爱什么国家？你是敌国的叛徒、卖国贼。
0: 抵抗就是全体人员死在这里，死在这里就是爱国吗？在这样的形势下，还有什么价值？还有什么必要？
2: 梅青无意识地点点头。
3: 你说的对，我们战败了。
0: 一个多月前，冲绳已经失守，11万日本军人战死，平民伤亡无数。日本与台湾以南所有地区的沟通都被切断了，成了一座孤岛。在关内和中国南方，还有在缅甸，日本早已经一败涂地。在硫磺岛，在菲律宾，日本更是全军覆没。
2: 梅青此时已经显得有气无力了。
3: 这些我早就知道了。
0: 哦，
2: 卓越有些奇怪地看着梅青。
0: 军部没有向你们封锁消息？
2: 梅青沮丧地摇摇头。
3: 他们才不会告诉我们呢。我有自己的渠道。
2: 卓越望着梅青笑了笑。
0: 我忘了，你是电器专家，你一定装配了自己的收音机。那么，你一定还知道，关东军的这70万人早已经被抽空，多半都是老弱病残。
2: 梅青低着头，不再说话。卓越看着他说：
0: 如果真像死硬派希望的那样打下去，这70万军人和上100万日本平民都会死去，而这种死是没有任何价值。就像冲绳那样，军人死光了，平民也死了一大半，可是冲绳岛保住了吗？
2: 梅青此时显得更加无力了。
3: 我只是个小军官，生和死的权利都掌握在别人手里，你跟我空谈这些有什么用呢？
0: 不，你是整个堡垒的电气总工程师，你可以使这些东西动不起来。这些大炮如果动不起来，堡垒就只有走投降这条路。
2: 谁知卓越话没说完，梅青就突然跳了起来。他挥着拳头，愤怒地走到卓越面前。
1: 混蛋，你说什么？
3: 你想破坏我的电机，我设计的电路，还有我的电气机械，你该死该死！这些都是我亲手设计的，也是我亲手指挥安装的，这是我的杰作，我不许任何人破坏它。你这个叛徒，俄国人的走狗，我要枪毙你！
2: 美金说着竟真的掏出枪来。卓越此时却并没有惧怕，而是冷冷地看着眼前的北京。
0: 不错，这里的一切电器设计都是你的杰作，可你用它来干什么？用来残杀别人，而最终又毁灭自己，这就是你一个电气工程师所希望看到的吗？你可以打死我，可是谁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不是吗？
2: 梅青握枪的手垂了下来，他呆呆地站在那儿，不知道该干什么。卓越看着他，又轻轻地说：
0: 梅青中佐，我知道你的心情。你是日本最好的电气工程师，你的设计是最高水平的，可是这些东西应该给人带来生命的快乐，而不应该把他们送向死亡，你说是吗？
2: 梅青额头上的汗开始流了下来，嘴唇哆嗦着，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卓越久久地看着他，梅青叹了口气：
3: 你让我再想想。
0: 好吧，你再想。

0: 等一下，我先走了。
1: 卓越说完向外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卓越又回过头来嘱咐道，
0: 你要小心，宪兵队好像很恨你。
1: 卓越说完转身走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
6: 刚才

0: 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打完折死我。
7: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西风突树吼斜阳，犹作悲声吊奶郎，千古无心夸节义，一身有死未刚长，由来此日称江女，尽到当年哭起凉，常见秉仪公义好，讹传世处也何妨。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光临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开启另一个全新的主题，那就是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因为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着一个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为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样的封建思想讴歌现在这个男女平等的美好生活，所以说呢，我们是特意为您做了这样的一个专题，为您选播相关题材的曲艺段子。刚才一上来咱们这首定场诗，那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为山海关的孟姜女祠提的三首诗中的一首。那关于孟姜女的故事呢，在我们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咱们在这儿呢就不多做介绍。那节目的一上来就是一段京韵大鼓孟姜女，本来呢是想为您播出白派京韵的第二代传人严秋霞先生的版本，但是严先生这个版本啊，这个音质确实不太理想，担心呢影响您的收听效果，所以说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是白派京韵的第三代传人，也就是严秋霞先生的弟子赵学义老师为您演唱的版本，咱们来共同欣赏。

那些黄鸟飞腾不到岸，猛将鱼站起身。

长，一代的长城连峻岭，雄关高耸映日光，孟姜看罢长叹气，倒海移山人力能详，暗想到丈夫的下落难询问，来了忽见那三五工人皆成行，一个个形容憔悴，衣服褴褛，手提着钱纸，面带着残伤，一直的够奔关前走。我们家人说，我得个消息要问断肠。孟姜女走上前来，飘飘的拜，小夫人有事请教，爷们莫忙。众人只不忙还礼，只见他双眉紧锁，露愁肠，问爷

你问的是那范兄弟吗？我们食言先告你，切莫悲伤，因劳役太重，他的身已亡故了。我们不忍得尸骸暴露，葬埋在城墙，地了块三尺薄石为祭刃，上边有令夫的名讳，暂着范其良。今日是竭尽重阳，我们提

素悲哀还为了哀呀，见孟姜身躯瘫软就

明的言辞我记在了心房。他言说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得两分掌。料着我死去修成难回故里呀，再相逢三更不打在梦乡。这而今果中福。

无门，我唯有一死治好事。我这一堆薄骨被风扬，孟姜哭得如酒醉，就是那铁石的人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上来，请您收听了一段京韵大鼓《孟姜女》，来自赵学义老师演唱的版本。节目的下半时段，小楼给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单口相声，来自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说的《文庙》，咱们来共同收听。
4: 一块切糕是两，两块切糕半斤，三块切糕十二两，四块切糕整一斤。切糕诗一首。怎么切糕诗啊？您让我们这相声演员做什么诗啊？可不也就切糕诗吗？他根本我们这个文化不怎么样，哎，没有学问。我过去有个外号叫白字先生，那净念白字。那么说你念白字，他还有人念白字没有？哎，现在少了。你要过去啊，旧社会那念白字的人可太多了，念出来真可乐。他怎么就是不求甚解？瞧这字啊，学微的像一点什么模样他就念什么啊。在这个清代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有这么两位都是北京人，一位啊住这个前门外贾家胡同，姓贾，名字叫贾思文。一位啊在那个甄字街住，姓甄，叫甄饭桶。这两位凑在一块儿了，你想那还好得了啊，一个贾思文一个甄饭桶，呵，二位啊成天的走大街溜小巷，到哪还都念，越是念白字越不认识，哎，他还非念出来不可。他怎么意思？要显越自己吧。您看那个真正有学问人他自己不显越，你看那不怎么样的那位啊，呵，你没求他，他自己自报奋勇来给你写。大哥，我买点东西怕忘了，受累，您给我写一下，我记上。这位真有学问。嗯，不行，您找别人吧，我实在不行，我这个自生提笔忘字。别，您说了您给写一下。不行，我告诉您不行，实在不行，您找别人吧。二位这儿正说着呢，旁边坐着一位，这位学问并不怎么样，他一听俩人让啊，他在那儿起急了。切，干嘛那么尖门啊，你就给写写得了吗？不行，我写不了，我提笔忘字。哟，人家这儿求着你了，又提笔忘字了，拿来，我写。嚯，蹭一下，把纸抢过来，一添笔，我给你写，甭求他，这算什么呀？怎么回事？说吧。哎，我买点东西怕忘了。是啊，你怕忘了，这不是给你写，你就记住了吗？对，您受累给写吧，写。买什么？说话。哎，我买啊，买二尺咖喱。啊，二尺什么？咖喱。啊，咖喱。哎呀， 咔啦。你怎么单穿这东西？不是您呢，我有用，有用。咔啦啊，咔是，哎，哪咔哪拉呀？废话，人家要会写能找你吗？那我不会，不会呀。这么着得了，你买多少？二尺。行了行了，我给你写上这二尺得了，二尺啊，咔啦这俩字甭写了，你就记准喽，这二尺就是咔了，明白吗？哎，行行行，还买什么？说，还买这个四尺普喽。普喽，普喽，呵，哎呀，四尺啊，干脆给你写上四尺得了，你记着，四尺是普喽。还什么？快说快说，还买三尺蜀锦，你干脆找别人写去吧你。怎么样？这六个字他都写不上来。所以啊，越有学问人呢，自己不显示；没有学问呢，非要显示一下。就我说这笑话，就这位真饭桶跟这位贾思文呐，这二位啊，就跟写卡拉普罗这学问仿佛。这二位啊，呵，走到哪儿老要显一下自己有学问。俩人绕弯走来走去啊，走到这个文庙门口，有一道红墙啊，是个庙宇，门口有一块匾，两个字文庙。这位贾思文啊，走着走着忽然间一抬头，看见这块匾了。哎，别走了别走了，就拦住这个粘饭桶了。别走了，嘿，你看，哎，咱这个说话打理的啊，走道不理会，走出这么远来了啊，你看见这么一会儿，咱们到了文朝了，念错了一个。贾思文这一念错呀，呵，这粘饭桶逮着理了。得了，别让人笑话了，告诉你，那个字不认准了，千万别往外念，念错了字多让人笑话呀。什么叫文朝啊？你仔细瞧，这是文朝吗？这不是丈庙吗？他也错了一个。这说不一定念文朝，不一定念丈庙。嚯，俩人吵起来了。哎，正这儿吵着呢，庙门这么一开，出来一个小和尚。这小和尚手里拿着这么大的一个习了佛钵，钵上头有两个字是打斋。小和尚呢拖着这佛钵出来了，一看呢，好，俩人在这儿吵起来了。小和尚赶紧就过来了，哎呀，阿弥陀佛，二位施主因何争吵啊？哎，您是干什么的？我是这庙里的和尚。哦，少当家的啊，好，哎，您来就好了。您要不来啊，我们这事情还麻烦了。就因为您这儿这块匾，我们俩人吵起来了。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您说我们俩人谁的对？是文朝对还是丈庙对？请您给评评这理儿。小和尚这么一听，哎呀，阿弥陀佛，哈哈，文朝丈庙，哈哈，阿弥陀佛，文朝我也不管，丈庙我也不管。

因为我没工夫，我还等着给我师父啊打琪琪呢。他也错了一个，这打斋呀、啊、他给念成打齐了，斋字他念成齐了。这贾思文一听就急了啊，好家伙，怨不得我们俩念错字呢，您是这儿的和尚，您都念错字啊？什么打齐？谁不知道和尚吃斋念佛，有说吃齐念佛的，打齐、啊、我这没错。行了，刚才是俩人吵，现在呀、啊、仨人了，和尚也加入战团了，也在这儿吵上了。不对不对，文丑张庙打斋打齐，这么一吵，正这儿吵着呢，庙里头又出了一位什么人呢，在庙的后殿呢住着个教书的先生，老夫子。呵，老夫子那个模样啊，戴着那帽头，留着小辫儿啊，这手提了水烟袋，这手拿着本书《康熙字典》出来了。到这一看，仨人打架，这位老夫子教书先生就过来了。哎呀，三位，不要吵，不要吵，这是什么事啊？打架？什么事打架呀、啊？您是干什么的？我在这个庙里头后殿教书。贾思文一听这回可高兴了，哟，教书的先生来了，那可好办了。嘿嘿，我们可知道谁念白字谁念的是正字，谁错谁的对，您一来这可就好办了。跟您说为什么吵啊？因为念错字念白字，这块匾我说念文朝，他说念丈庙，这还不算，这个少当家的出来了，我们问问他吧。我们说是文朝队是丈庙队，他说文朝他也不管，丈庙他也不管，他等着给他师傅打齐去呢。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您评评这个理儿，和尚吃斋有说吃齐的吗？啊，老夫子，无论如何您呢得评论评论，还是文朝队丈庙队打斋队打齐队。这位老夫子这么一听，呵，提了这水烟袋，那脑袋摇晃的跟车轮似的。哎呀，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你嘛念文朝，他嘛念丈庙，啊，和尚嘛说打齐，你们两个人说打斋。哎呀，当然是有白字，当然是有错字，可也有对的，也有错的。究竟哪个对哪个错呢？我说呀你们也不信，你们不要忙，来，说着话一翻这本书，来，我给你们查查这个字曲。他也错了一个，这字典呢他给念成了字曲了，合着把底下两点给取消了。我给你们查查字曲。贾思文一听都蹦起来了，啊，好啊，怪不得我们这儿放前左右竟是我们这念白字的呢，闹了半天这总根儿在您这儿呢。您这儿好，对呀、啊、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啊，您这教书竟念白字，这将来得教出多少白字先生来，您得造就多少这白字先生。行了，你这个误人子弟，干脆咱们官司了。好，把他抓住打官司。这个贾思文就抓住这位老夫子了，那真饭桶啊就抓住小和尚了。对子，咱们一块凑热闹官司了。你瞧这色人，好，揪着奔县衙门去了啊，官司走。呵，道上跟着很多人就奔这个县衙门来了。这四个人走在路上各有所思，想什么？贾思文心里这样想，教书教白字啊，非把他告下来。对，告下来哪怕我这念错了字也没关系了，就他教的。哎，对，我得当这原告。怎么当原告呢？到县衙门呢，我先打堂鼓，谁激动堂鼓在先，谁就是原告。对，我当原告。

大堂鼓，这贾思文呢地下一找就捡了块砖头，干嘛呀？吞在袖口里头，为是到县衙门拿这砖头啊砸这堂鼓。贾思文那真饭桶啊，走到道上也琢磨了啊，这到那儿得当原告啊，原告官司好打。对，我到那儿我先打堂鼓，地下捡了块石头子儿。那小和尚呢也想当原告，他也要憋着打堂鼓，找什么呢？哎，就拿这习了佛钵。对，那位教书的老夫子啊，走在县衙门门口啊，他也憋着打堂鼓，一瞧啊，靠墙那儿立着个粪叉子，就抄起来了，四个人一块儿就奔这堂鼓来了。到这堂鼓跟前啊，行了，砖头石头子儿，习了佛钵，粪叉子，等不楞登懂得，鼓也碎了，四样一块招呼，那还不碎？这知县这么一听，怎么着，把堂鼓都给打碎了，这家伙这不定什么紧要的案子呢，赶紧吩咐三班衙役即刻升堂。三班衙役出来两旁站立，这么一喊，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为我迎面伯伯出去卖去。卖硬面伯伯怎么跟着进来了？岂有此理，外头。嗯，两旁这么一站，老爷一拍这惊堂木，嗯，来呀，带原告。你说带原告，把四个人都带上来了，往这一跪。知县一瞧，嚯，四个原告啊，问问我让带原告，你怎么回事？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也是原告，那说老爷我也是原告。知县一听，嗯，怎么四个原告啊？来呀，带被告。衙役上前打签儿，回老爷的话，这官司没被告。知县一听就火了，啊，打官司没被告，四都是原告，没被告告谁呀？上这儿告我来了，这是岂有此理，怎么都是原告没被告，为什么打官司？说。嗯，老爷，我们就因为这个字。这知县这么一听啊，听误会了，字什么字？哦，房契地契字据，谁拿谁的字据了？嗯，不，老爷不是，我们是为了念错字、念白字打官司。知县一听，胡说。念错字念白字至于打官司吗？啊，知道本县的厉害，搅闹公堂啊。这个知县真有两下子。怎么有两下子？这个知县姓苏，名字叫苏玉林，到任以来他自己说是两榜进士出身，自己承认自己的学问大。他自己既然这样承认呢，像那些个绅董啊、士绅呐、也就随声附和。嚯，这县官啊，有学问、有能耐。那么这个本地的这个绅董啊，就给这县官送了一块匾，这匾上呢三个大字：赛东坡。怎么讲啊？就是赛过宋朝的苏东坡，因为这县官姓苏，叫苏玉林。他宋朝有个苏东坡，学问最大，言其啊，这县官这学问呢赛过了苏东坡。送这块匾赛东坡，这块匾呢就挂在这知县的这个大堂上了。所以知县今儿发火了，知道本县的厉害啊，你们搅闹公堂，说到底为什么错字打官司。嗯，老爷您别生气。嗯，因为啊，我们俩人，我叫贾思文，嗯，他叫镇饭桶。县官一听，怎么这个名字呀？啊，贾思文嘛，镇饭桶。好好好，思文饭桶，你们说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走的一段红墙那哈儿，那门口有块匾，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战。

0: 正庙，我们俩人这儿正矫情着呢，这和尚出来了，我们说我们问他，他说他不管，他等着给他师傅打旗旗呢。谁不知道这个吃斋念佛，有说吃旗念佛的，就因为这个，这还不算呢。您看见没有，用手一指这老夫子，您看见没有，这老头他呀在庙里他教书，教书的先生，我们问问他吧。他说呀也不难，你们要明白呀，我来给你们查查那本字曲。您说这不是字典吗，他念字曲，因为这个打官司，老爷您给断吧。县官这么一听就火了，都讨厌，可恶，可恶之极了。什么温朝吧，仗庙吧，打斋吧，打旗呀、啊，啊，字典吧，字曲吧，就因为这个值当打官司吗？你们找一个学问好的人问一问，找一个明白人，你一问他，他就告诉你们哪是错字，哪是正字了。找个明白人一问就知道了，何必来到这儿金官洞府打官司啊？哎，这话又说回来了，打官司本县我也不恼啊，啊，有能四个原告没被告的吗？啊，即便四个原告，本县我也不恼啊，有一块脆糖骨的吗？把糖骨都给弄碎了，啊，大胆，可恶之极，简直是无业刁民。每人每应当打80大板，呵，这一说打80板子，色人全吓坏了，往上直磕头，老爷您恩典，下次我们不敢了，老爷您恩典，老爷您跟恩典。小和尚都哭了，老夫子啊现在好也眼泪带眼圈里，哎，老爷我教书人呢，我搁不住80大板呢，直哆嗦。知县这么一瞧，哎，搅闹公堂，应该每人打80大板。本县是法外施人，恩师格外，念你们四个人是愚民无知，我呀不打你们了。这官司我给你们定了案，现在呀，我这儿来做一首诗作为判词，把这首诗说完了，这官司啊就给您判断明白了。你们哪是正字，哪是错字，哪是白字，都告诉你们了。你明白之后，找保下堂，打这儿永远不准滋事，再要滋事，本县一定重惩。听见了没有？啊，呵，老爷您多恩典，谢谢您呐，老爷，请您说这判词吧。大伙儿往上磕头。知县说：“听着，四句啊。”文朝仗庙两相宜，对，一个念文朝，一个念仗庙，一个错一个正，一个正一个错，你们俩人互相这么一移过来就全是正字了。文朝仗庙两相宜，呵，俩人一听高兴，不愿苏知县赛东坡，苏知县有学问，对，咱俩人这个疑了错了，别说话，听着。知县说：“别捣乱，听着。说文朝仗庙两相宜，和尚不该说打旗，哪有先生查字曲？用手一指这块匾，气坏本县赛东皮，他也错一个。”
1: 刚才咱们一块儿收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文庙》。到这里，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希望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

0: 一阵凄惨的哭声就如惊雷炸响，划破激流，在高远的音源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1: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0: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2: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呀？
1: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2: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木房。
1: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2: 好，听你的。
0: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1: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0: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3: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0: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1: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三集。
11: 你不怕别人议论，我还怕别人议论呢。我被你害苦了，我什么时候叫你弑君的？如今我竟成了弑君之人，落下万苦骂名。你以为你功劳很大吗？没治你的罪你就开满足了，你还想升官呀？我可做不出来。
0: 赵川非常愤怒，怒气冲冲地走了。不久啊，赵川背上生了痈疽，心中烦躁，很快就死了。赵川的儿子赵瞻要求承袭父职，赵盾不同意，对赵瞻说，
11: 等你以后立了功，什么官职都好说。
0: 史家认为赵盾没有照顾赵川父子，都是董狐执笔的结果。孔子称赞董狐为良史，也认为赵盾是贤大夫。可不是吧，赵盾权倾朝野，太史董狐那条小命的生杀予夺全都操在赵盾手中啊。赵盾虽对弑君的恶名感到委屈，但还能承受良史朱毅的评定，确实很不容易啊。难怪孔子都说，可惜啊，赵盾没有逃出国去，他如果逃到国外那就好了，因为到了国外他就不是晋国的相国，他就不必承受这个弑君的罪名了。也有人说董狐的运气太好了，他碰上的是赵盾这样的贤大夫，这话说的有点道理。几十年后的齐国的太史兄弟那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齐庄公奸淫崔杼大夫的妻子唐姜，被崔杼大夫用计谋杀死了。弑君之后，崔杼去使馆命令太史伯说，
3: 陛下，庄公死于疟疾，

0: 开世伯看了看崔杼，一脸严肃，实录其事。
1: 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
0: 崔杼看到太史伯竟敢公然对他作对，勃然大怒，拔剑一挥，当场割断太史伯的咽喉。又叫太史伯的二弟来，命令他说，
2: 照我说的写，不然你会像你大哥一样。
0: 太史仲镇静自若，脸不改色，照样直书。
1: 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
0: 崔杼气不打一处来，又用剑捅死太史仲。接着三弟太史叔也因秉笔之书而死在了崔杼的剑下。崔杼对太史季说，
2: 你的三个哥哥都死了，你不怕死吗？
0: 太史季说，
1: 据事直书，这是史官的职责，如果失职而生，还不如死呢。以前赵川弑君，太史董狐因相国赵盾没有惩办凶手，就记下赵盾弑君。赵盾不敢责怪太史，因为赵盾知道史官的职位是不能废除的。今天我不写你弑君，并不能掩盖你的丑恶，只会被人讥笑我失职，所以我不惜这条命。
0: 崔杼连杀三个史官，已经杀得手软了，他感到无可奈何，叹气说，
2: 唉，我是为社稷才弑君，即使你失落，后人也会原谅我。
0: 说完就把竹简丢还给了太史季。崔杼走了，没过多久，另一个史官南史氏手拿竹简跑来了，他对太史季说，
3: 哎呀，我听说你们兄弟啊都被杀死了，只怕崔杼弑君的事被淹没，所以赶快拿竹简过来记录这件事。
0: 董狐之笔对后代史官影响太大了，后来啊，正直的史官们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坚持秉笔直书的职业道德，他们就像齐国太史四兄弟一样，大义凛然，无所畏惧，用鲜血挥洒出令人动容的史家风采。好了，故事讲完了。我们知道啊，董狐开创了中国史家执笔传统之先河，从那以后啊，历代史官为了维护直书实录的史笔传统，不畏权势，受尽迫害，甚至啊付出生命的代价。董狐堪称中国实录史书文明的创始者。有诗赞曰：“董狐凛凛秉执笔，起始铮铮生死以，不畏强权不信邪，据事实录扬正气。”大别山的泉水啊，哗哗哗的流，流过蛮荒岁月，流过夏商周三代，千秋万载，流入了泉河，流入了史河。上游的土地无水浇，下游的庄稼遭水涝，所幸出了个孙叔敖，发动民力，在史河的东岸凿开了狮嘴头，引水向北，成了清渠，又在泉河下游东岸开渠，向东引水，称为堪渠。孙叔敖可能不知道，他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主持修成的七思碑是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他算得上是第二个大禹。就在水利工程大功告成的那一天，楚庄王派来使者宣布征召孙叔敖入朝，准备拜为令尹。孙叔敖若无其事，一脸平和，贺喜的人们感觉自己不能比当事人更激动，道喜的话语说尽，便三三两两地散去了。孙叔敖不习惯热闹，看到门庭冷落下来，不禁松了一口气，刚刚坐下来又慌忙地站起来，整整衣冠，恭恭敬敬地迎上前去。门口站着一位前来吊丧的老张，粗麻丧服，白葛头巾，连拐杖都缠着一根麻绳。孙叔敖客气地问道，
2: 您可是胡丘丈人，快请上座。
0: 胡丘丈人是胡丘山上的隐士，平时啊拒绝接待宾客，更不会去拜访那些权贵显赫的人。孙叔敖久仰其名了， 看他前来，敢不毕恭毕敬待于上座？老丈不客气地坐在草垫上回答说，
3: 是，我是胡秋丈人，今日特来吊丧。
0: 孙叔敖在一旁躬身问道，
2: 我家并无丧事，何言吊丧啊？老丈前来，谅必有所指教吧。
3: 是，我有话说，我问你，人有三患，你可知道？
2: 我想知道，请您赐教。
0: 胡秋丈人说，
3: 人的官位一高，就会招来极度怨恨，臣的权力一大，就会导致国君厌恶，官的俸禄丰厚，就会愈加贪得无厌，这叫做三患。
2: 我明白了，当了大官就堵了别人的仕途，没办法不让人记恨，大权独揽，国君觉得威权受损，自然会讨厌权臣，俸禄优厚，凡是贪欲膨胀，灾难就会降临，我的理解对吗？
3: 你说的对，所以我前来吊唁，因为你这一去，这三患之余，生命堪忧啊。
2: 如果官位越高，心气就越谦逊卑下，权力越高就越不敢越权，俸禄越多就越周寒济贫，这样做官为民，博爱无私，还会危险吗？
3: 你很聪明，也很仁义，懂得做人的道理，懂得做官的道理，我就不必多说了。
0: 说着就要起身，却站不起来，孙叔敖连忙上前把他搀扶了起来。秋胡丈人走出门口，又回头对孙叔敖笑了笑说，
3: 你瘦骨嶙峋，脸有饥色，当心做了令尹以后，变得油光满面，满脑肥肠啊。
0: 孙叔敖望着胡秋丈人飘然远去的背影，头额冒汗，心中惕然。孙叔敖满脸疲惫，赶来上朝。楚庄王问道，
4: 孙叔爱卿最近在忙些什么？我看你风尘仆仆，莫非又去修筑水渠了？
0: 孙叔敖叩头启奏，
2: 启奏大王，微臣考察了大别山北麓余脉，发现东西南三面地势较高，北面低洼，向淮河倾斜，夏秋雨多，山洪爆发，北疆深受涝灾之苦，粮食欠收，如若少雨，又至旱灾，粮食绝收。微臣根据地形特点，组织民力，将东面积石山、东南面龙池山、西面龙穴山这三山的溪水汇集到雀碑之中，在雀碑修建了五个水门，用石质闸门控制水量，杯水高涨便开闸泄洪，杯水低少便关闸蓄水，这样天旱有水灌田，暴雨又免涝灾。现在雀碑已经建成，微臣计划在它的西南面凿开一条子午渠，上通辟河，下达雀碑，扩大雀碑的灌溉水源，就能达到灌田万顷的目标了。
4: 难怪我要多少军粮你总能筹到，原来都是因为你这个治水专家有本事，搞了那么多的粮食生产基地。
2: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粮食是打胜仗的基础，我这当令尹的不把它当作头等大事来做行吗？再说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吃饭也是最要紧的事呀，所以除了七丝碑渠系工程、雀碑蓄水工程，我还在汉溪筑山区水碑，在江陵建平原海子，如今楚国处处都有粮食生产之地， 种田靠杯不靠天，旱涝保收，国库里的粮食沉沉相因了。嗨，有道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若把农业生产搞好，楚国何愁民不富，国不强了呢？
4: 孙叔爱卿呀，我今天就告诉你吧，别人都以为寡人拜你为令尹是因为养由基举荐，是因为老余秋美言，其实都不是，那是因为我派人调查，听说爱卿没有官职，却能发动民力，掘七思之水，灌鱼楼之野，我就知道爱卿能当令尹。现在爱卿利用职务之便，大兴水利，修堤筑堰，开沟通渠，使咱楚国年年粮食丰收，水运四通八达，这都是国家稳定、经济繁荣的奠基石呀，我们可以跟晋国决战了。
2: 现在晋国继晋文之余烈，文武前臣慎重，不可轻言决战，您还是从长计议吧。
0: 庄王觉得有道理，便暂时放下击败晋国、称霸中原之心。孙叔敖重视民生经济，不仅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鼓励农民上山采矿，发展青铜工业，而且注重施教于民，宽刑缓政，繁荣市场。楚国进入盛世了，楚庄王的心也开始变大了。那天早朝，庄王说，
4: 我们雄楚泱泱大国，国中的车马却依然那么小里小气，孙爱卿快下一道命令，让全国的马车主人一律废弃小车，改造高大气派的大车。
0: 孙叔敖奏道，
2: 启奏大王，区区小事不必命令行事，何必招致百姓反感呢？我们不如把都市街巷两端的门线加高，让低小的车子过不去，百姓自然就会去改造大车了。
4: 把门线加高，那倒很容易做到，只是如果车主愿意多下几次车，不愿意把车子做大，那我们加高门线不是白费力气吗？
2: 不会的，有马车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主，过街巷门线就下车，不仅麻烦，而且没面子，他们不愿意坚持坐小车的。
0: 果然，当官府把街巷两端的门线通通加高以后，那些有马车的人家都纷纷改造高大气派的车子了。喜欢大气的楚庄王有一天跟孙叔敖一起去视察百姓的生活状况，看到市场上流通的乙鼻钱又小又难看，生气地说，
4: 楚国是泱泱大国，怎么可以使用那种小钱呢？乙鼻钱真像蚂蚁的鼻子一样小，太不像样了，赶快改铸大钱，至少要大十倍。
0: 其实啊，乙鼻钱并不像蚂蚁的鼻子那样小，而是串钱用的钱孔很小，所以称作乙鼻钱。孙叔敖明明知道大弊行不通，但也必须试试，因为他牢记了胡秋丈人的话，不能越权，不能让国君觉得大权旁落，国君要用大钱那就用呗。大弊流通没多久，市场先是一片混乱，后来呢，又变得异常的萧条，有人竟然关上店窗，挂上了本店出售的牌子，许多市民都准备搬到乡下去了，因为啊，生意没办法做了呀。孙叔敖对庄王说，
2: 改用大币已有些时日了，要不要再去市场看看？
0: 庄王来到米市场，看到许多米店门可罗雀，感到非常的奇怪，就问一家店主，
4: 哪家不要吃饭呀？生意怎么这样冷清？
0: 店主愁眉苦脸地说，
5: 主顾都跑到乡下买谷子了。
0: 庄王更奇怪了，
4: 舍近求远，是不是乡下的谷子很便宜？
5: 不知是谁给令尹大人出了个馊主意，取消乙鼻钱，都要使用大币，十钱起算，这十钱以下的小生意就无法做了。你没看到吗？以前那些卖点心的、卖水果的全都不见了。我这米呀，一升原本卖七钱，现在也只能改卖十钱了，所以啊，把顾客都吓跑了。 升斗小民，一钱就像锅盖那么大，一升米贵了3000，他们当然不买了，跑到乡下买谷子去了，因为2升谷子刚好是1个大币。哎呀，如果2升白米卖1个大币，那商家不是赔惨了？
0: 楚庄王脸色阴沉沉的，就像下雨之前的天空。孙叔敖说，
6: 大币是比较好看，但是便民最要紧，对吧？没关系，只要大王同意，我今天就可宣布以鼻钱恢复流通，改称珍珠钱，好吗？珍珠虽小，可是人人都喜欢呢。
0: 楚庄王觉得有台阶下了，脸色就由阴转晴，说
4: 本来就不该叫以鼻钱，改称珍珠钱就可以流通。
0: 从此啊，恢复了流通小币，市场呢很快又繁荣起来了。只是人们的习惯很难改，还是称小币为以鼻钱。孙叔敖又制定了适合楚国实际情况的军法，对各军的行动任务纪律都做出明确的规定，并且以此呢进行严格的训练和实战。又要管理政务，又要进行军训，孙叔敖累得掉了一身的肉，累得几乎只剩下一张皮晾在一副骨架上了。孙叔敖协助庄王激励楚军勇猛杀敌，楚军一鼓作气迅速逼近晋军，使晋军措手不及，溃不成军，仓皇逃归黄河北岸，楚军一战成名，中原的霸气尽归于楚。庄王不仅削齿成功，而且从此让其他的诸侯两股战力不敢仰视，一跃成为了中原的霸主。庄王念及孙叔敖劳苦功高，屡次的重赏孙叔敖，孙叔敖都坚持不受。孙叔敖累得瘫倒在床上，妻子在夜里发牢骚，拿管仲做对比，
7: 管子让齐桓公称霸，桓公让管子复辟公侯，公室有什么，管子家里就有什么，使用金杯玉盏，也没听说齐人嫌管子生活奢侈。你也让楚王称霸，为什么要穷成这样？唉，家徒四壁，连自己的棺椁都没准备。虎丘丈人当年说你脸有饥色，如今当了10年令尹，天天在外忙碌奔波，吃的都是猪狗食，难怪还是一张菜色脸。
6: 你想让我也像管子一样娶3个妻子呀？如果我变成油光满面的贵人，只怕同床的就不是你了。
0: 妻子想了想，无话可说了。其实啊，那时的孙叔敖积劳成疾，已经重病在身了。他严肃地说，
6: 你说到棺椁，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我要提醒你，假如我死了，不能让安儿做官。
7: 就许你做官，不许咱儿子做官，这是什么道理？
6: 安儿是个平庸之辈，他没能耐做官，再说像我这样做一个清官，日子也没比别人好过。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遥远的5000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7: 阿山啊，你不能死啊！
0: 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12: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0: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13: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啊？
12: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13: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12: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13: 好，听你的。
0: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12: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0: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2: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14: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12: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5: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4集。
16: 如果让他做贪官，那灾难很快就会到来。难道你忘了胡秋丈人的告诫吗？
0: 看到妻子闷闷不乐，孙叔敖安慰他说，
16: 我身后有大王封赏，不会使你们挨饿的。如果将来大王念及我的功劳，要给安儿封地，只可要秦丘之地，不可要其他好地。
7: 为什么知客要秋寝之地？

0: 秦丘之地极薄，地名不详，无人争夺，可保常有。
1: 妻子心中凄楚，不再说话，转身睡了。天亮起来，孙叔敖的妻子发现孙叔敖已经永远睡着了。楚公有个名字叫做梦的幽灵，专门为楚王演戏说笑话，给楚王解闷逗乐，很得楚庄王的欢心。有一天啊，幽梦在郊外碰到安，看安自己砍柴自己背柴，十分的辛苦，就问他：
2: 公子，先令尹过世才多久啊？你家怎么穷成这样啊？竟要自己背柴换口粮。
1: 先父虽当过多年令尹，但公私分明，不贪一分一毫，自己的俸禄又要救济寒士平民，所以家中并无积蓄，我不背柴换粮，我和母亲都要饿死呢。幽梦落下泪来说：
2: 你在家中等着，打完过两天就会召见你的。
1: 幽梦回去以后啊，就做了一套酷似孙叔敖生前所穿戴的衣冠靴剑，与另一个幽灵排演了一出歌舞小戏，过两天去宫中表演给楚王看。那个合作的幽灵扮作楚王，坐在宫中想念孙叔敖，幽梦扮作孙叔敖上场。戏中楚王马上迎上去说：
3: 孙叔爱卿，我好想念你呀，寡人不能没有你，楚国不能没有你呀，你怎么可以弃寡人而去呢？
2: 您看错人了，我不是孙叔敖，我只是长得像孙叔敖。
3: 只要长得像孙叔爱卿就行，我要拜你为令尹。
2: 我怕妻子，需要回去和妻子商量。
1: 幽梦下场之后，片刻功夫又上场来，对戏中楚王说：
2: 我和妻子商量过了，妻子不让我当令尹。
1: 戏中楚王惊问：
3: 为什么？令尹可是楚国最大的官啊。
2: 妻子唱了一首民谣给我听，我顿时明白了过来，我现在照样唱给大王听吧。听了这首民谣，大王就知道为什么我的妻子不让我当令尹了。
1: 说着就在台上载歌载舞唱道：
2: 劝君做关兮，莫做楚令尹兮，劝君做人兮，莫学孙叔敖，千辛万苦兮，修筑却悲兮，积劳成疾兮，仍在操劳兮，劝君做关兮，莫做清廉官兮，劝君做人兮，莫学孙叔敖兮，能使楚王兮，成为霸主兮，自己过失兮，无有报官兮，劝君做礼兮，莫做清廉礼兮，劝君做人兮，莫学孙叔敖兮，生前功劳兮，无人牢记兮，身后孤儿兮，负心还失兮。
1: 幽梦唱完后对戏中的楚王说：
2: 我妻子说这样的令尹如何做的呢？我想妻子的话也不无道理，做孙叔敖那样的令尹，生前没让妻子孩子享福，身后又让妻子孩子受苦，实在做不得，做不得呀。
1: 台上的假楚王落泪了，台下的真楚王也落泪了。楚庄王说：
3: 我怎么不知道孙叔爱卿的功劳呢？我只是不知他清廉到这种地步。
1: 幽梦说呀：
2: 如果不见公子贫困到这种境地，我也不知孙叔令尹廉洁到这种程度呀。大王呀，我们楚国是泱泱大国，由于孙叔令尹治理得好，如今国家富裕，大王称霸，怎么就没有办法让孙叔令尹的妻子孩子吃上三顿饱饭呢？
1: 庄王派幽梦去招来安，对安说：
3: 你不愿意做官，我就送你万顷良田好吗？
4: 先父遗言，唯有请丘之地可以接受。
3: 那请丘之地是个坏地方，前有渡谷，后有弈丘，太不吉祥了，你要他做什么？
4: 不敢违背先父。

0: 遗言。
1: 庄王只好依从孙叔敖的遗言，封给安请丘之地400户。孙叔敖就是这样廉洁，只要几亩之地，让子孙后代解决基本温饱问题，能有个地方祭祀祖先。不过他倒也富有先见之明，就因为请求之地几亩，地名不详，无人想征，后代子孙竟能保有十世之久。也许啊，这也是上天给循吏孙叔敖的一点福报吧。后来啊，请求之制竟然变为成语，指的是与世无争，知足知止之心。好了，故事讲完了。孙叔敖是今天河南省淮滨县人，春秋时期的楚国人，历史上著名的贤相，修了七思渠，辅佐楚王施教岛民，宽刑缓征，发展经济，主持修筑了七思碑渠系工程、勺碑蓄水工程，堪称伟大的水利专家，把政绩做到了极致，把廉政做到了极致。有诗赞曰：清风惠政筑勺碑，阴润国民感五柴，能使雄楚称霸主，身后孤儿复兴时。颁布中国最早的成文刑法，法治先驱子产。郑国发生了旱灾，桑林求雨是千年风俗，子产虽然不相信，但还是派屠鸡和助款去祭拜山神。不料啊，这两位官员却以权谋私，趁机砍树毁林，中饱私囊。子产大怒，心里想：
2: 强大的宗族势力，祸国殃民，我必须借此机会惩治以权谋私者，让他们有所畏惧。
1: 于是对屠鸡和助款说：
2: 哼，祭拜山神理当培育树苗，保护山林，你们不但不保护山林，反而毁掉山林，罪过不小，不罚不行。
1: 就把他们的爵位和封地全部都剥夺了。可是他们不服气呀，私下说：
3: 凭什么呀，比我们贪污更多的大有人在，怎么不去处罚那些公子公孙呢？
1: 子产听说了，心里想啊，
2: 应该把处罚条款公开，才能让犯法的人口服心服，才能使所有官员有所畏惧，不敢胡作非为。
1: 子产开始着手制定法令条款，大夫冉明气呼呼地走进来对他说：
4: 我看应该把乡校废掉，以免国人闲得无聊在乡校胡说八道。
2: 为什么要毁乡校？国人说你坏话了？
4: 正是。
2: 冉明啊，自从前年你预言晋国的成正将死，去年他果然死了，我就觉得你是个很有实践的人，今天怎么说出这种不明事理的话来呢？乡校是国人闲聊的地方，让他们议议政事，发发牢骚，有什么不好呢？对国人来说，有个发泄怨气的地方，哈，对我们来说，可以知道执政的毛病出在哪里，乡校有用的很呐。
4: 可是我听到他们的一些议论，恨不得将他们的舌头割下来。
2: 哎呀，我只听说尽力做好事可以减少国人的怨恨，没听说依仗势力压制舆论可以防止怨恨。堵国人的嘴巴有用吗？啊，堵国人的嘴巴就好比堵流水的河道，河水无处可去，积多了必然冲毁大堤，发生水灾呀，到那时谁也堵截不了了。如果留个小缺口让河水流淌，就不容易酿成大灾难了。
1: 他拿出正在草拟的法规给冉明大夫看，第二条款就是立谤政。冉明大夫心里想：
4: 百姓可以议政，子产就不怕天下大乱吗？
1: 他决定给晋国大夫叔向写封信，让叔向来说服子产。他知道子产和叔向最有共同语言了。子产刚把刑法铸在铜鼎上， 把承认私田合法，地主必须交缴均赋等法规列榜公布，就收到了书香的一封信。信上说，听说你要把法规公布，还要把刑法铸在顶上，有没有考虑到后果会很严重啊？国人会根据法规条例有理有据地进行合法斗争，到那时你执政就很困难了。我们治国的目的不是要维持社会安定，让国家不会发生祸乱吗？我看你呀，还是把刑法定得模糊一点，也不要公布，这样我们执政者怎么说都会有理呀，国人也不敢提出异议，更不敢向你要说法。子产没想到晋国最有政治远见的大夫竟然也说这种话，马上给他写了回信，告诉他，
2: 只要有利于国家，我愿付出生命的代价，执政合乎礼义，就不怕国人非议，我不能福荫子孙，只能拯救当世了。
1: 子产铸鼎行书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次向社会公布成文的条法，他不愧是中国法治文明的先驱者。但是当时各国议论汹汹，纷纷的谴责，连厚爱子产的孔子都说，
4: 子产这样做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1: 其实呢，子产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是社会文明的一大进步啊。当然子产执法很难，我们来看看郑国一位贵族的做派就可以知道了。郑国有个大夫叫公孙黑，是郑穆公的孙子。当年啊，主政的上卿伯友指派公孙黑出使楚国，公孙黑不去，说
3: 楚国与郑国交恶，派我出使楚国不是要害死我吗？
1: 伯友坚持要他出使楚国，公孙黑发怒，决定袭击伯友。伯友呢是个酒徒，家中造了个地下的酒室，他经常在酒室里通宵的喝美酒听音乐。那天回家后啊，又去酒室喝通宵酒，公孙黑带着一帮族人袭击并烧毁了伯友的家，烂醉的伯友被家臣抬上马车逃亡到了雍凉，酒醒后才知道家已经被公孙黑给烧了。伯友是公孙哲的儿子，自然也是公孙黑的自家兄弟。子产去给伯友收尸，哭道，
3: 哎呀，自家兄弟何必这样相残呢？
1: 公孙黑听说后勃然大怒，要去攻打子产。子产也是公孙黑的堂兄弟啊，公孙黑被人劝阻后才罢休，而子产在伯友死后当上了执政大夫。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兄弟争妻之事，郑国大夫徐武范有个美女妹妹，公孙楚已经和她订婚了，公孙黑又派人硬送去了聘礼。徐武范知道公孙黑很蛮横，担心出事，就去问子产，
4: 公孙黑可得罪不起，怎么办才好呀？
1: 子产说，
2: 这是国事混乱的表现，不该是你的忧患，你妹妹想嫁给谁就嫁给谁，由你妹妹去做决定。
1: 徐武范就去请求公孙两兄弟让妹妹自行选择，兄弟俩都答应了。那天啊，公孙黑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前去徐家摆开彩礼后才离开。公孙楚呢则身穿军服，雄赳赳气昂昂，气概非凡，进门放下礼品后一跃登上马车昂然而去。徐武范的妹妹在房内观看说，
0: 公孙黑确实一表人才，不过公孙楚却是个伟岸丈夫，丈夫要像丈夫，妻子要像妻子，这就叫顺。
1: 他选择了公孙楚。公孙黑看到公孙楚娶了徐家的美女，勃然大怒，把皮甲穿在外衣里去见公孙楚，打算杀弟战妻。公孙楚知道公孙黑的企图，拿戈追赶公孙黑，在路口用戈教训了公孙黑。公孙黑受伤回家，对子产说，
3: 我很友好，不知。
1: 但由于他旧伤发作，没能付诸行动。郑国的大夫们都觉得郑国要毁在公孙黑的手上了，都一筹莫展。子产依据刑罚判定公孙黑三宗罪，对公孙黑说：
2: 你一再犯罪，郑国无法容忍你了。其一，专权而攻打伯友；其二，争夺兄弟之妻；其三，勋遂盟会，假托君位。三宗都是死罪呀，你如果不赶快自杀，死寇可就要来了。
1: 公孙黑乱政，罪不容赦，只好认罪自杀。他死后啊，被曝尸大陆，尸体上放着写有罪状的木片。刑法无情啊，不再刑不上大夫了。郑国的贵族有所收敛，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子产执政了18年，仅仅处罚了三个人，处死了两个人。期间郑国社会和谐，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子产还是个天才的外交家，外交辞令巧妙，无与伦比，令2000多年以来的中国人啧啧赞叹，引以为外交家的辞令典范。那一次啊，子产跟随郑简公去晋国会盟，晋平公却以给鲁襄公守丧为借口，不接见郑简公，把他们打发到小旅馆去，旅馆外门太低，马车都进不去。子产心中恼火，对随从说：
2: 把围墙全部拆掉，把车马赶进旅馆里去。
1: 晋大夫士文伯赶来责备子产：
5: 你怎么把围墙都毁了？我国治安不好，为了外兵的安全特别砌了外墙，国君派我来问你，这是怎么回事？
1: 子产说：
2: 这次我们带了贡品来进献，可是你们国君没空接近我们，这里的围墙门太低，车马根本进不来，我怕贡品在外面被雨淋坏了，只好毁掉围墙。
1: 看到士文伯低下了头，子产又说：
2: 我听说以前文公当盟主的时候，自己的宫室矮小简陋，却盖了大宾馆招待诸侯，其他配套设施也很好，诸侯来到晋国总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现在晋宫连绵数里，巍峨华丽，却让未盟的诸侯住在奴隶的陋屋里，如果不毁掉围墙，贡品损坏了，又会加重我们郑国的罪过。你们国君因鲁国的丧事而悲伤，我们还不是一样吗？我们都是周文王的后代呀，冒昧地问一句，这些贡品您下令又放在哪里？若能早早献上贡品，我们修好围墙就回国，这是你们的恩德，我们还怕这点辛劳吗？
1: 主持国事的赵文子听了史文博的报告，派他回去向子产道歉，又向晋平公禀报。晋平公很快就接见了郑简公，还提高了礼仪规格，隆重招待了郑国的贵宾，友好地送郑简公回国，并且开始修建国宾馆。晋国大夫书相私下对人说：
6: 子产一席话能让诸侯们都受益，外交怎能不讲究辞令呢？诗经中大致这样说：辞令和顺，民众就安稳；辞令不准，民众就受困。子产早就知道这个道理了。
1: 子产听说啊，楚国的公子围将娶公孙段的女儿为妻，提出要带军队进入国都迎亲。子产知道楚国的狼子野心，就对子羽面授机宜，派他辞谢公子围说：
4: 我们国都狭小，请在城外举行婚礼，我们一切都听您的使唤。
1: 公子围派太宰回复说：
7: 这个婚姻是郑军赐婚的，如果在城外受赐，就等于把郑军的赏赐抛弃在草莽之中了。再说这样做，让我们公子围怎么在诸卿之中立身呢？也没脸回去做楚军的令尹了，您说妥当吗？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

0: 出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跟大伙相聚在电波里。我记得啊，有一年啊，我们医院就开那个医生座谈会，特意邀请了中医泰斗朱鹤廷老先生给我们讲课。当然啊，老先生现在已经不在了，当年都已经90多岁了。老先生从小啊学习中医，擅长针灸点穴、正骨号脉、中药开方，老先生是非常厉害。那次呢，主要是应医科大学的邀请来给我们讲学。说实话呀，能听老先生讲课来的都是卫生部门的领导、一些各大医院的院长、教授，有好几百人呢。

鸦雀无声。老先生又继续讲，医生治病救人，主要目的是为了治好病，那是最终的目的，而不是开口几十万，闭口几十万。更可怕的是，你们连看病都不会看，啊，更不要说什么呢？治病了。一个病人进来，他问你，医生，我得了什么病？结果医生自己都不知道，反问病人，你哪里不舒服啊？病人说完，医生就开始开各种各样的化验单，检查单。现在的病人去医院看病，你们这些个专家就拿起张纸，写上 X 光、CT、验血、验尿、心电图、脑电图、核磁等等等等。患者呢，在医院转了大半天，一大堆的检验单，全是仪器和操作员在忙。忙完一轮了，结果患者拿了一堆检查报告和片子回来了。医生拿起来报告一看，哦，你这是肺子出问题了。肺如何不好了？哎，你这是什么？心脏怎么的了？你的哪儿又有什么什么问题等等。然后按书上教的，你要吃什么，你一定要吃，而且得坚持吃等等，都是这些套话。或者对病人说，你要多注意，经常来医院做检查，患者就回去了，就开始天天吃药，三个月后开始做手术，做完手术十几万几十万的钱花出去了，但病人好了吗？老先生说着说着就激动了，站起来了，举起三个手指头，说我们中医看病唯一目的就是治病救人，是要让病人有病进来，花最少的钱治好病出去。中医诊病开方靠的就是这三根手指，你们谁有本事，我们当场验证。咱不靠化验仪器，咱们比划比划。不信，咱们现在就叫十来个医生上来，不管你是教授还是博士，来，你和我比试比试。你们十个人一起来也行，找十个病人来，到台上这儿来，也给我找十个病人来。我就用三根手指诊断出病症来，而且我一个人把他们十个人都治好，你们行吗？如果不同意我的看法，敢和我比试的，请举起手来。这时候你再看台下，真的是鸦雀无声。但是有一个大夫啊，他就跟我说，说老冯你上去，你跟他比划比划。我说人老人家说的在理儿，很多大夫确实不行，我们得虚心听。最后老先生说，我今年年纪最大，90多岁了，我今天就倚老卖老了，话不中听，但句句是心里话。记住我的话，要让病人有病进来，花最少的钱治好病出去。其实老人家说的也是我这些年说的心里话。最后都散场了，老人家让工作人员叫住我，啊，说老先生想单独跟我聊上几句。我心里合计啊，我也不认识他呀。这老先生说，啊，你叫大江吧？我说是啊。老先生说，我今年92岁了，我认识你的师父，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那时候我在真

究方面都很厉害，也相互的切磋过。我很佩服你们这一流派的，我也知道你们化瘀流派治疗疾病的理念，我也知道你们有一个高山红景天的方子。后来我去了香港这么多年，也打听过你师父。我说师父啊，八几年就过世了。我说老人家呀，您今天讲的太好了。对，中医啊需要真功夫，打铁永远都得自身硬。老先生就说，记住啊，趁着年轻多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多为老百姓看病，多为老百姓服务。在回来的路上啊，我就一直在合计老先生的话。那么当初我为什么选择给大伙讲课？你要知道啊，三年前新加坡高薪挖我，钱给的很多啊，我没去。我选择留下来，我选择在收音机前给咱们这些老百姓讲课看病。我当初为什么这么做呢？想当初我的初心不就是一个字儿吗？帮，对吧？帮咱们这些看病费劲的一些兄弟姊妹们，帮着大家解决看病的问题，不就是为了把更好的药，把更治病的药带给咱们大家伙吗？不就是为了圆个梦吗？因为从小没少有人呐照顾我，就连念书都是村里人拿钱一家一家给凑的，所以我欠老百姓一份情。多少我不认识的人默默地帮着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帮助所有的贫困老百姓是我当初的初心。所以还是那句话，无论前途多么困苦，我不忘初心。有句话说得好啊，说有一种力量叫坚持为人民服务，我认为绝对不是一句空话，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在这里啊，我也请大伙放心，我是个平民医者啊，一个实打实的为你看病瞧病的人，有啥困难啊，咱们连起手来，手拉手咱们一起走，对吧？人多力量大呀。那么这些天呢，大伙也知道鹿新粉马上就要为大家开展免费试用活动。鹿新粉是什么呢？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是心和血的组合，经过现代的科技加工，是现代超高技术加持下的好东西，尤其针对于心脑病。所以现在每天呢都在招募脑中风偏瘫患者、重度的心脏病患者以及严重的风湿骨病患者，将免费的给大家开展试用活动。大家记住，是免费的，你不用花一分钱，报上名就行。可能很多人呢他会问说，冯老师，这事儿好啊，但是具体哪一天呢？哪一天能开始免费试用啊？哪一天咱们能正式报名啊？我们也得知道啊。那我现在就来告诉你时间啊，从明天开始，我们报名系统呢就正式给大家打开。报上名的病友，你呢把地址留好了，电话留好了，到时候呢给你免费邮寄到家，听明白没？是免费邮寄到家，就你连邮费你都不用出。
你报上名，你就在家等着就行了啊。直接呢就给你送到家里去，就是为了方便咱们这些个年龄大的、腿脚不方便的病友，每人呢领取6瓶、6天用量的超强鹿心粉。怎么用？你心脏不好的，可以直接舌下含服，温水直接冲服也行。用黄酒去冲服，那就更好了。工作人员、学生们会给你一个直接的讲解。我再说一遍啊，是从明天开始，我们系统正式打开了啊，你就可以报名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了。但是啊，咱们说好了啊，是实名制的，必须得用你的真实姓名、真实的地址还有电话，要不然的话咱们没法给你邮寄了。那报上名的病友啊，你呢就不用操心了，物流人员呢会直接给你送到家里，而且全都是免费的。就咱们的鹿心粉啊，你记住是免费的，报名是免费的，物流是免费的。那对于你来讲，你一分钱都不需要花，一分钱不用花啊，直接报名就行。每人领取6瓶，也就是6天的用量的这个超强鹿心粉。所以大伙你记好这时间。有人说我电话打不进去，那没办法，那只能说什么呢，哎，咱们多拨打几遍好吧。你闲着说实话也没事儿，你多拨打几遍，你就记住一句话，精诚所至啊，金石为开。我老冯头给大伙讲课从来没缺过情，凭的就是一个热心，一个诚信，对吧？另外你打进来电话的，你报上名的，你就不要反复报名了，你反复报名咱们也只能是给你邮寄一份，明白了吧？你说我报上名了，不行我再打电话，可能你非常幸运又打通了，又报上名了，但是也只能给你邮寄一份，因为咱们这都是有系统的，电脑那边一输入你的姓名、手机号、你的家庭地址，一下子就能显示出来。你说我重复报名，咱们只能选取一次，所以说报名成功的你就不需要再拨打电话了。咱们这次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啊，一共是10000个名额，说白了就是为了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准备的。那么有人说我胃不好，我肺子气管不好，这次呢你先让一让，报名呢从明天正式开始，咱们拉开大幕。那么这几天啊，可以说我接到了大量患者打来的电话，其中很多脑血管病患者以及患者的家属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啊，其中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鹿心粉能不能治我的脑中风以及后遗症、半身不遂的问题，鹿心粉能不能让我瘫痪好起来，鹿心粉能不能让我重新站起来、重新说话、自己穿衣服、吃饭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就面对这些问题啊，我想这是咱们所有脑中风患者以及家属共同的一个心声。那么究竟鹿心粉能不能治疗我们脑中风以及后遗症、半身不遂呢？那你听我说，首先鹿心粉这是药，它能同时等同于4种药，
等同于强心药、补血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这个药。那么针对于脑血管病鹿心粉这一剂粉，为什么第一时间准备给大伙免费试用？你像我去了咱们很多患者家里，沈阳的、大连的、保定的、石家庄的，可以说走了那么一大圈，这一路见到太多的脑中风患者了，见到太多坐轮椅的患者了，有的患者还不到50岁，还有一家两口全都是脑中风的，全坐轮椅，还有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有的为了治病，就这些年把房子都卖了。一说完呢，我这心里头非常难受。你像我之前到一个患者家里，老大哥正在给老伴扎针灸，老伴呢是一个脑中风患者，正好赶上儿子也来了，进来就拉了个脸。后来我才知道，管他爸妈要钱来了，这钱没要来啊，却以为我来骗他爸妈钱来了，说话那可难听了，这老两口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所以听到这话，如果哥你生气不？如果我40来岁的时候，我指定急眼，正血气方刚的时候，你可以说我医术不行，但你说我假，说我骗，我受不了。本身我这个人就是有情有义的这么个人，我是啥样的人？我宁可把心掏给你，我也不能让你呀说我假。所以我就这么个性格啊。我跟我徒弟都说，到啥时候真金不怕火炼的这么个人。当时我就说，我说你哪儿不舒服，我马上给你治。哎，这时候老太太就说，别跟他一般见识，养了个逆子就知道要钱。我们这一辈子钱都给他了。说着说着，老太太掉眼泪喽。哎呦，冯老师啊，这让你见笑了。就那一刻我明白了，患者不容易，家属更不容易，更难。所以我今年走访，我发现很多脑血栓患者用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以后，以前坐轮椅的现在能走了，以前说不了话的现在呢能说话了，但还有很多恢复慢一点的。所以就因为这样，这也加速了我把鹿心粉带给咱们脑病患者的这么个决心，这也提前了鹿心粉免费试用的时间。所以从明天开始，咱们正式的开始报名，给大伙安排免费试用。那么说到脑中风以及后遗症，我想咱们今天借这机会好好聊聊这病啊。我在行，我治这病已经有几十年了。我说这话绝对不是说啊我用嘴说说而已。那么说到脑血管病，现在临床治疗的这个药啊有这么几类。说第一类就是活血化瘀类的，抗凝血类的，血塞通啊、血络通、心脑通、银杏达莫、隐激酶、尿激酶，包括口服的银杏叶片、心脑通片啊、血塞通片等等等等。这一类活血化瘀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缺点，也就是啊，就是只能活血化瘀，像脑血管硬化它管不了，受损的脑组织、神经细胞的恢复它管不了，这些药啊只能挺一阵儿，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就是改善动脉硬化类的，代表呢像阿司匹林、拜阿司匹林，改善脑血管动脉硬化，但这类药不能活血，也不能化瘀，
也不能营养脑部神经，而且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总吃就容易造成出血。药物机理就是防止血小板凝聚，所以会造成什么呢？出血不止。你比如说牙龈出血，甚至啊，说是胃出血，包括眼底出血等等。第三类就是属于脑部神经营养剂，代表药，你像小牛血，是营养脑部受损的组织和神经的，但这个药不能活血，也不能化瘀，更解决不了动脉硬化，而且呢，价格高昂。就小牛血这一针呢，最便宜的是多少呢？120块钱，一次至少啊是两针。有人说我打一针，你打一针没有用。就跟咱们说这人饿了吃饭，他的饭量是3碗大米饭，但你啊就给他吃一碗，或者说你给他吃一口，你觉得有用吗？对吧？讲话了那都不够塞牙缝的，就这意思。所以治疗脑中风及后遗症，你得同时做到活血化瘀，改善脑部动脉硬化，营养修复脑组织神经。也就是说，治疗脑病得活血化瘀，得祛风，也得改善脑动脉硬化，还得强心护脑，营养修复脑部的神经组织。你得全行，知道吧？你得样样通，样样精。这也只有说什么呢？血能做到了，也就是说用血来治病。无论中国国外，其实早就有先例。你看国外17世纪，英国医生约翰·法兰西，还有德国的药剂师施罗德，用鹿血给癫痫的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中国大医家孙思邈就发现啊，用鹿血治疗挣扎积聚效果非常好。挣扎积聚呢，说白了就是肿块啊，恶性病。你再比如说啊，李时珍他就发现了用鹿心以及鹿心血治疗心病，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什么呢？心绞痛、心梗。所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这样记载的，说鹿心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瘀。包括在《楼兰古书》当中记载，鹿心有起死回生、回阳救逆之功效。楼兰古书啊当中呢就讲到了梅花鹿被称为啥呢？沙漠精灵。精灵的心呢可以醒神开窍，救命活人。所以用梅花鹿的心，用梅花鹿的血来治疗脑中风以及后遗症由来已久。那就说梅花鹿心脏里的血，这叫什么呢？鹿心血。记住了，心脏里的血叫鹿心血啊。第一点，这个血能养筋。中医有一本书叫《难经》，在《难经》22难里边有这样一段文字写到了，说血有濡养这个筋脉的作用。筋不仅指什么筋骨的筋，还指血管的筋。大到筋骨，小到血管，都叫筋。现代医学将血管解剖发现了，血管它分三层，血管硬化指的是中间的那一层，叫血管的筋膜层。所以脑动脉硬化、脑血管硬化就是筋的问题。那怎么办呢？怎么解决呀？难经这本书当中就介绍了筋脉麻木、手足震颤。你看这不就是脑中风吗？这不就是帕金森脑病吗？应以什么呢？养血为主。
血液当中含有

大量的白蛋白、免疫球蛋白、神经磷脂、卵磷脂、脑磷脂，这些物质啊，都在这个血液中啊，血能护脑，能直接作用于脑部的神经，脑血管的后遗症，直接作用于脑神经的损伤。所以第二点，梅花鹿的心和梅花鹿心脏里的这个血能起到护脑的作用。第三点，梅花鹿的心和心脏里的血能给脑袋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脑中风以及后遗症不就是脑梗吗？对不对？脑梗的前一站叫什么？叫腔梗，就是腔隙性脑梗塞。腔梗的前一站是什么呢？叫供血不足，对不对？大伙儿你想一想，任何一个脑中风及后遗症的病人都是从哪儿开始呢？就是脑供血不足开始呢。先从我们脑袋上缺血缺氧开始，对吧？所以治疗脑病你得怎么办？补血补氧。而任何一种药物，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补血补氧都没有血来的直接，就没有血来的快，对不对？你比如说中药补血啊，你还得转化，这血本身通过其他这个药物转化而来的，对吧？你说阿胶能补血，山药能补血，那你是不是得把它吃下去之后它转化为血液？那怎么转化呀？其实也就是我们身体合成。那如果咱们直接用血的话，对吧？我直接用的就是这个鹿血、鹿心血，是不是它就不需要转化了？所以啊，以血补血，它来得更快，来得更直接。血能够直接给我们的脑袋提供大量的什么呢？氧气、血液，所以它能够怎么样？养脑。第四点，血能驱风。脑中风，哎，你就听这名字，肯定是脑袋里边进风了，对吧？所以人才会中风。你像口眼歪斜呀，那都是让风给吹的，就是脑袋里边进风了，讲话了，这风进脑袋里了，所以说你治疗啊，你就得先把这个风给它怎么的赶出去。那为啥高血压病人啊高发脑中风啊？因为高血压中医叫什么？叫肝阳上亢，肝风上扰，一旦上扰到我们脑袋了，也就是什么呢？打扰了，是不是？你看咱们平时给谁打个电话，上家里拜访谁，都会说：“哎呦，我这打扰了，对吧？”因为你原来不在这儿，你上人家这儿来了，这就叫打扰。我们说脑袋上的这个风也是，说这风能在哪儿啊？啊，是在肝上的，上哪儿去了？上脑袋那儿去了，所以叫肝风上扰。一旦上到脑袋里边，那不就是脑中风了吗？所以把这风给它赶走，得给它拽出去，给它赶出去。那你说我能用手去抓吗？没有用，是不是？你能给它抓出来吗？做不到。一般咱们说啊，很多药很难到达这个脑的这个位置，为啥呢？这叫做司令部，对不对？这叫什么呀？这叫核心单位，它周围啊有很多的保护措施，谁能进去，或者谁进去能更容易啊？只有血液啊，能进来的只有血液。那么怎么把这个风拽出去？就是咱们啊中医的经验了。你看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血行风自灭，对吧？

0: 也就是让血液啊循环开，这风啊就没了。当然啊，前提条件是什么？你得有血，你得血足啊，它自然而然啊就能把脑袋里边的这些风给它带出来。血行了，风自灭；血足了，风自然就灭了。那第五点也是最重要的，是啥呢？就是血能够活血，能够补血。心脑，你记住，一定得让我们心脏里边的血，脑袋里边那血怎么样呢？活起来了，得让它动起来呀，对不对？你光有，但光赶着存着，没有用，你得让它动起来。你首先呢得让血液动起来，你首先呢得让血液活起来，你这个血都是一滩死血，就跟水似的啊，一滩死水，那怎么活呀？所以首先呢得让血活起来，流动起来，心脑才能通。你看过去啊有个词叫什么呢？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什么意思呢？就你流动的水自然而然没有腐烂物，那么转动的门轴它就不容易被虫子所伤害，对不对？你看就咱们家的大门啊，你长时间的关着，到时候你再开你就开不开，对不对？你说我总这么关着也不行啊，所以呢哎，怎么办呢？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流动的血自然就不容易形成血栓、斑块、拉筋。一般咱们说呀，就跟你吃的那些个西药啊，只能起到一个抗凝血的作用，也就是指稀释血液本身。要说真正解决脑袋问题，那怎么办呢？这是脑袋，谁能进来呀？只有血液。脑袋里边有三层保护膜，只有血能进来，只有血能够根除脑中风。这就是我给你带来的鹿心粉的主要原因。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比如说鹿心血就是梅花鹿心脏里边那管血，这管血李时珍所说了，就喝上马上就能见好，就这么快，三分钟到五分钟起效。所以这个药第一能强心，第二能活血，用上立竿见影啊。我们在临床给心脏病患者服用，心脏啊憋闷疼痛的最快的有三分钟就见到了效果。你再比如说鹿心，过去啊听长白山赶山人啊来讲，说当地人进入了长白山好几天都走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脑袋就不撞个了。如果你这个时候能看见梅花鹿，你如果能抓住呢，你赶紧呢把他这个心脏吃了。人在快要昏厥的时候，人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吃上鹿心，吃完两件事，第一个你大脑清醒，第二就是身上有气儿了，四肢呢有劲儿了。所以啊，鹿心第一个护脑，第二个祛风湿。所以说呢，鹿心以及鹿心血啊结合在一起，结合成鹿心粉，这一剂粉同时等于四种药，是强心药啊，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啊。所以在那个2017年的时候，当这个药研制出来之后，就在医院临床给大量的脑中风患者进行试用。我看他们临床报告了，其中有一位病人姓夏，当年是71岁，脑中风已经一年半了， 就突然之间突发的脑中风，当时口眼歪斜，神志不清，在右侧的肢体呢不能行动，家里人紧急送到医院进行治疗，当时脑 CT 诊断多发性脑梗塞，发病啊，前这个一年的11月份曾入住心内科进行治疗，病情呢记录上是这么记载的啊，患者于当天下午开始服用氯辛酚，夜晚检测患者睡觉平稳，呼吸均匀，服用第三天病人已经能简单交流表达，说话清晰，咳嗽说话流口水现象没有了，所以氯辛酚这药你就说好不好吧，可以说这一剂药同时等同于四种药，这一剂粉可以强心专治心脏病，这一剂粉可以活血补血啊，专治脑中风，这一剂粉可以驱风湿啊，专治风湿骨病。我希望啊，咱们所有的心脏病患者啊，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明天啊开始报名啊，咱们一起免费试用，你不用花一分钱，报着名你就免费等着氯辛酚就行了。咱免费试用啊，明天呢开始正式的报名。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被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 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
0: 同志你好。
3: 哎，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辛苦了老师啊。
0: 哎呦，客气了，应该的啊。
3: 那个啊，冯老师，我听说你把这个鹿心粉给那儿来了，我也想要一份儿。
0: 我想要要一份儿。
3: 那边我想提前报个名，你看中吧。
0: 明天呢咱们可以报名了，因为现在需要的多啊，所以咱没办法，只能统一报名，好吧？你这么的啊，你跟我说说身体究竟咋样，好吗？
3: 中，冯老师，我呀是那个河北唐山的，我今年79了。
0: 哦，就眼瞅80了，怎么样？心脏啥的、脑袋啥的，这个都挺好吗？
3: 哎呀，我是前几年我得过脑梗。
0: 得过脑梗，
3: 住了10来天医院，回来到家还不到7天呢，都就第二次这个脑梗了，
0: 二犯了。哦，
3: 哎呀，这回又上医院住了半个月，住了半个月这都回来了，到23年12月份，哎呀，突然之间这都觉着整个胸脯子都扯着疼。
0: 哦，
3: 都好像把我的心肝肺那个都给你撑出来了似的，哎呀，特别疼。这个我们家都给我送医院去了，这一检查说我是那个骨质疏松压到那个神经了。
0: 哎呀，
3: 这回我都又在医院住了10天，反正一天比一天恼火，一直也不好。我这个身体吧都好像是给我判了死刑了似的，大夫说你不中了你还是回家休养着去吧，养着这我都回来了，我一直到现在我都没好。我原来呀我也吃了特别多的药啊，就是还中有效果，但是这效果吧它是咋的呀，模棱两可，不是很明显。我也没想到自从用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可补液之后啊，哎，我这心脏比以前好多了啊，原来是这咚咚咚的那么乱跳，现在它不乱跳了。
0: 哦，就是心脏稳当了，然后不乱跳了，对吧？
3: 对，这个心脏舒服了
0: 啊，
3: 这点儿我都觉得特别佩服，
0: 特别佩服啊。那你心脏出现这个憋闷疼痛，它就是什么呢？心脏缺血，心肌缺血了。那为啥缺血呀？就你心血管有淤堵的地方，因为出现疼痛了嘛，它就是血脉不通啊。中医不讲嘛，不通则痛，哎，这在临床上叫啥？叫心绞痛。早期就是心慌胸闷气短，然后甚至出汗，完了慢慢的再严重了就是心绞痛，再严重那就心梗了。它不是说短时间就疼痛的啊，它是长时间疼痛，完了之后那种濒死感，就感觉自己就不行了，那种特殊的感觉，我告诉你那就要心梗了。所以用完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啥就心脏就稳当了呢？因为它化瘀通堵了， 心脏稳当了一点儿，心。

0: 脏稳当，它就不慌了，知道吗？心脏不
1: 对，
0: 突突跳了啊，一直到现在，嗯，都正
1: 对，
0: 常了，是吧？
1: 哎，对对。
0: 哎，那你血压咋样？因为你有脑梗嘛，咱得问问你血压怎么样。
1: 我有脑梗的时候啊，我这血压是170、180。现在我自从合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以后，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了，都是140左右这样。
0: 哦，140那就挺好了啊。那低压呢？
1: 低压70、80，有的时候70多。
0: 哦，所以说你还是得注意啊。为啥呢？因为咱们压差呢有点大了啊。你看你高压的时候是在123、134，低压就70、80，是不是压差
1: 对，
0: 大了？说明啥呢？动脉硬化。所以你为啥出现心脏病？为啥出现脑梗？因为有动脉硬化，脑子里边有血栓斑块形成了，所以说你看这病，咱现在不就是看明白了吗？对不对？你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有化瘀的效果，化瘀它就是减少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淤堵，它淤堵不那么严重了，血脉通了，所以这些症状呢就得到了减轻，明白了吧？啊，咱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化心瘀。化脑瘀，化我们全身的瘀，血管的瘀，所以说血压也能控制下来，心脑供血也能正常，那你的病情呢就能得到改善啊。但下一步，由于咱们得得过这个心脑病，所以这个心脑功能是降低的。咱有机会的话，咱就用点这个鹿心粉给你强强心，因为鹿心粉它里边有鹿心和鹿心血，鹿心血呢。它是管脑袋和我们骨头关节的，所以它活血的作用更强一些。那么鹿心以心养心，就能帮我们强心啊，增强我们心脏功能。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心脏、脑袋，它不就完全哎给你管了吗？所以说你就放心用啊。
1: 我跟你说，老师啊，目前时间我是每天早晨起来我都得拉一泡稀。我用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我到现在这个也正常了，都是每
0: 好，
1: 天早晨都是正常的排便，不拉稀了。
0: 哎，你看，所以咱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不白用，用的挺好啊。接下来咱们明天争取个名额，争取把鹿心粉再好好用一用，给咱这个心脏脑袋再增强，咱们这个血压也稳定了，心脑功能呢增强了，它不容易出现心衰。这样的话，脑袋上供血也充足。他就不容易再出现脑梗了，所以说呢，把握好时机。
1: 那方老师，
0: 哎，
1: 我吧还有这个脑梗的后遗症，主要都是从这个都后颈部这俩的到脑门中间这中心这一块儿，都好像有块石板，都是压着似的。
0: 哦，沉。
1: 平时倒是没啥感觉，都一走道吧，总觉着这个脚底下没根，所以说我就想请你给我指导一下子。
0: 这个不要紧，这个都是咱们这个心脑病和这个脑梗，所落下的一些后遗症。换句话来说呢，尤其是什么呢？咱们平时坐着、躺着，冷不丁一坐起来，因为本身心脏这个心功能呢就差，它心脏往外射血的能力就低，所以说你冷不丁一站起来，它是处于一个体位性的脑供血不足，所以就会出现脚底下没一根模糊、晕。啊，这个呢，你就得慢慢去养，你必须通过增强心脏的功能，让心脏有劲儿，哎，有劲儿了才能把血打出去，啊，这个时候呢，你脑袋上供血才足，所以为啥说啊，我说咱们有心脏病的，有脑血管病的，明天得抓紧时间报名去用鹿心粉，因为它能强心，能够帮助我们呢保护脑袋啊。
1: 哎，还有一点儿，都是
0: 啊，
1: 我这身上吧，都一阵汗，一阵热，发热过后都觉着又发凉。
0: 一发热完了开始出汗，过会儿就凉了，是吗？
1: 对，都好像是穿着一件那个冰凉的这个湿衣裳似的，冰的我都难受啊。
0: 这种时候感不感觉到心慌呢？
1: 不慌。
0: 不慌，但就是会出汗，是吧？
1: 对，我平时。都是，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哎，一发热都出汗。
0: 哦，然后平时又发凉，对吗？
1: 对，
0: 然后有没有口干口渴的情况？
1: 有。
0: 我跟你说啊，这种情况，要是从咱们西医角度来说呢，你就是身体体质太弱了；从中医这儿来讲呢，就有点气虚。这不要紧，没事儿啊。你去药房呢，你选味药，叫什么呢？叫参麦饮，或者是参麦颗粒都行啊。这是中药的，买过来之后呢，直接喝就行。这里边有啥？有人参，有茯小麦，有茯苓。就这么几味药，干啥的？能够益气，能够养阴生津，能够敛汗。然后明天咱们把这个鹿心粉名额给它争取上，你喝一喝，你心脏功能增强的这些问题都能解决。咱们现在呀，最主要的就是明天争取报上名，我帮你跟那个学生说一声。但是咱们明天也得自己打电话，记住没啊？
1: 中，记住了，那谢谢你啊，凤老师。
0: 不用客气啊，咱们不多聊了，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再见，
2: 感谢冯老师。节目最后再次把这个好消息重复给大家。冯老师为广大听友争取到鹿心粉免费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免费送6瓶6天用量的鹿心粉，不收取任何费用，给您免费邮寄到家。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一定把握住机会。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什么是 AI 时代的制胜武器呢？2016年，谷歌研发的阿尔法狗战胜了韩国围棋大师李世石。2023年7月，国产围棋 AI 机器人袁萝卜击败了世界冠军陈耀烨。而 ChatGPT 的横空出世让有些人开始恐慌，害怕自己的饭碗被 AI 抢走。可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也有很多人因为 AI 而受益，比如设计了无人驾驶汽车的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设计了阿尔法狗的杰夫·迪恩等等。是什么让他们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呢？答案就是计算思维。只有深入了解计算机的算法，搞清楚未来的趋势，我们才能先人一步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做出准确判断。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未来算法：下一个十年赢在计算思维》，一同探索关于算法的奥秘。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现如今，计算机已经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实际上，计算机能够帮助人们处理工作，靠的是分解问题的能力和处理数据的速度。他们的核心思维是非常死板、简单，甚至有些枯燥的操作。而这种从简单操作到强大应用的计算思维，就被称为算法。算法这个词最早来源于公元9世纪的数学家阿尔花剌子模名字的拉丁文音译，而现代算法的概念则是在19世纪以英语的形式呈现的。真正流行起来是在20世纪50年代，因为第一台商用计算机就是在这一时期诞生。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定义了计算的概念，还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计算机可以模拟任何一种算法，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在这之后，人们普遍认为算法是计算机的过程和公式，它能够将问题转化为答案。算法可以是自然语言、流程图，或者是编程语言，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它也可以被用在不同的场景中，实现各种各样的功能。本书作者诸葛月认为，算法最基本也最强大的核心是分解问题，也就是在面对问题时思考怎么分解，分解了以后怎么做，最后怎么解决问题。这就好像菜谱可以让一个不会做菜的人从准备食材开始，一步步炒出一道菜。而计算机在面对问题

比如我们用计算机给书排序，并不会真的把书塞进计算机里，而是输入书名，然后通过计算机来给这些书名排序分类。那么这个书名就是一组数据。计算机通常要处理大量数据，这些数据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这让计算机也变得毫无头绪。所以我们这些使用者需要运用计算思维，帮助计算机把东西整理好。举个形象的例子，比如给袜子配对，假设十双不同的袜子放在一个筐里，我们左手先拿出一只袜子，右手随后再从筐里拿出一只，一样的话配对成功，否则就继续一只只拿，直到配对成功。这种方法很花时间，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要翻找袜子100多次才能把它们全部配对成功。这种算法在计算机看来，指令是简单枯燥持续循环的，没有任何技巧和捷径。可实际上，生活经验丰富的我们在给袜子配对的时候，一般都会把拿出来的袜子放在床上，第二次拿出来的袜子如果一样就配对放好，如果不一样就摆在第一只旁边，这样最多只需要拿20次，我们就可以把袜子全部配对好。在计算机看来，每只袜子都是数据，存储袜子的地方和方式就是数据结构。数据一个一个挨着放一排，可以随时放进去和取出来的数据结构叫数组。我们可以结合袜子配对的例子，将数组想象成摆袜子的床。数组在数字计算中非常实用，但它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还是配对袜子的例子，如果不知道有多少双，你就必须有一张很大的床，保证每双袜子都有地方放，才能使用这种随进随出的配对方法。也就是说，数组需要占用计算机非常多的空间，随着需求的逐渐增大，大数据和云计算也应运而生了。未来是数据的世界，尤其是大数据。那到底什么是大数据？它和我们经常听到的云计算 AI 又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大数据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的大量数据的集合。它需要一个新的处理模式，对原有数据进行处理之后，才能具备更强的决策力、运算力，满足信息的多元化。也就是说，想要让数据被称为大数据，起码需要具备大量、高速和多样三个特点。可以说，云计算是大数据的基础，没有云计算就无法实现大数据存储与计算。大数据是云计算的应用，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缺少了目标与价值。当然，云计算和云端只是一个说法，实际上计算过程是发生在大型的数据中心，而且几乎是在一瞬间就发生了。比如我们通过手机观看了一个短视频，这条短视频的数据就通过网络传送到了云端，然后经过云计算的处理，短视频 APP 就能了解到你的兴趣爱好，并确定接下来给你推荐什么类型的视频。地图导航 APP 也是通过其他车辆将路况信号反馈给导航 APP 的云端，形成大数据，然后反映出正确的路况，给司机提供准确的路况信息。云计算这个概念经常与大数据一起出现，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就是把计算能力搬到云端，通过互联网到达远程数据计算中心。大数据运用云计算技术，从广袤无垠的互联网信息海洋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再对信息进行归纳、检索、整合，让信息变得更准确。四大算法加四种思维，给你 AI 时代的制胜武器。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未来算法，下一个十年赢在计算思维，欢迎继续收听。提起未来计算，大家都会想到 AI。 在 AI 应用里，计算机好像和人一样，可以自己思考学习，甚至处理一些创意类的工作。它可以和我们聊天，聊天的时候它有自己的性格，可以像个18岁的少年，也可以像个80岁的长辈。它可以和我们下棋，还能在下棋的过程中发明新的走法，甚至接二连三战胜围棋世界冠军。它可以有视觉，能够进行人脸识别、交通标志识别、手写汉字识别等等。它可以有听觉，能够进行语音识别，做随身携带的翻译官。在医疗方面，它甚至能够进行病理识别。

0: 为医生进行辅助医疗，提高诊断的精准度。可以说 AI 已经渗透人类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工作和思考的呢？其实 AI 背后的计算机还是用算法来工作的，这些算法同样也是程序写出来的。 AI 跟普通程序的最大区别就是它具备一些学习能力，也可以叫它机器学习。这种学习能力是从数据或者信息里面学来的，比如教 AI 识别一个右转的交通标志时，不需要用语言向它描述牌子上画着什么样的箭头，什么是右，只需要给它看各种右转标志的照片，包括正面、侧面、晴天、阴天、雨天等等。当 AI 看过足够多的照片，就会发现这些标志的共同点，这样在看到新的交通标志的时候，它就能做出这是不是右转标志的判断。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多的信息， AI 可以在任何一个领域工作。现阶段 AI 写唐诗宋词早就不在话下，可比我们背几首诗快多了。它只需要学习全唐诗全宋词，把句子打碎成词语，并归纳出唐诗宋词中的高频词汇，再按平平仄仄合适的格式，就能写出不错的诗词。 AI 的时代刚刚开始，未来它还能做什么呢？首先，它可以代替我们做那些比较繁琐的重复性强的工作，比如在繁杂的税务数据中找出错误。其次，它可以帮人类总结归纳经验，比如辅助医疗、股市预测、无人驾驶等等。那人类能做些什么呢？有人说让 AI 去做繁琐的事，人类来做有创意的事。可 OpenAI 的出现再一次拓宽了 AI 的才能。 OpenAI 可以通过神经网络将自然语言转化为图像设计，也就是说你可以叫 AI 去设计公司 logo。 总之 AI 发展到现在，画家或者设计师能做的事儿，他也能做了，还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出很多选择。让人意外的是，他还具备基本的审美，甚至比一般设计师画得更精致。这就足够了吗？还没有。未来算法还会持续发展下去。想象一下，在不远的将来，地图导航软件可以帮助你指挥汽车行驶，冰箱看食物够不够了，能够自动去网上下单补货，厨房甚至能够根据你的心情变化为你制作美味佳肴。智能的物联网开始深入你的生活，所有的智能家居都会互相协作，主动替你解决更多问题。在接下来的时代， AI 越来越强，人类的空间到底在哪儿？其实 AI 的背后也是人，是懂得计算思维和 AI 原理的人，是设计 AI 程序的人。世界已经进入一个一切皆计算的时代，计算思维就是这个时代的语言。这就好像16世纪出现的数学，18世纪诞生的物理和化学，还有19世纪发生的工业革命一样，计算技术一定会给人类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几乎能够影响每一个行业。本书的作者诸葛岳认为，计算思维在将来会进入中小学课堂，就像现在的数学、语文、英语一样，成为学生的必修课。未来我们需要像读书写字一样，跟计算技术主导的世界打交道。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计算思维可以成为你有力的助手，帮助我们在任何行业脱颖而出。希望您在听过《未来算法：下一个十年赢在计算思维》这本书之后，能够更加了解算法，了解时代的发展，将来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能有更加理智、知性的思考。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 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未来算法，下一个十年赢在计算思维。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二红说，我们应该用更开放的心态来面对计算思维，毕竟在生活各个方面都有在运用，选餐厅、整理衣柜、规划日程等等。读者青蛙说，我们的生活已经被算法支配的越来越多，最了解我们的就是算法了。读者麦卡锡说，计算思维只是程序员、数学家需要吗？其实计算思维跟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十分相关，例如记忆一端杂乱的东西，通过计算思维进行分类排序，可以帮助你更好的记住。一本书听不过瘾吗？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脑机革命，引领未来的新科技新产业，元宇宙，开启未来世界的六大趋势，概率思维预测未来，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3: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南墙是什么墙。不撞南墙不回头是一句日常俗语，比喻认死理儿，听不进不同意见。同义词还有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一条道走到黑等等。民间智慧擅长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经验作比，棺材、黄河、一条道都容易理解。不过不撞南墙不回头这一俗语中的南墙到底是指什么墙呢？古代中国房屋的方向大都是坐北朝南，大门一进来还有一堵墙，叫照壁、照墙或隐壁，不仅可以遮挡外人的目光，而且还可以阻挡直来直去的气流，这堵墙就是南墙。从正房门出来向外走时，必须避开这堵墙绕着走，否则就会一头撞上。所谓不撞南墙不回头，就是讽刺那些不知道绕道而行、认死理儿的人。照壁或曰南墙的起源极早，最早的时候称作萧墙，这一说法出自孔子之口。论语纪实篇记载，唯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颛臾是鲁国的附属国。郑玄注解说，萧之言素也，墙未平也，君臣相见之礼，至平而加速敬言，是以谓之萧墙。原来萧通素，萧墙就是国君宫室内作为屏障的矮墙，面对大门像一扇屏风，因此又称塞门和屏。臣子到了这堵墙前，一想起将要见到君王，立马肃然起敬，故称素墙。所以孔子所说的萧墙之内，就是指宫内。当政的季氏打算讨伐颛臾，孔子担忧季氏的祸患不在颛臾，而是在其宫室之内。后人于是就用祸起萧墙这个成语比喻内部的祸患。民间仿照宫内萧墙的形式也建起了照壁，不过已经跟萧墙的原意大相径庭。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

0: 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0: 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579.5% 和 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133.3%、 61.0%， 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 117.1%、 53.9%，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410.4%、 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71.7%，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 8.8 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 99.4%，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4.7%、 17.9%，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3.8 个、7.8 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 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

0: 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3: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2: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2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4: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2: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5: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2: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6: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7: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6: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8: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9: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0: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肥头客了。
9: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1: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能量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9: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2: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9: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3: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9: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4: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0: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6: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排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5: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17: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8: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9: 受铜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万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 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5: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在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9: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20: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0: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1: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70 美元，跌幅为 7.5%。 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8.42 美元，跌幅为 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五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三天相继击落三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企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2: 3、2、1，点火，
23: 怒放天空，天域再放，
24: 烽火无限战，
23: 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如果旅途中遇到这样美好的地方是幸运，那么请你一定要告诉我。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有人说巴厘岛是一个不吝啬阳光、大海和笑容的地方，就像一支循环播放的老歌，像一个永远也道不完说不尽的故事。因此本期的节目，小麦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看尽巴厘岛的日出日落，走遍远山海滩，远离钢筋水泥，静静地放空自己的思绪，摆脱繁杂的束缚和压力，彻底地让心灵放个假吧。巴厘岛的乌布是美食祈祷爱中茱莉亚·罗伯茨寻找到真爱的地方，于是来到巴厘岛的第一站，小麦就到了乌布。骑着一辆自行车穿梭在成片的稻田里，去神圣的圣泉寺洗涤一下身心，让自己在鸟语花香的大自然中做一场放松身心的 SPA。 这就是乌布了，一个田园诗般美丽宁静的地方。小麦十分享受这里平淡如水的环境，让小麦甘愿花上一个上午的时光，晃悠在各个小村庄里，看乡间田野，看印度教的信徒虔诚的祈祷，或者在乌布寻找民间充满智慧的画家，甚至一杯5块钱的咖啡就可以让小麦度过一段慵懒悠闲的好时光。从忙碌的工作中抽身而出，身体和心灵都早已经疲倦不堪，可是看着面前的大海，听着海浪的声音，小麦仿佛置身于世界尽头的天和地之间，让所有的困苦劳顿都成了微不足道的事儿。印度洋的风从海面吹过来，温润明亮了小麦所有的小心思，恨不得用力去拥抱一整个岛屿的海风。小麦一直认为，也曾经几次说过，每一次出走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巴厘岛之行对于小麦来说，就像是一场漂洋过海的治愈。特别是当小麦遇见了蓝梦岛，瞬间就如同掉进了一片碧海蓝天里。风和风里的故事都是热热闹闹的，海是倒过来的天，天是最深沉的海，大概就是这般模样吧。蓝梦岛是巴厘岛东南边的一个离岛，由于它是一个独立的岛屿，而且没有机场，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船运了。蓝梦岛距离本岛大约30公里远，小麦和朋友乘上快艇，大概半个小时就能够到达这个如梦似幻的小岛了。这个时候正是蓝梦岛的旅游淡季，一切都是云淡风轻的样子。小麦一般都不太喜欢在旺季去一个地方，因为拥挤的人群常常无法让我们看到它更好的样貌。也因如此，小岛上很多的拆建正在进行当中，可能时隔半年再来又是另外一番模样了吧。旅游热带给这片土地众多的酒店和娱乐的设想，也或多或少地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状态。走进其中，还可以看到很多小岛人民生活的影子。小麦想，这里一定也有许多平凡却又动人的故事。这是一个淳朴的小岛，兼具美丽的风景和人文盛情。蓝梦岛上的年轻人都十分喜欢浮潜、水上冲浪等等运动，偶有闲暇还会骑着车去探寻神秘的沙滩，或者乘坐小型的舟艇在占该岛1/4的红树林当中去探险。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是巴厘岛的海藻养殖基地，蓝梦岛的海水清澈没有污染，因此小麦站在海边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水下色彩斑斓的海洋生物，放眼望去满目清澈，怪不得这里也被称作玻璃海。透明碧蓝的海水正如同玻璃一般，所以也才被作为潜水的好去处吧。来到这里，小麦最爱做的事儿

大概就是在碧海蓝天里发呆了。蓝梦岛的每一片海都有着不一样的蓝色，散发着不一样的美。海天相接的地方已经分不出界限，白云朵朵漂浮着，小麦恍惚间竟然不知道是天还是海，正在云间穿越而过。在小麦心中，每一个有碧海蓝天的地方都值得听着涛声，随着黄昏渐渐入夜。蓝梦岛上的黄昏壮阔而又明媚动人，小麦就这样静静地坐在临海的沙滩边，望着一轮白日慢慢地变黄变红，而又缓缓地掉进印度洋里。雨季的蓝梦岛云层有一些厚，因此稍微有些遗憾，没能够见到一颗明亮的日落，那就留上一点念想吧，留着下一次走到这里的时候再看吧。夜色渐渐地降临，岛上也变得愈发安静。外国的游客有很多，大家似乎都更喜欢清静悠闲的度假。我们决定在蓝梦岛的酒店住宿一晚，虽然没有说巴厘岛本岛的奢华精致，但是小麦却觉得因为它更靠近大自然的缘故，所以心中满是妥帖和安宁。对于小麦来说，这里是一个蓝色的梦，每一个角落都让小麦心动不已。夜晚渐渐入梦来，那踩在云上的日子，渐入海平面的夕阳，一整个岛屿的风，以及靠近星辰的夜晚，都留在了小麦最柔软的内心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小麦继续带领大家感受蓝梦岛的温柔和浪漫。在蓝梦岛的清晨，睡到自然醒，面对着碧海蓝天的良辰美景，用一餐暖暖的美食犒赏一下自己的味蕾和胃，小麦想这才是度假的幸福源泉吧。吃过饭之后，小麦决定来一场环岛的旅行。在这里，游人可以放心大胆地租一辆海上摩托自己开，也可以搭乘小型的双条车，让当地人带着环游。小麦就在当地人的带领下，饱览了整个小岛的秀美景色。热情的当地人告诉小麦说，来到这里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整个蓝梦岛的制高点。而当小麦真正如此地站到这个高度时，才明白为什么这里如此受游客的欢迎。在制高点纵目远眺，美丽的海湾、红顶的村落、浓密的森林、蔚蓝的海水，全都尽收眼底。虽然说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宏观之感，却多了一份辽阔阔达的唯美意境。步行来到临近蓝梦岛的一处悬崖，附近的海浪拍打着岩壁，汹涌澎湃的形状非常适宜冲浪，因此海中被人搭建了平台，提供海上的娱乐项目，香蕉船、飞碟、浮潜、海底漫步，所有小麦能想到的海上活动在这里都可以实现。这里有巴厘岛最漂亮的海和沙滩，近处是穿着潜水衣浮潜的年轻人。岛东面的红树林里穿梭着各式各样的小船，一切都美好的如同它的名字，一个蓝色的像梦一样的海岛。在旅途中，我们不断邂逅着和平日不一样、更美、更清澈、更纯粹的自己。在那一瞬间，小麦如同受到大自然的宠爱一般，觉察到高大自我的存在，因此十分珍视这样的瞬间。做自己的小太阳，无需借助任何人的光。在这里，小麦总想起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两句诗。季节倒是不对，诗人表达的情绪也不应景，但小麦却觉得贴切至极。我想对于语言的相互理解，大多是主观臆断的结果，感情到位也就是了。此时此刻，我感受着大自然的温柔，看远处的海、层叠的山、喷薄而出的阳光，在这广阔的天地之间和谐地融为一体。天空的明暗随着太阳在云层中的穿梭而变幻无穷，远处一位矗立高处的女孩，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天堂，长长的裙摆也染上了太阳的光芒，站立在云端的样子看起来仙气十足， 这也让小麦想起了小时候珍藏的八音盒。旋钮开启，小小的芭蕾舞女孩伴随着音乐旋转起舞。尼采说，宇宙间的能量是不灭的，而时间是无限的，有限的力在无限的时间中运行，必定能重复出现。我们前进着，去接触新的世界，又被不断地唤起那些久远而温暖的记忆，这样想来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小麦觉得，就算离开巴厘岛，脑海中留下的最深刻记忆应该不是精美的印度教建筑，也并非酒店里奢华的 SPA 房间，而最是海边黄昏那摄人心魄的落日了。巴厘岛的海滩并不那么的特别，但是落日时分的景致却绝对堪称一流。这个世界上美丽的海滩很多，有绝美落日景色伴随的也不少，但是金巴兰海滩却号称是世界上欣赏落日的最佳地点。这里有大自然本貌的美，走在海水中，心也如火焰般炙热，因而也有了不一样的心境，不一样的体会。海中的巨石孤孤单单地立在那里，海水击打在巨石上，浪花瞬间被拍得粉碎，巨石却依然无恙。原来海水也并不那么温柔，不是吗？大自然创造的景色远不是任何人工景色可以比拟的，也只有离开水泥森林般的城市，踏在软软的沙滩上，任海水一波又一波地打湿脚丫，才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这个星球的生命力，平静却连绵不息地运转着。夕阳渐渐地沉入海中，橙色的阳光温和柔婉，在海天相接的尽头逐渐消散，映射出万丈霞光。金色的海水不断地涌来，却极其缓慢。即使身处热带地区，但这个场景仍然让人感到分外温暖。地上的细沙也被染上了一层光芒，小孩子在沙滩上打闹嬉戏，各式各样的海鲜大排档林立着，游客们对着落日吃着大餐，整个世界都是温柔而明媚的金黄。比起其他东南亚的岛屿来说，可能巴厘岛的海滩并没有那么美，它的景点也并没有那么经典，但是它除了阳光沙滩之外，还带着浓浓的文化气息。那数不胜数的寺庙神龛，清新自然的稻田，精致华丽的手工艺品，和那香醇可口享誉世界的咖啡，都给了小麦最美好的旅行体验。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各位锁定频率，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不容错过哟。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东南风三级，气温26到33度。天气趋势，29号阴，东南风二级，气温26到32度。30号多云，西南风三级，气温26到33度。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行政军调研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国务院批准连云港港入选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市区418部老旧电梯改造换新；中外青年共聚花果山下沉浸式品读西游经典。下面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7月27号，市委书记、行政军调研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考核巡查组反馈意见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决扛牢整改政治责任，从严从实抓好整改落实，推动系统治理、长效治理、标本兼治，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商振江参加。
1: 工程施工现场是安全隐患密集区和事故高发地，在海州区原锦屏磷矿尾矿库，行政军实地查看尾矿库整体面貌，听取整改方案制定、整改措施落实等情况汇报，指出尾矿库治理专业性强，要严格执行矿山安全规范，科学开展回采作业，高度警惕地质灾害的隐蔽性、突发性，严密防范次生安全风险。在海州区 5G 低空医药智慧供应链示范基地项目，行政军走进地下室等处，了解风险排查、安全管理等情况，强调建筑施工单位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基础能力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提升作业人员安全意识、防护意识，有效防范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发生。消防安全直接关系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灌云县千百百货公司，行政军逐层检查商场疏散通道、消防设施及分区管控等情况，指出老旧商超安全治理容不得半点马虎，要全面打通疏散通道，实事求是实施楼层分区管控，事故隐患整改完成前不得恢复营业，从源头上压减安全风险存量。在灌云县中等专业学校，行政军详细了解学校消防安全隐患整改情况，强调校园作为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治理是重中之重，要健全设施日常巡检、防火巡查长效机制，压实校方安全主体责任和第三方服务机构责任，及时发现和整改各类风险隐患，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生命财产安全。调研中，行政军强调，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各地各部门要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严实的作风，不折不扣推进整改落实，要按照闭环式清单化整改要求，对照反馈问题清单逐条逐项制定整改措施，挂图作战、消耗管理，确保问题整改清仓见底，要坚持举一反三，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和一件事全链条治理，加强常态化巡查和精准监管执法，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全面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0: 记者王宇、吕伟报道。近日，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连云港港成功入选智慧口岸建设工程水运口岸项目。
1: 规划明确分级分类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推动智慧口岸与海关、边检、交通、应急等领域深度融合，加大人工智能加在通关监管、运行管理等场景的应用，建设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健全科学评价体系。近年来，连云港港以智慧港口建设三年行动方案为引领，信息化转型成效显著，打通联货数据走廊，实现陆海联运全链条可视化，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作业全流程智能化，港口大数据中心建成投运，智慧航道、智能调度、一港通及多式联运一单制协同推进，全面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此次入选是对连云港智慧口岸建设的充分肯定，标志着实现从试点先行到国家认可的跨越。 下一步，连云港港将紧扣规划人工智能加、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等方向，依托单一窗口、一港通、大数据中心、陆海联运数据大通道等既有基础，深化数据联通共享，强化 AI 算力支撑，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标杆示范建设，力争在数字化转型与跨境数据协同上取得更大突破，为全国口岸现代化贡献连云港力量。
0: 值此青春，就在港城。记者李磊卫星报道，为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充分发挥青年在人工智能 OBC 创业中的中坚力量，近期我市聚焦一人公司轻量化创业模式培育，举办了为期两天的人工智能 OBC 创业训练营。来自全市的80余名青年创业者、科技工作者及高校学生代表齐聚一堂，探索 AI 时代下单人成军的创业新路径。
1: 课程采用专家授课加企业实地参访加创业项目孵化辅导模式，重在培育本土优质 OPC 创业人才。来自南京大学特聘教授、江苏省双创优秀导师，现场深度拆解 OPC 商业模式，手把手教学 AI 核心工具实战应用，以及 OPC 生态的法律风险及应对建议。从事健康科技领域的王俊今年5月份入驻花果山下 OPC 社区，此次开营的 OPC 训练营对刚刚起步的王俊而言更是及时雨。他告诉记者，作为初创者，最迫切的是掌握 AI 工具以及突破技术瓶颈。本次训练营系统化的实战教学，不仅让他学会了如何让 AI 直接动手干活，更帮他理清了健康科技领域的 AI 应用场景。
2: 这两天上午老师分享的在一些大模型的调用，然后大模型的构建，包括人工智能的搭建，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正在落实和推进的地方。我们已经针对顶层的理论架构，到平台架构，到终端的健康大模型、智能级大模型，还有一些客户端的服务这块，我们已经构建起来，但是我们一直没有着手实际的应用开发。然后这两天的话，人工智能这一块对我们的技术的提升和应用，包括一些思路理念的话，带来很大的启发，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1: 本次培训课程拒绝空洞理论，全程采用实战演练加手把手指导模式，包括 OPC 的商业模式、OPC 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还有 OPC 企业项目的一对一打磨咨询。讲师团围绕前沿 AI 智能体执行平台，深入讲解提示词工程、智能体搭建以及自动化任务处理等硬核技能。同时，课程结合连云港智慧安防、水晶珠宝、数字电商等本地优势产业，指导学员完成个人商业计划书的打磨，实现带着项目来、带着方案走。
0: 学员张露露：
3: 从这次培训呢，一方面呢，我参加了一个路演，就是我把自己的这个 agent 的这个产品呢，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那么老师呢也很耐心的跟我们做一些这个指导，比如说 OPC 啊，在你创业的过程当中，你会遇到的哪一些的一些问题啊，这些瓶颈。如果没有老师去现场进行这个给你做一些指导的话，很多时候呢你在走一些的弯路。
0: 花果山下人工智能 OPC 社区管家刘应彤：
4: 我们花果山下人工智能 OPC 社区是于2025年12月20日揭牌运营的，截止到当前已经有46位入驻者入驻到了社区，其中涵盖多个领域。本次 OPC 训练营的活动给了我们 OPC 入驻者很多很多的知识便利，其中包含财务、税务、法务等等，补齐了 OPC 一人公司的短板。
1: 参训学员反响热烈，一些应届毕业生代表表示，以前觉得创业需要庞大的团队和资金，这次培训让他看到，借助 AI 工具和 OPC 社区的算力支持，一个人也能完成从内容创作到产品交付的全过程。多位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在职人员也坦言，希望通过此次系统学习，利用 AI 工具突破职业瓶颈，实现降本增效。
0: 南京大学连云港高新技术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周旭：
5: 培训之前，研究院与连云港相关部门做了一个深入的沟通，了解了这次培训的一个总体的要求与需求。另外呢，研究院也走访了OPC 相关平台，与 OPC 企业负责人或者是想开办 OPC 企业的个人也进行了一些交流，制定了2天的培训课程。研究院会持续对连云港当地企业提供更多的智力、人力、资源方面的服务。
6: 样的错误。
7: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电梯连着万家日常出行，老旧电梯更新事关群众安全感与幸福感。截至目前，2025年度全市老旧电梯更新任务已圆满收官，其中市区418部集中建设电梯全部完成安装交付，2026年首批国债资金支持电梯更新项目全面启动。
1: 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红利，从2024年开始，我市住建部门就在全省率先落地集中采购更新模式，从造价、安全、施工、维保四大维度搭建全链条标准化管理体系。电梯更新项目通过统一公开招标实现规模化集采，有效压降单台电梯的改造成本，最大化发挥国债资金效益。2025年，我市争取超长期国债资金6945万元，统筹推进463部老旧电梯更新，其中市区418部由市公建中心统一实施建设。项目构建多方联合监督体系，电梯出厂、现场安装、竣工验收全程专人驻场监管，逐项核验施工标准，筑牢安全防线，港城居民上下为难的出行难题持续得到破解。2026年1月30号，我市电梯更新工作经验入选住建部市场监管总局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可复制政策机制清单。今年市住建部门持续抢抓国债政策延续机遇，第一批次已争取超长期国债资金2665万元，计划完成164部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目前项目各项前期筹备工作已经陆续铺开，切实把老旧电梯更新工程打造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工程。
0: 水利之声。近日，市防办组织召开台风八威防御工作复盘总结视频会议，市防止副指挥、市水利局局长严建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有关防止成员单位分管负责同志及业务科室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各县区板块设分会场。会议集中传达学习近期中央省市关于防汛救灾和防台相关工作指示批示精神，海州区、赣榆区、连云区分别做交流发言，各相关成员单位结合监管职责做补充交流。会议要求，一要修订完善防汛防台预案，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强降雨防御和本次防台工作，进一步修订完善防汛防台子预案和分预案，把人员转移避险作为预案核心内容，细化人员转移关键环节。二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易淹易涝片区、地质灾害点、水库塘坝、在建工地等主要风险点位，全面摸清风险底数，坚持常态化排查、动态化清零、闭环式管控，从源头上防范台风及强降雨灾害风险。三要全面固化优化有效工作机制，系统梳理本次防台实战中形成的成熟机制，补充到全市防汛防台工作体系，切实以制度机制规范化保障防汛防台工作常态化、精细化、实战化开展。四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防汛防台责任制，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强化防办统筹协调，确保全市安全度汛。记者基建报道，7月27号上午，遇见花果山我在连云港读西游中外青年共读经典行动在市图书馆举行，来自英国、俄罗斯、摩洛哥、印尼等16个国家的80多名大学生齐聚一堂，通过探宝打卡、非遗体验、情景演绎、双语配音等形式沉浸式品读西游经典，开启了一场跨越语言与国界的阅读视听盛会。
1: 外国大学生们首先领取了专属的西游通关文牒，走进市图书馆西游记文献馆，开启探宝之旅。大家翻阅馆藏西游古籍，寻找本国文字版本的西游记，并盖章打卡，构建起对这部东方奇幻巨著的初步认识，并在通关文牒上亲手盖下象征寻宝成功的印章。在典籍里的连云港名胜专题展区，世界最长的西游记百米工笔画长卷徐徐展开，留学生们零距离观摩取经之路，感受笔墨丹青中的神话魅力。随后的非遗工坊里更是热闹非凡，剪纸、葫芦画等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手把手带领外国学生体验连云港传统技艺，方寸之间尽显匠人匠心。 明月云宫迅音悠扬奏响，瞬间将全场带入西游神话氛围。城市推荐官郭莹以何为西游记，何以花果山为题，深度解读了连云港与西游文化的深厚渊源。情景剧《六耳迷踪》《真假美猴王》生动上演，引得台下掌声不断。两名外国学生代表分享了他们心中齐天大圣的形象，畅谈《西游记》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中国少年儿童则用中英双语讲述花果山西游故事，童声稚语间架起跨文化桥梁。川剧变脸表演中，演员切换多款西游主题脸谱，将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最后，16国学生代表共同登台，在通关文牒长卷上加盖西游国度印章，为这场跨越山海的文化对话留下珍贵印记。
2: 我爱西游记。
3: Today's activity was really cool. I really enjoyed.
4: 今天的活动真的很酷，我真的很喜欢了解中国的文化。表演当然非常有趣，展示了悠久的历史。孙悟空的表演展示中国英雄人物以及伟大的艺术产业。我真的很喜欢了解中国，我期待着阅读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
1: 所有内容我都很喜欢，一切都十分有趣精彩，中国书籍令人赞叹，这是一次很特别的体验，我十分喜爱这次活动，能够用俄语当众诵读中国诗词，对我而言意义非凡。一卷西游万般读法，这场以名著为媒的共读行动，不仅为中外青年搭建了一座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桥梁，更成为连云港向世界递出的一张西游文化名片。
0: 记者王丽颖、韦玉仓报道。八一建军节前夕，一场以银发传心火、青春续华章为主题的跨代对话活动在江苏省军区连云港离职干部休养所举行。抗战老兵、济宁医学院师生与星火儿童团小讲师齐聚一堂，通过参观荣誉使馆、星火对话交流和共建揭牌，让红色基因在银发老兵、青春学子与少年儿童的接力中薪火相传。
1: 当天下午，99岁的抗战老兵张才红和孩子们一同走进军修所荣誉使馆。展厅里，星火儿童团的小讲师们分点位站定，逐一讲述老干部们的参战履历与戍边故事。当队伍行至张才红老人的事迹展板前，老人特意停下脚步，现场为孩子们补充起那些炮火纷飞中的战斗细节，让历史变得可触可感。
0: 小讲解员张可儿。
5: 今天近距离聆听老兵爷爷讲述战场故事，亲眼看到珍贵的军功章，我内心深受震撼。今后我会认真学好红色故事，积极参与宣讲，刻苦学习，用自己的小小力量传承红色星火。
1: 随后的星火对话交流会上，少先队员向老兵敬礼献花，并送上亲手绘制的红色主题画作。济宁医学院师生代表则专门带来了康养慰问品。抗战老兵张才红结合亲身经历，动情地回忆起当年战场上缺医少药的艰苦岁月，那段历史深深牵动着在场医学生们的心。他特地把孩子们叫到身边，送上朴素的叮嘱。
0: 抗战老兵张才红：
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报效祖国。
0: 济宁医学院药学院学生韩红尘：
7: 听前辈追忆军旅征程，一幕幕艰苦场景仿佛近在眼前，更让我深深地读懂了当下安宁幸福的可贵。作为药学专业的青年学生，先辈们在战火中守望健康的期望深深地打动着我，激励着我坚守学医济世、医者仁心的追求。
1: 少年强音同样嘹亮，小讲解员代表接连分享了土包子和99A、不灭的萤火等红色故事。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共建授牌仪式，济宁医学院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和星火儿童团红领巾讲解实践基地正式揭牌，共同搭建起常态化红色育人平台，为红色基因传承注入新活力。
0: 济宁医学院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杨磊：
8: 本次共建活动整合了老兵红色资源、高校思想政治资源与青少年红色宣讲力量，学校呢将用好实践基地平台，组织广大医学生走进基地，常态化的开展红色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子在实践中感悟红色精神，勇担时代使命。
0: 本台消息， 近日，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浙江杭州上城赛区在

0: 杭州演艺红星剧院正式开赛，由我市曲艺家李桂华、胡峰执笔创作，三级研究馆员张乐导演，市文化馆和市曲协创办的群口故事《风雨开山岛》登上国家级曲艺赛事舞台，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曲艺名家、优秀曲艺工作者同台竞技，以曲会友，向全国曲艺界展现港城文艺创作风采。故事表演接地气、重叙事、善共情，是扎根基层、贴近大众的曲艺门类，更是传承讲述时代故事、弘扬地方精神的重要载体。风雨开山岛以全国时代楷模王继才、王世花夫妇32载坚守开山岛的感人事迹为创作蓝本，并弃宏大叙事的平铺直叙，选取王世花在孤岛临危分娩这一极具冲击力的动人情节作为叙事核心。作品以小切口折射大主题，透过孤岛生子这一刻骨铭心的特殊经历，细腻描摹守岛岁月的艰难困苦，生动诠释夫妻俩扎根海防、矢志不渝的赤诚初心。在2025年，该作品还入选江苏省第15届五星工程奖。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市交通控股集团全属连云港市航空产业有限公司成功实施全市首次跨海无人机物资配送试点飞行，顺利完成连岛至达山岛生活及应急物资跨海投送往返任务，正式打通我市海岛低空物资补给专属通道，标志着连云港陆海一体化低空特色应用场景取得突破性落地。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深北台，闷热天气将遍布大江南北，我市将迎来持续高热天气。据连云港气象台消息，未来一周我市气象持续较高，最高温度将一直维持在33到35摄氏度左右，实际体感温度可能更高。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当前正值中伏，也是全年暑气鼎盛阶段，大家外出尽量避开午间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警惕中暑发生。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2: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